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生活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让我们跟随音乐节奏，乐在其中，享受每一个欢快的音符。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关于学习生活的精彩旅程。时光荏苒，我们见证了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曾经我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背着厚重的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而如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学生的生活已经焕然全新的光彩。我们看到校园里的设施日益完善，先进的教学设备为我们学生打开了知识的新大门，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实验室，丰富多样的图书馆资源，无不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学习。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学生们的日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物质条件的改善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学生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他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的美食，穿着时尚舒适的服装，享受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社团组织，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他们能够轻松地获取海量的信息，与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系列变化不仅让学生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让我们共同感受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见证学生们的成长。在当今社会，我们欣赏地看到了学生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首先，物质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的学生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如先进的电子设备、优质的教材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好的支持。与以前年代相比啊，现在的学生电子设备和优质的教材方面的主要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设备多样性的选择，电脑啊、平板电脑啊、智能手机都成为孩子们的常见工具，功能也强大了，具备丰富的功能，如互联网连接、多媒体播放、学习软件等，便携性也很方便啊，方便我们携带，可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资料的查阅，也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电子书籍、学习游戏等，助力学生更高效。现在的电子设备呢，互动性也非常强了，比如说啊，部分的教育类啊应用的程序具有互动功能，再就是呢，有很多的优质教材，内容质量比较高，精心编制和审查的啊一些文章，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了，包括图文并茂的书籍、生动有趣的视频等，与时俱进，以时代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设备啊，配合性也非常强，根据学生年龄、学科和学习水平进行了设计，启发孩子很多的这个思维逻辑性和判断能力。还有与以前的年代相比，大家现在的饮食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健康，学校和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营养均衡，提供各种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我们以前的饮食啊，相对于简单，可能没那么的花样啊，那时候呢，食物种类没现在这么多，选择也比较有限，而且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注重营养搭配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可不一样了，学生们的饮食丰富多彩着呢，各种各样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营养均衡了，知道要吃些什么对身体好，水果蔬菜那是更加少不了，吃的可健康了。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们啊，饮食习惯也更规律，三餐都是按时吃，还有好多方便的食品，想吃就吃，随时能吃到，出去下馆子也方便多了，能尝到好多不同的味道。现在的学生饮食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更加的丰富健康和方便了。
在精神方面呢，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社团组织的一些艺术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在多个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现在的学生啊，精神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多元的机会和资源，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由于信息获取更加的便利，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观点。

知识，从而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发展。成长的环境开放也使他们更具创新意识。然而呢，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高期望，他们可能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焦虑。社会的多元化使现在的学生接受并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更加关注个人的兴趣需求和发展。社交媒体和更多的社交机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通过互联网等一些渠道，学生们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世界，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同时呢，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学生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的有效的策略啊。学生在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时，可以通过设定实际目标并合理规划时间，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增强信心，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能提高学习的效果。定期休息和保持良好的作息能让学生有充足的精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老师沟通以及组建学习小组都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学会放松，培养兴趣爱好，能缓解压力，丰富生活，家长的支持与鼓励是不可缺的。正确看待成绩的波动，做好笔记并及时总结归纳。此外啊，现在学生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多元化，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户外游戏和传统娱乐，电子游戏和线上社交成为了常见的选择。学习资源也变得丰富多样了，除了书籍和课堂，还能通过互联网、电子设备等一些获取知识。课外活动种类也比较繁多了，各种社团、兴趣班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需求了，社交形成更加多样，社交媒体等平台成为他们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的重要途径。运动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体育方式了，一些新兴的运动方式受到了欢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旅行，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人脉。而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们更加注重于学习，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不断地探索如何引导我们的学生正确对待物质享受，培养学生珍惜和感恩之心的方法呢？给大家的总结了几条啊，比如说教育学生认识物质的价值，了解物质所需求的努力和资源，再就是呢以身作则，展现出珍惜和感恩的态度，还有呢就是鼓励学生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和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明白物质享受背后需要承担应对的责任，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的需求，激发同情心和爱心。通过故事、案例等方式也可以让学生理解珍惜和感恩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体会帮助他人带来的满足感，教导学生珍惜自然资源，养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盲目追求物质，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理解物质的来之不易，让学生体验劳动过程，明白付出与收获的关系，尊重学生，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会感恩，引导呢学生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美好并感恩，在家庭和学校营造珍惜和感恩的氛围。当学生表现出珍惜和感恩时，及时的给予肯定与鼓励。让我们共同期待学生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创造更美好的回忆，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

代代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小心不要相信陌生人，小心不要受骗，不要上当。我们这样子教孩子，但是你书上这样写本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讲程朱理学，程就是程颐，北宋朱熹最推崇学。陆象山跟朱熹同时在南宋，他说他小时候听到有人照程颐的注解讲《论语》，他感觉若伤我者，感觉好像伤害我。我自己念《论语》啊，觉得孔子很温和，这个是如春风化雨。我念程颐的注解，觉得很严肃，很紧张，好像伤害我。这是陆象山说的。陆象山之后到了明朝，来的王阳明，王阳明最崇拜谁？陆象山。所以后面称作陆王心学，这样来的。所以程朱理学跟陆王心学是宋朝两个大系统到明朝。那么我从小念书念中学，听到老师说人性本善，我觉得我自己受伤害啊。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不是人，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本善的，我随时可以有坏念头，我随时可以做坏事，并且我也觉得周围的人也差不多。那你凭什么说人性本善？在什么地方？怎么证明？变成教条，考试写一写，根本不信那一套。现实人生，小心不要相信陌生人，小心不要受骗，不要上当。我们这样子教孩子，但是你书上这样写本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能接受。所以我在美国念完书之后呢，很快第二年就写论文，就开始到现在讲了快40年，讲人性向善，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很多人重视，大家都来笑一笑。为什么？这些人都先入为主，认为人性当然

是本善的。什么叫做当然是？你任何一个理论提出来，你前面的根据前提是什么？你后面论证推论的时候过程有哪些？最后结论能不能验证？这都是简单的我们现代人理性的道理。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

0: 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3: 别闹了，你都50了，还有什么喜？
2: 不是我有喜了，是你有喜了。死老头子，你中奖了。
3: 我？
2: 60万呐！
3: 你发烧了吧？我中啥奖啊？
2: 我发什么烧啊？那铁岭电视台，那滚动播出，你搁那滚半下午了。有一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就你给一个长条桌子前面，完了给钱递你个票，就那发票中奖了。
3: 这啥钱的事呢？我这不知道呢，哪发票啊？
2: 不是，我都眼看你揣大衣挎兜了，发票呢？
3: 啊？
2: 哎呀妈呀，这不就是吗？哎呀，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我对对啊。哎呀，一模一样的，老伴儿啊，60万啦！
3: 真假的？
2: 60万，
3: 上哪领去啊？
2: 那这上面不有地址吗？
3: 嗯。
2: 红浪漫休闲洗浴桑拿中心，消费金额

0: 跟我一起回来，
1: 赶紧把他叫过来对对。
0: 我给他打个电话，确实这个事儿是个事儿。老四啊，你到家吗？你别进屋了，你和你儿子老五你俩来啊。那个什么，你嫂子吧，说有个事儿对不上了，赶紧过来吧。
1: 当面对。
0: 当面对，你快点吧，你到这儿来你就如实说吧，快。你大爷让过去一趟，
2: 这还没到家呢，啥事这么急呀、
0: 啊？你大爷打电话挺急的，说是有个事儿对不上。儿子，你到那千万少说话，听着没？你大娘的性格我瞅都嘚瑟。
2: 那我不去，
0: 你不去行吗？人咱三个的事
2: 儿。那他要问我咋整啊？
0: 问你就说不知道。
1: 老四来了，坐吧。
3: 站起来。你俩能让我省点心干啥呀？
1: 过去。坐吧，老四。
0: 给你大娘拜年呢。
2: 大娘晚上好。
0: 过年你就完了。
3: 没事啊。
1: 老四啊，在外边挺顺利的。
0: 儿子，咱顺利不？
2: 我也不知道啊。
0: 顺利不顺利？咋不顺利啊？
2: 顺利。
1: 拿回来多少钱呢？
0: 大哥，我应该拿回多少钱？
3: 你拿回多钱是你的，我钱都交了，咱俩一边多。
1: 话多。
0: 嫂子，我跟我大哥俺俩一边多。
1: 一边多不也有个数吗？你拿回来多少钱？
0: 你猜。
3: 干啥玩意儿？你让人猜啥？你就说多少是？哎呀妈，没事呀，你整出事儿来。
1: 话太多。
0: 儿子，我拿回来多少钱？
2: 不知道啊。
0: 哎呀，那让我搁你妈那了。
2: 你别吓唬我，我妈不死了吗？
3: 你干啥玩意儿？他妈都死20年了，你嫂子也知道，你撒这谎干啥呀？就说呗，不是这个事儿啊。
0: 啊，那我拿回3万。
1: 对上了。
3: 哎，你加班了。
0: 大哥，你钱丢了？
3: 我钱丢了？你怎么能拿回3万来呢？你存了吗？你钱呢？
0: 我还没存呢，这不三轮吗？这不是逮着胳膊呢吗？
2: 爹，那我那钱呢？
0: 就逮着没扔，哪回事？行，
3: 那不你俩的吗？你俩加在一起3万吗？
2: 对
0: 啊。你多少？
2: 12000。
0: 你呢？
4: 我18000。
0: 这不对上了吗？对上。啊，对上那我回去了，哎呀，给我整一身汗呢。
3: 别呀，哎呀，没对正事儿啊，坐。你就直接问他得了，就是洗澡那事儿。
1: 老四，你们洗澡了？
0: 哪次？
3: 咱一共洗多少次，孩子？
2: 咱不总洗吗？
3: 总洗那是大众浴池。咱最后咱们前半个月吴总请咱们那次洗最狠那次
2: 啊，那次红浪漫吧？
0: 对，
1: 红浪漫。对。
2: 哎呀
0: 啊，就吴老板请那回啊。
3: 对呀、
0: 啊、哎呀，那回洗的那个吴老板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吴大哥，这样说
3: 说呗，你就是快说吧，别整事
2: 儿、啊、你要说我说吧，我爹说不明白。大娘啊，红浪漫太好了，现在做梦还想。那地方就不说别的，那保安太潇洒了，我就想当保安。吴总拉着我们搁大门刚一进来，你看那保安，站！喂，院里有车位。

0: 我行啊。你听说，嫂子，你真应该让我大哥领你出去见见，就我长这样，那浴池那门呢都老尊重我了，我往那一站，那浴池那门自动唰就开了。当时我大哥说别动电梯，我就卖你了，俺们在里等等有5分钟，也没往那升啊。我回头一瞅，这堵一堆人了，我就听人吵吵，抓紧时间往里走，我在那站干啥？一会儿上楼开会。
1: 对，这喊的不对，爹，人这么喊的。身完好，乖乖红了慢，端小盆拿好，来请来宾三位。
0: 对，哎呀，就这个事儿，这孩子一瞅你当保安来的，发我花点钱我也愿意去。
2: 洗完了？
0: 没洗呢。
2: 就说咋洗的？
0: 啊，那洗那里头那嫂子那个真太好了，就是你一进这屋，那雾气昭昭，就像王母娘娘蟠桃会似的。当时我仔细一看，底下有个大池子，我大哥懂啊，我大哥说先别动啊，别到时候让人笑，我先进去给你们打个样。我大哥就上去了，上去了就亲我大哥腿，当时给我大哥亲的，哎呦，妈，哎呀，不行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停！慢点，停下。小云是谁？
0: 是小鱼。
2: 多大岁数
0: 了？没问呢。
2: 屁！要不要你那老脸了？不问多大岁数就亲了？
0: 不是。凭啥呢？小鱼不是小云，是吃那鱼，现在鱼吃人了。小鱼温泉都这么大啃腿，您咋说的？你跟你大娘说。
2: 我不乐听你说，孩子，你实惠，你说。
1: 是鱼，游那个鱼。
0: 你看，
2: 鱼。
1: 那叫小鱼温泉吗？
2: 啃腿。
1: 啊，可痒痒了。
2: 完了呢？
1: 完了我。不知道了，
0: 也怎么能不知道？你看你大爷血压都上来了，完他就上楼了，完我俺俩回工地了嘛。
1: 对，
2: 你俩回工地了。
0: 嗯。
2: 你上楼了。
0: 啊。
2: 花12000。
0: 花多少？
2: 老四嫂子不怕你笑话了，你大哥上楼了，花12000，这发票搁这呢，我不扒瞎。
0: 嫂子，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大哥呢肯定是真迷糊了，上楼了。他上楼了呢，我跟我儿子俺俩一看也没啥意思了，我说咱俩回工地吧。就是
3: 干啥去你啊？
0: 哎，干啥呀？大哥，你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呀，大哥呀。
3: 什么我帮不了？你说明白了你就走了。
0: 我怎么帮你说明白呀？
3: 怎么的你啊？
0: 你大哥，你说你这人怎么现在怎么这样呢？人家吴总啊相信你了，让你带我俩去洗澡，你怎么给花出这么多钱？你不照顾人家吗？
3: 不是，我还想问你俩这钱到底咋花的？
0: 你问谁？你问谁？你说你这，
3: 我告诉你，老四，你要来年这样，我不领你爷俩去了，
0: 俺俩还能跟你去吗？
3: 你俩痛快跟我说实话，今天我这你嫂在这呢，我就冲灯说话。我要错花一分钱，
0: 苍天在上，我刘老五是没错花一分钱。
1: 我刘老五除了捞点鱼，剩下啥也没干。

0: 你干啥玩意儿呢？
1: 捞鱼啊。
0: 捞温泉里那鱼了？
1: 对，就砍腿呢。
0: 对了，要是你这孩子，你整你捞那鱼有啥用啊你啊？啊？
1: 我没想捞啊，你搁池子里一出来，那鱼就飘上来了。我一看那是啃完你腿中毒了，我还怕别人罚你，我好心拿个塑料袋我就兜回来了嘛。
0: 你兜回来，你拿家来了，有用吗？
1: 咋没用？炸那鱼酱你不吃的挺香的吗？
0: 那鱼酱是刚那城里那鱼炸的？
1: 啊！
0: 哎呦我的妈呀！对上了。那个鱼特别贵，老伴儿，那是训练出来的，一条得1000，10条就1万，你捞多少条？
1: 10多条吧。
0: 那就对上了吗？
1: 没那么贵呀、啊，我打听了，100块钱能买一堆呢。
2: 废话，你大爷费多大劲呢，跑牛队吗？你
3: 我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0: 你别老伴儿，你别听他瞎说。你我就告诉你，咱们呢别这个事儿啊，我这人品你应该知道。让他爷俩这一说，把我说糊涂了。咱也别着急，别上火，钱咱不要了。我以后今后我不洗这个澡了，我一年都不洗，好不好？从今往后，
3: 洗一下。
0: 我绝对，我告诉你。谁呀？干啥玩意？
1: 我不知道。
4: 是你电话彩铃吗？嗯。
0: 这谁打的这灯号啊？
4: 灯号，大哥，不行，我徒弟接的吧。别打。
0: 老伴儿，咱们按免提啊、哦，让大伙听吧。谁呀？你这洗刷洗刷都不让洗了。
5: 大过年的这么大脾气呢？
0: 你谁呀你？
6: 我吴总。
0: 你，哎呀，哎呀呀，对不起啊，吴老板呐。你好
6: 啊。
0: 啊啊！
6: 你中奖了，知不知道啊？
0: 我不是中奖这事儿我知道了，现在吧回来说不清一个事儿。那天那消费啊，我老伴儿搁这块儿，那什么，我老伴儿跟你说啊。喂，客气点。
3: 喂，那个吴总啊。
6: 哎，嫂子好。
3: 你好啊。谢谢你啊，对我们照顾挺好的。你大哥说了，回来你还带他去洗澡去哈。你挺舍得花钱呐，领他们3个人花12000。
6: 呀，嫂子，你误会了吧？我请60人，我们工地60个农民工，我寻思过年了，请他们洗个澡，干干净净回家。
0: 吴老板，你说一下多少人？
6: 咱工地60人都去了。
0: 60人，那怎么我们这没看着呢？
6: 你们分批去的，你是最后一批。
0: 哎呀妈呀，这扯吧你！那60人，那这个我回头是不是把票的给你拿一下？这你花的钱呢？
6: 老赵大哥，我看电视了，你是第2天走的，要是头天晚上走啊，还兴许中不上这个奖。
0: 对，
6: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你的幸运，这个钱呢，你们自己处理吧。
0: 哎呀，好啊，谢谢你啊，吴总。哎呦，
6: 记着啊，
0: 啊，
6: 回来前把那个发票给我带回来。
0: 谢谢谢谢。最后呢，我们几个给你拜个年哦，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腾飞，蓬勃发展。可能撂了。哎呀妈，60人呢？哎呀，这叫把我折腾的。1人合200，26120。
3: 老伴儿。
0: 干嘛？
3: 过来。
0: 干啥呀？
3: 送你3个字，对不起，是我错了。
0: 错了，你以后别整，我还搁这瞅啥呀？还不回家？
7: 我不是担心怕你走时间长了学坏了吗？
0: 哎呀，
7: 还
1: 干啥呢？
0: 回家
1: 你
0: 瞅
7: 习惯
0: 了。
1: 你没听发票中奖了吗？
0: 啊，对对。

0: 大哥，你先停下。那个，咱们把那中奖的钱咱抓紧。
1: 找不着，那是头天晚上，你们当天晚上走了吗？完，我上楼睡着了吗？早上起来，服务员就告诉我说结账。我说我们老板花钱，他说你多喝一瓶矿泉水，你得掏7块钱。完了，你就把发票给我了，那7块钱就这么中了一奖。
0: 这7块钱可以给你。我说咱们中奖的钱咱们分一下子。
1: 你咋这样？给老四你还要抢便宜咋？吴总咋说的？吴总说的这钱是我的幸运，让我自己处理。
2: 不对，那吴总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自己处理吧，你是你，不还有门呢吗？
0: 那门不就我俩吗？
3: 行了，老伴儿，我听明白了，人家老四说的对，不光你们这三扇门，还有57扇门呢，60扇门，60个家庭，平均分了，1人1万，让大伙都过个好年儿。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好了，咱们农民也富起来了。老伴儿啊，钱不是问题，钱那玩意儿不是最重要的，感情是最重要的。继续。
4: 行啊，分了吧。
5: 不是你干啥呀？
1: 干啥呢？
0: 我想你吗？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

0: 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往往有些事儿您别抬杠，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人也太多了，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就拿前面这段书说，窦尔敦刚刚出世不久，又冒出了个假窦尔敦，您听这个事儿新鲜不？闹了半天，这个假窦尔敦呐，本名叫王大成，他跪在窦尔敦面前，他不起来。大伙追问他，为什么你要冒名顶替？为什么你不冒名顶替旁人，你非要称窦尔敦？王大成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他也是直隶河间府的人，自幼也练过两下五八抄，说实在的不怎么地。他也是个苦命人呐，从小父母不在了，无法独立生活，后来奔北族的人把他送到庙上去了，在庙上当个小和尚，也就是劳动僧，挑水、烧柴、做饭，干点零碎活。老方丈说他呀，与清福无缘，与红福有份，还不能脱离红尘，所以没给他剃度，就是没剃头，他就成了行者脱头和尚。这个庙上的和尚也爱练武，他就在那时候打下了基础，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这个和尚他也是人呐，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妒忌，他也有羡慕。后来啊，是巧了，有一次王大成上城里去办事儿，城里头有帮练武的，他就站那儿看热闹。其中有一个人练的是通背拳，把他给吸引住了。您说他能趁几个钱儿啊？苦熬岁月积攒了5两多银子，他打算跟人家学艺，人那人乐了。您说和尚，

0: 这个学艺呀，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学会的。你慢说拿5两银子，你就拿50两、500两，未必把真功学到身上。啊，我也不要你的钱，你记住，名师出高徒。往后呢，你得找一个有名气的老师，你才能学成武艺。话不多。对他的教育相当深，他是牢记不忘啊。就这么说吧，他回到庙上，日思夜想，想练就一身好本事，想找一位名师。但是天地那么大，上哪儿找名师去？人家能收他吗？到了后来，老方丈死了，其他的和尚走了，那个庙啊。就归他了，不过那个庙挺穷，也就勉强维持生活。到了后来，世道变了，明朝亡了，变成了大清朝，他的年纪随着也长大了，他也比较成熟了。在这个庙上，他一琢磨，我怎么活呀？这庙上太清苦了。看来得想法挣俩钱儿啊！他愁的时候啊，他正好上保定去办事儿。您说多巧？窦尔敦刚出仕，路过保定，力挫胡景春，战败夏秃子，整个保定都轰洋动了。他焉能错过这好机会呀、啊？所以他一直在龙虎寺看热闹。所发生的一切，他是亲眼目睹，特别是窦尔敦的为人光明磊落，使他羡慕不已呀、啊。打那之后，他就着了魔了，他一心想拜窦尔敦为师，也想做窦尔敦那样的人。窦尔敦是行者，他也是行者，他这个头跟窦尔敦又差不了许多。他回到庙上一琢磨，嘿嘿，干脆我就装窦敦得了。就这样，他改了名字了，不叫王大成，叫窦尔敦，自己是大吹大擂。后来遇上张德猛，张德猛跟他呀比较熟悉，他呢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张德猛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听完挺感兴趣。嘿，行哎，这点子不错。那你也得给我起个外号，我叫什么呢？你叫天下第一侠。你知道侠客吗？你是第一侠，谁都不如你。行，太好了，记住了，记住啊。另外呢，你委屈委屈，你给我当弟子，听没有？你到外头宣传去，凡是跟我学武艺的，每月每人收5两银子，我也吃饱了，你也弄点零花钱。你妥了，一言为定。就这么样，他们招摇撞骗，真收了100多弟子，哎，挣了不少钱。两个人吃喝玩乐，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窦尔敦能到这儿。要说不巧不成书嘛，而窦尔敦真来了，这回冒牌货现了原形了。所以窦尔敦一问，他在这跪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婴一统背石宽。所有在场的人乐得肚子都疼，窦尔敦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还问他：“王大成，你打着我的旗号做坏事没？”“没有，吓死我也不敢做坏事啊！我跟您学的，我告诉我这些弟子，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做好事。哪一个要做了坏事？”我按规矩办事儿，所以我手下的徒弟谁也不敢造次，这您放心。 好吧，我看你说的都是一派实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起来吧。他不起来，窦尔敦就一愣啊，你为什么不起来？窦大侠，我羡慕您已久啊！说实话，做梦我都想做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都着了魔了，不禁能干这蠢事儿吗？今天既然遇上了，这是缘分，恳请老人家扇门大开，收我做个弟子吧，哪怕给您牵马坠镫，干什么都行。只要您收下我，我就感恩，感恩戴德了。他这一说呀，张德猛在后头也跪下了。
1: 那我也算一份，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
0: 傅春宝在旁边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想的倒美。我说你们两个人，知道害臊不害臊啊？哎。这修徒的是大事，能随便摸个脑袋就修吗？你们俩是什么东西？要修得修我这样的，你们俩别痴心妄想，只有我才够记名徒弟的身份。
1: 哦，俩人才知道，哦，这是窦大侠的徒弟。
0: 但是两个人还挺坚决，说什么也不起来，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左腿。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右腿，苦苦哀求，邦邦磕响头，最后把上官元婴啊哀求的心慈面软了。哎，贤弟呀，我看这样吧，看这两个人出于至诚，你呢就收下吧。窦尔敦心说话了，我什么都收，我这成了收破烂的了。但是一看呢，也很受感动。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俩站起来。”“
1: 不，师傅不答应，我们就跪死也不起来。您前脚走，我们就自杀。”“
0: 哎，不要这样，我收你们，暂时做个不记名的弟子。”俩人不明白。师傅，什么叫不记名的弟子？那就是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师，啊，但是还排不上班。我要看看你们的表现，瞅瞅你们的人品和天分，究竟够不够做我的徒弟。将来要表现的好，可以说收你们做记名的弟子；再表现好，才能正式转为我的徒弟。你们能经得住考验吗？
1: 能啊，能啊！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0: 两个人站起身来，刚站起来，傅春宝不乐意了，跪下！俩人真听话，又跪下了。我是记名的地级，你们是不记名的地级，比我差着一块，所以说我是西兄，你们是西弟，快给西兄磕头。
1: 哦，还有这么一说，师兄请上，师兄请上，我们给师兄磕头了。
0: 大伙一看，这孩子真够坏的啊，耍弄傻小子。两个人高高兴兴站起来了。
1: 师傅，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
0: 我看这样吧，你们先不必跟着，你呢，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大猛呢，回去跟你爹辞辞行，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要赶奔桑梓镇，还有大事要办。9月初1还有比武大会，你们安排完了可以去找我。
1: 师傅，到了那会儿去找您，您可别变卦呀，到时候不认账可麻烦了。
0: 哎，大丈夫以信义为本。有这么多人做证人，也有更改之理啊！
1: 哎，可也是这么个理儿。那师傅，我们先不跟着，随后就找您去，
0: 好吧？王德成也好，张大猛也好，兴高采烈，两个人安排

0: 后事咱自不必说，单说窦尔敦率领众人赶奔桑梓镇，一路之上大家说说笑笑，就谈王大成的事儿，也谈这张德猛的事儿。嘿，真有意思，真是想不到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说着就来到桑梓镇了，正好有帮伙计对面走来，谁呢？是科特朗派来迎接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正好走到镇子口相遇了，众人赶紧迎上来。二位大侠，我们当家的都安排好了，派我们来迎接几位，赶紧跟我们走吧。大家跟着往里走，窦尔敦一看呢，呀，桑梓镇可不小啊，不次于一座县城，一趟大街长有五六里，两旁边买卖铺户，过了几道街口，繁华热闹，街上是行人不断呢。从穿着打扮上看，这个地方也比较富庶，没有多少要饭的。走到狮子街一拐弯，路北了有座门楼，但见天鼓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院墙高有过丈啊。再看门上是悬灯结彩，插着彩旗，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都是科特朗手下的弟子。众人一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来了，赶紧迎接。窦尔敦、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迈步进了院，科特朗在院里正等着呢。来了，嘿嘿嘿，我估摸着就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众人闪目一看，这院够阔气的，前后五层院子，院墙也高大，方砖铺地，带着花池子，正厅一拉六七间，又宽大又敞亮。进了屋一看，硬木雕刻的屏风，红木的桌椅，地下铺着地毯。哎呦，这什么地儿这是？上官元英就问科特朗，我说老伙计，你怎么学着这么块宝地呀？这真不错。是啊，咱哥们住能错得了吗？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宅子姓孙，他们的先人呢在明朝还做过官，俩儿子，一个叫孙文，一个叫孙亮，都是咱们北元派的弟子徒孙。我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盛情欢迎，早都把房子归置好了，所以到这儿我经过安排，一切就绪。说话之间，孙氏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前边是孙文，后面是孙亮，这两个人都40岁挂零，精明强干。科特朗介绍了窦尔敦，介绍了上官元英，哥俩倒身下拜，迎接二位大侠。窦尔敦用手相搀，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孙文就说，哎呀，这一次的盛会能在桑梓镇召开，我们觉着非常高兴，尤其各位能住到我家，我们更是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吃喝我们哥俩全包下了，咱是自家人，大家需用什么尽管吩咐，我们这是应有尽有。大家一看孙氏弟兄这么敞亮，自然是高兴了，跟到家的感觉也差不多少。除了原来被请的英雄之外，这块又来了几路英雄，所以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包括跨院，全都住满了。您别看这样，可不挤，老少英雄聚齐了，就商议9月初1比武的事儿。上官元英啊，就问科特朗，我说老伙计， 你来了两天了，你摸着什么细笔没有？你指什么说的？赖九成那面都请来什么人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不知道，
0: 光张罗咱自己的事儿了。听说赖九成领着人也到了，住那地儿离咱这儿不远。那么他都又请来什么帮手？你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0: 要知道还说什么呢？我就等你们来了，咱再做商议。上官元英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眼看要比武了，应当摸清了细底，咱们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头称是，是这么回事。可怎么办呢？他不了解情况。哎，正说到这，傅春宝说话了：“各位呀，我出个主意行不行啊？咱这么办，眼看九月初一了。”两头的人也来的差不多了，咱来他个先礼后兵。我呀，以夏叔为名，我去摸摸底，看看赖九成一伙究竟有什么变化，又请来哪些高人。哎，您看怎么样？
2: 哎，这主意不错呀。
0: 您别说，这孩子真有点点子。不过科特朗扑棱扑棱脑袋，
1: 孩儿啊，你说的虽对，但是风险太大了。
0: 你一个孩子，你去下树，那帮人极其不讲道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你老师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2: 别介，老人家，两国相争不斩来袭呀，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再者一说，我又不惹戏，我也不招灾，他们干嘛熟悉我呀？他们就熟悉我，我也不怕。你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里有底。媳妇，你就答应了吧。
0: 窦尔敦心说，这孩子真不善，自告奋勇，就冲这样有出息。我得支持他，年轻人嘛，需要练达练达。
1: 窦尔敦想到这，点了点头，
0: 好吧，两位哥哥，就叫他去吧，这孩子不傻，不会吃亏的。两个人一听窦尔敦表态了，就不敢拗着了。科特朗提起笔来，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给赖九成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九月初一准时比武，你们还有什么事情望随时联系科特朗。写完了交给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大伙看完之后没什么疑义，这把他封好了交给傅春宝。再看傅春宝小脸站得跟一朵花一样，把信揣到怀里，宝剑背好，斜挎镖囊和百宝囊，检点多时，一看所有的零碎一样不少。
2: 媳妇啊，西伯，我走呀。
0: 回来。窦尔敦面色庄重，孩子，说是说，笑是笑啊，千万不要惹事儿。不要叫为师挂念，早去早回，看清楚了就得，懂吗？
2: 弟己明白，老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众位啊，回头见呐！
0: 转身往外就走。他没来过，上哪儿找去呢？有知情人啊，派了两个人陪着他，把他送到地方。他们离开孙宅，到了街上，说说笑笑，直往北走。出来也就二里地，一拐弯，领路的人用手一指：“少侠客，看见没？就是这儿。”傅春宝抬头定睛观看，哇，这宅院呢，
1: 超过老孙家。
3: 嗯，

0: 门开着，也是天鼓响的门洞，门前两溜拴马的桩子，还有八颗龙爪槐。院墙高耸，门前是悬灯结彩，挂着数面彩旗，被风一吹啪啪摆动。春宝心说，这次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

0: 情合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小英雄富春宝自告奋勇到万全镖局下书，这小孩可不傻呀，他为什么讨这个差事呢？不知道有风险吗？不，他心里是清清楚楚。原来春宝是这么想的，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个会上两方面出席的人都了不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就是说没他的份儿。那么干别的活儿又很难插手，对自己的名声有染。我现在不管怎么说是铁罗汉窦尔敦的徒弟，记名的也好，正式的也好，那么我什么都不干，我跟着随帮唱影无所事事，给我老师丢人，对自己也不光彩。所以呢这份差事正合适，虽然冒点风险，我要办成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对师父对我都好。哎，您说这孩子傻吗？他是这么想的。当然他也知道一招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到那儿下书无异于走进虎穴，还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他心里的盘算着，就到了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了。抬头一看，哇，真宏伟啊，但见武馆门前彩旗飘飘，正中央有块大匾写着万全镖局武馆，黑色的大门开着，门前站着四十几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戴着护腕，手拿器械，凝眉瞪目。往旁边一看，还搭着个台子，台子上坐着30多个吹鼓手，是吹吹打打，敲锣敲鼓，好不热闹。门前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富春宝一看到地儿了，告诉手下那俩领路的，你们先回去，甭管我了。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晃着小脑袋来到武馆的门前，迈步刚要进大门，人家能让他进去吗？过来一个带班的把他拦住了。站住，年轻人，你干什么？富春宝看了看他，干些吗？我要进去，这也是随便你走的吗？我说这话怎么解析？这不是走人的地方吗？这难道是狗洞吗？哎，我你小子是个刺儿头啊，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是下书的，怎么不叫我进去？我说小伙子，你把话说清楚点好不好？下书的，你哪儿下书的？那我就说清楚，我奉西吉命，奉柯达朗老镖头吩咐前来给赖九成下书，难道不行进去吗？啊，怎么回事？你要早这么说就没有误会了。既然如此，请稍后。这人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

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个人又出来了。下书的，走，随我进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小心伺候着，明白呀、啊？春宝跟着这个人进了大门了，心说话：我这次下书是假，摸底是真，要看看对方的虚实。我呀，好好记着点。到了头层院子，他闪目一看，好宽大的院落呀！正厅七间，正中央是穿堂门，东西配房各五间，方砖铺地。再看廊檐下，站着100多号，一个个武师打扮，手中拿着器械，明眉瞪眼，把那目光刷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了。哎呀，春宝心里说话，这是人吗？好像到了五帝三罗殿阴曹地府差不多少啊。他没言语，还往里走，过了穿堂门，来到二层院落。一瞅这院啊，比头层院还宽敞，方砖铺地，左右还有四个大荷花缸。往周围一看呢、啊，还摆着100多盆菊花，打鼻儿一闻，喷香啊！廊檐下也站着100多号，这些人明眉瞪眼，气势汹汹，没有一个人说话。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8个人，长袍短褂，垂手站立。正中央挂着一块横匾，聚义厅3大字。这阵门开着呢，领他这个主把手一招，请进去了，多谢多谢。春宝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了。到屋里头闪目观看，哎呦呵，把他吓了一跳。这屋里头也坐着100多号，厅堂宽阔呀，紧对着门有一张大摆着脚凳，往床上一看，并排坐着3人。这3个人都是五星朝天，跟庙里那佛差不多少。上垂手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头似麦斗，肩宽背厚，秃头受着戒，面似淡金，皱纹堆垒，大耳朵，双腮，身上披着紫色披露褂。再看到微睁二目盯着自己，下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道长头上戴着9两道金，铜簪别柄，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双剑。往脸上一看，好，真叫人恶心呐、啊！这位长得太难点了，挺长一张大驴脸，面似瓦灰，斗鸡眉，黄胡须，这鼻子大的特殊，好像光这鼻子占去半拉脸，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小耗子眼睛都冒蓝光，看这样不像个人，活像一个大黄鼠狼子成精了，叫人瞅着挤能够冒凉气儿。往正中一看，这位啊，个儿不太高，小短胳膊小短腿儿，穿着俗家的衣服，那脑袋秃的连一根毛都没了，大闷的头，翘下巴，挖口脸儿，眼眉几乎也要秃没了，一对小红眼睛，小鹰钩鼻子，大菱角嘴。

0: 三绺银髯飘洒千心。你别看个小，一团的正气，不怒而自威。淳宝心说：“这三位都是谁呀？”书中代言，他不认识，咱得做个介绍。上垂手这大和尚，就是山东泰山派的老当家的金面伽蓝超然和尚，就是闪电昆仑子授业的老恩师。下垂手那老道啊，是刚来的，昨天才到，出家在玉皇顶，他是邛崃派的派主。这小子姓张，叫张道陵，人送绰号飞天蜈蚣啊。这家伙属于下武门的，有特殊的功夫，也是赖九成专门请来的。中间这小老头就是最著名打五都长的，名叫陆清陆远泰，是毕凤莲的大师兄，也是新到的。那么下垂手并排三把椅子，在头把椅子上坐的正是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乐呵呵的盯着淳宝。挨着他的正是那个老妖婆子毕凤莲，挨着毕凤莲的就是赖九成，周围还坐着一百来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你想挨个看呢，没那时间。淳宝看罢了多时，坐得心里有数了，心说我回去啊，跟我师父师伯做一详细的介绍。想到这儿，紧走两步躬身施礼：“
1: 各位呀、啊，各位都挺好吧？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信不信啊？晚辈前来下书，在没下书之前呢，跟这位打个招呼。各位啊，都挺好吧？啊，嘿嘿嘿嘿嘿
0: 嘿。”屋里这些人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没人说话。淳宝连说了三遍，赖九成首先发言。这赖九成北元派的副派主，就是他跟柯特朗闹翻了，这个事儿就由他身上发起的。赖九成是当家人，他当然得说话了。
1: 嗯，不是，你是谁呀、啊？我姓傅啊，我叫傅群宝。我老西就去铜头铁罗汉斗矮墩。
0: 话音刚落地，毕凤莲一听，
1: 哼，我说这小子这么狂呢，哎，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冷笑了多少次啊，闹了半天是窦尔敦的徒弟，他妈的不是块好饼。
0: 他刚说完了，傅春宝就挑理了。
1: 哎，我说老太太，你是谁呀、啊、你、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怎么看我不是好饼啊？那我说你还不是好饼呢，你好，你敢反唇先机，我撕烂了你的嘴。
0: 赖九成一皱眉，心说你跟着添什么乱呢、啊、你
1: 哪有你哪热闹，
0: 你这是何苦的。想到这儿，他还不敢得罪毕凤莲，笑着说：老人家没您的事儿，哎，您先坐这儿歇着，由我来对付他，一个小毛孩子。
1: 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听见窦尔敦仨字我就恶心。
0: 赖九成接茬问：你口称下书，
1: 书信在何处？在我怀里带着呢。哎，
0: 说着，春宝从怀里把书信取出，恭恭敬敬用双手托着，举过头顶。
1: 再见呐。
0: 送信的来了，你得看信呢。赖九成冲下边使了下眼色，下边有个伙计，人送绰号叫猴头魔。
1: 你听这名儿，
0: 这小长得个头也不高，长得是尖嘴猴腮。今天他当班，赶紧献殷勤，迈步过来了。这个小子人缘就不怎么地，不管什么地方都想显示自己。今天当着各位当家人的面前，他要表露表露，呵，拔着脖，扬着脸儿，一脸的酸相，迈步过来，瞪了春宝两眼，一伸手把信抢过来了，
1: 拿来。
0: 他那意思，你看，我们万全镖局的人有多横，压着你三分点儿。他没想到，他这粗鲁的举动激怒了春宝。春宝本来那火就压着呢，一看他如此无礼，实在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春宝把巴掌抡圆了，对着猴头魔那腮帮子，啪！这个耳雷子削的这个响啊，这个脆脆劲儿就甭提了，就这一下把猴头魔打出去7尺多远，扑通就摔在那儿了啊。再看顺着鼻子和嘴角淌血，屋里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下就炸开了锅了，很多人拍案而起，甩衣服，挽袖面，拉家伙，高声断喝：小兔崽子，你想造反，宰了他，宰了他，扒了他的皮，把他的手剁下来。往上就闯，赖九成火撞顶梁门：好啊，无缘无故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想替窦尔敦拔号吗？把他剁了。外边也闯进40-50人来，可正在这紧关接要的关头，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站起来了：慢，住手，尔等退下。各位啊，坐坐坐坐坐，稳当点，都坐下。我说赖总镖师，你也沉住气，一巴掌至于这样吗？少派主，他太无理了，难道就算了不成？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人。问完了，他说的不在理儿，再处置他也不晚呐。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跑得了吗？你身为总镖头，乃至于这样吗？哎，怎么样？对，好吧，退下。外边的人退出去了。赖九成这才问：我说傅春宝，你因何动手伤人？傅春宝心说：行哎，要不是这小伙替我说好话呀，我这一阵就粉身碎骨了。你不是叫我说吗？那我就说。再看他把脸一扬，胸脯一拔，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我是来下书的。你们可记，这封信是至关重要。信上不仅有我们镖局子里所有的人名，也有我老西的名字。你没看我双手举过头顶吗？同席这里边还有在位各位的高明。我举过头顶有两重意思， 一方面对我们的人尊重，一方面对在座各位的尊重。那么大伙看得挺清楚，方才他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的，过来一把就把信给夺过去了。他懂得礼貌吗？哎，太的狂妄了。他本心这么做，既瞧不起我们的人，也瞧不起在座的各位。所以说我打他，我打他不为旁的，我叫他长记性，长见识，也是替在座的各位教训教训他，省得他以后丢人现眼。我难道说打错了吗？哎，你还真别说，没理儿还真搅出理儿来了。有很多的人不住的点头。别看这孩子说话吐字不清，但是呢也把道理讲出来了，的确这么回事。猴头魔的确无理。还没等赖九成说话呢，华文龙说话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我说各位啊，这个娃娃说的有理没理啊？哎，你们说说。华文龙多横，问到谁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就得顺着他说。是是是，答的对，答的对。你说呢？答的对。你呢？答的对。哈哈哈哈，我看答的也对。我赖总表示啊啊，你怎么用这样号人呢？往后别给他发工钱，饿他几顿他就长知识了，听见没有？哎哎，赖九成颇有反感，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你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不给我难堪吗？但是心里不忿，不敢得罪华文龙，点了点头，用手指着猴头魔，滚起来，畜生，欠揍的货。你说猴头魔冤不冤？只好从地上站起来，把血擦了擦。是是是，小人下次注意。说着春宝一下腰把信捡起来，双手举过头顶。我说这封信谁来拿呀？赖九成告诉猴头魔，还是你的事儿，过去。哎哎，猴头魔这回可害了怕了，方才的威风荡然无存，迈步过来，把双手举得高高的。我说你可看清啊，我这回可是俩手接的，别再打我了啊。春宝好笑。再看猴头魔把信接过来，一转身交给赖九成。赖九成瞪了他一眼，滚出去。猴头魔面溜溜退出去了。赖九成啊没敢看这封信，又转呈给三尺地灵魔陆青陆远泰。陆青乐了，总镖师，你是这儿的当家人，你说了算，老朽不看了，你自己看吧。是是是，既然如此，我干脆给大家念念吧。赖九成是当众念信。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安口镇持续做强苗木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 柳暗风驰，河川富贵，哈雷长春纵队柳河骑行之旅圆满落幕。
0: 柳河八中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
1: 近年来，安口镇立足生态资源禀赋，持续做强苗木特色产业，擦亮中国北方苗木基地金字招牌，走出一条生态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振兴之路。
0: 侯家村作为安口镇苗木产业的发源地，素有北方苗木第一村的美誉。从上世纪80年代起步育苗，历经数十年发展，该村已经形成成熟的培育、管理、销售体系。村里不仅种植了落叶松、张子松、云杉等传统造林苗木，更积极丰富苗木品类，大力培育红豆杉、美国蓝杉、五角枫等珍稀绿化树种。通过深耕苗木培育技术攻关，总结形成了一套成熟高效的栽植与管护方法，同时带动村民发展育苗产业，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如今苗圃已成为家门口的绿色车间，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以侯家村示范引领为抓手，安口镇不断向外辐射拓展育苗规模，鼓励周边村屯发展苗木培育，全力推动产业规模化发展，持续引导苗木产业转型升级，由单一造林苗木培育向生态绿化、景观苗木多元化方向转型，搭建产销渠道，苗木产品远销国内10余个省份。截至目前，全镇苗木种植面积达1.5万亩，拥有苗木专业合作社27个，专兼职苗木经纪人70余人，年产值超1.6亿元，每年可带动5000人次就业，农户人均增收4000余元。小小的苗木既守护了绿水青山，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为安口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注入绿色动能。近日，柳岸风驰，河川富贵，哈雷长春纵队柳河骑行之旅圆满落幕。此次活动不仅点燃了柳河文旅的活力，更彰显了柳河开放包容的温度与格局。
1: 9月4号至6号，柳岸风驰，河川富贵，哈雷长春纵队柳河骑行之旅举行。哈雷车队驶过城区主要街道，激情律动与秀美风光交相辉映，充分展现柳河开放包容、向善向美的城市品格，也为水街注入新的活力。
2: 我觉得柳河的街道包括人民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尤其是街道非常非常干净，而且我们沿途路过的风景非常非常漂亮。
3: 第一次来柳河，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好，人民非常热情，然后咱们这个深乡水街值得一来，希望大家多来溜达溜达看一看。
1: 活动启动仪式在深乡水街举行，随着发车指令下达，哈雷纵队沿巡游路线有序出发，车队穿行于城区主干道与开发区路段，一路驶向云岭工业园，沿线群众纷纷驻足，用手机记录下车道流动的风景线。
3: 这次啊，哈雷纵队来到咱们柳河深乡水街，作为深乡水街 NPC 的一员，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我们也希望更多游客来到深乡水街游玩哟。
4: 这次接着哈雷车队活动来到了柳河，没想到小城的变化特别让人惊喜，柳河还是很值得来逛一逛的。
1: 活动中，哈雷纵队还先后前往斯普瑞酒业品味脱醇葡萄酒的醇香，深入探访柳河葡萄酒产业的独特魅力，并在振兴广场、盛兴桥、集西县等地标点位巡游风采打卡留念，全方位感受柳河的城市风貌与人文底蕴。近年来，我县通过举办特色节庆，打造精品路线。

0: 车队穿行城区街巷，为这座深乡小城增添了动感活力，也让外地骑手近距离感受柳河城市风貌与人文魅力。
1: 为确保本次巡游活动圆满顺利进行，我县统筹调度，相关单位紧密配合，全方位做好活动服务、秩序维护、环境保障等各项保障工作。县交警大队精准规划路线，沿线值守执勤，疏导车流人流，维护通行秩序，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县住建局提前优化城区市容环境，精细整治街巷风貌，以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迎接车队。县卫健局配备救护车辆，全程随行，随时处置突发情况，筑牢医疗应急保障底线。远道而来的骑行爱好者纷纷对柳河的城市环境和暖心服务予以高度评价，对整洁的城区面貌、顺畅的交通环境和热情的城市氛围赞不绝口。此次活动有效激活县域文旅活力，集聚城市人气，进一步擦亮柳河文旅名片，全方位展示了开放包容、活力奋进的城市新形象。
2: 为进一步落实校园安全教育，提升学生应对突发意外的自救互救能力，近日柳河八中组织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普及培训，让学生沉浸式学习专业急救技能。
3: 学校邀请县红十字会讲师围绕突发心脏骤停急救知识做专题辅导，主要涵盖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操作等核心内容，同时结合现实急救案例，重点讲解心脏骤停抢救黄金四分钟的重要意义，细致分析现场环境判断、伤员意识识别，确保学生充分掌握突发意外的基础应对方法。随后讲师完整演示了心肺复苏标准化操作流程，精准传授胸外按压位置、按压深度、按压频率等关键技术要点，并分步演示了 AED 设备开机、操作及施救全过程，帮助同学们熟悉急救设备操作规范，有效破除认知盲区。在实操环节，同学们借助人体模拟教具亲身实践心肺复苏整套操作，老师面对面指导，手把手纠正按压姿势、发力方式、操作节奏等细节问题，同学们认真专注反复练习，在亲身实操中逐渐掌握急救技能，牢固树立了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防护理念。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在整体的竞品车型当中，它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突出点，
5: 对，
4: 所以昨天雷军就玩了一个营销，把它直接打到了26.99万。
5: 嗯，
4: 但你细分一下，其实这个它是有加配的，
5: 嗯，
4: 它是有限时加配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它没有，你得花20000块钱买它的配置，而且这有一些配置是必须要有的实用的，但有些配置是就是基本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5: 嗯，
4: 但是它就把给你做套餐了，所以你细算一下，其实这个车真正实际价格应该也是28.99万，而且我说实话，它现在目前的竞品车型，比如说大唐啊，包括前段时间海豹08呀，
5: 嗯，
4: 包括海狮08呀，包括呢像小鹏的一些车型啊，我觉得现在目前它的竞争优势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分析了，就是 N70 的 MAX 23.99万这款应该是很值得大家去购买的啊，
5: 就是比较主流的车型。然后咱们简单说一下这两款车型，因为它们定位呢就是属于增程版的 SUV。N90 MAX 和 N70 的 MAX 两款车型的外形长得差不太多。然后呢，我们说一下90 MAX， 它的定位是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长5.285米，轴距3.080米。N70 的 MAX 定位是大五座四驱增程中大。SUV 长4.960米，轴距来到了3.080米。
4: 嗯，对对对啊，然后呢，昨天其实还推了一个 N90 的探索版，就是大家可能之前看过小米不有一个车，就是那个带升顶帐篷的嘛，
5: 对
4: 对吧？他其实推了一个探索版那个车型。其实这个探索版呢，我特别关注了一下，就是他是把这个 N90 变成了一个五座版本的，而且他那个后面的这排座呢，完全是按照一个什么呢？就是按照一个躺床去来做的。所以它有一键躺平的模式，而且那个床。

0: 特别看了一下，特别平，
1: 嗯
0: 啊，然后呢，生领帐篷，然后可以从车里面进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能满足一部分人的诉求吧。
1: 其实这个车型探索版一上市的时候，跟峰哥今天早上还在探讨呢。
0: 嗯、
1: 我说这样的车型大家是不是要买爆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有一种需求是要买房车。
0: 嗯、
1: 然后呢 ，N90 的探索版就是移动的房子，明白了吗？
0: 嗯、
1: 其实昨天在现场我也看了它整体的发布会啊，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不就是移动小别墅吗？
0: 是。
1: 这不就是把家搬走了可以移动装两个轮吗？其实你想象一下就是这样，就是除了你在这个房子内不能上洗手间啊，其他的一些应有尽有，知道了吗？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说这车型啊卖到了29.99万，这不就是移动的房子吗？
0: 嗯。
1: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如果你真的拿出了这个钱去入手 N90 的话，你会去买 MAX 版还是去买探索版？它俩的价位大概是差3万。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0: 嗯、
1: 就是它这个车顶可以变成上下两层 loft， 就是我们看到的小公寓式的一种方式啊。
0: 嗯、
1: 你觉得啊，这样的车型吸引你吗？
0: 嗯。
1: 然后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说一说，共同探讨一下。
0: 嗯嗯。其实我觉得小米整场的发布会给我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的车圈呢，已经在走不同的一些路线了。
1: 对。
0: 你看，有一些企业呢，它在走越野路线。
1: 嗯。
0: 有一些企业在走豪华路线，
1: 嗯、
0: 有些企业在走智能化路线，有些企业在走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智驾路线，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企业呢，它在走家庭路线。
1: 嗯。
0: 包括小米这次，它其实走的是什么呢？更多以后未来的户外的拓展的这样一些更有玩味的这种车的这种路线。
1: 对。
0: 你看，很多车现在都在讲究什么呢？座椅一定要能旋转。
1: 嗯。
0: 增加了玩味儿，然后呢？现在有很多企业，你看 G9 车型前面也是增加了一个，就是那个帐篷，对吧？
1: 车顶帐篷，对，
0: 对吧？床都是一键躺平，对不对？
1: 是，
0: 其实都在增加这个模式啊，
1: 嗯、
0: 都在增加模式。其实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你没有见过情况下，你会发现，哎呦我去，太好了，就是哎呦我去，那以后未来我那生活是不是老美好了？
1: 是。
0: 我告诉你啊，峰哥其实很多年前就体验过所有这些东西。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车就是一个本质就是开的，你记住这句话，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好。我举个例子啊，旋转座椅的事儿，我最早有一台迈特威，大家可能都知道，迈特威最早的时候就是能旋转座椅，其实真正旋转它，而且它还配备了一个中间的一个就是移动的那个岛台，
1: 嗯、
0: 然后那个岛台打开以后呢，就是一个座板。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我那台车基本很少去用那种模式。
1: 嗯，
0: 对坐模式用过，对坐模式用过，但是很少用那个座板
1: 啊，
0: 很少用的。然后你发现那个对坐模式，你在开车过程当中，就是反着坐那个人，他基本不舒服。
1: 嗯，肯定啊，
0: 他会晕车。
1: 对。
0: 就是，所以说我就说，有一些人他没有体验过，他会觉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东西以后，你看我户外这个呢，我这里面整的，就现在很多时候，你看我那个车，等孩子的时候，或者孩子等另外一个二孩的时候，他里面能写个作业啥的。其实我告诉你，这种几率非常小。
1: 嗯嗯嗯，
0: 非常小。而且就是那天我看那个理想 Mega 那个车啊，就是说了很多这个车里面的功能各方面。我说了，我也有房车，我也开过房车，我也一直在体验房车。我说这个跟房车比都没法比。因为你的空间跟房车没有比，你想躺着，你想站着，房车里面全能实现；你想上厕所，你想干啥都能实现；你想火锅都自由的。所以就是有很多东西，大家给大家向往的美好的那时候一个什么呢？就画景。但是其实你实际体验上其实没有那么美。你记住了，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没有那么复杂。
1: 我听明白了，就是给你画大饼。
0: 就是画大饼。其实有很多东西，我之前就很多都体验过了。我体验完告诉你，根本没有那么美好。而且很多人都说，啊，那我以后开车，我上哪儿一住？我告诉你，住两天你就住够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买一个房车，那两口子刚开始都不适应到啥程度，开房车出去住酒店，因为他适应不了。第一，上厕所不方便；第二，他就是有很多东西他不适应不了。所以就是有一些东西，记住峰哥那句话，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体验过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它很美好。其实你体验完以后，你发现根本不适合自己。
1: 嗯。
0: 除非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已经在逐渐的过程当中，你体验过这种生活了，它非常适合你的这种生活方式，你可以去买这种专业级别的车，或者实用型的专属的汽车。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画场景的话，我告诉你，那玩意儿就是给你画大饼，没有任何用。
1: 但是昨天这个探索版推完了以后哈，雷军在现场马上就补充了一下，两种场景是不能用的。第一个，公共道路不可以升顶，也就是说你正常开跑高速什么的，你这个车顶是不能升起来的，这个帐篷不允许。
0: 那你肯定不能跑啊。
1: 第二个，雨雪天气不要使用。
0: 你就包括那车顶帐篷，最早我们的车顶帐篷我都用过车顶帐篷，
1: 嗯，
0: 我很
1: 住在顶住，
0: 对吧？
1: 是
0: 就是你看过我那车顶帐篷吧？我用过几率非常小。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其实我在之前很多东西都体验过了，我发现有的时候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的，明白吗？
1: 嗯，
0: 我说这句话其实要告诉各位，现在的汽车呢，就是真的出的是眼花缭乱，其实有很多都是给你发的预期，就包括我们当年买房子一样，就是这个小区啊，以后未来这块啊，就是你的会所，这块是你的这个酒店，这块是以后未来你休息区，你家里来个朋友，你都可以上这儿来坐着喝咖啡，你后来发现这些都没有了，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那个朋友的属性。你用不上，你知道吧？记住峰哥这句话，车就是个代步工具，适合自己就可以了啊。
1: 好了，我们这段广告啊，大家可以共同来探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
2: 东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 A4 新区一层咸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先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先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了，继续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同时呢，今天周二啊，大家共同探讨新车型。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除了可以在我们的广播端 FM103.8收听，还可以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嗯，
1: 今天的讨论问题啊，真的太火热了。
0: 我给大家点燃了，不是这个汽车新闻点燃了，是我很多的观点和理念，大家可能有各自不同
1: 的
0: 想法啊。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就说花了虎哨为了溢价增加了配置，还有朋友就说实用的话想用那就买一个车顶帐篷。
0: 嗯，
1: 还有朋友就说峰哥你说的对，但是现在都是同质化竞争，你没有差异化怎么突出你的产品呢？
0: 嗯，
1: 说太好了。
0: 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呢就有一部分消费者遭殃了。为什么呢？就像我说你买了一个用不上的东西，对不对？就是当现在目前都是花里胡哨的这样一个年代，你更应该擦亮眼睛，
1: 嗯，
0: 去选择你真正需要的东西。
1: 你看团结也说了，想用你就装上，不用就把帐篷给撤下来，比车上带一个帐篷是不是更加灵活呢？他指的是后安装一个啊。
0: 嗯，车顶帐篷我刚刚跟各位分享了，我不扒家，我有两台车都有车顶帐篷，现在基本都拆下来了。
1: 嗯，
0: 好几年没用了。我有一台车的车顶帐篷利用率最高用了3次。车顶帐篷呢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首先说一下好处啊。第一个好处安全，对吧？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在外面露营的时候，你要如果说你那个扎到那个地上，
1: 嗯，
0: 你有第一个你会怕人为的不安全，第二就是有一些所谓的
1: 潮
0: 大猛兽，然后它潮， 对吧？你如果在车顶上住呢，它其实第一个是很安全的，
1: 嗯、
0: 因为你通过爬梯爬到车顶上，然后

0: 它很安全，然后呢，它也确实防潮，这个非常有用啊。但是我告诉各位，就是它还有一个不安全的，就是我当时为什么不用这个了？我儿子在上面玩的时候，我说实话，我啥也都干不了，我就是在看着他。然后车顶帐篷呢，其实还有一个，当然我用的那个还好，就我是属于电动的啊，有手动的和电动的，手动其实也很方便，电动也很方便。但是它就是车顶帐篷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跑高速的时候，反正我没用过那些大品牌的，我用的这个也是出口的一个品牌，咱们长春一个车顶帐篷的厂也不错。但是呢，我发现我两台车装上以后都有风噪，有口哨声啊，各种风噪啊。
1: 嗯。
0: 就是你真正体验过，你发现这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有很多烦恼。
1: 嗯。
0: 你用不上几次，你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你看我们有身边有很多玩越野的、玩皮卡的，他们都后来在皮卡上、斗子上整那个车顶帐篷，都没用得上。就是你看猛子是不是，鲁猛是不是也整一个车顶帐篷？
1: 嗯。
0: 他还钓鱼呢，专业钓鱼，每周我们都去钓鱼去。那其实说实话很实用，最后车顶帐篷基本又拿下来了。
1: 嗯，
0: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各位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一个标准，但是我相信我代表着大部分人的一个使用条件。我发现我身边这些人最后买车顶帐篷的全宰下去了，没有用那玩意儿的，没那么想象那么美好。
1: 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刚刚峰哥说的这个口哨声，正常哈，因为很多车顶上装行李架的话，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噪啊，或是一种声音。那你帐篷这么大的一个物件，肯定是有。还有很多地方它是有限高的，
0: 嗯，
1: 啊，你带来这个车顶帐篷，
0: 那还好一些。那还好一些，因为它不是
1: 限制，
0: 你下地库不行了。
1: 对呀、
0: 啊。因为那个车顶帐篷，你看我那两台车基本到咱们这个广电地库根本下不去。
1: 嗯。
0: 这都下不去的，而且最重要一个观点啊，最重要的一个观点，你平时你住过帐篷吗？你在帐篷里面住过几宿？你能连续一周住帐篷不？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你。咱说的这些都是属于其他的条件，就是住帐篷你习不习惯很重要，
1: 最实在的问题，
0: 对不对？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说，很多人向往的这个房车，啊，说这房车老好，你看到哪玩一停那儿，完了你就住那儿了，多好啊！我当年也是这么想的，买了房车，后来我发现房车根本用不上，为啥？你不适应那样的生活。我一直说，房车很多的想象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你真正实际的体验都是非常骨感的。就是房车，你得耐得住寂寞，你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1: 住个房车还得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的精神
1: 太难了。
0: 就像我说的，你没水没电的时候，你怎么克服？房车你在30度高温情况下，我告诉你没空调情况下，你就是给你晒成干儿，那车里闷的都不行。你用空调，你的电池够用吗？
1: 最实在的问题，
0: 对不对？你是5度还是10度还是15度的？15度能烧几天呢？
1: 嗯。
0: 你没水了你咋整？你不洗澡啊？
1: 嗯。
0: 上厕所不用提了。就所以说，就有一些东西你没有体验过，我体验过。我告诉各位，就有些东西不是大家想象那么美好的。
1: 没苦硬吃吗？
0: 对，就是没苦硬吃。
1: 咋整？然后这是就昨天晚上小米的车型 N90 啊上市了个探索版，然后共同探讨一下，我觉得大家热情挺高的，然后也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你看我朋友就说了，
0: 嗯，
1: 这些功能啊其实花了虎哨有用，就是图一个新鲜。还有朋友就说，车呀就是一个交通工具，车就是车，车再好你不能365天都在里呀、啊、是吧？
0: 对，是这样的。
1: 然后这样啊，今天我们这个问题呢就探讨到这儿了。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就是咨询新车型。
0: 没问题啊，就是我觉得我是愿意跟各位探讨所有的汽车生活的
1: 啊。
0: 而且呢，我们做这样一档节目呢，也要要求自己要一定体验各种生活、各种车型，
1: 嗯，
0: 对吧？大家可能听过我很多的一些购车理念，包括用车理念，其实我设立很多很多的一些车型，
1: 嗯，
0: 我才有发言权告诉各位每一个车型的使用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不一定专业，在有一些领域当中我不一定专业，但是我真正体验过，我有一定的发言权啊。
1: 这样啊，我们从头往下捋，然后很多新车型来给大家一一解答。看一下爱情问的，他说峰哥呀，坦克300Z这个车型怎么样，能值得入手吗？
0: 嗯，我最直接的一个给你一个观点啊，首先买坦克300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真正坦克越野的精髓，
1: 嗯，
0: 对不对？你记住了啊，如果你想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越野的车，你记住了，你买什么呢？买豹5，你买豹5，豹5可能贵一点，30万，但30万那款是高配车型了。 豹五的车友，他在新能源当中，他为什么我推荐他？第一个，你用电体验很好。
1: 嗯。
0: 第二个，作为硬派的越野车，豹五它有很多花哨的配置，确实挺实用的。
1: 嗯。
0: 就是那个车两个轮抬起来还能走道。坦克做不到，坦克其实它如果说在很多的越野条件上它非常厉害，但是它有很多科技东西它没有，为啥？因为豹五开发的理念不一样，也不叫科技或者新能源的越野车嘛，它肯定是有更新的东西，明白吧？但是你真正坦克300，你记住了，你就买它的燃油版，什么 HiFT 啥的我都不推荐，因为你真正冲啥，真正玩越野的时候，你才发现有的时候用电第一不稳定，而且油和电切换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让你很危险。
1: 嗯。
0: 所以就是你要说你公里数多，你就买个柴油的坦克。你要是如果说你公里数不多，你能烧得起的油，你就喜欢真正硬派的、纯粹的那种感受，你一定买机械的2.0T 的燃油发动机，明白不？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买它就得买它纯粹的机械部分啊。
1: 所以爱情，你看一下你是哪一波人群，平时公里数有多少啊？如果很少的话，去冲坦克300的燃油版；如果说你公里数很多，然后呢，你又喜欢智能化的，又想带点电的啊，去看方程豹豹五，这是峰哥给你做的推荐。
0: 嗯，
1: 一晃就老了，问峰哥呀，红旗 HS6 这款车型咋样？
0: 就是 HS6 上市的时候，其实老邢去参加了他整个的试驾会吧？
1: 对，试驾
0: 发布会发试驾会都去了，是不是？试驾会是在哪儿？
1: 在云南。
0: 云南是不是？当时老邢回来的时候说，哎，你说咱红旗，咱本地车造的是真不错，
1: 很好。
0: 后期我也去看了一下红旗 HS6 的车型啊。
1: 嗯。
0: 我说实话，平心而论来说，对于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车型来说，我觉得红旗是好样的。
1: 嗯。
0: 它依然坚守着红旗真正的这种豪华大气有气场的这种外形设计，对不对？虽然说我新能源，我挂新能源的绿牌了，我有科技感了，我用电了，但是我依然是红旗的这样一个设计风格，这个坚守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你有一些企业你不能太随波逐流了，你太随波逐流了，你太没脾气了，你就让人欺负，对不对？你得有的个性，你得有自己的东西，你得有立得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红旗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是非常满意的，就是它那个整体的那个外形设计是非常满意的。

0: 在有很多人就是说数据，那都现在都看数据，那必须得看数据，数据是硬指标啊，对不对？人东西在那摆着呢，
1: 跑500公里用电。
0: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价位当中，我告诉你啊，就是300公里是卡了的，400公里、500那就基本就是
1: 常态了。
0: 对，算是以后常态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说它不行，不是我说的不行啊，我也希望红旗它一定行，因为它本地车、本土车，中国的骄傲，是不是？中国品牌的骄傲，我作为中国人，我必须得捧啊。作为本地人，作为东北人，那我必须得捧啊。但是有一些东西，那咱也不能硬捧啊。那东西数据在那摆着呢，你的续航里程就干不过人家啊，你同样花要这份钱呢。那我买你红旗 HS6 的理由在哪里啊？是不是？反正我个人觉得我不能硬碰，就是事实说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不对？
1: 价格还是
0: 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它的什么呢？你价格是一部分了，就你现在硬指标你现在达不到了，现在标准，
1: 嗯，
0: 你跟不上这个时代了，所以你就要让我推荐这个车，我推荐不了啊。我个人觉得就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能选的车型太多，不是它不好，是能选的车型太多了啊。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周二啊，周二一个小时聊新车，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来看一下爱情说的，昨天在路上看到一个 G9 真大呀，应该说的是想借 G9 吧。
0: 嗯，想借 G9 啊，确实，那，哎，旗舰 SUV 了，
1: 很火啊。现在40多万的一个价格，昨天其实这个车型，因为目前这个车真的很火嘛，然后昨天我还跟峰哥说，我说峰哥，如果这个车跟问界 M9 去选的话，要怎么选呢？峰哥说，那明明是两拨人群。
0: 对，因为问界它主打的就是商务人群，
1: 对，
0: 对吧？
1: 不一样。
0: 想借的G9其实它就是偏向于越野风格的这种豪华度。如果要区分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有点像路虎卫士的感受。
1: 嗯，对，
0: 就有点偏向于那种越野风的感受啊。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次G9的代言人请的也好，
1: 嗯
0: 啊，
1: 杨幂和沈腾，
0: 幂呀，完事然后蜜说哥呀
1: 哥呀，
0: 就我发现杨幂本身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感受，气场和各方面是高高在上的，长相、颜值、气场都在，这让沈腾一下拉低了，
1: 不是现在流行接地气吗？
0: 那蜜呀啊，越野去。
1: 广告片啊，咱说的是这个广告片，
0: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广告片做的还非常有意思。
1: 昨天我在陈天下的朋友圈跟大家分享了两条，然后如果你们好信的话可以自己上网搜一搜也行啊，
0: 挺接地气的啊。
1: 对，这酒现在很火啊，来自于鸿蒙智行的。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他问峰哥，传奇 M8 油电混动能入手吗？这不用峰哥说，
0: 必入啊，必入啊，
1: 必然入。
0: 那款特别好，那款因为首先地点外形够面子，
1: 嗯，
0: 里子配置也高，然后加上混动，以后未来节能性也好，就这车20多万，其实你要不追求，比如说插电或者用电的情况下，这车是非常理想了啊。
1: 嗯。

0: 丸子说了，15万左右，纯电动车，想要代步家用，空间大一些的，推荐什么？你这个空间太多了，说品牌呗。那要是15万纯电动车，峰哥是不是主要推荐还是以比亚迪为主啊？
1: 你就是电车和 SUV， 你也没说是什么车，
0: 嗯
1: 啊，就是不好推。就是15万，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买一个 SUV 车型吧，比如说像银河系的、比亚迪系的这些车都可以啊。
0: 嗯，来看一下姐哥问的，他说大黄蜂，奇瑞风云的 T7 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啊，现在车就是太多了，这款就是风云推着一个紧凑型的纯电动的 SUV 车型。前段时间上市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了一下，个人觉得就是挺好看啊。但是说实话，就是现在呢，就是品牌的雷同化太多，
0: 嗯，
1: 亮点太少。你就说这车拎出来以后有啥亮点？没看出来。但是呢，我说了，以后未来的车，当你不会选的时候，你选什么？大家听没听说？
0: 销量，
1: 看销量。你记住了，以后未来的汽车一定看销量。
0: 我跟大家说啊，就这句话啊，如果你们经常听我们1038车天下，在15年前，峰哥就说了，曾经有一个宣传语，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就峰哥说了，你要是如果不会选，你就站马路上看，哪一个车从你身边路过的多，你就去选啥。当时这个车说的是啥呢？是大众家的车型，有没有就纠结了？我是买大众还是买其他？然后峰哥告诉他，你站马路上看，
1: 嗯，
0: 啊，哪个车多你买谁。
1: 这哥们儿激动了，说峰哥说太好了，双手双脚赞成。花了骨哨的东西真的是没用，就是吸引眼球啊，噱头啊。对，其实车的本质，其实我觉得车不就是代步工具吗？
0: 嗯，
1: 就整那么多花哨的东西有啥用啊？你真正能用得上吗？就是所谓零重力座椅啊，其实我觉得就我这么说啊，就是现在很多的座椅就是真的很高级了，叫零重力座椅，
0: 嗯，
1: 什么180度躺平，
0: 嗯，
1: 座椅的通风按摩加热，
0: 嗯，
1: 还有什么呢？就是点位按摩，
0: 嗯
1: ，SPA 按摩，
0: 嗯，
1: 就等等等等啊！我告诉各位，就是你品一下，就再好的座椅我都坐过，就是汽车的再好座椅都坐过，都没有家里沙发舒服。
0: 那肯定啊，
1: 你在家躺着坐的，你在车里躺着遭了罪干啥呀你？
0: 之前还有什么云朵座椅，坐上以后就像在云彩上一样。峰哥说那不知道，咱没坐过呀。
1: 就存车，那你就肯定没加床得劲儿，你加床长了咋的它得劲儿啊？
0: 没上云彩上过，
1: 是不是？
0: 不知道啥感受。
1: 就是我跟你各位说这句话，你现在可以反驳我。就是你认为现在最好的汽车的什么所谓的二排航空座椅，你都没有家里床和沙发得劲儿。
0: 嗯，
1: 你没啥事在车里躺着干啥呀你啊？
0: 看星星。
1: 就是反正我觉得再好座椅我也睡不着觉，我不得劲儿。就尤其那航空座椅，那你说你躺下还没躺下，这航空座椅就最烦人。就是你说你躺下还没躺下，
0: 翻躺，
1: 你感觉好像躺下了，其实感觉还没躺平
0: 啊，
1: 是不是有这种感受？
0: 嗯，
1: 完了你就感觉好像，尤其腿长的，像我这种腿长的，我就觉得现在很多的航空座椅都觉得不得劲儿。所以后来我就品了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后发现什么呢？腿托没有脚托得劲儿。就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腿托啥意思啊？
0: 是腿脱下来了，脚在外头耷拉着呢。
1: 就是很多那个座椅，它那个腿那块有个支撑，对不对？
0: 嗯、
1: 但现在你看奥迪 A8， 我记得最早那个奥迪 A8 的霍希，
0: 嗯嗯嗯，
1: 霍希版，它就有个脚托，它脚托是在你前面那个座椅下面，它有一个伸出来的脚托。
0: 对、嗯，
1: 你发现脚托比腿托得劲儿。
0: 嗯，
1: 就是你真的，就是你别看现在车琳琅满目的、花里胡哨的，其实峰哥每一个都去体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心里的一杆秤啊，我就是都在评论呢、啊
0: 嗯，
1: 明白不？就是你们就你可以反驳我，你可以去试所有的车，我就告诉你一句话，没有家里床上躺着得劲儿。
0: 认识也说了，他说那要是车顶帐篷，起夜多费劲儿，别起夜，别喝水。
1: 起啥夜都没地方上厕所。
0: 你还得往下爬。
1: 不是，主要都没地方上厕所，你起什么夜？你起夜。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就是我们一般啥呢？就是开房车啊。
0: 啊。
1: 我们开房车就是。
0: 房车营地啊。
1: 找营地的情况下，
0: 啊、
1: 就是没有大家所谓那么好的营地，
0: 嗯、
1: 说带水、带电、带厕所的、
0: 嗯、
1: 很少。
0: 服务区呗。
1: 就是停车场，服务区是条件最好的。我告诉你、
0: 啊，
1: 就有一些时候我们就是走路线的时候，
0: 啊、
1: 能停服务区就不下道了。
0: 那硬赶。
1: 服务区它是24小时的。这个厕所，
0: 嗯，
1: 然后他有时候那个水还热水，因为他有大车那司机嘛、
0: 嗯，
1: 就是供应非常好，而且你早餐和晚餐他都能供应。
0: 嗯，
1: 就是峰哥真是实际体验过，告诉各位的，就是我告诉你，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到了一个艰苦的条件，就是很多艰苦条件就没厕所。我们其实出去玩房车就是最大的条件就是我找一个能有厕所的地方。
0: 但是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是个一直在高速上就为了找这个服务区的话，你的玩味就没有那么足了。你想你要在高速上能看出啥景啊？啥也看不着。
1: 老邢啊，就是所以我这不说了吗？没有那么大家想象那么好，哪有那么好啊？
0: 没说好，我没说好。
1: 就是、我不说了，必要条件是先找厕所。

0: 你没条件情况下，就是一句话，你还找厕，你还上厕所，
1: 换个话题了，
0: 你就得忍着了你。
1: 哥呀哥呀，下一个话题了啊！回首问的，他说我就在等啊，等啥车呢？问一下峰哥 ，iCar V 二五，
0: 对，
1: 这个车咋样？不是 V23、V27 吗？
0: 对 ，V 二五这也是最近可能
1: 又出了个 V 二五啊，
0: 对，还没上市呢，
1: 啊，
0: 还没上市呢，咋说呢？就是整个的 iCar 产品现在你看 V27 肯定是没卖爆 ，V23 其实是表现平平。你要说这个车以后未来能卖啥样，不好说，因为它是为年轻人打造的车，就是本身受众群体就非常小，而且说实话啊，就是 V23 还能接受，为啥？因为年轻群体还是考虑。你的资金问题对不对？
1: 嗯，
0: 你十多万能承受，你要是如果再卖个贵一点，那玩意能承受吗？
1: 嗯，
0: 就是我个人觉得它的目标群体将会很尴尬啊。
1: 薛哥说了，看来以后啊，插混增程的纯电续航是不是怎么的也得上500公里起了？有可能啊，你看现在很多比亚迪的车型不是已经达到了400吗？插混的，然后昨天小米的这个鹏程，它不是已经是500了吗？增程。
0: 所以我一直在跟各位说，就是现在如果你就是把车的使用半径就是一个城市代步或者是周边去行驶的话，比如说你的周边就是300到400公里这样一个行驶，比如我可能要到沈阳，
1: 嗯，
0: 对吧？我到哈尔滨，对吧？就是东北三省这个使用半径啊，
1: 嗯，
0: 你买纯电动车600公里左右的500公里左右的就完全足够了，没有必要所谓的就买一个什么带油的，除非是你是游山玩水，你每天的通勤都非常长，然后呢你走一些像很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就是像西藏啊无人区啊等等一些地方，
1: 嗯，
0: 你买一个所谓带油的，你是给自己一个保障，但是使用半径就是在这我们所说的周边的情况下，城市代步情况下买纯电就足够了，为啥还买油呢？
1: 嗯，
0: 你买油你还得发动机，哎，我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我自己给各位的一个观点就是使用半径城市代步买纯电足够了啊。
1: 好嘞，1038车天下啊，这样我们今天跟大家
0: 特斯拉 Model Y 这三款现在目前炙手可热20万上下级别当中必看的这个纯电 SUV 啊，
1: 嗯，
0: 他们做了一个拉链，就是这个拉链呢可能有一点极度了，比如说跑120迈这样一个速度啊，然后看这三款车的表现。我告诉你，特斯拉的表现那真的很夯啊，真的很夯啊。然后小米还好 ，i6 基本拉胯啊。而且呢，这个呢其实是属于专业角度去评测一个车，然后我也看过很多就是目前车友的一些评测，比如说同样去跑一段距离，两家可能开两台车，一个 i6， 一个是特斯拉 Model Y， 你发现 Model Y 整体的续航表现真的也是非常厉害的。就是你得说一点，第一个特斯拉它有什么呢？它的管理系统非常厉害，人就用400伏的这样一个平台，对吧？我们没用800伏，没用900伏，没有什么高压快充，但你发现为啥它的充电那么快呢？然后它的续航那么长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跟它的电池管理系统有关系，跟它的电机电控系统是有关系的，是有技术层面上的。第二就是它用的东西少啊，
1: 嗯，
0: 没有那么多大屏，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配置，所以它带来的就是经济和耐用这个层面的，明白吧？啊。
1: 然后这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问一下，这个红颜也说了，风格坦克300怎么样？这个事儿之前说了啊，你要是买燃油版的话，可以选啊，
0: 对，
1: 更纯粹。
0: 沃尔沃X70建议买吗？不建议买，都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啊。这车就是你看续航就知道了，纯电续航没多少，基本当油车开，
1: 嗯，
0: 啊。你买的其实无非也就是沃尔沃的这个品质和它的安全性方面，
1: 嗯，
0: 咱得承认一点，沃尔沃安全非常高。就是你开这个车经常跑长途啊，走烂路啊，你发现这个车会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保障，就是安全性方面它确实托底啊。
1: 但沃尔沃现在这个品牌的这个车的价格呀，真的我觉得其实也挺难。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还看朋友圈，有人发了这样的一款车型，就是沃尔沃的X40，我还跟峰哥分享了，现在卖了多少钱？15万左右。
0: 嗯，
1: X40
0: 那也没人买
1: 了，嗯，
0: 也没人买，它不是价格的问题，现在啊，
1: 嗯，说白了就是都很少人去关注了啊。
0: 嗯，比亚迪唐能买吗？能买，但是现在目前是纯电的。现在你看海狮08，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那个发布会，在那个成都，是不是？啊，好久没去成都了。然后你看它现在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都给到了，但是海狮唐现在还没给到插电混合动力呢啊。所以现在如果这波买的话，要纯电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唐现在目前还是价格高一些。我个人觉得啊，唐的价格高一点啊。
1: 再等。

0: 对。
1: 然后这样啊，抖音用户问他说：“老师，理想 L6 这个车现在可以入手吗？”
0: 嗯，现在目前看销量也不是很高。其实理想 L6 这次给到的 L6 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对不对？你前面的双零动力座椅，包括马赫 M1 M100 芯片，基本就是把这个车武装的牙齿了。甚至以后未来可能做一些升级上，它最起码能挺一两年没问题，因为这个马赫100它就值钱了。
1: 嗯。
0: 但是你，而且价格上还比去年便宜了。但是你现在就是看一点，就是现在竞品太强了。你包括昨天说的那款，就是鹏程的 N70 Max，它冲谁来的？它发布会的竞品是谁？其实就是理想 L6。
1: 嗯，
0: 它冲的就是理想 L6 来的。明白吧？但是两款车还是有，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因为理想 L6 如果从这个就所谓新能源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硬件上来看，还是很强的。你看芯片强吧，是吧？然后激光雷达强吧，
1: 嗯，
0: 算力强吧，完平台强吧，对不对？你要如果再看那个 N70，其实 N70为啥便宜？其实你看到的东西都非常丰富啊，但是你其实实际要核心的东西，400伏平台，没有后轮转向，1192的这个激光雷达，对不对？然后电池不是大品牌。就是它其实是偷工减料到其他这些供应商上了，但是给到你是一个情绪价值，它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是理想 L6 呢，其实我个人觉得现在来看的话，它不好不是因为这个车现在不行，同级车当中它依然扛打，你就记住了啊。现在目前就是问界 M6 基本干不过它了，为啥？因为问界 M6 和 M7 现在太雷同了，价格太定的太高了，它干不过人家 L6。然后呢，其他那些车咱不用说了，没有啥竞品车型了，就是 L6 依然在这个级别当中扛打。但它现在目前的销量的低，不是因为它的产品力不行，而且它目前现在能源形势不行啊。增程就像我说的，以后未来可能慢慢就会逐渐淘汰，
1: 因为它有一部分人群被它的这个同类，就是 i6 啊，理想家的 i6
0: 对
1: 分走了一大波。
0: 你记住，我去年就开始说一句话，就是我说理想 i6 必火的车，理想以后未来就指 i6 生存生活火，就它应验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就我说这些东西它应验了，现在 i6 就是强，你在理想体系当中就是买 i6， 其他那些你除了 Mega 那些小众群体，你没有别的能选的，你买 l9就李维斯版本，斯拉贵的那玩意儿，以后未来淘汰，就是你看二手车的整个的保值率你就知道了，那惨不忍睹啊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理想 L6 不是车不好，本质非常扛打，同级当中还依然扛打，但就是它的能源形式，你一定要慎重考虑。就像我说，你使用半径就是一个城市代步的话，你就考虑 i6， 理想 i6 贼好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1038车天下，
8: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每一个听车天下的人啊，我相信到最后都是受益的。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啊，就是随着近一段时间，因为今年是2026年，咱已经过去了一大半的时间，还剩最后一个季度了，现在已经9月份了嘛，马上就是还剩最后一个季度了，很多新车都已经是层出不穷，也看到了什么，车圈都在发力，都在卷，你家卷智能，我家卷科技，就每一家卷的都不太一样。为啥？
0: 你知道今年上市多少台车吗？
1: 多少台？
0: 600台。
1: 600台。
0: 600台新车啊，
1: 这还没过完呢。
0: 啊、
1: 对，然后呢，就是也是应了峰哥说的那句话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车型，特别是这样新能源的车型，20多万目前就是一个主流销量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杠。然后呢，也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其实车天下给大家传递的理念就是让大家提前能够看到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0: 你看坦克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说那个泰山的X8那个车怎么样啊，说这个车怎么样，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车，其实你要说硬件的话，真的是强的不能再强了，就是你要如果说拎出现在所有的汽车企业，就是如果说从这个价位上能给你这么多供应商，这么多装备上，我告诉你没有
1: 同级，没有对手，
0: 没有。
1: 对，
0: 就如果说他这个装备你在华为体系当中，你不加个10几万块钱，你拿不走，
1: 三枪空悬，
0: 你拿不走，你明白吧？就泰山啊，就我认为这个企业啊，就是东风企业造的很多车型，它就是物超所值，它用的都是最好的装备，但是就市场就是表现不好。为啥？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不是一线品牌，你就是没有话语权，你就没那么大喇叭，你就喊不响，你东西再多，你说那声量就不够，没人知道你，即使知道你了也得说一句话，你知道吗，老邢？你看他也会说，那你看我都跟华为合作了，我的智能座舱，我的这个乾坤支架，我都是跟华为一样的896线的，但爷爷还会说一句话，那你的品牌就不行，你就生气。尤其现在在这个
1: 华为合作的太多了，
0: 这个新能源的汽车时代啊，就大哥们，一线品牌大哥们都在干仗。就是我为啥一直在说30-40万以后未来的新能源车不好卖了？你看现在所谓的高高在上的至尊九字辈，2026年九字辈的井喷时代，对吧？都在推九字辈，都在推自己的旗舰。你看九字辈都已经干到啥价了？大家还没看明白吗？5米2、5米3不是已经是你能炫耀的资本了。5米2、5米3，华境 S 告诉你14码都出 L3 了，你那玩意儿就是，那说不好听小蝌蚪啊，上不了牌面，真的就上不了牌面。你那玩意儿那个不行啊，那个玩意儿，你都 L3 标准级别了，你说你那玩意儿还能干啥用啊？你花30-40万，所谓买的最超前的科技，到最后可能不用半年的时间就给你
1: 淘汰了，
0: 淘汰的没英子了都。所以就是我一直劝各位，就是有很多车系啊，现在大家不会买的时候呢，就是你一定选大品牌吧。一定选大品牌，就是泰山X8极好极好，但是我就担心这一点，就这个企业它的用的料再好，如果没有量的情况下，它坚持不了多久。企业能给这款车赔多长时间？你赔1个月、2月、半年，赔2年，这车还能造去吗？
1: 换名儿，
0: 造去卖谁呀？然后别的大哥都在卷价格，他现在你用了这么好的装备，你咋卷呢？你看小米雷军不就跟你说一句话吗？人家都让你在看不到的地方，供应商方面给你卷了，电池给你卷了。昨天我看了一篇报道，人不说了吗？现在一个20万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品牌可能会挣4000块钱。宁德时代电池挣多少？挣1万。你用一电池就应剩1万。然后那个还有一个漫画特别有意思，所有的汽车品牌都推着一个东西给他打工啊，推累的。
1: 给谁打工？给宁德时代。
0: 对呀、
1: 给宁王来打工。
0: 推一个大球子，就那意思，各个品牌的汽车厂家都累的都已经不行了。
1: 带喘的
0: 宁德时代老板 稳坐泰山抽着小烟儿。
1: 不说了吗？那个小老头每天
0: 两个小目标，
1: 对，两个小目标。
0: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就是现在供应商是最值钱的，供应商的这个会决定整体的这个以后未来的成本，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很多都会在电池上做文章了。你看理想不也是一样的吗？就是所以说的有点多了，今天呢就是可能时间有限，不能跟大家多聊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当你

0: 不会买新能源的时候，我劝各位啊，第一个别买三四十万这样一个大坑雷区，第二个就是买大家销量多的品牌卖得好的这些品牌去选择，不会入坑啊。
1: 好了，今天呢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啊，然后这样大家呢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关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大家可以留言互动，跟蜂哥呢可以直接来交流啊。这个时间蜂哥呢就是会继续再跟大家聊一会儿，然后如果感兴趣想聊车，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节目当中我们的线上啊要跟大家分享几个事儿。一个一个说啊，先来说第一个，就是跟大家说我们的吉林银发康养的这个博览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国际会展中心在长春345号馆来进行举办。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9月11号到9月13号别忘记来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来参观，可以看，带上自己的爸妈，约上老街坊来逛展会。10大主题展区呢让你一次性看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别忘记啊，9月11号到9月13号来看展。再说一个啊，就是9月26号有没有想法带着孩子跟我们的就是主持人一起到天定山参加青少年越野赛的。然后呢我们的活动地点呢就是在天定山，孩子呢可以在前头跑，家长呢可以在后面拍，不累不难，6公里慢慢跑，上坡下坡全是景。这一次呢前50名还送一双专业跑山跑鞋，报名就可以。怎么来报呢？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越野跑，可以了解更多详细的内容。就是你报名啊，跑鞋登记啊，一次搞定，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可以联系9月26号在天定山来等待着大家。有没有想去新疆的啊？这次呢我们带领大家是来到了新疆的北这次呢是来到北疆，然后呢我们是9月26号叫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大家呢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这个价格跟大家说是7999，原价啊就是你要在市面上看那得9000多。我们这一次呢9月26号要出发，想要跟我们一起9月下旬去到北疆的看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出发。报名啊，4006088086，4006088086，可以关注更多关于新疆旅游的信息。最后呢我们推荐一下今天的好物，今天说什么呢？说一下黑绷带啊，黑白绷带，然后呢是日夜来守护。怎么购买呢？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两个字给力，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然后呢提到的黑绷带啊，白绷带大家就知道这是来自于赫莲娜，没错，这一次呢给大家推出的呢就是早晚都能够呵护。然后先来看一下我们说的这个是白绷带啊，质地呢是属于奶油冰淇淋的一个质地。然后大家呢有关于这个信息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看到具体详细的信息了。我说一下，官网上你单买1瓶50毫升的黑绷带平时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2瓶加起来要6000多。今天呢是属于限时宠粉破价，临期清仓捡漏，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只要999，这个价格直接秒杀全网。黑绷带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8月，白绷带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就是贴心还给大家搭配了一系列的这个礼盒，你可以无论是自用啊送人啊都非常的有面，正品保真，买一脸可溯源。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可以来关注。我说这个白绷带啊就可以当日霜来用，后续你上妆啊就是服贴不卡粉，就是感觉服装就是我们说抹到脸上的这个粉啊粉底液啊都是不卡的，然后呢很服帖这样的一个感觉。晚上呢大家可以用黑绷带，绵密的乳霜质地，丝滑好推开，就你轻轻拍两下以后，你觉得皮肤补水一下就感觉吃进去了，不黏糊啊。晚上可以是属于深层修复受损的皮肤，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怎么来买我再说一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4: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5: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0: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1: 这没有声音的你爱我，雨下过就从此。
0: 今天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陈一豪的《第二幕》。这首歌于2025年七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羞于启齿》当中。歌曲与 Mumble Rap 呈现，歌词围绕其说唱生涯的感悟，既有面对质疑的内心挣扎，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情感，展现了 Z 世代在表达困境中的真实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第二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elf Love 是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格温主题曲，于2023年6月2号发行。整首歌曲以说唱风格呈现，歌词讲述了格温为爱情来到的城市却受伤的经历，传达了关于自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Self Love。

阿拉松是佤族音乐人倪成创作并演唱的佤族原创歌曲。这首歌由倪成作词作曲并编曲，盐水担任吉他手，伙伴负责混音母带，山林童话合唱团参与合唱，于2024年6月26号发行。歌曲将传统佤族元素与现代 Afrobeat 完美融合，搭配木鼓、口弦等传统乐器与高亢嘹亮的唱腔，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音乐的旋律的律动感。

阿拉松在瓦语中被译为被石头围着的地方，也是佤族的一个寨子。歌曲表达了尼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热爱。歌曲在抖音平台创下1.9亿次的播放的惊人记录，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民族 Afro 风格，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洗牌是由 Shark 和 Raptor 共同合唱的歌曲，其在综艺新说唱2025第六期首次亮相。

副歌歌词旋律魔性极具记忆点。7月25号洗牌登顶网易云音乐第37说唱周榜中文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牌。

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小心不要相信陌生人，小心不要受骗，不要上当。我们这样子教孩子，但是你书上这样写本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讲程朱理学，程就是程颐，北宋朱熹最推崇程颐，所以后面称作程朱学派，叫做理学，程朱理学。陆象山跟朱熹同时在南宋，他说他小时候听到有人照程颐的注解讲论语，他感觉若伤我者，感觉好像伤害我。我自己念论语啊，觉得孔子很温和，这个是如很紧张，好像伤害我。这是陆象山说的。陆象山之后到了明朝，来的王阳明，王阳明最崇拜谁？陆象山，所以后面称作陆王心学，这样来的。所以程朱理学跟陆王心学是宋朝两个大系统到明朝。那么我从小念书念中学，听到老师说人性本善，我觉得我自己受伤害啊。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不是人，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本善的，我随时可以有坏念头，我随时可以做坏事，并且我也觉得周围的人也差不多。那你凭什么说人性本善？在什么地方？怎么证明？变成教条，考试写一写，根本不信那一套。现实人生，小心不要相信陌生人，小心不要受骗，不要上当。我们这样子教孩子，但是你书上这样写本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能接受。所以我在美国念完书之后呢，很快第二年就写论文，就开始到现在讲了快40年，讲人性向善，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很多人重视，大家都来笑一笑。为什么？这些人都先入为主，认为人性当然是本善的。什么叫做当然是？你任何一个理论提出来，你前面的根据前提是什么？你后面论证推论的时候过程有哪些？最后结论能不能验证？这都是简单的我们现代人理性的道理。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王伯党二追魏宣城，把魏征啊又给追上了。这一次带的兵马多呀，一下子给打包围了。魏征见到王伯党，又摇头又叹息呀，说：“哎呀，怨我呀，没听罗贤弟之言呐。我总觉得呀，贾柳楼四十六友，冲北磕头，情同手足，一笔金坚，岂能够因为一个昏君李密坏了兄弟情谊呀？”嘿，罗贤弟一听啊，罗贤弟笑了，说：“如果寻常兄弟追至，把你追到了，必会念及情谊，定会放你脱身。但是呢，唯独一个人，他如果追上你，你再无脱身之理呀。”哦，我当时满心疑惑呀，我就问他此人是谁呀。罗贤弟就告诉我说：“唯独我九哥王伯党啊。”哎呦，当时啊我十分震惊，连连摇头不信呐。我对罗贤弟就说了，说：“你的九哥呀，那是最重情义了，我与他相识数十载呀，早在贾柳楼结拜之前，山西潞州上党县已然相知相交，情同骨肉啊！你能放我走，你九哥一定也会顾及兄弟情分，绝对不会为难于我呀！”哎，可是罗贤弟听完呢，哑然失笑啊，叹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他对我说：“呀，大哥，您太过不了解我九哥了。我九哥一生重义，天下皆知，但这个义又分薄厚，朋友有远近，兄弟有厚薄啊。你还不知道吗？我这九哥跟西魏王，人家俩那才叫真正的义呢。相比咱们贾柳楼四十六友啊，这都不算啥，咱的交情没人家俩厚。那么现在大哥你得罪了西魏王，如果西魏王派王伯党前来追赶于你，那伯党我那九哥一定不会放过你，因为相比之下他与你的情谊没有与人家西魏王情谊深呢。西魏王派他来，他焉能不从命啊？所以大哥你呀，你就别自作多情了。在我九哥眼里呀，咱这贾柳楼四十六友得往下排，这个义他也得比，一比咱就下去了。所以你们最好啊赶紧速速前行，切勿耽搁时间，一旦被我九哥追上，嘿，你们插翅难飞。他不会对你们讲哥们义气的，不会讲兄弟情面的，一定公事公办，把你们呢捉拿回去。说到这里，魏征魏宣城长叹一口气呀，哎，故作愧色，这脸上啊很惭愧。罗贤弟句句良言，事事看透啊，可笑我魏征啊，却固执己见，不以为然。我以为呀，九弟你是最重兄弟情义的，绝对不会为难我等故人。我又想起原来九弟在五弟面前主动请缨，要到山东去刺杀二弟秦琼，结果后来九弟

0: 发现二弟那是一元一世啊，那九弟宁可得罪五弟，也没有刺杀秦琼，回头啊还帮着秦琼去问五弟之罪，报打不平。那当年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贤庄的事情历历在目啊，我铭刻肺腑，记在心中。我想啊，我与二弟相比，我还算老大呢，对不对？那么九弟真的对我一点情义都不重吗？所以呢，我认为九弟不会如此，故而未必大怒，没有加速前行，心存侥幸啊。嘿嘿，没想到啊，今日果然应验罗贤弟之言，被九弟大军围困。事到如今，我方才醒悟，我魏征自诩才谋过人，正比诸葛管仲，可今日一比啊，论识人论审事，我远远不及罗贤弟也。嗨，我看人呢没人家看得准，我认为啊，咱一个头磕在地上，咱就是一条心，哪怕说呢咱有点分歧，那也不至于将对方陷入囹圄。可现在一看呢，哎呀，怎么说呢，不说别的了，九弟啊，事已至此，你大哥我本是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如今进退无路，插翅难飞，要杀要剐，要擒要放，全凭您一句话。我等读书人不懂豪言壮语，却也知晓各为其主，各尽其忠，今日之事我绝无半句怨言，纵使日后九泉相见，也绝对不会怨你半分呐。说完这番话，魏征双手奔往背后一背，侧脸偏头，闭目不语，一副坦然受死、听凭发落的模样，哎，不卑不亢，分毫不让。哎呀，就这一番长篇大论，字字句句像刀子似的，就扎进王伯党心底了。王勇、王伯党端坐马上，默然不语，心神俱震，足足啊得一分半钟，静静伫立原地一动不动。二人立马相对而视，旷野无声，气氛凝重。突然之间呢，王伯党是仰头大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笑声啊，没有了往日的豪迈爽朗，没有了平日的坦荡激昂，反倒满是酸楚，满是无奈，满是失望，满是悲凉，声声苍凉，句句萧瑟，听得人心头发堵啊。笑声落罢，王伯党猛勒马缰，抬眼看向魏征，沉声言道：大哥，罗成看错了我，你也看错了我。王勇此生绝非忘恩负义、绝情绝义之辈，今日我虽奉李密王命前来擒你，可我心中从未想过要捉拿自家结义兄弟。也罢，今日我便效仿罗贤弟，更效仿我那二哥，也是前来为大哥践行者。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我弟兄踏年江湖再会。说完呢，拱了拱手，王伯党再不迟疑， 大手一挥，高声传令：“全军让路，撤！”一说撤呀，啊！1000骑兵瞬间撤开阵势，分裂两旁啊！再看王八党，一转马头，率先绝尘而去。这1000骑兵一直慌慌忙忙追过来了，两三句话，又回去呗，怎么的？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胆大敢不听啊？走吧！1000骑兵紧随其后，片刻之间，队伍远去，马蹄声消，旷野之上瞬间空空荡荡，无影无踪啊！这王八党啊，一马当先，疾驰狂奔，把麾下兵马远远的甩在身后啊！一路飞奔，他再也压制不住心中酸涩，堂堂七尺铁骨铮铮的硬汉，终究红了眼眶，落下热泪呀！王八党这一辈子生来刚强，从来不落泪，幼时丧双亲未曾哭，年少闯江湖未曾哭，爱妻东方玉梅失踪也未曾哭啊！贾柳楼结义，征战沙场，历经千阵万险，看遍悲欢离合，早已心性如铁，荣辱不惊啊！可今天呢，兄弟离心，情义两难，半般的委屈、酸楚、压抑涌向心头，堵得他心口发闷，万般难受啊！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王八当一路疾驰，心中乱如麻丝，百感交集呀、啊！我今天私自放敌，空手而归，回至金庸城，该如何向玄碎复命啊？哎呀，瓦岗西魏怎么沦落到此般境地呀、啊？回想一下，把时间往前翻一年，整个西魏国蒸蒸日上啊，那何等的士气呀、啊！有当年那股士气，现在即可统一天下也不为过，人才济济。可现在呢，七零八落呀，贾柳楼46友，去之1/4呢，剩下的还有几人呢？我如果不放我大哥，我又怎么面对我二哥、四哥？面对那坚薄的老兄弟呀、啊，算了，宁肯死，我也成全兄弟之间的情谊。让玄碎把我杀了，也了得在人间受苦啊！早早的到天上与玉梅我们再次相见，做一对鬼夫妻，也比在人间受折磨强啊！就这么地了。王伯当想着这些，回归金庸城，进殿面君，李密等着呢。一见王伯当自己进来了，李密啊，这眉头一展，哎，心说怎么样？哎，果然被我猜中了吧？李密都没说话呢。王伯党跪倒在地，陛下，臣王伯党为完成使命前来请罪。哦，伯党啊，莫非你也没追上魏征吗？
1: 不，
0: 陛下，伯党将魏征追至。那为何没把魏征带回来呀？
1: 陛下，
0: 是伯党念及私情，这才放了魏征啊。 请陛下治伯党之罪。你看王伯党啊，人家实话实说，我就为私情，他是我大哥，我不忍心抓他回来，故此把他放了，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李密点点头，伯党不愧为义士也。哟，程咬金等人在旁边一听，哦，王伯党没追回来成义士了，赞扬他，我们没追回来吹胡子瞪眼呢。哼，李密哼了一声，怎么呢？知道众人心中所想啊。伯党对朕毫无隐瞒呐，实话实说，善莫大言。伯党念及兄弟情义，义社未宣成，此伯党之大德也。王伯党是大德之人，诚信、有德、有情、有义，寡人对这种人那是非常赞赏的。也罢，伯党啊，这事儿也怪寡人呐，本不该派你这结义兄弟前去追呀。行了，你没有完成使命就没完成吧，也是人之常情。寡人呐，恨就恨那些说谎之人，实话实说嘛，念兄弟之情有何不可呀？寡人也不是个铁石心肠之人，也是重视情义的。但是呢，如若欺瞒寡人，实在让人心寒呐。李密这番话是说给秦琼、罗成听的，把手一摆，伯党辛苦了，退在一旁，等候消息。哟，就这话一出口，秦琼、程咬金、罗成连同王伯党心里咯噔一下子，什么叫等候消息呀？就见李密呀，身子往这龙榻背后一靠，双手在胸前一合，就差没翘二郎腿了，吩咐左右，来呀，再给每位爱卿上一盏银耳汤啊，消消火气。是，程咬金一听，先别上。我说魏王，你刚才说什么？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稍安勿躁，一会儿就有消息了。不是，你又干嘛了？程咬金，你是臣，寡人我是君呢，这言语岂能是你问寡人的？我，程咬金还想说啥？旁边秦琼啊，用手拉拉程咬金。那意思呀，稍安勿躁，你现在再说啥也晚了，等一会儿结果出来了才能说呀。程咬金那意思，他万一再派人去杀大哥呢？哎，秦琼一闭眼，微微一摇头，那意思，他即便如此，大哥已然死了，咱还能追得上去吗？咱即便现在就去追，就去拦，能拦得住吗？哎，只能啊，听天由命了。秦琼啊，牙关一咬，怎么的？心说话，李密啊，如果说你派人把我大哥追回来了，还则罢了；如果说你派人真的对我大哥动手了，伤了我大哥，乃至伤我大哥家眷了，李密，我秦琼与你势不两立，绝不保你。秦琼啊，暗自下决心了。那翻回头再说魏征啊，接连遭遇两番追兵，那可谓是虎口脱险，险中求生啊。世人常说呀，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说万马军中凭勇力厮杀，七进七出，那固然是绝世英豪啊，可如果不动一兵一卒，仅凭三寸不烂之舌，两行凌厉之齿， 便能睡退铁骑，折服大将。这般舌战之功，攻心之志，比沙场血战更胜一筹啊，堪称大志。古有诸葛孔明，不善披甲冲锋，挽弓厮杀，却能够舌战群儒，骂死王朗，凭智谋冠绝三国，名垂青史。那么今天的魏征，就是初唐时期的孔明，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甲兵刃，硬生生的凭着一张巧嘴，一身智谋，睡动了众议如山的王八党，保得了一家老小的周全呢。但现如今的魏征，那也早已是惊弓之鸟，惶惶不安呢。回过马来，赶紧吩咐：“快走，快走，快走！”那急急赶路，恰似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半点不敢耽搁。深知李密心胸狭隘，猜忌心重，两次派兵来追，那就未必不会再派第三路追兵啊。到那时啊，就不一定有这般侥幸了。赶紧往前推进，赶快赶出北邙山，速速赶往新安函谷关，投奔大唐军营，方能保全阖家老小安身立命啊！快走，快走！催动车仗往前走，结果没走五里地，啊，站住！魏征大吃一惊，不由自主的先转脸往身后观看，以为后面又杀来追兵呢，就往后这么一看呢，后面没有。这耳朵同时啊，听着马蹄之声，像是在自己右侧哎传过来的。魏征赶紧的往右侧一看，可了不得了，怎么呢？右侧那都是参天密松林呢，林荫蔽日，荒僻幽深，有打这林中马蹄大作，旌旗摇动啊，就霎时之间，呼啦一下子，一队人马有打密林当中骤然闪出，刀枪林立，阵势森严呢。这一下子就越到了魏征车仗之前，嘎吱，死死的挡住前路啊。为首的一员大将，头戴亮金盔，身披亮金甲，胯下白马，手持长枪，立马横枪，气势凛然，威仪赫赫，不容近身呢。左右还跟着两员大将，一人使刀，一人使躺，领兵把道路挡住。这魏征赶紧把身子正过来，一瞅这旗号，脑袋嗡的一声啊！一看呢，还是西魏国的旗号，这等于李密的第三路追兵赶至啊！魏征一看，吓得魂飞魄散，知道此番呢，定然在劫难逃。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 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

0: 3个8，1318065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清平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了。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西魏王三追魏宣城啊，能让你轻易走吗？李密恨透了呀，自打看到反诗，这李密呀、心里头就拿定主意，我一定把这魏征给追回来，不能让他投唐了，不能让他好过了，追回来我再治他的罪，我看谁敢反对。都提反诗了，你们再反对那真的跟我撕破脸皮了。但他也知道啊，魏征假柳楼老大，我真派的秦琼、罗成前去追，就能把魏征追回来吗？哎，我看未必。那么他们追不回来，我再派王伯长前去追。伯长呢，这人心慈面软呢，你别看叫拼命三郎，真的遇到情义二字，伯长也软呐。他们这两波都未必能追上魏征。追上了也未必能够把魏征给带回来，所以呢，再派秦琼、罗成去追。这第一波刚发出去，李密暗自又招来三名将军呢。为首的非是别人呢，李密重点培养的年轻一代的将军李君羡。另外呢，又招来二人，这二人呢，一个叫张同仁，一个叫陈志略，那都是瓦岗第二线的佼佼者呀。尤其张同仁呢，经常的驻守洛口城啊，那也算是瓦岗的大本营啊，多次抵御王世充。而陈志略呢，这两年也比较活跃呀，胯下马掌中躺，也是勇猛无比。现在陈志略主要统领瓦岗萧国军相中，

那萧国军相中啊。就这一场通山大战，那宇文化及不被打败了吗？宇文化及手下的是隋朝羽林军的精锐部队呀，萧国军呢，有些萧国军被抓了投降了，有一些战场投降了，有一些后来慢慢的归顺了，那这些降兵交给陈志略去管，让陈志略独立成军。这波人呐，哎，别再交给贾柳柳弟兄了，别交给瓦岗旧部了，让他们再污染了。你给我统领着，未来训练成我的萧国军。那本来的萧国军战斗力就足啊，经过陈志略这么一整合，成为了瓦岗的一支精锐偏师。那这次李密把李君羡、张通仁、陈志略叫到近前呢，为什么派仨将军呢？互相牵制，互相监督。真派你们把这魏征追上了，我知道你们哪个私底下跟魏征关系好啊，万一心肠一软你们也放水了，那哪成啊？你们仨互相监督，让李君羡为主，张通仁、陈志略为辅，你们共同带兵，给你们100轻骑。记住了，不要出西门，出北门，绕着北邙山绕一个大弧形。为什么呢？给这秦琼、罗成以及后来的王伯党留出时间，他们追上了你们别追上，你们比他们晚点，他们追上你们也追上，那你们肯定得听他们的，你们哪能拧过他们呢？所以呢，你们迂回给我绕过去，我算准这个时间，这两波回来了，你们就能追上魏征。追上魏征之后，把他捉拿回来，如若不回，就地处决，魏征家眷无论老幼一律斩杀。李密也狠了，谁让你背叛我呢？我把叛贼杀了，谁能说我不是？明白吗？这三人一听啊，要去追杀魏征，尤其李君羡的心里头也不痛快呀。但是呢，亡命难违呀，也看到反噬了，也觉得魏征此事做得极为不妥。那怎么办呢？只能遵令啊，遵旨，快去，悄悄的行动，打枪的不要。这李密成鬼子了，就那意思，不要被人察觉了。明白。那这三人呢，都是领兵作战的良将啊，对这种行动哪能不明白呀？赶快点起100轻骑，悄没声动的拿着金牌由打北门出去了，大迂回大转圈就转到魏征之前呢。由于从北门出去的，在西城门上坐小马扎的程咬金他也没看见，所以人家呢悄没声动的就转到魏征头前了。一看，哎，这就是魏征的家眷呢，那把他挡上吧，一声令下挡，又把魏征家眷车仗给打了包围了。三员将领往那一站，这一次魏征啊不用转身了，就在自己面前呢。魏征吩咐保护车仗，我去看看。来到前面这么一瞅，魏征能不认识吗？原来大丞相啊，这些将领魏征都见过，都熟识。一看李君羡、张通仁、陈志略，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了，知道这三位极难对付啊，我跟人家没有过深的交情。哎呀，这李密呀，居然派这三员将迂回的把我挡住了。他也知道迂回啊，出现在自己面前呢，有打树林里出来的，用脑袋一琢磨就知道，这李密人家偷偷的安排了一路，明着两路，偷偷的还有一路，这下把自己堵住了。这一回我是在劫难逃了。但即便在劫，那也得搭搭话呀。
也得求求情啊，万一人家把手一抬，也可能把我放过去。想到此处，魏征往前提马，这脸上也挤出笑纹了。你看魏征啊，平常老臣的脸非常的严肃，但也明白呀，什么时候得笑脸相迎啊？遇到这样了，你哪能不笑脸呢？赶快过来拱手。哎呀，难道说是李将军、张将军、陈将军吗？李君羡一点头，在马上也一拱手。魏大人，在下甲胄在身，不能全礼，马上一躬，礼过去了。魏征一看不错，还挺懂礼貌啊，有礼有礼。但不知三位将军挡住我的去路是何用意呀？明知还得问。李君羡说：“魏大人啊，现在应该叫你魏先生。我们呢是奉了王命，魏王所命，特来请先生回归金庸城的。魏王还有事要跟先生相谈，我们接到的王令就是如此，请先生不必多言，随我等回去。王令有云呐，先生若回，我等以礼相待；先生要不回，我们绳索相加；先生若反抗，格杀勿论。”要么李君羡也够狠的，一番话把魏征的话堵住了。别跟我们废话，跟我们回去不跟我们回去吧，现在就看你表态了。三种表态方式任你选择，其他话不要讲。哎，魏征还想跟人套近乎，人家公事公办，根本不跟你套近乎。这魏征现在发愁了，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要回去，回去也没好下场啊。回去即便自己不死，自己家眷也得被李密扣起来，借此要挟自己，再想脱逃势比登天。说不回去要反抗，反抗立刻就死，而且不但自己死，一家老小那都不可幸免呢，全得被杀呀。就李君羡这么一番话说的有点重，车里的孩子受惊了。孩子才多大呀？魏淑玉才5岁呀，小孩啊。前者来两波了，把他们吓得够呛，但一看呢，哎，都是叔叔，那都是经常的往家串门的，他们还熟悉点。现在一看这三位不认得，凶神恶煞一般呢，那孩子能不害怕吗？哎，当时哭了。大孩子一哭，带动小孩子，小娃娃也哭了。这孩子一哭，老人一看，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办呢？老人吓得瑟瑟发抖，也哭了。顿时车中哭声一片，能不怕死吗？哎呀，魏征一皱眉头啊，这可怎么办呢？看来为今之计呀，只有跟他们回去。怎么不回去不成啊？回去了起码来说还有一线生机，我这家眷应该能保住啊。嘿嘿，要知道如此，不跑出来好不好啊？待在金庸城不就得了吗？哎呀，功亏一篑呀，眼瞅着再往前走不远，那就能到函谷关呢，就到李唐地盘了，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被人家迂回给截了去路啊。哎，真真乃天意也呀。魏征先说话：“秦王李世民呐，你被困金庸，我们还想方设法送你。嘿，我被困金庸，何人送我呀？”哎，魏征啊，仰天长叹：“天哪，天哪，无人送我，一
有人接我，奈何奈何呀！他一喊这话，就听着李君羡队伍背后有人喝喊一声：“魏先生，谁说没人送你？自有故人相送，我看一看哪个敢挡魏先生之去路。”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呦，就这位啊，一说完话，也不碰个什么东西，这东西一碰，一阵金属撞击声音呢，直刺人的耳膜呀。当时这一百骑兵里头就有五个噗噗噗噗，怎么的？耳膜穿了孔了，哎呦，听不见了。剩下几个赶紧的一捂耳朵，哎呦哎呀哎呀，怎么那么刺耳啊？顿时啊，这队伍一乱，怎么有打自己背后出来这么一人？这些人能不乱吗？吓一跳啊！啊哗，往左右一分，嗯，把这李君羡、张通仁、陈志略也给吓一跳啊！谁跑我们背后去了？嘿，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我们迂回着把这魏征给截住了，还有人迂回到我们身背后，把我们给截住了不成？看看，赶紧的，转身往后面一看，闪开闪开，怎么别挡视线呢？闪开！这一说闪开，唰，这人马呀，两旁一闪，众人往西一看，把这三人的吓得亡魂皆冒啊！哎呦，怎么是他？就见在这西边立着一头高头骏马呀，这匹马呀又高又壮，浑身的毛啊都棕色的，打着卷儿，冷眼一看呢，跟个狮子差不多少，没带威武铃，怎么呢？人家故意不带的，不让他发出响声啊。但不带威武铃，自然威武。马鞍桥上端坐一人呢、啊。这人呢，头戴扎巾，身穿箭袖，一身便服，没顶盔挂甲，但从头到脚一身素白呀，白衣服，略微的绣着一些青边儿，上面有一些银丝花纹。往脸上瞅，30多岁年纪，面如冠玉。两道狮子眉，一对大眼睛，鼻直口阔，略微有些小胡须啊，可以说浑身上下足壮的男子汉气概。令人胆寒的是，这人左右手中各擒着一把龙头扒拉梅花两银锤，就这两把锤，这个号出了号了。一般使锤的使不了这么大的，一看就得好几百斤呢。刚才的巨响是人家撞锤撞出来的声音呢，要么能刺破耳膜呀。李君羡、张同仁、陈志略一瞅，认得，能不认得吗？不然的话，三个人魂能飞了吗？一看这人非别呀，正是银锤太保裴元庆、裴行岩。裴行岩啊，裴元庆，字行岩呢、啊？哎呀，这仨人一看，裴元庆不在金庸城吗？他怎么出现在这里呢？他们不知道啊，这就是大老城程咬金的神机妙算呢、啊。程咬金一看这李密打发秦琼罗成要去追赶魏征，这心里头就明白了，李玄岁你没憋好屁呀、啊、现在恼羞成怒了，这要派人把我大哥抓回来。但是你那么傻吗？非得派我二哥我老兄弟前去啊，他们

去能抓住我大哥吗？不可能的事儿啊！难道说李密糊涂到这种地步了吗？但大老成大眼珠子一转，不一定，不一定啊！李密这个王八蛋的，哎，现在我越看越觉得是外君子内小人呢、啊，这一肚子坏水歪歪绕啊！想起盛宴师走，想起其他兄弟走，想起那王君阔走，都没走太利索，他都会派人去追，派人去杀。我这大哥提了反诗了，那他更不能容忍呢。那明知道我二哥我老兄弟去追够呛能追回来，他还派这两人去追，啥意思呀？看来呀，他应该另有打算，他应该呀有十足把握能够把我大哥给追回来，派我二哥我老兄弟前去呀，只不过打个幌子，他们追不回来，这李密还能找茬问他们的罪。李密这人最为阴险了。程咬金心说话，按说我该去保护我大哥，但是我要是一离城呢，这李密回头又对我这了那拉的，挺烦人的。那我要是追我大哥，要是不造反，那我得回来呀。所以程咬金心说话，我还不能去，那我不能去，谁去保护我大哥呢？一瞅啊，小舅子在身边呢。哎，程咬金眼前一亮啊，心说话，我小舅子现在可没归顺席位啊，自打同级任到现在，我小舅子挺铁心的，人家始终没吐口。李密啊找人家多少次，哎呀，又给礼呀、啊、又要加官进爵呀、啊，我小舅子呀还真没松口，一直没答应，现在跟着我只不过担心我，另外呢也想在外头啊散散心，所以我把他留在我身边了。但人家现在可不是大魏的将军呢，我让我小舅子去保护我大哥去，即便是未来李密怪罪下来，人家是客情啊，人家没说保你呀、啊，你李密找人家麻烦找不着，另外谁敢找我小舅子麻烦呢？世上也许有俩人，一个西府赵王李元霸，一个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太可惜呀、啊，这俩人呢都死了，这俩人一死，天下再无其他人能是我小舅子对手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西魏王屡次三番想把我小舅子招过来呀，所以呢我派我小舅子去，这位万人敌呀，甭管遇到多少兵马，他也能救得了我大哥呀。我过去不行，你有几员厉害的将领就把我缠住了，我光靠猛光靠拼命不成。哎，程咬金想到此处，这才把裴元庆叫到身边，扶耳过来给这裴元庆啊嘀咕几句，咱交代了，嘀嘀咕嘀嘀咕嘀咕干嘛呢？就告诉裴元庆，去别走这西门呐、啊、你最好走北门，绕北邙山，绕到我大哥他前头去，我认为呀、啊、我二哥老兄弟过去追吧，哎，没关系，甭管他们，追上也不会拿来，我就怕西魏王暗中再派拨人去接我大哥，如果真这样，你遇到了一定保护我大哥，如果他们不肯放人，你就给我揍，往死里揍，打死多少你姐夫我您替我撑着，我管不了。你怎么管不了啊？反正你不是我西魏的人呢，你打死多少碍着我什么事儿了？我一推六二五，我说你们有本事找裴元庆报仇去，这不就完了吗？裴元庆一点头，姐夫您这招啊真够损的。行了，我明白了，其实刚才呀我就想保着先生走，我看你们呢也没点头。哎呀，你跟着掺和什么呀？你一保着走，这不明摆着要偷李唐吗？这哪成啊，啊这个立场现在还是不能站的，现在先去救我大哥为重。明白，你放心吧，我走了。裴元庆觉得呀这个任务挺有意思，不用换什么盔甲，
我绑完了再回来呀。所以呢，穿着一身便衣儿，拎着这一对八了梅花亮银龙头锤，胯下狮子葱，就出了北门了。到北门说：“我出去。”那北门敢拦吗？都认得裴元庆啊，人家本来是客卿啊，又大白天的，没说今天戒严呢，又没带兵马，那跟刚才那走三位不一样。那你带着兵马呢？你干嘛去？得亮金牌才能出去。人家裴元庆直接出来了，往前催马跑不久，裴元庆就发现前面有一支队伍。裴元庆暗挑大拇指，还得说姐夫啊，真是料事如神呐！裴元庆锤阵三将就魏征，咱们下回再说。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
8: 微一笑绝对不冲。
9: 哒哒滴啦滴哒哒哒哒。哎呀，有这么一个稀了咣当、叽叽挠挠的声线出现跟你唠嗑，那就是我了。有的时候啊，心情比较急躁，就是我总觉得唠嗑的时间比较短，大家伙给我的时间不长，所以说呢，今天哈，我们又相约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爱上微笑》，我是谁呀？不知道。我错了，哪敢跟大家伙算脸了是吧？我上位啊，收音机前的大哥大婶、二大爷、四舅们啥的都别挑我理啊。 有时候我不就觉得我跟大家伙都熟了吗？我不没拿自己当外人吗？你要这样式的话，你说以后我还咋做人呢？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伙对于礼拜一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戒备之心。你这戒备心从哪来呢？就是因为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你想想自己生活当中，你不管是跟谁呀初次见面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认识了谁也好，再或者是呢有一件什么突发的事情也好，你对于陌生的事物都是很有戒备的。每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周的开始都是很陌生的哟，所以说对于未知的世界你充满了一些敌意和抵触的心态。那么希望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把这所有的一切啊，这些刺儿都摘了，这些篱笆都拆了，就是希望大家伙没有隔阂，让我们迎接美好的新一周。我告诉大家伙啊，一个人的形象很重要，这是一个印象的问题，是自己信心的问题，当然了也是运气的问题。比如说齐刘海，我之前我都研究过，就有很多很多小姑娘都梳那种非常可爱非常萌的齐刘海，人小脸本来就大，你挡她一半干啥呀？你知不知道这齐刘海一留的话把什么都挡走了？这女人呢，40岁之前走的都是上半脸的运气，哪上半脸？就是眉毛啊眼睛啊，这人大师都说了啊。另外呢，你等到40岁以后才走鼻子呀嘴呀，走这一半，你说你正好年轻的时候你用刘海把自己运气都挡住了，财也没有了，桃花运也没有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把这刘海留起来，或者用卡子夹起来。上回告诉你这都是为你好，别人看着你留齐刘海都拍巴掌叫好，哎呀妈你留齐刘海太好看了，哎呀妈你这留齐刘海显老年轻了。我跟你说这样式人啊，你就可以把他当成情敌来防备了。我告诉你，就平时你说你把齐刘海搂起来，你就发现啊，阳光也灿烂了，空气也清新了，财运也来了，男朋友好像也有了。另外你听上回话啊，齐刘海不打人儿，就是你看你五官挺精致的，但是离远一看跟扣子帽似的，不打人儿。我以前不也留齐刘海吗？那闷个笼的，老热了，天天。为什么留齐刘海的人他心情总容易不好？为什么脑瓜门容易起疙瘩？他都是挡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留齐刘海，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嫌热，我就把齐刘海给梳上去了。梳下之后啊，我当时我就迷糊了。后来经过我妈的确诊，我这是着凉感冒了。你想就这么个刘海你撩上去之后你居然着凉了，可想而知啊，那个刘海跟个棉被有什么区别。我有时候愿意为大家操心啊，所以说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指不定想到啥我就说啥了。所以说呀，大家平时呢啊，你看听我的节目，有些朋友有所收获，有些朋友呢也会因为我而有所改变。其实啊，大家平时都在选择啊，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选择适合自己的伴侣，适合自己的工作，当然呢还有适合自己的形象。但是我们发现呢，选择真的很难，一旦选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说呀，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在纠结当中生活，又在生活当中纠结，不是吗朋友们？你就比如说现在呀，这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也爱美，对不对？每天呢我上班之前也利用2个小时来捯饬自己这张脸。大家也都一样，很多女性朋友都是这样的，她们又要求脸蛋儿漂亮，哎，又要求自己呢这个体重啊不要太大啊。所以说呢，她们呢有的时候就比较纠结。话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媳妇儿在家里泡秤，不是啊，不是媳妇儿在家里啊，这个称体重。当时啊，她站在秤台上，非常高兴的就跟自己老公说：“亲爱的，你快来呀，你快来看，你看我今天哈，我体重减了2公斤呢，那可是4斤呢。”结果老公来一看，哎呀，还真减了2公斤。那啥，你知道为啥吗，媳妇儿？就是因为你刚才不是卸妆了吗？不是，我就不愿意说你化妆化呗，还至于整4斤的粉底吗？ 而有些这个朋友啊，我发现平时这个脸蛋儿他挺捯饬的，但是对于身上的这一身啊，一身这个肥肉，他真是无可奈何。但是有的时候啊，是因为没有一些什么事情触动你，要有什么事情触动你的话，你早下决心减肥了。我跟你说呀，就在我们上大学马上毕业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班哈，那个小姑娑，我不跟你说了吗，妈180多斤的小姑娑，就一直啊，我们上大学四年的时间，他始终啊，我们谁吵着减肥，他也不吵着减肥啊。但是呢，就偏偏在我们毕业招聘会的时候，人家宣布减肥了，而且一年之后颇见成效，减上120斤的。然后当时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为啥呀？你这上学四年的时间你都没有减肥，为什么你这在毕业招聘会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下定决心减肥了，而且最终有结果了呢？”结果后来呀，他跟我们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不知道啊，我那天老悲催了，就是那一件事改变了我。当时啊，在毕业招聘会上，我当时站在别人前面，结果后边那小哥捅了捅我说：“哎，姐们儿，让一下，你挡我手机信号了。”也是，你说这话谁受了啊？但是啊，你就像这种哈，下定决心说减肥就减下来的，简直太少了。正如一首歌唱得好，减肥没有那么容易，每块肉有它的脾气。那肉都有脾气的，你让它下去它就能下去吗？非常不可能。而且呢，有些朋友啊，真是啊，他虽然说能控制得了自己的毅力，每天做很多很多的运动，但是啊，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呀。话说我们在当时啊，上班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呢有一个同事，那小姑娘长得老漂亮了，脸蛋儿非常非常标致，但是唯独就一点，就身上肉啊有点多，那根本就没有腰呢。后来呀，她就说她减肥啊，减肥下定决心减了。可是呢，本来说好晚上不吃饭，结果后来又勉强自己买了一个面包，吃完面包之后觉得太甜，又买了两根烤肠，吃完烤肠觉得胃有点酸。然后又下去买了一包苏打饼干，吃吃苏打饼干又觉得有点太干了，下去泡了碗方便面，完了吃方便面觉得有点咸，又买了一瓶冰红茶。后来想到，妈呀，今天要减肥呀，咋整啊，都吃这么多了，还来包酸奶涮一涮。所以说减肥的孩子你能伤得起吗？所以说现在呀，很多哈、啊、这个想要减肥但是始终都没有减下去的朋友，他们会有一句口号，这句口号是这么说的，说在我胖的时候都不嫌弃我对我好的人，等我瘦了我一定好好报答你们。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一同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跟美有关的，尤其是啊跟减肥有关的话题。你是不是也曾经做过如此的挣扎呢？你是不是也曾经对自己的体重哈也如此纠结呢？如果是的话，希望你跟我们一同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同时呢，今天啊，按照惯例也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脑筋急转弯跟咱今天说的话题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问题是这么说的，说，请问你进动物园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进动物园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真是，人们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你不说人吧，你就话说数字之间它也呀有所倾轧。比如说有一天哈，数字零跟数字八在大街上相遇了，结果零当时非常不屑的看了八一眼，说：“瞅瞅你，胖了就胖了呗，还系什么腰带呢？”所以说大家伙儿啊，平时呢也需要注意这一点啊。有肉的别给它勒出来。所以说现在呀，你看很多人哈，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想让自己的这个体重慢慢的降下来，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美丽。话说呀，有一个这个女子啊，有个女子，她已经出嫁了2年了， 然后呢，这段时间正好她老公不在家，她就决定回娘家陪陪自己的娘家妈啊。然后呢，结果呀，她回到家之后，在家住这几天呢，她就始终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哎，她家这个冰箱里头啊，始终贴着一张美女图，她就非常不解了，然后就去问她妈去了，妈呀，妈，我问你个问题呗。妈，为什么咱家冰箱里边贴着一张美女图呢？后来他妈说啊，这回事了，姑娘，咱呢是为了减肥。怎么个减肥法呢？就是只要你妈我啊打开冰箱，看着这个美女，就可以提醒我千万不要吃太多，千万不要吃太多。哎，后来这姑娘就感兴趣了哈，就问妈说，那个，那你贴多长时间了？有没有用啊？她妈说，哎呀，我贴得有2月了。对于我来说呢，用处还挺大的，但是呢，对于你爸来说呢，这没啥用处，而且不止没啥用处，他呢，这个我上个月减了10磅，你爸却因此增加了10磅。没啥事儿，打开冰箱吃东西。没啥事儿，打开冰箱吃东西。我不知道为了啥。话说有一天呢，两个男人相遇了。这俩男人呢是好哥们儿啊。然后呢，甲男人对乙男人说：“哎，听说你太太最近正在减肥。”然后乙先生就说了：“可不是嘛，他呀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减肥。最近用的这个办法是参加了马术俱乐部。”然后啊，贾先生就问了，说啊，那效果怎么样啊？后来尹先生说了，效果不错，马瘦了20斤。可别糟践人马了，行不？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儿呢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非常简单，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猜一猜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问题是进动物园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各位猜一猜，进动物园看到第一个动物是什么？话说呀，有一天，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家肉摊儿前面，跟老板说：“老板，给我来4斤7两5钱的猪肉。”然后结果呀，那老板都崩溃了，说：“哎呀妈，大姐呀！”4斤7两5钱，就我这手再精确的话，我也精确不到钱呢。你这也太绝了，你要不然我给你称5斤得了，行吗？然后呢，那2两半的钱我不要了，行吗？结果呀，那胖女人说，那不行，我就要4斤7两5钱。后来老板说，为啥呀？你为啥非得要这么精确呀？然后啊，那个胖女人说了，哎呀，你不知道，人家正在减肥，已经减掉了4斤7两5钱，我就是想看看多大一坨肉。所以说你看不看着，现在呀，家庭主妇都已经想要改变自己了，你还在等什么呢？同学们给我起老多外号了，什么水桶、肥肥、巨无霸。所以说呀，我的内心啊，很受打击，我决定减肥，现在瘦点了。他们又给我起新的外号了，叫小笼包。为啥？因为身上减下去，脸上肉没减下去。其实我觉得不能叫小笼包，顶多叫小馒头，那小笼包不得有褶吗？后来呀，我想了一下，其实胖也有好处，我可以扛暖气片，可以换大桶水，但是我20多一点的圣斗士没有男朋友，有点悲催啊。纠结关于减不减的问题，我真是纠结了。哎呀，有什么可纠结的呀？你上围姐我还不到100斤，不是照样扛暖气片换大桶水吗？还用纠结那个事儿？20多一点就叫圣斗士了，反正我嫁出去了。但是你说像我们这同龄的，你说让我们情何以堪？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唠一唠减肥的话题。你要有什么减肥的好的方法，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比如说刚才那位小笼包同学，你就可以说一说你是怎么减下去的，对不对？我跟你说，有一些朋友啊，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有的那些学工科的哈，话说有一个女孩，半年之前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就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然后填入 Excel 表格。 那个 Excel 表格里边是这样啊，它直接生成一个走势图吗？哎，比如说昨天98斤，今天90斤，后天60斤，那它这个表格就是直接往下走的啊。你比如说昨天90斤，明天98斤，后天100斤，它就往上走的啊。结果呢，有一天呢，一个同事经过了他的座位，只见他走过去了，但是又若有所思的倒回来了，然后啊，就趴在他的耳边悄悄问：“那个亲。”能不能透露一下你这哪只股票走势还是蛮好的？话说有一天有一个小胖妞啊，上麦当劳去吃点东西去了，结果当时呢排队嘛，排队点餐，小胖妞在后面啊盘算，用手指头掐指算哈，然后掏出来钱自己算，然后排到他的时候，他跟人家说了，那个我要4杯大可乐，5包大薯条，8个炸鸡翅，9个鸡腿，另外加2个全家桶。服务员当时说了，说那个女士，如果说您要3个全家桶的话，我们会送你一个苹果派哟，您需要吗？后来小胖妞说，不行啊，不要了，我现在正在减肥。那么多都吃了，还差一个苹果派吗？你有的时候你就上 QQ 或者上微信，再或者是你上人人上微博，你就会发现有些朋友经常会更新自己的签名。哎，前些日子我发现我同学呀，前些日子大概是什么时候，一个月前我同学在自己 QQ 签名上写脂肪我跟你拼了，我一看这是保证是又要跟脂肪做战斗了，还是要减肥呀。结果昨天我看他改签名了，上面写脂肪你赢了。今天呢，我们哈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你进动物园之后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大家伙可以猜一猜。话说有一天呢，一个妻子看到她的丈夫在秤上称体重的时候呢，试图把自己的肚子收起来，哎，然后啊，当时她就笑话她老公说，哎呀妈，老公你说你称体重你称呗，你还试着把肚子收起来，你以为你肚子收起来之后体重就能减呢？然后后来呀，她老公跟她说了，不是媳妇儿，你不知道啊，我这收肚子我不是为了让她这个体重能够有所减少，关键我得看清秤上的数字，不是吗？现在呀，很多人都想减肥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小媳妇儿。话说有一天呢，有个小媳妇儿就跟她老公说了：“老公，我觉得我现在好胖啊，我想减肥。”后来呀，她老公就劝她说：“媳妇儿，你别减啊，你千万别减。”她媳妇儿就不知道为啥呀，就问她说：“老公，为什么你不让我减肥呀？”后来她老公说：“你千万别减哦，媳妇儿，你现在丑啊，还能拿胖来当个借口。减完了还这么丑，怎么整？”我们来为大家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问出的问题是：进动物园你看到的第一个动物是什么？很多朋友呢都会猜哈，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回忆。我曾经进动物园之后，我先看上的是猴子还是大象呢？当然了，我现在要告诉你，你的答案都是不对的，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人，不是说是游客啊，而是售票员。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

0: 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

0: 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8，175435596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爱上微
7: 吓到谁？
6: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9: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最近我跟你说呀，我有点大彻大悟了。人说你悟到啥了？我悟到啥？我觉得呀，人生啊是有限的，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有生之年让自己过得高兴一点罢了。所以说，我们不倡导大家计较身边的一些恩恩怨怨，把曾经的一些过往和仇恨都要放下，让它化成灰儿，消散在空中，将一朵朵快乐的莲花在心中绽放，那该多美好啊！另外，除了仇恨之外，我还倡导大家呀，把一些世俗的金钱呐、名利呀，看淡一些。你只有把他们看淡了，他才能够不左右你的思想。有人说你说这个窗户和镜子都是玻璃做的，那为什么窗户能看出去，镜子就看不出去呢？就是因为窗户和镜子中间呢差了那么一层东西。差啥呢？差银子呗。那个玻璃后面涂了一层水银就变成了镜子，水银那时候挺贵的，反正现在也不便宜。当然就是因为这层薄薄的银子叫你只能看见自己却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那么你想看到外面美丽的风景吗？那就把这层银子刮下去吧。哎，把世俗名利放下之后，这个时候你再听爱上微笑，你就会发现快乐好像跟以往也不一样了哟。因为金钱呢能让我们锦衣玉食，金钱有的时候能让你过得非常好，但是不一定能买到你的快乐。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这个时间段是一个让大家看开的时间段。看开放下，我跟你说你呀基本上就圆满了。有些人呢生活得非常乐观，有些人生活得非常悲观。哎，每个人心态不一样，你就看哈，虽然说他们处的环境啊各个方面都一样，但是他们最后生活的水准和幸福感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悲观，所谓悲观是啥呢？悲观就是你在微博上逛了一圈之后，你发现这个时代完了，那么多呼风唤雨。

的社会名流、商界精英、作家学者、明星名嘴，原来都是糟粕。而我恰恰跟他们相反，我觉得呀，你看事情不能这么看，你得有一个自己的角度。我觉得我就是乐观的。什么叫乐观？乐观就是你在微博上逛了一圈之后，你感叹这个时代太好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哪怕是个糟粕，最后也能成为呼风唤雨的社会名流、商界精英、作家学者、明星名嘴。所以说，人有的时候应该往前看，乐观一点。无论你现在呀正在经历着什么，无论你现在呀是在这个低谷当中，还是说呀最近呢这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还是你追一个女孩子女孩始终不答应，再或者是你现在呢正在遭遇着一些你的人生当中比较大的创伤，这时候你都应该乐观。乐观是啥？乐观就是你应该往积极的方向看，从容一些，淡定一些。话说有一个姑娘就做到了这一点。话说这个姑娘有一天哈，下班之后往家走，她脖上戴了一个金项链，结果那天呢有个飞车贼啪一下过来之后，把姑娘金项链从后面擦一下就拽下去，拽下去之后啊，哎，她就回头看姑娘一眼，结果姑娘这时候虽然说脖子被勒了一下，但是她当时非常淡定，既不喊也不追，哎，结果这飞贼呀回头又把这项链给扔回来了。因为啥？因为他一看这姑娘也不喊也不追，以为那金项链是假的呢。其实啊，人家那4000多买的，就是不敢追，所以说表现得很淡定。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淡定啊，有的时候能救你一命啊。然后啊，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上商场逛街去了。结果出来的时候呢，哎，就发现哈，这车前面有个人儿。当时啊，这个人呢蹲在车的门那块儿，车锁始终开不开呀，咋回事呢？就是开不开，就蹲下来研究。然后结果呢，后面始终站着一个哥们儿，一脸惊恐的就看着他，就问他说：“哥们儿，你干嘛呢？”结果呀，蹲在下面研究锁的这个人呢，就非常尴尬的笑了笑，说：“啊，没事儿，锁坏了。”然后啊，那个后边这个人依然站着瞅着他，前面这个人依然蹲在那块看着这个字坏了的锁，在那捅咕捅咕。蹲着这人还寻思：“妈呀，你说这后面这大哥问我咋的了，完了还不帮忙。”就前面那个蹲着的那个大哥一直在那块蹲着呀，捅咕啊，捅咕足足5分钟。后面那大哥终于说话了，说：“大哥啊，开不了吧？那你能开了吗？钥匙在我手呢，防盗锁。”后来蹲在地上的大哥站起来之后，仔细看了一圈这车，才说：“啊，原来这不是我车呀。”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呢对于一些事情真的是应该看开，应该淡定，你不应该太虚荣。有的时候啊，非常虚荣过后呢，可能会给你自己带来一些小小的创伤。现在大家伙不都旅行吗？我也是，那时候我就出去旅行去了，我上韩国，哎呀，买了老多东西了。然后呢，最后人家都说韩国澡巾好，完了我就给大家伙一人带一个，回来之后老显摆了，给大家显摆。我告诉你，韩国澡巾特别好，你就搓一下，浑身的那个泥儿都掉下来了，特别特别好。然后我这样给大家显摆的，结果大家打开之后看着4个字儿：中国制造。今天呢，我们啊按照惯例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这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么说的，各位听好了，说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游不过一只狗呢？大家都知道狗不怎么会游泳啊，它到水里就会狗刨，可是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却游不过一只狗？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呢？说这个平时我们呢，行事一定要从容，一定要淡定。但是我发现这个人世间呐，凡尘之中啊，有一些事儿。

真是让我们淡定不了啊。比如啥呢？比如说呀，那天哈，我在超市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就看见有个小姑娘哈走进了超市门口，然后老板正好坐在收银台那块呢，这小姑娘奔人老板去了，当时问人老板说：“老板，你家是百货超市哈，那你家什么都有吗？”后来老板说：“是呀，什么都有，那看你要什么了。”结果那女孩当时看了老板一眼说：“那我想要个男朋友。”然后这时候呢，那老板就开始这个翻箱倒柜哈。然后这女孩就说：“老板，你干嘛呢？你翻箱倒柜找什么呢？不是真有男朋友卖我吧？”结果后来呀，那老板说：“我在收拾东西啊，我不收拾东西，我怎么跟你走？”当时啊，我在旁边买东西啊，把我雷的呀，外焦里嫩的。有的时候啊，我们呢就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哈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有滋有味一点，所以说我们呢经常会搞一些这个小小的活动，比如说呢这个周末的时候哈出去烤个串了啥的。但是我们呢有个问题，就我们有个同事，他对羊肉过敏，他有什么症状呢？只要一吃羊肉脸就会肿，肿的都不行了。然后后来我就说，我说要不然咱们下次别叫他了，你看吃完羊肉之后脸肿成那样，你多难受啊。但是我们其他的同事哈都不同意我的说法，就告诉我一定要带着他，每次吃串都要带着他。我说为啥呀？后来他们说你还是带着他吧，他脸肿的越厉害，这就证明那家羊肉越真。太坏了。像我们啊，不是做主持人的吗？虽然说我们是做主持人的，但是没事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去采访啊什么的。哎，话说有一次啊，我就去采访一个老战士。那老战士啊，话说呀，特别特别的厉害，被人们传的呀神乎其神呐。然后就去采访他了，我当时我就问，我说老爷爷，听说当年您被敌人抓住了，他们对你拳打脚踢两个多小时，您依然屹立不倒啊，不向敌人弯腰啊。我说真是太让我们佩服了，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做到的呀？结果我问到这儿的时候，老爷爷哭了。老爷爷说呀，可不是咋的呀，当年呢我一回忆起这一段往事啊，我就觉得悲从中来呀。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我当年呢是被绑树上打的呀。啊，怨不得屹立不倒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伙儿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大家伙儿一同来猜一猜。脑筋急转弯说的是啥呢？说为什么在水里青蛙却游不过一只狗呢？各位可以猜一猜。我们来看一看短信平台138尾号是3035，首先发来短信，他说：“我觉得这个狗不是一般的狗，它应该是海狗。”海狗我还真没见过，长啥样啊？比如说我记得我在我们小学的时候哈，小学的时候那可是真事儿啊。有一次我们要举行广播操比赛，就是老师要求我们大家哈统一穿校服，而且还要求戴那种白手套。结果呀，这么重要的事儿，有一个同学偏偏就忘了买手套了，眼瞅就要上场了，这哥们儿急的呀。后来咋整了呢？把那个涂改液全倒手上了，结果还真让他躲过去了。所以说有些人呢这辈子真是啊，如果让他着急他啥招都能想出来。现在呢我这个同学呀已经跟我一样啊长大了，参加工作了。前些天呢我还见到了他呢，见到他之后啊，就始终有一点我很怀疑，就是我们俩见面的时候大家坐在一张桌上哈，马上就吃饭，但是菜还没上呢，有一只苍蝇始终围着它转，不停地转。然后我们就问他呀，说：“哎，为啥这只苍蝇一直围着你转呢？”结果呀，那哥们当时。

是扶了扶眼镜说：“啊，没事儿，那是我。”会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交通安全教育。然后当时讲师站在讲台上之后，就给大家出题了，说：“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讲一讲交通安全知识。那么去年的时候啊，咱们单位有一个司机啊，出车之前呢，喝了6两酒，结果呢，出了车祸。请问大家伙儿要吸取什么教训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司机砰一下站起来了，说：“哎呀，这我知道啊，那个出车之前喝6两酒是吧？完出车祸了是吧？我要吸取的教训就是，我以后我得多练练，酒量好点。”

0: 利认为他呀太能开发，可能会扰乱天堂，就拒绝跟他喝茶，就把他打入了地狱。结果刚到地狱一个星期呀，阎王啊满头大汗就找上门来了，跟那个上帝说：“上帝呀，上帝，你赶紧把那开发商整走吧。”上帝说：“咋的了？”然后阎王说：“呀，哎呀妈呀，我地狱18层啊，现在全让他改成商业街了。”话说有个小伙子今年40岁了，啊不对，40岁能叫小伙子吗？话说有个男子啊，今年40岁，未婚，40岁了还没结婚，他就有点着急了。然后呢，他就寻思自己得找个地方看看自己的命运呢，看看自己姻缘呢。于是乎，有一天在街上走的时候，看着一个算命的，他当时就想给自己算一卦。那算命的当时说呀：“说我给你算一算啊，我掐指一算呀，你呢？”20岁初恋，23岁结婚，26岁就有自己儿子了。然后后来这个小伙子哈就回答了，说：“等会儿师傅你先别算啊，我跟你说，我20的时候哪有初恋呢？我在上大学。23你说我结婚了，23那年我正考研呢，26就有儿子了，26我考博，我现在40岁了还没谈恋爱呢。”结果算命的当时啊特别惊讶，吓唬的就掉了，然后啊故作淡定的语重心长的跟这个男子说了一句：“哎呀，只是改变命运呐。”啊，原来这话这么来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问题是说什么呢？说为什么在水里边一只青蛙却游不过一只狗呢？话说呀，有一个小孩儿，今年12、13岁，叫平平啊。平平呢，平时只要他在家的话，就会天天带着自己家的狗狗出去啊溜达溜达，叫遛狗。然后啊，平平呢，前段时间请了一周的假，这一周的时间去他奶奶家了，结果这一周啊都没遛狗。等到他回来之后啊，狗狗就显得特别兴奋。平平带他下楼的时候，平平根本拽不住他，只能跟着跑啊。结果呢，昨天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平平呢被这个狗啊拽着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结果呢，路边正好坐着他家邻居，那邻居大爷呀，瞅了一眼平平说：“平平啊，放风筝呢。”是平平放风筝吗？话说啊，有两位律师，有一天他们俩呀走进一家快餐店，点了2杯饮料，然后呢又从自己的包里啊掏出自己带的三明治啊开始吃起来。结果店主当时看见了，走到他俩面前说：“对不起先生，在这儿呢不能吃自带的食物。”结果两位律师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无奈的耸耸肩膀之后，把自己的三明治递给了对方。你看，你不告诉我不让吃自己带的食物呢，我把我的给他总行了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为什么在水里一只青蛙却游不过一只狗呢？好了，要为各位揭晓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一只青蛙在水里却游不过一只狗呢？为什么？因为这次比赛禁止蛙泳。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

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小心不要相信陌生人，小心不要受骗，不要上当。我们这样子教孩子，但是书上这样写本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讲程朱理学，程就是程颐，北宋朱熹最推崇程颐，所以后面称作程朱学派，叫做理学，程朱理学。陆象山跟朱熹同时在南宋，他说他小时候听到有人照程颐的注解讲论语，他感觉若伤我者，感觉好像伤害我。我自己念论语啊，觉得孔子很温和，这个是如春风化雨。我念程颐的注解，觉得很严肃很紧张，好像伤害我。这是陆象山说的。陆象山之后到了明朝来的王阳明，王阳明最崇拜谁？陆象山，所以后面称作陆王心学，这样来的。所以程朱理学跟陆王心学是宋朝两个大系统到明朝。那么我从小念书念中学，听到老师说人性本善，我觉得我自己受伤害啊。为什么？我就觉得我不是人，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本善的，我随时可以有坏念头，我随时可以做坏事，并且我也觉得周围的人也差不多。那你凭什么说人性本善？在什么地方？怎么证明？变成教条，考试写一写，根本不信那一套。现实人生，小心不要相信陌生人，小心不要受骗，不要上当。我们这样子教孩子，但是你书上这样写本善，这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不能接受。所以我在美国念完书之后呢，很快第二年就写论文，就开始到现在讲了快40年，讲人性向善。在学术界并没有受到很多人重视，大家都来笑一笑。为什么？这些人都先入为主，认为人性当然是本善的。什么叫做当然是？你任何一个理论提出来，你前面的根据前提是什么？你后面论证推论的时候过程有哪些？最后结论能不能验证？这都是简单的我们现代人理性的道理。
2: 表了咱们在路面开车的一种情况，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路上呢，这是两条道并到一条道，在这个快速路的一个弯道处的并道的一个过程里边，这后边有一台车，他这边正常并道啊，因为你走到前面有右侧有实线了，或者左侧有实线了，你正常的就应该顺理成章的往里并道。我习惯性的打了个转向，就往里边去并。后边车瞅着老远过来了，哇，加一脚油就冲上来了。他说：“你冲上来，我也在前边啊，那没办法呀。”那后边车就遇到这种情况。随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跟你说啊，这平时在路上我发现是这样，你不打电话吧，你不打电话吧，你不打这个转向吧，你感觉没什么。你一打这个转向，后边车就跟你使劲儿，哎，就看到了你要有这个意思了，就使劲儿。”所以他说有那么一句话，就是咱经常说的，说你在东北开车呀，你并道的时候不能打转向，打了转向之后你立马有人挤你，没人打转向你钻进去就钻进去了。听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其实不是道理，是实际情况。确实大家在路面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呢顺便给各位提个醒，有的时候呢在路面开车是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自己在开车时，你无意间或者没太注意，你前方就有了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由于你左右两侧的车跟你的速度不相同，比如说你此时此刻行驶的速度是50公里每小时，你跟前车之间有了那么两台车左右的距离，那旁边这个车正处于后方加速过来，它可能当时当刻跟你的行驶速度相比就快了5到10公里，比如说它55啊60公里啊，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正好就能到你的空里边来，而你看到它即将进入的时候，你却有可能点脚油，哎，我的空间，我的路权，我不能让给你。但是往往在这个过程里面容易发生事故。要互相之间有点准头的还好一点，有的一些没有准头的，你给油他不怕，那两人就出现了碰撞啊。你给油他不躲，俩人就出现了碰撞。你往里钻，他真的往死里给油，那到跟前他也不踩，完了那还得是发生碰撞。所以啊，给各位提个醒啊，这个希望大家在路面开车时，我说该让的时候我们去让，不该让的时候你为了避免给自己惹麻烦，你为了避免给自己惹一肚子气，你也别争什么路权不路权。规则上有那么一个原则，就是叫做底线原则，底层逻辑就是避免事故。 所有的规则在制定的过程当中都是为了避免事故而制定的，而你在驾车的过程里边，你但凡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操作，你都有可能在事故里边承担责任。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就以这样的案例为主啊来说，人家已经进入到了你的道线里，已经完全进入到了你的路线里，是他的这个行为是侵犯了你的路权，这个没毛病啊，规则此时此刻你完全可以跟他保持距离，避免事故啊，避免磕碰，完全可以做到。而你采取的是加速，或者你采取的是不躲避不减速，你明明可以避免事故，你不去避免，那你有可能带来两个结果。第一，由于你的操作不是为了避免事故而进行的，那你要在事故里边担个次要责任，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个是肯定的啊。要通过行车记录仪、现场的监控，包括双方的这个口供的描述啊，都是可以确认你有一定的责任。还有，你确实已经达到了故意向上的这个状态，而且你根本没在乎撞与不撞的结果，就变成了故意相撞、较劲、故意相撞，完了，这起事故完全可以不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那完全可以给你转到这个其他的地儿，对吧？那你们故意碰啊，这根本不属于意外了。交通事故是意外发生的碰撞，而您这个不属于意外，那你就不按照事故处理，你保险走不了。回过头你真的给别人造成了这个损失，你还要承担相应的相关责任。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吧，希望大家呢在日常行车的过程

0: 当中，该抢的不要抢，不该抢的更不要抢，而不是说该抢的抢啊，别的啊，咱们的任务就是避免事故。你不要拿着自己的错误去惩罚别人的错误，你会在这个过程里边遭罪。你记得，别人的错误总会有人去惩罚，而不让它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他常年的就这么不讲道理的开车，早晚有人得收拾他，要么是规则收拾他，要么是事故的结果收拾他，这是早晚的事儿。但是呢，你不参与这个过程里边，以免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行吧？一点点小小的提醒，根据身边所发生的这些实际的案例，给各位告知一下，希望大家呢心里边都有个数啊。好了，各位啊，有个电话是多少？0431858154111啊。0431858154111，开心就好，你发的是对，你的事儿我给你惦记着呢，正在找着啊。来迎进打进热线的赵先生，来问候一下，赵先生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刚才是在直播间，也是我问电话，我
0: 啊
1: 你说我是记录
0: 啊，已经进来了，说吧。
1: 啊，是的。是有这样一个事情，我想通过您帮我维权。8月30号。中午12:35。
0: 嗯，哎呦，准。
1: 我在吉林省敦化市。我有一台奔腾小马。是24年末购买的。然后我8月30号那天中午嘛，我开着车正常行驶，拉着朋友。然后因为我们这有个地方维修，然后我们看不清车位，我需要当时吧是开过了一点点这个阻。开到主路上了，然后我就他说那有个车位差不多能停，我就往后倒一下，与那个花池平行，离车位大概能有4-5米的距离吧，我不影响那个主路通车，我就停在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下车去查看，我下车的时候我也很明显的记得啊，自己是拉了手刹的，然后挂了空挡，因为我这奔腾小马是解开安全带开门，无论你挂不挂这个空档，是那个它自动可以跳到空档的，它有个安全保护。然后我下去查看车位，大概有7-8秒的时间。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车动了。我下意识以为呢是溜车了。单手就去扶一下，因为这个车很轻，你只要一就没问题。结果他是带着速度把我人直接撞飞。正好后方有一个爱玛的4轮车，把我的右后侧撞到他的车，然后还停下，不然我就被镶在我后面有一个电线杆上了。
0: 哦呦，
1: 当时是把我的左小腿也是直接就撞肿了。然后那辆车造成了两个后轮吧都歪了，后桥就坏了。然后我想这个事情肯定不是我的原因，肯定是我就要找4S店。我第一时间是给保险打电话，
0: 没有用
1: 啊。对，然后第二时间是给那个4S店打电话，我认为这车辆它自动动了，我没认为是交通事故，我就都没报警。后来是保险公司说你报个警吧，报个警我们也好出这个钱。
0: 他能出
1: 啊？他是个强险，他出了。
0: 哦，厉害。
1: 就没人驾驶，他出了，人家出了2000块钱。
0: 哦，出了2000块钱，按啥出的？按财产损失出的？你自己？
1: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强险可能最高价是2000，修对方的车就是
0: 啊，修对方的车是吧？2000块钱。
1: 对对
0: 啊？
1: 对，因为对方的车已经撞坏了，
0: 我以为说修你的人呢，修人他不能出。
1: 啊，对对对，那没管我的事儿。然后现在就像我以为。

0: 靠了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停车，然后下车的，
1: 嗯嗯。
0: 是这样的。然后就说你看，我们就只能做到这样了。官方说数据没问题，那就都是你人为操作不当。
1: 他认为倒档没摘，那你没问他吗？你说你这个不是摘了这个安全带，你这档自动就变成空档吗？你刚才不说它具备这个功能吗？我不了解有没有这功能啊？但你说的它可能是标配这个功能了，是吧？
0: 是是是，而且昨天我也怕万一我，因为我这个车现在还在4S店没有修，
1: 嗯。
0: 啊，我今天去把我车钥匙都取出来，然后我是想走法律途径嘛，
1: 啊，那你问他了吗？你说那你这个功能怎么解释？
0: 对，他说有确实有这功能，
1: 数据里边能体现出，因为它但凡安全带跟它的档位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应该它是属于在这个后台是可以查询得到的，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当
0: 那
1: 时
0: 个
1: 你
0: 它
1: 的
0: 的
1: 安全
0: 关
1: 带
0: 联
1: 是
0: 性。
1: 打开的状态还是属于关闭的状态？
0: 我是肯定是不戴安全带，我下不了车呀，这个
1: 嗯，
0: 是100%的。我没
1: 嗯。
0: 有那种斜挎式的那种方式。
1: 他给到了你这样的数据吗？就是你的
0: 他
1: 安全
0: 没，
1: 带当时他认为是在扎紧的这个系着的状态，有呢？
0: 他
1: 有
0: 没
1: 吗？
0: 有，
1: 没
0: 他
1: 有，
0: 没有，嗯，
1: 他没有这数据。
0: 对，就是
1: 哦，
0: 对他不利的数据，他们都没给我。
1: 啊，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啊。这个
0: 是的，
1: 故事是一台奔腾小马，看似很温柔，结果呢自己
0: 嗯嗯。
1: 毛了，先撞了爱，撞了这个自己的主人之后，然后再把撞后边的爱马，小马撞爱马，这变成了一头大野马，真是。哎，挺
0: 勇
1: 有
0: 哥，
1: 意
0: 这个
1: 思，
0: 确实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交警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1: 对你来说这肯定是没意思，但是对别人来说听起来不得不说，你别介意啊，这确实有意思。我也头一次碰到，我当年在开车的时候见过从我面前倒车溜车跑过去的，然后司机在后边在前面一顿追啊。那个年代路面上车很少，就在同志街那个位置，这个当时还看会儿热闹。他快要追到人民大街的时候，他把车给追上了。他上去了，他挺厉害，而且这台车是一直没有停，一直直着倒，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我特别好信儿，我还掉头回来看了一眼。
0: 如果这是油车的话，它有怠速，它会到的。
1: 哎呀，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哈。
0: 还有勇哥，这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也没给我答复，就是如果是溜车，在大概4、5米的状态下就
1: 你这样，
0: 车。
1: 你再先稍等一下，咱们慢慢聊你这个事儿。我这边先进一小段的广告，你稍等。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盛大启幕，满额初级礼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A 座新区一层寻香秘境花园及拼图送好礼，看演绎教师礼、外部会员礼、书香市集首届巧克力节，邀您悦享时光。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这个我实在有点兜不住了啊！这个我在这块笑的是啥呢？我笑的不是抖音平台上这位朋友互动的，他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我笑的是他跟凑热闹的这个名字。各位猜想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他的这个抖音的名字叫做万马奔腾。你说你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一个过程里边，你一个万马奔腾你过来说话，你是不是觉得让我们心里边有点绷不住？这个
0: 这是让我雪上加霜啊！
1: 雪上加霜，赵先生说。别万马奔腾了，我这一个小马都够我受了，还万马奔腾呢。来吧，我们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

0: 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虽然说这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像是一个笑话一样的事儿，但实际上它就是在发生。市会长，
1: 军哥，大家好。
0: 这么一件事儿不是故事啊，一匹小马毛了，撞了自己的主人之后，撞了爱马停下来了。现在就解决这么一个问题，然后抖音平台上，抖音的名字万马奔腾回复了一句话，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定性啊。但是呢，就是这么一个巧合，得让你先听一听，别懵。这小马呢是奔腾小马，撞的呢是驾驶员，后边再撞的呢是爱马的四轮的电动车。就这样的一起事故当中，这个咱们奔腾小马的主人赵先生说："我这自己的小马毛了，找厂家。"厂家说了，从数据上看，你当时当刻的操作是挂了倒档，这个事儿呢，认为是没有毛病，可能是你人为操作的问题。我们把这个事儿呢，认认真真和咱们市委长说一下。他看到了后边有个车位，准备倒车往里边去停，下车呢去查看这个车位到底能不能停得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他自己的车动了，他以为是车溜车，因为这小车也比较小，所以呢他就伸手去搪了一下这个车，意思你别溜了，我就赢一下，然后我上车就得了呗。结果发现这车处在加速的状态，就把赵先生直接给撞飞了。还好后边有一台爱马的四轮电动车把自己的小车给拦下来了，要不然赵先生说后边有个电线杆子，可能就得给他夹那儿，那就更加的危险。目前呢，人伤倒是不重，腿部呢可能撞击肿了一点，没啥太大问题。对方这四轮电动车呢，他的保险公司走了交强险，已经赔付2000块钱，看来损失也基本上也差不许多。自己的车辆受点损失，其实如果按照修车来说，问题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这里边，我相信赵先生心里边有2点疑惑：第一点，这车到底怎么了？第二点，他会时不时会出现这种情况吗？那以后我在停车的状态下，那我怎么去相信他不动呢？因为赵先生至少他现在就认为这车就是毛了呀，就是你自己倒档启动了呀。到底有没有这种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车辆会不会出现自己的这个挂上倒档的移动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一些系统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中间有一个小细节，他说他这个车呀有一个功能，就是不管你的车处在什么样的档位上，只要你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它的档位都将恢复。这是很多的电车以及具备这个功能车都有的一个功能，这个不是什么特殊的这个奇怪的事儿。我开车也有，你打开车门，直接给你变成这个 P 档就完事儿了。这个呢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但是后台说了，说有的一些驾驶员他有一些毛病，他不系安全带，他把安全带卡扣系在那儿，他用一根绳勒到自己的身上，你下车的时候有可能你一周就走。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刚才问到了赵先生，我说在后台的数据里边有显示你的安全带处在开启状态下吗？他说这个数据还没有，基本上吧，能够提供的信息就这么多。赵先生，你看对于你的事情的形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地儿吗？
1: 啊，没有，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全面。
0: 非常全面，谢谢您啊。市会长，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或者说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电车阶段是否有存在过，您了解吗？
2: 好的，勇哥。
0: 嗯，
2: 这个在新能源电车这个里边啊，这种情况呢，还是有一些的。
0: 嗯
2: 可能不是一个品牌或者不是一个型号的车，
0: 嗯
2: 案例确实有一些。
0: 嗯
2: 虽然有案例，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可能也都不尽人意。
0: 嗯
2: 虽然说我们这
0: 哦社会上的信号
2: 之前有好多这
0: 嗯。
2: 个之前有好多的人呢，都是可能伤的比较重的也有，就是死亡的可能也有。那么这台车呢，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说看看厂家的后台数据，第二个就是说看看它的 EDR 系统是否能记录这次事件，来还原一下当时车辆的一个状态。这个车辆现在是在服务站。
0: 赵先生，您的车现在是在 4S 店还是？
1: 4S 店，当时我就被让他开走了。我想这个事儿肯定是他们的事儿啊，他们会妥善解决。结果就是告诉我维权嘛，没有，到现在没有任何处置，只是有一个售后的人员跟我说过，我店家也是这个，也是这么反映的。到现在老板都没给我通过任何一个电话。
0: 4S 店可能认为厂家给的回复是我们的数据一切正常，你的车辆当时处在倒档的状态下，是吧？
1: 对，
2: 处在倒档它是两种形态，一种形态呢，处在倒档，然后车辆自然移动，是一个匀速的。 我听刚才勇哥描述，这里边有一个加速。
0: 嗯，赵先生，这个加速很明显吗？
1: 非常明显，不然就没有这个加速，我也不会受伤。
0: 嗯，
1: 也不会有后面车辆受伤，就是他就正常溜逸、
0: 嗯，
1: 然后就包括这台车，我也试过，就是在前进的时候，
0: 嗯，
1: 说我是挂着 D 档，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如果脚离开刹车，大概过几秒，它也会变成一个空档。就是说在正常行驶的时候，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需要踩着刹车，不然它也会留意。
0: 嗯嗯，
1: 是这样的，因为我驾驶这台车已经一年多了。
0: 嗯，
1: 所以这台车我还相对有经验，包括我们也有一个小马群，都有70多台车主了。
0: 嗯嗯
1: 嗯，
0: 其他车辆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不管向前还是向后？
1: 还没有，我第一时间跟我们群里说了，大家都对这个事情也都非常关心。
0: 嗯。石会长给的这个结果呀，可能让我们心里边有点不太托底。石会长刚才也提到了，可能对于目前这种情况来说不太好办。刚才石会长也提到了调取这个数据，赵先生，厂家或 4S 店目前给你调取的是什么样的数据？他有给你讲述或者解释调取数据的一些相关的细节吗？或者有给你拿到类似的数据吗？
1: 他只给我看过一次。
0: 嗯，
1: 看过一次，就是说在12:35的时候我挂过一次倒档。
0: 嗯，
1: 然后说我没有调到这个 N 档上。
0: 嗯，
1: 但是我确实是因为我开到主路上一点点，然后我需要把车倒回来一点。
0: 嗯，
1: 然后我再停下去查看后面车位，不然我会挡在主路的车。
0: 嗯，
1: 而且这个视频我也有。
0: 你说的视频指的是现场的？
1: 就是这起事故的视频我都有。
0: 是行车记录仪吗？
1: 不是行车记录仪，是一个是交警那边有一个此次事故的一个远端的，离着比较远，但是能看清这个事故的全过程。
0: 嗯，在这个视频里边，它这个加速很明显吗？
1: 有，就算是比较明显，因为可以看把我人弹飞了，
0: 嗯、
1: 我没阻止掉这个。
0: 你能把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吗？你可以在公众号里边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把视频给我发过来。
1: 好，这个不大清晰。
0: 嗯，
1: 有一个是不大清晰，因为交警这个视频嘛，他不让我拷贝。
0: 嗯嗯嗯，啊，
1: 交警的是特别清晰，
0: 手机转录的。
1: 对，然后我这个自己拿到的视频呢，是一个酒店的外部监控视频。
0: 嗯嗯，
1: 能看到，但能看到这个全过程。
0: 叔叔那边的视频能够看到你的安全带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吗？
1: 安全带看不到，但是我有我在。开到我停车位之前，有两个那个固定的十字路口的那个拍摄，都是可以证明我系着安全带的，
0: 而且是标准系带，是吧？
1: 哦，看不出，因为我穿的也是深色衣服，安全带也是黑色的。
0: 嗯，好，基本上信息就是这些。石会长，你觉得，目前该怎么办？
2: 是这样，就是咱们刚才勇哥说的这些呢，其实是又往后了一步。咱们。别被他带着走，再往前推一下，就是他给这个数据呢，咱们不用考虑说来证明自己是我当时怎么样了。
0: 嗯，
2: 要把这套数据拿到手，因为它不只记录了你车辆的一个档位的状态，包括你的安全带、你的制动、油门踏板、电门啊是多大一个幅度，然后是人踩的还是电脑控制的，它应该有一套完整的一个数据，并不是说给我看了一下说你在几点你挂了 D 档，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0: 嗯，这个咱们作为客户的话，可以去调取吗？
2: 这个要求厂家给提供，如果说他不给
0: 是吧，
2: 他不给提供的话，对，咱们可以自己想办法去调取。
0: 嗯，
2: 但是这个车，为啥我问他车是不是被开走了呢？车如果现在在服务站，也不能排除他后续会有一些动作吧。
0: 就是可能性存在，咱也别说人就这么着。那目前来看，可能社会长我们觉得还是要调取这个数据。详细的去斟酌一下这个数据里边到底它所反映出的当时车辆的移动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吧？
2: 对，
0: 比如说你忽然之间这个电量给到了多少，达到了什么样的速度，是谁给的这个速度，是油门踏板给的还是哪里给的，可能通过这些专业
1: 我提过这个油门踏板这个数据。他说他跟厂家说了，然后厂家可以给他们，但不能给我。我说你把这个数据、你的截图都给我，可以吗？发到我们。他说不能给我， 如果我要的话，你就走司法途径。
0: 嗯。

0: 走程序。收一
1: 是
0: 辆，
1: 的。
0: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业主、作为客户，我们可以直接索要吗？还是必须要通过这个走程序才能要得到？
1: 正常来说没有所谓的程序，因为这个没有法律强制规定说他不能给咱，并且我是当事人，这是其一。如果其二，他就是不想给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调取，咱们也能办到。
0: 好的，那就跟市委长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可能需要赵先生一步一步的再先拿到这些东西。我们和市委长先说声再见啊，赵先生，您给我们提供一下这个4S店的这位跟您联系的能了解您这个事儿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和贵姓，好吧？
2: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你把信息给我提供一下，我们稍后的时间电话联系，好吧？
2: 好的，我跟您说一下。
0: 好，把电话接出，把电话留下。在线正在听和看的朋友，如果您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妨也跟我们来进行沟通。那您有没有听到过或看到过，或者身边，或者就在您自己的身上确实有发生过？这个事儿呢，作为电车来说，确实它有的时候容易。哎呀，刚才我发现大家的这个智慧啊，真是无比的高啊。这个喝丢一只鞋，说个人他这句话说的没啥大意思，他说的是司机，他个人觉得司机的责任大。他上边说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在家细品啊，叫细品贼着笑的那种话。他说容易自己跑丢啊，车在那停了，早上去了，车呢？哎，自己跑了，那怎么办呢？那真的得需要拿一个绳拴着点吗？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那当然，这个都是大家的一种猜测啊，不排除是赵先生自己的操作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也没有能够排除掉说这个事儿呢，就是这厂家的车辆的质量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呢？一层一层解开，一层一层剥开，一点点的给大家争取能找到一个最终的唯一的正确的答案吧。咱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啊，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赵先生的事儿，我们和敦化奔腾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来取得联系，来关注这个事儿，看看是否能够有最新的进展啊。我们也提出替赵先生提出我们的想法，就是向厂家去索要他车辆的相关信息，看看是否能够把后台信息给赵先生做以提供，然后咱们根据信息再做出一些专业的判断。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事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

0: 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诉邦律师王春达：
1: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好嘞，打吧，现在再打，电话接通之后马上接入直播间就行，再尝试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和金主管取得上联系啊。来，我们先迎回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
4: 你好。
3: 哎，在线稍等啊，是敦化的朋友啊。
4: 是敦化的。
3: 嗯，好，稍等。
4: 你问我现在通。哎，你好。
3: 哎，你好，金主管。吉林交通广播永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有这么一件事儿。咱们有一台奔腾小马，赵先生的车，前两天倒车的时候啊，这个车辆啊自己启动了倒车，然后将赵先生撞倒，并撞到了其他的一个车辆，这是赵先生给我们的形容。我们知道您比较了解这个事儿，想问一下，就您所了解之后，这台车倒车启动的原因是什么？从后台的数据上，您这边能得到什么样的消息？我们也想跟赵先生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4: 现在后台数据是反映是这个车只有停运之后就只有倒档，没有挂空档。
3: 嗯。
4: 所以我们厂家现在还有我们这个怀疑车主没有挂这个空档，挂二档，然后人下来了，可能车就往后倒了。
3: 倒档挂上之后，如果它调为 P 档或者是调为 N 档，挂到空档的状态下，后台数据一定会体现吗？
4: 一定会体现。
3: 一定会体现。这台车是有摘掉安全带、打开车门就直接电子手刹锁死的这个功能，对吧？
4: 有。
3: 啊，
4: 对，不是电子手刹锁死，但是你要是
3: 直接调为 P 档，
4: 然后你开车门，就是自己变成 N 档。
3: 啊，对，就是所有的档就取消了呗，是吧？有这个功能
4: 啊，直接没有 P 档，就是 N 档。
3: N 档在后台的数据上边，当时能体现出它的安全带是否处在正常的佩戴的状态下，还是属于已经解开的状态下，在数据里边能体现出这个吗？
4: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得问一下厂家。
3: 这个事儿这很简单呐，这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都会想到的一件事。厂家没有提供这个数据吗？
4: 他没有给我们四 S 店提供。
3: 那他当时下车的时候，
4: 当时档位，
3: 那系着安全带、扎着安全带是不可能从车上下来的呀。他下车的时候是解开安全带通下来的。那这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没有变成 N 档呢？没有变成空档呢？
4: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扎安全带了，但你现在没法说清楚它到底怎么操作的。就扎安全带了之后，然后你那个开车门吧，它就不变成空档的啊。
3: 哦，那也就是说，人从安全带里脱离，然后安全带依然在卡扣上插着，这个时候你再打开车门，它是不变成空档的，是这样的吗？
4: 对。
3: 也就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
4: 对。
3: 现在厂家后台这个数据能够给赵先生提供一份完整的数据吗？
4: 我们联系厂家说不给这个人提供，比如说这个司法部门可以给提供。
3: 这个有相关的约束和要求吗？
4: 我不太清楚，因为昨天我跟厂家沟通了，厂家说这个可以给这个司法部门提供。
3: 只有走这个程序才能提供。
4: 对。
3: 作为客户，如果调取自己车辆的后台信息，这个应该不具，因为本身你这个数据不具备着司法的资质啊，就是你没有什么，你真是说走到鉴定这个程度，你这后台数据只是个辅助而已，它不就是给客户提供使用的吗？那这个后台数据还有什么对客户值得保密的地方吗？
4: 这个。

0: 我就不太了解，因为我们四 S 店嘛，厂家也没有跟我们说，
1: 嗯、
0: 就是说不给我们提供这个。
1: 哎呀，但是金主管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哈、
0: 啊，
1: 就是刚才您提到了两点，
0: 嗯、
1: 第一点呢说后台数据、
0: 嗯、
1: 这个您不了解，作为四 S 店您不了解；第二个呢是安全带的这个卡扣这个问题能不能在数据里边做出体现您不了解。听起来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您作为售后的主管，你说你替你自己的赵先生客户去操这个心，他也应该要一要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赵先生也在追屁股后管你要啊，这东西到底该不该拿到他的手里？这个。是不是得替他去要一要这个事儿啊？
0: 嗯，我已经替他要了，因为他昨天跟我说了嘛，然后我就跟厂家说反映的情况。
1: 嗯，
0: 我说客户想要一份那个停止时的数据。
1: 嗯，
0: 然后厂家也说了，厂家说要是他个人要的话是不行的，
1: 是不行
0: 的。但是可以过来看，对 对，
1: 可以过去看，但是你不能拿走。
0: 对对对
1: 啊，好，
0: 对，不能拿走，不能拷贝、啊。
1: 既然厂家说了，这是相关的规定，对吧？这是相关的权益保障，
0: 嗯、
1: 您必须要走到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要到这个数据。好，我们现在来迎接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我们来问一问，看看是否能够让我们客户哑口无言。张律师您好，您好，张律师。
2: 喂，嗯，哎，勇哥您好。
1: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赵先生所购买的奔腾小马的这台车，在自己把车停好了之后，下车之后，这台车自己启动了倒档，然后把他给撞了。当然，这个过程里边也不排除是赵先生自己的操作的失误，比如说你没摘档或者其他原因，不排除。但目前赵先生的想法是，我想向厂家去索要我这台电车的后台数据。现在厂家告诉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你当时车辆处在挂倒档的 R 档的这个状态下。但是你想要这个数据、
2: 嗯、
1: 你只有走法律程序我才能给你，而你作为一个客户你去索要的话，这个不行，这个我们是就不能给你的。赵先生，现在你说我就想看一个数据还不行吗？那既然提到了这一点、
2: 嗯、
1: 张律师，我们想问一下、
2: 嗯、
1: 作为电车厂家的后台，他所持有的是我们客户自己的行车的相关的记录信息，现在作为客户我没有去调取什么证据的这个诉求，我只是想了解和看一看，或者我找人帮我瞅一瞅，那有这个规定吗？厂家不给。
2: 首先啊，咱们如果说我要的是我本人我已经专属于我这台车辆的信息，
1: 嗯，
2: 并且厂家呢能够调取到，那我作为这个消费者我是有知情权的，
1: 嗯，
2: 因为我不是说在侵犯你其他的这个后台的信息、
1: 嗯、
2: 而是调取我本人属于我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厂家是应该给的，
1: 嗯
2: 啊，但是我们呢所谓的这个取证，我的客户我消费者自己的知情权也好，甚至是说我找个律师去取证也好，在法律上来讲只能说很无力的是没有强制力，就是我们应不应该给，应该给。他说我这个不能给你，按照法律规定也按照我自己的内部规定来讲，本身他这个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1: 嗯，
2: 但是那如果不给我们又没有办法很强制，因为他后台上除了他自己的这个信息以外，他的平台上可能还涉及到其他的这个车主的信息等等、
1: 嗯，
2: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实际操作，所以怎么办？我会建议这位先生，他向厂家索要的东西明确书面有留函，留函之后呢，明确书面的去确定。那我们如果能够调到，能够协商是最好的，如果不能，那可能后期是需要通过诉讼去解决的，因为我们可以申请法院调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并没有规定说这个东西不应该调，如果是这个车企自己的内部规定，它也并不具备对外的这种法律的强制力。
1: 嗯
2: 啊，我是有消费者是有知情权的。
1: 好的，
2: 那也可以去相关的部门去进行一些投诉，由这个行管部门进行调解，
1: 嗯，
2: 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用来维权的方式。
1: 嗯，好的，谢谢张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做出的解读。金主管。我想您也听得很清楚，把我们的这一份诉求您也帮我们传递给厂家吧，好吧。另外、
0: 嗯、
1: 您这边方便给我们提供一下厂家的400电话吗？我们就不用现查了。赵先生您知道400电话吗？
3: 我打过一个，我打过两次。
1: 打过两次哈，行吧。
3: 我打过两次，就是他们只是接我电话受理了，但是没有给我任何有效的回馈。
1: 嗯，好，
3: 就是我们数据没问题。
1: 嗯，收到了，那就一会儿您给我们提供一下电话，我们直接跟厂家这边取得联系。谢谢您金主管抽出百忙的时间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能够帮我们提供这些信息。我们还是希望吧，因为事情还没有一定的定论和着落，我们想收集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信息，能够给赵先生提供。赵先生现在也需要想急需看到这个后台的相关的数据到底是什么，这台车当时的状态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谢谢您金主管啊，谢谢您，非常感谢。
3: 好，
1: 哎，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赵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下厂家客服电话，好吧？
3: 好的。
1: 嗯，来把电话接出，把厂家客服给提。

0: 供一下啊，咱也不在这说了，那就直接拉出去提供吧。啊，各位正在听节目呢，正在等结果的朋友，别着急啊，这样的事情可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开的。叫小马毛了，撞了主人，后边撞了爱马，就这么个事儿。奔腾小马自己往后倒车，把自己的车主给撞了，把司机给撞了。撞完之后呢，又撞了后边的爱马的电动车。哎，现在呢，这个车辆的司机说这台车是自己毛的，厂家的客服说啊，厂家给做出的回复说这台车当时处在挂倒档的状态。司机说这台车摘了安全带，他的车就自动恢复到空档。刚才我们的金主管也做出了证实，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的安全带如果是有卡扣，或者你的安全带在你下车的那个一瞬间，下车的时候你并没有解开卡扣，你是人从里边钻出来的。比如说大家习惯的那种违规的带安全带，就是一根绳上下来回周的那个，说你下车的时候是不是周开绳你钻下去的。哎，赵先生说我从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呢现在可能需要证据，就是中间就一步一步的需要解开。这里边我们提出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四 S 店咱金主管这今儿答的也挺好，但是你作为中间跟厂家以及客服，作为一个厂家，从客服的这个职责上跟你的客户作为沟通的一个桥梁，你中间有几个细节，你作为售后的负责人，你得替赵先生去问呢，要不然你说起到啥作用呢？还有，你不怕赵先生多问问题你答不上来，你不得去追问厂家吗？安全带卡扣能不能有信息记录啊？对吧？你当时的这个情况到底详细的数据是什么呀？那中间这两个问题你应该给解释一下啊。那金主管，如果你此时在听节目，你抓紧时间跟厂家客服那边取得一下联系啊，你争取把这个事儿帮着给我们给个信儿。这边先连着啊，厂家客服这边先连，随时客服连线之后就给我们接进来。这个赵先生的手机号码可以给客服提供一下，这样的话他可以找到一下赵先生之前打电话所反映的情况，咱们会省了很多事儿，就避免了再把这个事情再重新的去描述一遍。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正在通过抖音平台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刚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别忘了点点关注啊。还有一个就是下周现在呢有一点小的变化，不是17号18号啊，18号我们将会带着各位一起去一趟福建和广东两省。这次的安排很有意思，就一般的咱去出去玩呢都去一个地儿啊，但这一次呢我们去的是两个地儿。来，我们现在先迎进厂家客服吧。来，您好。
1: 您好，很高兴于服务。
0: 刚刚把您的客户的电话应该提供给您了，您这边能查询到他们之前跟您联系的相关信息是吧？
1: 我这边吗？
0: 啊，对，能不能查到？
1: 我这边刚才没有接到哪位
0: 啊？没有哈，有一位赵先生是吉林敦化的朋友，他购买了咱们的奔腾小马，正在使用的过程里边，这个准备要倒进一个车位的时候呢，想下去确认一下车位能不能倒得进去，随即呢把车停下来之后，自己到后边看了一下，转身的功夫发现这台车已经启动了，向后倒车，然后把他自己撞了之后，又撞了后边的一台车，然后车辆停了下来。现在呢，他已经通过敦化的 4S 店向咱们厂家客服做过两次的反馈，我们给您提供一下他的信息，您应该就能够查到，是吧？
1: 可以。
0: 好，把您的电话接出一下，来把客服电话接出之后，提供一下赵先生的手机号码，赵先生的信息就可以体现出来，好吧？你这边先跟他沟通着啊，我先进广告，我这广告回来之前，广告结束之前，你别把他给我接进来，你跟他先唠着，你让他给我看着，到底有没有那个消息啊？来，我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神，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

0: 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好嘞，我们来迎进厂家客服。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现在您看到赵先生的信息了哈？
2: 啊，对。
1: 哎，就是这情况，我就不再去描述了。赵先生现在很着急。一呢，我们有这么两点诉求。我们刚刚呢也和我们的律师团队也沟通了一下，这个呢也不是什么违规的事儿，也是正常的程序。赵先生想要一下这台车当时当刻的后台数据，就只索要他自己的这台车的后台数据，想了解一下这台车当时的后台数据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车辆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虽然现在厂家通过 4S 店对赵先生有一些细节上做了一点告知，但是赵先生想要一下这个数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想让厂家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也就是说不管是说这是车辆的故障啊，还是他人为的操作呀，那既然已经提出了拒绝赔付这起事故，那么应该给出一个相应的结论，如何来证明当时当刻这台车处在赵先生违规操作的过程里，这样才能证明这台车是他的毛病。虽然损失不大，但是毕竟呢还得论出个一二三四啊，我们的诉求只有这么两个，好吧。
2: 哦，这样吧，老师，我们帮助客户记录一下，后面怎么反馈的话呢，也要看我们这个厂家相关老师跟服务店沟通结果，马上帮助传达。
1: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您这边能帮我详细记录，然后呢能够把
2: 我会帮助详细记录，
1: 哎，然后把诉求反映上去，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呗，是吧？
2: 对，我们马上反馈。
1: 您要是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把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这个公关部门，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跟作为媒体跟他们沟通起来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您看，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这样，好吧？
2: 我们先继续问答，
1: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
2: 没事，老师。
1: 然后我们把您的电话接出，留下我们媒体的电话，好吧？然后看看是否能够得到咱们的回复啊，跟您感谢啊，来把电话接出，把我手机号留给他，联系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来把电话接出，各位啊，这个我先赵先生，我先插一句话，我先插进去一句话，前两天我们刚联系过丰田。大家对这个丰田的客服很有印象吧？各位这两天这一段时间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都有印象？就是我不管说啥，他只有那一句，我的复述可能不够准确，他基本上就是您的诉求已经记录，我会尽快进行表达，然后关注客户的关切，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就这么一句话，你咋说他都那么一句话，他不是 AI 胜似 AI， 他中间语气语调都不发生改变，不管你这边说的急说的缓，不管你气成啥样，嗓子喊得直冒烟，人家那边的回复就是这么一句，您的信息已经记录，您反馈的问题已经记录，我们会尽快的传给相关的部门，然后给予答复。然后我当天也有点心里边不痛快，我就反反复复的在这块说这么一句话，哎，人家就反反复复的回我这么一句话，后来我为了咱们听众的这个考虑，我不能再这么干了，那整的跟我们广播卡碟了似的，对吧？那咱不能这么干，我就拉倒了。但是咱事儿先不说啊，我就是咱就事论事，咱说说刚才奔腾的这个客服唠是不是嗑，是不是这小嗑唠的没毛病，人不是说人叫你一句老师你咋的心里得劲儿，没那意思，你说出的问题他接着，你别管人家能不能操作，客服解决不了问题，但人家接住了你的东西，你别管后续传递不传递，什么时候给你做反馈，人家答应你了，帮你往上传，这就是一个进步，这就是个好事。你比一比丰田，你跟人家就奔腾学学，你这不都是一个集团的吗？你咋整的？这两套系统咋的？客服听过咱们节目，小瑞跟我说客服听过节目，我行，这事儿挺好啊。话术对，是话术，但是呢，人家现在的这种进阶版的话，这个客服的话术已经发生改变了，就是初级阶段是这样，后续的时候开始搪塞，再后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然后人家就开始进入到像刚才奔腾的这种，就是我接着，而且我马上转给现场，就专门负责媒体的，我先把这事儿给你对接上，然后一步步处理。行吧，我中间多插这么一句话，因为赵先生你这边我没啥可问的了，咱们就这事儿呢，目前阶段迈着一步，基本上就到这儿了啊。然后咱一步一步等着，你那边等候着厂家给你的回复，我们呢作为媒体也留下了我们的联络方式，让他们给予我们做回复，咱们两头共同关注。奔腾不得不说，地产品牌大家关注的比较多，而且呢品牌相对比较成熟，虽然呢电车奔腾小马年头没有那么多，但普遍都年头不多呀，所以放心吧，事儿呢还好，这个结果损失并不大，咱一步一步往前推，好吧？
3: 是这样，勇哥。我把那个我能找到的视频我也给您发到邮箱里了
1: 啊。
3: 我不知道我发到这个邮箱

0: 江对不对？是 BLG
1: 我，
0: G 对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吗？啊。
1: 我都不知道我有哪个邮箱，你发哪个邮箱去了？
0: 我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咱们这个网站的邮箱。
1: 你别的，你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
0: 微信平台是吧？
1: 对对对，来把你的电话接出，让小瑞教你怎么给微信平台发视频，然后我们就可以留存这个视频了啊。那咱们就先这么着啊，你的信息先接出吧，这事儿先说到这儿。达阳老师好样的，给你点个赞，别，这俩事儿我就把这个客服这个事儿啊，我就得先说两句，我真是觉得真是天壤之别啊，天壤之别，那家上来之后那就反复的给你复读，那真受不了，我自己都崩溃了，我恨不得自己抽自己大嘴巴子，我这个玩意不能这么干呐，你跟客服，你作为一个客服，你跟客户的一个最直接的窗口，对吧？你的品牌再好再硬闯，你不还得通过客服跟你的售后的需求的客户保持联系吗？你这种联系不能机械式的。对吧？你要真是一个 AI 机械式的，我们也认。但是你说你作为一个人工的服务，你多说那么两句话又能怎样呢？这太过于矮板了吧？我个人的感受啊，行吧，这事先说到这儿啊，我们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看看能不能最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好的结果。刚才话也提到了一嘴，就是9月18号啊，航班的原因，我们现在调整为9月18号。9月18号，我们将会带着大家去福建、广东两个省。去转一圈，走两个省，其实呢也没用几天，6天5晚的时间。为什么走两个省呢？是走福建的西边，广东的东边，就是粤东地区，正好就是潮汕地区。福建的偏西边，我们走的是长春到泉州的往返，从泉州一路向粤东地区，向广东的潮汕地区进发。哎，先到漳州，我们去漳州古城。感受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青石板古街纵横交错，而且骑楼古街排布，百年老字号就藏在这个地道的闽南风味的一些空隙之间，没有过度的商业化的喧嚣，走在街巷上，一步一怀旧，一步一烟火，读懂古城沉淀千年的底蕴，您到这儿来就可以感受一下。这是去漳州古城。从漳州出来之后，我们要向泉州，我们要向这个潮州，再向汕头进发。潮州古城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潮州古城里边牌坊特别多，牌坊街20-30座啊，一共二十三座，23座明清的牌坊，明清年代的古牌坊就在这个古街古巷上，非常的好看。不管你是拍照到这溜达一圈都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再去汕头，然后我们再去这个南澳岛。南澳岛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岛屿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洁白的沙滩啊，清澈的海水，再加上这种海岛的资源，包括网红的灯塔等等等等，这个岛屿非常值得大家一去啊。所以我们带着您要去一趟南澳岛，绝对能够承包你在广东的东部叫粤东地区最治愈的碧海蓝天，而且南澳大桥也值得您一看，南澳跨海大桥也值得您一看，青沙湾就我说的这个白沙那个地儿就叫青沙湾，也非常的漂亮。你看看日出，感受一下日落，感受一下潮起潮落，沉浸式的海岛体验，既浪漫又自由。我们将会带着您去这里再感受感受，随即我们到泉州。泉州的开元寺啊，泉州的西街，这些好地儿，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的。所以，我们这一趟行程呢，就是6天5晚，价格是5280块钱，价格性价比是非常好。住的都是四钻的酒店啊，四钻及以上标准的酒店。我们的住宿的地儿都是核心区，住的非常的方便，安排的吃的标准也很高。所以呢，如果您想要是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9月18号出发啊，原来是17号，现在航班有了一点调整，18号出发。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发，好吧？各位5280块钱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随着我们一起去溜达溜达，好吧？全程给您一个非常准确的保障，全程我都会陪着您。咱们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不管是老朋友新朋友，大家都可以报名。0431-8581-5411，0431-8581-5411，大家可以随时的拨打这部电话啊，0431-8581-5411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如果关注，留下姓名电话，我将会给您回拨电话， 告诉您详细的走的流程行程都是什么，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了。关注的老朋友比较多，目前我们还有几个空余的名额，大家呢还是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次行程里边来的。当然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届时我们也会将给您回拨电话。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里边的产品吧，跟各位抖音平台的朋友说声再见啊，谢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就行了啊，谢谢各位。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哎，这两个产品太值得您关注了，黑绷带和白绷带啊，这雅诗兰黛的黑绷带白绷带，赫莲娜的啊，不好意思，赫莲娜的黑绷带和白绷带，黑绷带白绷带这一组下来各50毫升，他们要需要6000块钱，平时一个黑绷带3000多，一个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一起要6000多，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2瓶999，这个价格绝对是秒杀全网，黑绷带的有效期到2028年8月份，白绷带的有效期到2027年9月份，虽然时间稍短了一点点，但是一点不影响你的使用，同时也不影响你去这个送人，都不影响。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想要有送人的意愿，比如说想送一个好一点的产品，那您现在呢花999就可以得到的是绝对的这个面霜界的顶级的这个产品，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和白绷带面霜，我们给您准备的是礼盒礼袋都齐全的，您可以直接送人就可以了，自己用的仪式感也特别强，而且999元拿到的是6000多块钱的产品，这平时你想用确实咱们很难，做普通老百姓很难用得起的，这个东西确实太贵了，但是好就是好，那您用过一次就知道，您赶上这个价格一折多的价格用赫莲娜的产品，你上哪儿去找，我们正品保真，优一码蚂蚁链可以送人的，所以您不用担心产品的这个质量，您不用担心啊，绝对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发送给力两个字，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记住，发送给力最方便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提醒各位想要跟着我一起出发的朋友啊，下周咱们就走了，下周周五出发。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诉求，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价格不贵了，5280块钱，从长春飞到泉州，泉州再飞回来，中间安排您5晚的酒店，然后中间高标准的吃，带着您走上这一路，这又有海岛，又有古城，又有古街，又有古巷，而且呢，到了泉州，福建地区和广东地区美食遍地，到那边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那真是非常舒服的一趟行程。如果感兴趣，拨打电话0431-8581-5411即可，0431-8581-541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王海波女士呢，是位很有前途的京剧女花脸。她自幼酷爱京剧艺术，尤其是喜爱铜锤花脸。20多年来呀，专攻裘派艺术。1988年5月，在香港呢，拜了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裘派传人方荣祥为师。他演出的裘派名剧《铡美案》《将相和》等颇具裘派风韵，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他的嗓音宽厚，苍劲挺拔，行腔流畅，身段自然大方，可以说他的自然条件非常好，颇有男子汉这个气派。在海外多次进行过巡回演出，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他在台湾呢，曾经获得过文艺金像奖和戏曲表演奖。许多戏迷朋友都知道，目前呢，京剧的行当应该说是铜锤花脸呢比较缺乏，其主要原因是啊，它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铜锤花脸的声音呢，是一般人所不能具备的，那么女性就更不容易了。那么王海波女士呢，就是台湾的一位著名的女花脸演员。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的是王海波这个为其恩师方荣祥先生扫墓时，与这个山东省京剧院合作演出的《铡美案》的实况。那么实况录音呢，照比咱们这个在录音棚里录制的效果要差一些，不过呢，可以反映出他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广大的戏迷朋友和广大的京剧爱好者以及广大的观众对王海波女士的演唱是多么喜爱。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王海波女士主演的《铡美案》选场。

小马。

0: 王曹某，
1: 正是小人。
0: 因何将大于提炼？
1: 驸马引道，韩琦是小人杀父。
0: 你可曾招认？
1: 招认了。
0: 人命关天，就活该招认。
1: 我若不招，驸马也难过风。
0: 驸马，可乃臣徒的王曹，登时是相马，分明是相马，登时是逆虎的王曹。王曹也罢，相马也罢，来就提领去了。
2: 都不相马，哪顾担着带？
0: 驸马，

0: 宾客来，
1: 带将马，
0: 将他们子带上堂来
1: 吃平不生。

喝了。

留着。

找个道。

Thank you.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戏。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昨天这个时间里啊，咱们大家一起欣赏了由台湾著名的女花脸演员王海波女士演唱的裘派名剧《铡美案》的上半场。我想呢，大家一定会感受到王海波女士呢，不愧是一位颇负盛名的杰出的女花脸。这女性学花脸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呢，她受条件限制，嗓音啊、体型啊，都有严格的要求。那么舞台上的角色呢，绝不会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你比如舞台上你演的老包，说是这个老包是女性扮演的，大家对她要求可以放宽一点，那是不行的。舞台上演出的是戏，那么戏中的是角色，那不因为你是个女的就可以降低条件。大家听她的演唱呢，总体感觉到啊，她的裘派韵味十足，行腔、吐字、运气都具有裘派的神韵，包括道白都显示出了她的裘派功力。由此可见呢，她在钻研裘派艺术方面是没少下功夫的。好了，咱们就不多聊了，咱们大家还是接着欣赏由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的下半场。

嗯。

嗯。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王海波女士演唱的《铡美案》。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基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

0: 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4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第35集，公元333年，已是60岁高龄的石勒终于病倒了，于是便召皇太子，也就是大皇子石弘与中山王石虎两个人入宫侍寝，而石虎也在等这个时候。石虎抢先进宫，然后假造石勒的诏书，谎称石勒不许石弘入内，并且拒绝一切王公大臣的探望，内宫与外界至此完全不通消息。石虎又矫诏把在外带兵的二皇子石弘和石堪召回相国，将兵权尽归己有。石虎做完这一切布置后，就等着重病的石勒咽气了。二皇子石弘想办法悄悄入宫见到石勒，石勒见到这个二儿子石弘，心中先是一惊，再是一凉，气若游丝地说道，
4: 我不是让你领重兵在京城之外，以防我死后京中有变吗？你为什么回来？
3: 石弘这才明白石虎是骗他来京，但这时石虎走了进来。石弘是很害怕这个叔白大哥的，竟然没敢说话。石虎急忙道，

那个是红儿十分思念您，所以才暂时回来。现在我就让他回去。石勒这才不追究，可石红准备回去的时候，又被石虎扣住，软禁起来。石虎另一边呢，却告诉石勒，石红已经回去了。石勒又不是傻子，只能是心中叹息。一个多月后，石勒临死前留下一命，不许大办丧事，停尸三日便可埋葬。葬服呢，就是平常的衣服，灵车也用平时的车子。坟内不得随葬一切金银珠宝和器具，不许禁止百姓的结婚、吃肉、喝酒、祭祀、盖房。在境外司马家族的教训，所有皇族都必须作为教训，一定要团结一心，不可内斗。特别是中山王，你要做辅佐幼主的名臣周公和霍光，不要成为后人责备的对象。这里的这个周公啊，不是周公解梦的周公，而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周公。周公原名姬旦，周武王的弟弟，在武王建立周王朝两年病死后，辅佐周成王，从成王13岁到20岁，代理天子职权，一心朝政，忠心不二，排内忧，争外患，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并给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霍光之于昭帝，如同周公之于成王，讲的就是霍光在汉武帝托孤后，秉政前后13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实现昭宣中兴。石勒用最后的力气托孤石虎，要学周公和霍光辅佐幼主，但实际上石勒自己也知道，这只是做最后的挣扎，与虎谋皮呀。建平四年，也就是公元333年7月戊辰，石勒薨于内殿。总结石勒生平，于公元319年建立后赵，称大赵天王，共在位15年，享年60岁。石勒死后，石虎命令儿子石岁带兵入宫，先捉了石红，又捕了程霞和徐光二人。石红吓坏了，说：“这皇上我不当了，你当吧。”石虎说：“太子是你又不是我，我不当。”石红知道石虎没安好心，哭着喊着不肯继位，就好像啊要拉他上土场一样，哀求石虎道：“我无才无德，不堪此任，你还是放过我吧。”石虎一瞪眼：“等发现你不堪此任再说，现在谈这个还早。”石红被石虎强行推上皇位，登基当日，石虎斩了程霞、徐光二人。石红只能按照石虎的意思，以石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划分魏郡等13郡为其封国，总揽朝政。石红的母亲刘太后密召养子石堪入太后宫，与他商量夺宫政变。母子二人商量，由刘太后写下血诏。石堪出城后，昭告天下各州起兵，以石辉为盟主来攻襄城。但石堪刚出了襄城，便被石虎派人追回，搜出血诏，然后用烙铁烙死。石虎又杀了刘太后，改立石红的生母程太妃为太后，命石辉回京。河东王石生在关中长安得知石虎把持朝廷杀太后，于是起兵讨伐石虎。关中的蒲红、洛阳的守将石朗也起兵响应。石虎留世子石岁守襄国，亲自率领8万人来攻洛阳。石生还没来得及去救援洛阳，石虎便以极快的速度攻破了洛阳，擒住石朗。石虎并没有一下子杀死石朗，而是砍断石朗双脚，看着他慢慢的死去。石虎攻破洛阳时，石生的前锋部队2万人刚刚出潼关，石虎派儿子石挺迎战。石生派郭权率领鲜卑社规部20000士卒为前锋拒敌，石生统领大军随后出发。郭权和石挺在通关接战，结果石挺大败，石挺和丞相左长史刘伟都战死于军中。石虎刚刚带兵来到，郭权乘胜直杀入石虎军中，石虎防备不及，大败后撤。

0: 就一路逃跑，鲜卑射归部就一路追杀，最后到了渑池这个地方。之前300余里的道路上啊，纵横交错的都是尸体。石虎手下就有人出主意，用重金贿赂鲜卑人，让他反攻石生。鲜卑射归部呢，其实就是一群为钱卖命的雇佣军，谁给钱就为谁打仗。鲜卑人从石虎那里得到重金，率起20000骑兵回兵反攻石生，石生猝不及防，主力尽失，败逃长安。因为自己的老底儿基本上都拼光了，知道长安守不住，石生干脆藏到了山上。石虎进长安后再一次出重金，这次是悬赏捉拿石生。很快石生被部将所杀，献给石虎换了赏金。石虎又去打蒲红，蒲红知道打不过石虎，于是投降，姚义仲也降了石虎。石虎担心自己走了，这两个人又造反，将蒲红封为龙骧将军，然后把他这一部迁到方头，现今的河南浚县祁门渡，任姚义仲为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将他这一部迁居到清河的社头，也就是现今的河北枣强县东北。石虎班师回到相国，石宏又拿着玉玺跑来说自己不当皇上，要让位给石虎。石虎皱眉道，
1: 你好不心烦呐、啊、这事儿以后再说，不要烦我好不好。
0: 石宏回去与程太后说，
2: 看来我是活不成了，父皇这一支所有的兄弟都活不成了。
0: 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第二天，石虎派人把石宏从宫中给拎出来，正眼都不瞧他一下，说道，
3: 石宏，你又笨又蠢，有什么资格让位？你只配被人废黜。
0: 于是废掉石宏。第三天，下边一帮文武大臣早换了石虎的人，都劝石虎登基。石虎没有直接当皇帝，而是先当了大赵天王，就是石勒在当皇帝前当过的那个职位。第四天，石虎将石宏三兄弟和程太后全部杀死，改元建武，迁都邺城。要说石虎这个人呢、啊、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他能当好皇帝吗？咱们下集接着说。石虎和石勒不同，他呀追求奢华享受。迁都于邺城后便大造宫殿，他修的太武殿所有的瓦当都用金子来装饰，营柱用银子来饰，珠帘用玉，床为白玉，帐为流苏，殿基高达2丈8尺，全用文石，而且雕梁画栋，穷极工巧。像太武殿这样的宫殿，他一共修了9座，并且大选美女，共选来10000多美女入宫，所有美女都穿金戴银，绫罗绸缎，豪服奢衣。又听了尚书令谢飞的建议，在邺城南边的河上凌空架设一座飞桥，花了1000亿铜钱也没有建成。于是又令左校令程公段在太极殿制作一种叫做亭僚的大型照明工具，这东西直径有1丈，高有10多丈，将辽心点着，整个大殿都亮如白昼。石虎动用大批百姓来做这些事情，农事就受到了影响，又碰巧遇到了大旱，结果饿殍遍野，米贵如金，百姓是痛苦不堪。说来也怪，石虎虽然极是杀人，却十分尊崇佛教，经常赏赐高僧财物，僧人呢在赵国具有很高的地位，赵国百姓受此影响，也大多崇尚佛教，富人征造寺庙，穷人削发出家，这也使得赵国的兵源和劳动力大大减少。赵国还出了一次内乱，太子石穗和他的父亲石虎一样，也十分骁勇，更爱杀人。石虎对这个儿子十分宠爱，不免骄纵。石穗做了太子以后是变本加厉，残忍无比，凡见了有姿色的女子就将其强奸，然后杀死，斩下头颅，洗去血污后放在盘上让大家观赏，同时 厨子把美女的尸体烹煮后，请宾客一起品尝。许多宾客吓得直打哆嗦呀。有人把这件事报给石虎，石虎却说，此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呢，不但不杀，反以重用。但石虎脾气古怪，就连石碎也受不了他。有时候石碎有事向石虎汇报，石虎便骂，这种小事情也来烦我，于是石碎就不汇报了。石虎一连几天不见石碎来汇报工作，又把石碎叫来骂道，为什么有事不报？不但骂，而且用鞭子抽。石碎是怎么弄也逃不过挨打挨骂。后来石碎心一横，准备谋反。石虎先得了消息，便把石碎及其子女26人全部杀死，然后挖一个大坑给埋了，又把太子东宫所有当官的200多人都杀光，又挖一大坑一起埋了，将石碎的生母郑王后贬为东海妃，改立石宣为太子，立石宣的母亲杜昭仪为天王后。国家不堪到了这个程度，后赵的国力已经非常衰微，石虎却想动兵统一全国。他首先想到攻打东北。东北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石勒病死的那一年，辽东公慕容伟也在吉城病死，他的第三子也是嫡长子慕容晃继位。因为慕容伟向东晋称臣，所以东晋派人去吉城吊祭，赐慕容伟谥号武宣，并任命慕容晃为镇军大将军，督设其部。慕容伟的另一个儿子慕容翰正镇守于辽东，他和慕容晃很不对劲儿。听说父亲亡故后，对人道，慕容晃以为我雄才难治，必对我不利，我岂能坐以待祸？于是扔下辽东的人马，自己带着两个儿子投奔了辽西的段辽部。段辽部的元首领段墨碑早已病卒，本来由其弟弟段牙继位。段牙和哥哥段墨碑采取的外交政策很不一样，段墨碑与后赵关系亲密，段牙则是对慕容伟言听计从。后来慕容伟对段牙说，你这个地方不好，应当迁都到别的地方。本来段氏鲜卑的这个首都令支，也就是现今的河北迁安县西部，正处在东北入中原的咽喉之地，两头受气，四面被攻，迁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历来迁都总是要伤害到当地大豪强的利益。段吉陆卷的孙子段辽便召集这批被伤害了的人，发动政变，杀死段牙，自立为辽西公。当时段氏一族所辖的地区向西接渔阳郡，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密云县西部，向东至陵水，也就是现在辽宁锦县西部小陵河一带。当地百姓主要为鲜卑族和汉族，共约30000户，有兵马50000。段辽听说慕容翰来投，赶紧出城来接，代为上宾。慕容翰从此成了段国大将。慕容晃还有两个同母的弟弟慕容仁和慕容昭，虽是同母所生，但关系却处得相当不好。二人也怕慕容晃对他们不利，干脆先下手为强，起兵杀奔吉城。慕容晃带兵来战，两支军队打了20多天不分胜负。慕容仁和慕容昭便请段辽帮忙，并送上重礼。段辽派弟弟段兰与慕容翰率军20000去攻柳城。柳城的守将石从与慕淤泥向慕容晃求救，慕容晃分兵5000，派慕容翰与军资祭酒丰毅去支援。慕容翰带兵走后，慕容晃帐下大将司马同寿原为慕容仁旧部，于是率3000兵投降了慕容仁。慕容仁知道慕容晃兵力已经不多，便发动所有的军队猛攻，慕容晃大败，逃回吉城。慕容翰这边因嫌步兵走得太慢，要自带1000骑兵先去援柳城。丰毅说，咱们兵力本来就少，一分兵就更危险了。慕容翰不听，丰毅只好说，那你呀就走大路，千万不要为了抄近道走牛尾谷。慕容翰还是不听，结果在牛尾谷中了段兰的埋伏，全军覆没，慕容翰 侥幸逃出。封邑接应慕容

0: 追来的段兰打了一仗，不敌段兰，败退回吉城。段兰也不追赶，回军来攻柳城，很快将柳城拿下，石从、慕淤泥弃城逃走。慕容翰一看，这是要把慕容国灭了呀，又担心起来，吓唬段兰说，慕容晃才使出三分力，你要把他逼急了，他使出十分力来必不可胜，咱们又是孤军深入，恐怕会失败。段兰冷笑，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灭了你的国家，你放心吧，如果打败慕容晃，我们立你为君，绝对亏待不了你，更不会使贵国的宗庙绝嗣。慕容翰的心思被段兰点破，只好硬着头皮说大话道，我既投靠贵国，便无再还之理，故国存亡与我何干。说完就带着自己的部队回去了。段兰一看友军已经走了，自己真成了孤军，不敢进兵，只得退回。这时候慕容光不得不面对三个敌人，即南面的段辽、西面的慕容仁和北面宇文部易斗归。这种形势让慕容晃很头疼，他必须寻机改变，不然自己被他们三处瓜分是迟早的事儿。那慕容晃将怎么破局呢？咱们下集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0: 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 104.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今天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陈一豪的《第二幕》。这首歌于2025年7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羞于启齿》当中。歌曲与 Mumble Rap 呈现，歌词围绕其说唱生涯的感悟，既有面对质疑的内心挣扎，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情感，展现了 Z 世代在表达困境中的真实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第二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elf Love 是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格温主题曲，于2023年6月2号发行。整首歌曲以说唱风格呈现，歌词讲述了格温为爱情来到的城市却受伤的经历，传达了关于自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Self Love。

拉松是佤族音乐人倪成创作并演唱的佤族原创歌曲。这首歌由倪成作词作曲并编曲，盐水担任吉他手。

团负责混音舞带，山林童话合唱团参与合唱，于2024年6月2日。歌曲将传统佤族元素与现代 Afrobeat 完美融合，搭配木鼓、口弦等传统乐器与高亢嘹亮的唱腔，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音乐的旋律的律动感。

拉松在瓦语中被译为被石头围着的地方，也是佤族的一个寨子。歌曲表达了尼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热爱。歌曲在抖音平台创下1.9亿次的播放的惊人记录，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民族 Afro 风格，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洗牌是由 Shark 和 Raptor 共同合唱的歌曲，其在综艺新说唱2025第六期首次亮相，

副歌歌词旋律魔性极具记忆点。7月25号洗牌登顶网易云音乐第37说唱周榜中文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牌。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生活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让我们跟随音乐节奏，乐在其中，享受每一个欢快的音符。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让我们一起踏上一段关于学习生活的精彩旅程。时光荏苒，我们见证了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感受到了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曾经我们的生活简单而纯粹，背着厚重的书包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而如今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学生的生活已经焕然全新的光彩。我们看到校园里的设施日益完善，先进的教学设备为我们学生打开了知识的新大门，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实验室，丰富多样的图书馆资源，无不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学习。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学生们的日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物质条件的改善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学生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他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的美食，穿着时尚舒适的服装，享受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社团组织，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他们能够轻松地获取海量的信息，与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系列变化不仅让学生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让我们共同感受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见证学生们的成长。在当今社会，我们欣赏地看到了学生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首先，物质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的学生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如先进的电子设备、优质的教材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好的支持。与以前年代相比啊，现在的学生电子设备和优质的教材方面的主要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设备多样性的选择，电脑啊、平板电脑啊、智能手机都成为孩子们的常见工具，功能也强大了，具备丰富的功能，如互联网连接、多媒体播放、学习软件等，便携性也很方便啊，方便我们携带，可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资料的查阅，也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电子书籍、学习游戏等，助力学生更高效。现在的电子设备呢，互动性也非常强了，比如说啊，部分的教育类啊应用的程序具有互动功能，再就是呢，有很多的优质教材，内容质量比较高，精心编制和审查的啊一些文章，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了，包括图文并茂的书籍、生动有趣的视频等，与时俱进，以时代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设备啊，配合性也非常强，根据学生年龄、学科和学习水平进行了设计，启发孩子很多的这个思维逻辑性和判断能力。还有与以前的年代相比，大家现在的饮食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健康，学校和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营养均衡，提供各种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我们以前的饮食啊，相对于简单，可能没那么的花样啊，那时候呢，食物种类没现在这么多，选择也比较有限，而且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注重营养搭配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可不一样了，学生们的饮食丰富多彩着呢，各种各样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营养均衡了，知道要吃些什么对身体好，水果蔬菜那是更加少不了，吃的可健康了。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们啊，饮食习惯也更规律，三餐都是按时吃，还有好多方便的食品，想吃就吃，随时能吃到，出去下馆子也方便多了，能尝到好多

味道。现在的学生饮食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更加的丰富、健康和方便了。在精神方面呢，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社团组织的一些艺术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在多个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现在的学生啊，精神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多元的机会和资源，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由于信息获取更加的便利，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观点和知识，从而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发展。成长的环境开放也使他们更具创新意识。然而呢，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高期望，他们可能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焦虑。社会的多元化使现在的学生接受并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更加关注个人的兴趣需求和发展。社交媒体和更多的社交机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通过互联网等一些渠道，学生们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世界，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同时呢，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学生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的有效的策略啊。学生在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时，可以通过设定实际目标并合理规划时间，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增强信心，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能提高学习的效果。定期休息和保持良好的作息能让学生有充足的精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老师沟通以及组建学习小组都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学会放松，培养兴趣爱好，能缓解压力，丰富生活，家长的支持与鼓励是不可缺的。正确看待成绩的波动，做好笔记并及时总结归纳。此外啊，现在学生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多元化，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户外游戏和传统娱乐，电子游戏和线上社交成为了常见的选择。学习资源也变得丰富多样了，除了书籍和课堂，还能通过互联网、电子设备等一些获取知识。课外活动种类也比较繁多了，各种社团、兴趣班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需求了，社交形成更加多样，社交媒体等平台成为他们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的重要途径。运动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体育方式了，一些新兴的运动方式受到了欢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旅行，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人脉。而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们更加注重于学习，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不断地探索如何引导我们的学生正确对待物质享受，培养学生珍惜和感恩之心的方法呢，给大家的总结了几条啊。比如说教育学生认识物质的价值，了解物质所需求的努力和资源，再就是呢，以身作则，展现出珍惜和感恩的态度，还有呢，就是鼓励学生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和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明白物质享受背后需要承担应对的责任，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的需求，激发同情心和爱心。通过故事、案例等方式，也可以让学生理解珍惜和感恩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体会帮助他人带来的满足感。教导学生珍惜自然资源，养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盲目追求物质。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理解物质的来之不易。让学生体验劳动过程，明白付出与收获的关系，尊重学生，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会感恩，引导呢学生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美好并感恩，在家庭和学校营造珍惜和感恩的氛围。当学生表现出珍惜和感恩时，及时的给予肯定与鼓励。让我们共同期待学生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创造更美好的回忆，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的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白眉徐良管了一档闲事儿，说闲事儿也不是闲事儿。如果人人都爱管闲事儿，这社会啊就安定许多。一方面是法治，一方面大伙儿爱管这些闲事儿，洗老廉贫，那社会不安定等什么呢？怕的就是都不爱管闲事儿。那儿打仗的跟我没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儿挨揍也没我的事儿。谁家被抢了也没我的事儿，那不就糟糕了吗？所以说呀，这社会上像徐良这样的人是越多越好。闲言少叙，徐良跟这老头商量，我把你送家去。老头一开始有点害怕，逼得徐良没办法亮出真实的身份。一说我姓徐，叫徐良，我是开封府的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恩封二品将军之职。哎呦，这老头一听可乐坏了。哦哦，哎呀，是徐三爷呀，徐老爷，我有眼不识泰山。连这店里的掌柜的跟伙计跪倒一大片。哎呀，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闹了半天您是上差。徐良一乐，起来起来起来，不要如此，差人也是老百姓，跟你们没什么区别。最后这老康头说了，那行了，以您的身份去教训教训我那四个小子，往后我们一家和睦了也不忘您的好处。徐良怎么想的，在这等诸葛元英他也不回来，不如找点事儿干，省着闹心。我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回来再等，不行我就到陛下宫去。他是这么想的。徐良都交代好了，雇了一条船，带着老康头起身回小孤山。30几里地到了，登岸之后老头颤颤巍巍在头前引路，走几步退几步，磨磨蹭蹭的。徐良就问老人家，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有点打怵，见着我那几个儿子就像见着虎一样，他们要问我我咋说呀。
3: 哎呀，徐良一看多可怜，你说当老人的落到这步田地，真叫人痛心呐。徐良就给他打气儿，别怕，有我呢。不过呢，我要教训你儿子，你别心疼就行。
4: 打死他我都不解恨呢，我恨不能啊那会儿把他们掐死就好了。
3: 哎，说这些话都没用。说着话前头到了一片树林，老头啊站住了，跟徐良商议，恩公您就在这树林等着，我先回家探探路，没什么事儿我再请您来，要有事儿您再帮忙。徐良一想客随主便呗，就进了树林了，眼睁睁瞅着老康头颤颤巍巍进了寨子里头。徐良待着也没事，在树林里头转来转去，想自己那档子事儿，一会儿想开封府，一会儿想连云山通天观，一会儿又想眼前的事情。怎么这老头还不回来？等得快半个时辰了，半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就1个小时了，还不回来。徐 良正着急呢，
4: 坏了，顺着大道来了十几个小伙子，
3: 都掐着棒子跟马鞭，一眼看着徐良呢，二话没说过来把徐良给包围了。其中有个黑的个用手一指徐良，哎，你哪儿的？你是怎么没见过你？你贼头贼脑的，你想干什么？徐良一听啊，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这人他怎么不会说人话呢？那位说有不会说人话的，哎，有的是，不信您注意观察，酒饭茶肆，街头巷尾，真有不会说人话的。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你听着就别扭。要不怎么提倡文明用语呢？你作为一个人，你两撇，你得沁人话。你看这人就不会说人话，徐良一听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了。老心打量打量他们，你们怎么瞅我这么别扭？怎么知道我贼头贼脑的？哎，瞅你就别扭，你瞅你长这样，人哪有白眼眉的？哎，你跟大伙都不一样，你干什么的？是不是贼？前天老张家丢了把夜壶，是你偷去了？呸！徐良一听这个别扭劲儿，我就即使是贼，没事偷夜壶干什么？那么骚了吧唧的，能卖几个钱？妈，这小子说话真够损的。徐良多坏，本来身份在那儿摆着，不愿意管这些闲事儿，今儿个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个王八绿球球的，你们不会说人话呀？啊，我就偷了夜壶了，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哎，他承认了吧，哥哥兄弟啊，打打他，打他！这真是山高皇帝远呐、啊！这边的人十分粗野，不容分说，过来就打。徐良能叫他们打着吗？老心儿徐良心想，这些日子没交手，浑身骨头节有点发皱，哎，不如拿他们练练手，活动活动吧。徐良这一撒花，这十来个人受不了了，他们捆成板也不是徐良的对手。徐良二臂摇动，真好像

0: 老叟戏婴儿，这徐良也够损的，不动真把式，专门弹他们的脑崩啊，崩崩崩崩崩，那手指头弹上就一个疙瘩，弹上就一个紫包，把这些人给疼的，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这什么招，哎呦我的妈。徐良上边用手弹，下边用脚踢他们的三叉骨。三叉骨是哪儿啊？就是屁股沟上的那尾巴骨，这地方才娇气呢，不许碰，要碰一下疼得要命啊，太敏感了。这徐良缺德，专踢这尾巴骨，蹦蹦蹦蹦蹦，哎呦哎呦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这十几位才惨呢、啊，叫徐良打的是东倒西歪，鼻青脸肿啊！徐良不由得暗自高兴，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降。对待这路货色，不能讲理，就得武力解决，让他们知道疼了，哎，往后才能改。正打着呢，顺着寨子里头来了一乘小轿。抬轿的人撒脚如飞，又出来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了。一看，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徐良也不打了。那帮人从地上爬起来，来到近前，哎，总管是你呀、啊？总管，总管看看，瞅你们这德行。竟是没事找事儿，总管您干嘛来了？接人来了。接谁？接这主看了看徐良，白眼眉问您了，是不是姓徐呀、啊？
1: 对呀、啊，
0: 您是开封府的徐三将军。
1: 正是我老人家。
0: 哎呀，让您久等了，我们奉老庄主之命来接您来了，快上轿，快上轿。徐良心说，奉老庄主之命，庄主谁呀、啊？我也不认得。众人扯膀子拽徐良，徐良没办法上了小轿了。再说这抬轿的人家就是吃的这碗饭，脚底真快真溜，轿子一没身扑奔寨子里头，那个总管在后头跟着小跑，还有挨打那十几个人也跟着，人抬轿起一溜烟一样进了寨子了，拐弯抹角停到一座大宅院的门前。那个总管把轿帘撩起来，徐三将军请下轿。徐良下轿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但见这个院子太气派了，迈步一进院里一瞅，四四方方，非常宽大敞亮。顺着甬路往里走，抬头一看，台阶上站个老头，旁边站着四条大汉，每人掌中一对大锤，正跟金甲天神相似，个个长得是虎背熊腰，虎头虎脑。两旁还站着不少年轻人，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怀抱鬼头刀。一看这老头个儿不高，头上戴着鹅黄缎的鸭尾巾，顶梁门安着一块美玉，身上穿着鹅黄色一身短靠，勒着十字盘，外罩银灰色一件大氅，红光满面，满脸都是笑纹。一见着徐良，赶紧从台阶上下来，一躬扫地，恩公，欢迎恩公到我家来，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让您久等了。徐良就是一愣，一看这老头谁呀、啊？就是他救的要死的那老头。现在这个人跟那个人天壤之别呀！哎，徐良心说这怎么回事？哦，明白了，跟我演一戏， 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这老头是干嘛的？为什么跟我演戏？徐良是疑惑不解。再看老头用手相让，三将军请到屋中坐，您是贵客。徐良心说进屋再问吧。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正厅，再看正中央两把椅子都摆好了，全在高台上，下面是两溜高脚椅。老头非得让徐良上座，徐良没办法，这才坐下。老者又再三致谢呀，三将军您是大好人呐，您把我给救了，我感恩非浅。过来，还不拜见三将军？那四个大个子把锤放下过来了，扑通扑通跪下了，叩拜三将军。起来，起来，起来！老人家，这是什么人？这就是我跟您说那四个儿子，都姓康啊，康勇、康猛、康刚、康强。勇猛刚强，我四个小子。徐良啊明白了，心说我是傻小子，我整个被这老头把我骗了。他说他儿子不孝顺，驴行霸道，这不彬彬有礼呀、啊、在老头面前毕恭毕敬，怎么能说不孝顺呢？徐良也没多问。就在这时，老头一招手，所有屋里的人、院里的人100多号都进了屋了。来啊，拜见徐三将军。你们大家都知道，当今武林界最走红的就是这位白眉大侠，我等参见白眉大侠，参见三将军。把徐良弄得手脚都没地方搁，赶紧欠身离座，一一作答，让大家都起来。一个个席上没烧，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徐良。老头吩咐一声摆酒，就在这屋里头桌子面摆好了。老头陪徐良在这吃饭，旁人都在那站着干瞅着，没有那资格入座。徐良一看这多不好，后来经过要求，让他这四个儿子勇猛刚强也坐下了，在这陪席。徐良依然不问。酒喝过三巡，见老头说话了：徐三将军，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不想明白明白我为什么要演戏吗？嗯，老人家，我不问你也得说，我何必废话呢？哈哈哈三将军说的有理呀、啊、我先介绍介绍我自己。我是小孤山金斗寨的寨主，也是这个庄子的庄主。我姓康，我叫康定邦，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刀大侠。可惭愧惭愧，我这金刀拿不出手去，跟您的比不可同日而语呀、啊！但是我爱练，这是我四个儿子，剩下都是我的家院和徒弟们，这宅子就是我家。可我为什么化妆个要饭的老头呢？我跟你演戏是为什么呢？有原因，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原来啊，金灯剑客夏虽良下了决心了，要跟上三门开封府的人一决短长。他心里头偏袒着卧佛昆仑僧，更痛惜死去的飞云道长郭昌达。那么靠他一个人不行，他呀传请帖发请柬，打算把东海各门派纠集在一起。他呢司令发号，指挥这帮人更 跟开封府对着干。东海派十大门派，什么一仙二圣三绝四猛，再包括这宝刀大将康定邦，康定邦也是十大门派之一，坐镇小孤山金斗寨，实力雄厚。所以呢，金灯剑客夏翠良给他下了封请帖，还烧了一封信。那个信上隶属上三门霸道开封府的人如何蛮横无理，要灭昆仑派，要灭莲花派，等等等等等，恳请宝刀大将康定邦入伙帮忙。可是这个康定邦也不白给呀，闯荡江湖几十年，经验丰富。他一看这个信，从字面上来讲，上三门的确霸道，什么徐良、白云瑞等等等等等，都是包黑子的爪牙，做出这些事儿来，攻山平岛专门跟莲花门昆仑派的作对。但老头又一想，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啊。我也别听片面之词，因为这不是小事儿。我要答应帮忙，我得投入多少精力啊？尤其是跟上三门对着干，跟开封府对着干，这不是小事儿。开封府是朝廷的衙门，包的人是当朝的宰相，这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光听夏遂良的，我得实际摸摸情况，究竟孰是孰非。我这么大年纪了，不能干糊涂事儿。所以接着信不久，他马上通知他手下门派的弟子徒孙，告诉他们做好防范和调查。我想开封府的人也备不住能来人，特别是徐良和白云瑞，如果来了，我最好迅速的知道，我好了解内情。他手下管着八座店房，徐良住的那个店就是他家开的。那个徐良天没挪窝，哎，康定邦一想，甭问，白眉大侠徐良，嘿，我遇上人尖子了，怎么办？我先试试他的人品如何，是不是见人就杀，蛮横无理。故此他演了一出戏，化妆改扮要饭的都交给好了，底下的人都在演戏，什么活埋呀、闹病啊、害怕呀，都假的。那个徐良那么聪明，被瞒过去了，老徐儿还真就信以为实了。通过这一调查一接触，老头明白了，徐良好人呢，有义德呀。你别看那么大的名望，惜老怜贫，正人君子。哎，我这是装的，要是真的呢，他不也就把我这条命给救了吗？这么样的好人，为什么要跟人家为仇作对？看来金灯剑客夏遂良偏听偏信，幸亏我谨慎没上当啊。他想进一步摸清情况，才用这个办法把徐良骗到家里头。但这个骗是好心，老头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老心儿也乐了，
1: 老东家，你这个玩笑开的可真不孝啊。那么请问你把我找到你家里来，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0: 三将军，我先问问您，如果您不背人的话，您把实底交给我，您这次到东海小棚来干什么来了？
1: 老人家，实不相瞒，
0: 我跟这老剑客噼里哐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
1: 我们来摸底来了，我想。

0: 等将客夏遂良，问他为什么要设摆龙虎风云会。
1: 哦，是这事儿。我呀是这么看，三将军千万别去，
0: 你问和不问都是一样的，依我之见，你们就做好了准备，管他什么会，你们就参加呗，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就翻脸动手呗，你们上三门实力雄厚，怕什么呢？
1: 据我所知，现在武圣人于和不在陛下宫。
0: 不在，那谁负责金灯剑客夏遂良？这夏遂良很不是东西，这小子瞪眼就宰活人，武功高的不得了啊！
1: 你想，你跟这种人打交道，能问出什么长短来呢？
0: 那么请问武圣人哪里去了？
1: 不清楚，可能不在陛下宫。
0: 徐良这一听，我这下一步该当如何？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

0: 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这是英雄遇上了好汉。别看过去没打过交道，经过这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话，真是相见恨晚呐。谁都挺坦诚，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特别是这康定邦，毫不隐晦，把所了解的情况跟徐良全说了。徐良这才知道，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和不在陛下宫，管事的就是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一琢磨，康大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这次来主要想见见武圣，我跟金灯剑客夏随良没什么好谈的，他也不够那个资格。但又一想不好，老剑客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进了陛下宫了，那么见着于和都好交代，要见着夏随良肯定是凶多吉少啊。徐良就着了急了，他把这个意思跟康定邦说了，您看怎么办，我们来是俩人，我在这等信儿，有一位先进了陛下宫了，我等了他好几天阴空信秒，我正为这事着急，老侠客您看应该怎么办，您能不能给我帮上什么忙。哎呀，康老爷子直晃脑袋。我说大侠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呀得往坏处想，我说过了，金灯剑客夏随良最不是东西，翻脸不认人，瞪眼就宰人了。那么诸葛元英老剑客去了，肯定早见着面了，言语不合当场动手，我也不用看，诸葛老剑客肯定打不过夏随良，要这么判断呢、够呛，老剑客肯定是摊了事儿了。糟糕，正要是那个样子，我可怎么交代？三将军，咱这都是猜测，都是往最坏上想，万里有个一，老剑客没摊上事儿呢，咱不是白着急吗？我看这么办，您呢也不必回店房了，你就住到我这儿，吃喝都方便，你不便出头，我这有人，跑个道了，探听点事儿了，都比较方便，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办起什么事来得心应手。三将军，你说是吗？徐良一听啊，是怎么回事？你说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认识谁呀？就得靠朋友帮忙。没想到康大侠如此慷慨，很仗义，听人劝吃饱饭，干脆就住到这儿吧。徐良再三称谢，康定邦把四个儿子叫上来，把大头目也都召集来，给徐良一一做了介绍，大伙带着羡慕的眼光盯着白眉大侠，因为现在的徐良那是传奇式的人物，那神话中的神仙一般，练武的有几个不羡慕的，大家问长问短，笑语欢声，尽管老心心里发愁，可这么一接触，这种气氛的感染把那愁事儿就忘了。正在大家闲谈的时候，门上报事的进来了，庄主，什么事儿？
1: 我
0: 这报事的吞吞吐吐，看看徐良，看看庄主，

0: 良就明白，肯定有背人的话。我在这坐着不方便。老心儿多聪明，眼着毛都是空的。徐良站起来了，老实点。
1: 不，三将军您别过意，
0: 咱们是一家人，没有背着您的话。康定邦看了一眼报信的，说吧，三将军不是外人。
1: 是。
2: 门外来了几个人，我数了数，大概是九个，八男一女，是要面见庄主。这是他的拜帖。
0: 说着把拜帖往上一递，康定邦纳闷，八男一女来这么多人，谁呀？
1: 拿过拜帖里一看，容颜更变，唰就变了颜色，心头咚咚咚咚咚一阵猛烈的跳动，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0: 徐良在旁边看着，就感觉到奇怪。
3: 老侠客，什么事情能跟我说说吗？
1: 哎呀，三将军，您看看这个。
0: 把拜帖交给徐良。徐良一看，大红的拜帖，烫金的小字儿，上面有几个字：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叩拜。
1: 就这几个字，徐良的心也猛烈的颤动了一下。
0: 什么原因呢？这人可太了不起了。听老师和朋友不止一次介绍过，说将来你要到了东海和南海，那块竟是岛屿，有许多了不起的高人。在这大海当中有个三仙岛二圣庄，住着一仙二圣。这仙是谁呀？就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彭老剑客。据说这女人呢有病。
1: 什么病啊？有点疯病。
0: 原因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吧，有个恋人，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呢，两个人分手了。这个男人把他抛弃走了之后，这铁观音彭之花精神就有点不正常，越来脾气越暴躁，越来脾气越古怪。咱比方说，他拿旁人发泄，哇，死了整治人，折磨人，别人发出痛苦的声音，他在旁边喝着酒过瘾，这心性非常残忍。他练武的时候练起来没完，累得四遍汗流，身子直摇晃，谁也别劝他，谁劝他他跟谁翻脸，一直练得动不了了，瘫软在地才拉倒。有时候蒙头大睡，一睡就三天三夜不起来，有时候说不吃饭，十天半月不吃一粒米，有时候说吃，满桌子酒席不够他一顿造的。这不是个疯子吗？但是要不犯病的时候，哎，平易近人，通情达理。这个没少有人向徐良耳朵吹风，老心儿早有耳闻呐。这南海飞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南海十大帮派，他也是其中之一呀、啊。占据三仙岛二圣庄，他还有两个师兄，号称南北二圣人。这南北二圣也是当世了不起的剑客。这南北二圣究竟有多高的本事，徐良没深问。那会儿听着话觉着很遥远很遥远的，没想现在到了眼前了。他一看这拜帖，想起铁观音彭之花了。哦，真有这么个人，他上这儿干嘛？徐良看罢又交给康定邦，康定邦做介绍。三将军，我看这是夜

0: 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跟铁观音见过面，没有深交，别看都是在这附近住着，没有来往，我烦这个女人，这是半方，今儿个来肯定是有事儿啊。正说着，报事的又进来，庄主爷，那门前那老太太不干了，说你架子太大，怎么不去接她，她要往里闯，被我们好说歹说把她给劝住了，庄主爷您看怎么办？康定邦心说没好事，背不住冲徐良来的。哎呦，他们耳目真灵通啊，徐良刚到他们就知道了，谁给报的信儿？莫非我手下有内奸不成？不管怎么说，不能让他们见着徐良。所以康定邦转回身跟徐良商量，三将军，老朽多有得罪，
1: 你讲什么事情？
0: 我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为了避嫌，所以请您呢躲在里屋去，您别露面，您不在当场，我们有什么话都好说，三将军您看怎么样，请您屈尊大驾。徐良一看这老头尽是哀求，那么好个人能叫人家犯难吗？躲一躲就躲一躲吧。徐良点了点头，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到里间屋去。有人陪着徐良进了里间屋，门刚关上，院里响起脚步声音，人影一晃进来八男一女，为首的这个老太太能有七十来岁，哎，气色还不错，稍微呀有点胖，但是胖的不过分，红光满面，皱纹堆垒，五官端正，满头的白发梳着个嘴儿，金簪子别着，外边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腰里扎着带子，宽裤腿儿，蹬着一双云鞋，背背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仙鹤掌。哎，这一对兵刃可厉害，长腰三尺三一对儿，就像人呢那两个巴掌差不多，不过那个形状呢像仙鹤，暗藏五把钢钩，不仅能伤人，而且能裸带其他人的兵器。和这老太太非是旁人，正是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后边八个男人不认识，一个个穿青挂皂，耳目如电，脸蛋子都沉沉着，每人背背一把长剑。这一进门啊，面无表情，就好像讨债似的，一个个冤唧唧的，往左右一分，彭之花几步到了康定邦近前。康大侠，你这门槛可够高的，老身等了快一个时辰了，你理也不理，搭也不搭，不欢迎我来吗？哎呀，老剑客，您错了，我怎么能不欢迎呢？我烧高香请您，我也请不来呀。您金身大驾，光临寒舍，我觉着是三生有幸啊。因为方才啊，我们爷儿几个在屋里商量事儿，顺便吃点东西，哎，把屋收拾收拾，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万望老剑客担待。请坐，快请坐。嗯，这彭之花也没客气，往那一坐，八名大汉垂手站在他身后。康定邦赶紧叫仆人献茶，喝了口水，康定邦才问：“老剑客， 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吧？我康大侠，有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老百姓讲话了，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你猜对了。请问康大侠，你接着没接着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请柬啊？拜读过了。那你为什么不去陛下宫呢？
2: 哎，是这么回事，我当然要去陛下宫，无奈我这小岛子上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我得处理处理，一旦处理完了，我是肯定要去的。
0: 好，老身无非呀、啊，挂脚一将询问询问，去不去那是你的事儿，老身无权干预。哎，咱说正题吧，老身这次来是奉命而来，并非我心血来潮。金灯剑客夏老剑客派我来的，我要向你查问一件事儿。开封府的小爪牙白眉大侠徐良上你这儿来没？
1: 徐良没有啊。
0: 徐良怎么会上我这儿来呢？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呀，这谁说的？真没来，你没请他吃饭，没想劝他住到你这儿。我康大侠，咱都是面上的人，水贼过河，别是狗刨。老身不说经验丰富，也差不多少，这雕虫小技能瞒得过我吗？鸟飞得有影，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侠你说是不？大丈夫敢做敢当啊。徐良来了就是来了，没来就是没来，你何必演戏呀？到底徐良来没？
1: 没有。
0: 康定邦嘴还真硬。老剑客，这是从何说起呀？我根本就不认识徐良，他上我这儿来干嘛呀？
1: 没有，
0: 真没有。
1: 没有。
0: 好，你这嘴真够硬的啊，看来没有真赃实据你是不会承认的。那我就公开说吧，徐良刚到你这儿就有人通风报信了，说的真真切切，你跟徐良之间还演了出戏，听说你怎么的还装病人要死，徐良把你给救了。就这样呢，你认识了徐良，张口恩公闭口恩公，把徐良接到你家里头，对不对？有没有这事
1: 呀？康定邦心说，他这么了解内情，这怎么回事？
0: 我身边肯定有奸细，肯定有他们安插的人。
1: 谁呀？
0: 上千的人上哪儿猜去？但是康定邦那嘴真硬，听完了之后挠他一步了。老剑客，您说些什么呢？我听不懂啊，绝无此事。
1: 好嘞，
0: 康定邦，敬酒不吃想吃罚酒，我是奉命而来，拿的是徐良，既然你不说实话，那我就得搜了。对不起，休怪老身撒野了。站着八个大汉，这几个人点头称是，这就开始搜。你想，这在康定邦家里头，那这一折腾，康定邦这脸往哪儿搁？康定邦一看是

0: 拍案而起，啊！我说老剑客，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什么衙门口的？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有什么权利搜查我家？谁给你的权利？哦，你张嘴金灯剑客，闭嘴金灯剑客，他算个几儿？我尊重他，他是武林高手，也是东海、南海、西海、北海的负责人。相反的，我不尊重他，他算个几儿？这是我家，这不是陛下宫，我不是他的奴仆，谁也无权搜查。老剑客，你可不要自讨无趣。
1: 哎呀，行行行行行，康定邦，你真长能耐了。我这人的脾气秉性你可知道，我是半疯，我要上来疯劲儿，皇上二大爷我也不在乎。今天叫搜也得搜，不叫搜也得搜，我是非搜不可。搜，谁敢搜？我非要搜。顶了牛了，徐良就在里间屋呢。徐良听得清清楚楚，心说涉及到自己头上，怎么办？我是出去，我是不出去？不出去，贪生怕死；出去，给康大侠招惹麻烦。这老头啊，就怕出事儿，才叫我藏在这儿。你说这怎么办呢？后来一听不行。外头要动手，老心儿实在忍不住了，把门一开，噌，他就跳出去了。
0: 嗯，瓦巴绿悄悄的，啊，沙西荣在此。
1: 康定邦一看，得露馅了，瞎话白说了。老头手足无措呀，他四个儿子也有点发傻。彭之花一看，哈哈哈哈，哎，老康头怎么样？我没冤枉你吧？我说对了吧？你瞪眼骗我，这账一会儿咱再算。说实话，铁观音打量徐良看了那么几眼之后，鼻孔哼了一声，你个该死的鬼，你跑到东海南海来逞强来了，看来你是活腻歪了。休走接掌，跳过来啪啪啪就是三掌。徐良左躲右闪，把三掌躲过，老心儿往下一杀腰，合双掌刚要还击，康定邦又过来了，往两个人中间一站，慢，二位助手，老朽有下情回禀。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

0: 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0: 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7: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6: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9: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

0: 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3: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
19: 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0: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1: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20: 如川贝塔刚刚好。
2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呢排第一，达到了40.9%。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0: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

0: 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2: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3: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4: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2: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 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0: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8: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9: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8: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0: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8: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0.9%，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 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1: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8: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

0: 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2: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3: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6: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7: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6: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7: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0: 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2: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3: 对
2: 不对？就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是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0: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4: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6: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7: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6: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 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3: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6: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6: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6: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10: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6: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1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6: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11: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4: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14: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5: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6: 珍藏石窖，
15: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7: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8: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7: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6: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9: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10: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11: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9: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组阁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2: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

0: 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1: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0: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啊、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3: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供给，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十五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5: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 网络主播，还有。

0: 这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啊，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再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但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那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既有户外劳动者，也有室内工作者，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 啊，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啊，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啊？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啊。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啊，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啊？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
1: 对，
0: 和服
1: 专
0: 务。
1: 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就比如
0: 对，
1: 说
0: 是
1: 你
0: 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 检验这个政

0: 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经济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啊，也是在不断的优化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啊。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往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 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心智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小朋友，你一定很喜欢绿色植物吧？是呀，只要我们走进了公园，或者是一片绿荫下草地边，我们都能在绿意葱葱中感受绿色植物带给我们的美好意境。走进今晚的科学小聊吧，我们聊的科普话题是，为什么说植物是我们的朋友？科学小聊吧，
1: 小小问号连成串。
0: 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为什么说植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小朋友一定发现了，我们身边的植物啊，大多是绿色的，所以人们称它们为绿色植物。在我们身边，挺拔的大树、青青的小草、翠绿的绿萝等等等等，这些绿色植物看似普通，却是人类最真诚、最友好的朋友，时时刻刻守护着我们的生活。植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我们每天都离不开它们，它们日夜夜在默默地为我们工作，陪伴着我们。当你漫步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你会感到空气是那样的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当你看到枝叶繁茂的绿树叶，你的眼睛会觉得清亮舒服。还有绿色植物是氧气制造厂，它吸收有害气体，吐出新鲜气体。如果没有它们，人们就容易生病。绿色植物多的地方呢，空气当中的细菌就少。相反呀，绿色植物少，空气当中的细菌就多一些。绿色植物还有杀菌的本领哟，所以人们还送给他们一个美称，叫卫生防疫消毒站，为我们的健康做出大贡献。小朋友，你说这绿色植物是不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夸一夸绿色植物为我们人类做的好事。

吧。首先呀，绿色植物是大自然的空气魔法师，我们人类和动物呼吸会呼出二氧化碳，而植物的叶片就像一个个小小的工厂，能吸收二氧化碳，利用阳光进行光合作用，释放出新鲜的氧气。那么有了植物，我们才能呼吸到干净清新的空气，让身体更加的健康。其次呢，绿色植物是地球的超级清洁工和小卫士。大树和小草可以牢牢地抓住泥土，防止雨水冲刷，造成水土流失，减少沙尘暴和洪水的发生。茂密的树林还能遮挡烈日，降低温度，吸收空气当中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让我们的城市变得干净又舒适。不仅如此，绿色植物还是我们的生活小宝藏。我们吃的蔬菜水果、粮食，穿的棉质衣服，还有许多学习和生活用品，也都来自绿色植物。同时啊，满眼的绿色还能缓解我们的视觉疲劳，美化校园环境，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愉悦舒畅。绿色植物默默的奉献，不求回报，是我们密不可分的好朋友。爱护植物就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所以小朋友，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不摘花草，也不要践踏草坪，用心的守护每一抹绿色，和绿色植物永远友好相伴吧。这里是科学小聊吧栏目，下面是正经姐姐的小小资料库。今天的关键词是朋友。大蒜找棉花做朋友。大蒜身上的气味可以驱赶蚜虫，别的害虫也害怕而不敢侵犯棉花。大蒜还可以找蓖麻做朋友。大蒜身上的气味呀，同样对蓖麻的生长有好处，所以呢，植物们喜欢找朋友，是为了自己或对方都能够生长得更好。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最后我们再来说说植物的自我保护。植物都有特殊的自我保护方法，像含羞草、花生、合欢花等等，它们一遇到大风暴雨就会把叶子闭合起来，避免吹坏了自己的身体，等风雨过去就重新慢慢地舒展开来。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下一期正经姐姐继续和小朋友们聊科普小知识。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大家好，我是乔真，我一辈子跟声音打交道，其中一个声音啊，陪伴了我70年，它给我温暖，给我青春，催我奋进。这个声音啊，就是小喇叭。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陪伴着孩子们去倾听世界的美好。

奶油啦。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小喇叭经典幼儿歌曲《大树妈妈》。接下来，郑晶姐姐要带小朋友们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
1: 我的小气球找到了！
2: 小公主，你好，
3: 听说气球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0: 走进小喇叭剧院，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系列广播剧《怪怪奇小怪》，作者吴玉中。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一部的第七集和第八集。
7: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七集，上学第一天奇遇记。眼前的大肚子妖怪居然是校长。奇大怪激动地走过去，掐着高兴校长的腰，就要来个举高高。妈妈总说奇大怪不着调啊，一点儿没说错，连奇小怪都觉得奇大怪这样做太不合适了。人家虽然个子小，年纪可不小啊，再说了，人家可是校长啊。不过奇大怪根本没有举起来，因为奇大怪刚一举，高兴校长一下子就变高了，变得比奇大怪还要高。这下奇大怪根本没法举了。
8: 嗯，哼哼，你是奇小怪的爸爸吧？
9: 对呀，对呀，我叫奇大怪。
8: 哎，你好啊，奇大怪，请登记一下吧。照片树叶写上奇小怪同学的基本情况就可以了。
7: 于是奇大怪连忙去登记了。奇小怪很好奇，被高兴校长叫成同学也很高兴，可是高兴校长太高了，没法跟他说话。奇小怪拉了一下高兴校长的袖子，高兴校长一看奇小怪要说话，眨眼间又变得和奇小怪一样高了。
10: 你真的叫高兴？
8: 对呀，高兴的高，高兴的兴，高兴。
10: 不是小名？
8: 我小名和大名一样，都叫高兴。
10: 那你生气了怎么办？

0: 我从来不生气。
1: 就这样，齐小怪和齐大怪一起认识了高兴校长。说起来，齐小怪还要比齐大怪早认识那么一会儿呢。高兴校长是专门来迎接齐小怪的。
0: 齐小怪，这个树洞就是进入学校的大门，钻进树洞就能进入学校了。
1: 齐小怪刚一钻进去，就落到了地面上，但洞口只有小妖怪才能进去，所以齐大怪只能把齐小怪送到这里了。
2: 哇哦，一棵张开大嘴正在乐呵呵笑着的树，居然是学校的校门。进学校要走树洞，还是由校长亲自领着，而且还是不会生气、总是乐呵呵的高兴校长。嗯，真有意思，我真喜欢这个乐呵呵的学校。
1: 高兴校长领着齐小怪穿过了一道花廊，进入校园。齐小怪先是看到一座小山，山坡上长着各种大树，然后又看到一条流过一片花海的小河，小河边上一群小妖怪正在沙地上堆城堡，林子里另外一群小妖怪正在建树屋。看到这情景啊，齐小怪忍不住大叫起来。
2: 哇，太好玩了。
1: 可是一想觉得不对，表哥说过，上学是为了学习，不是为了玩啊。
2: 高兴校长，我们要在哪里上课呢？
1: 高兴校长没有回答，就指着前面问齐小怪。
0: 想去玩吗？
2: 当然。
0: 那就去玩好了。
1: 齐小怪刚想跑过去，可马上又停住了。他回过头来看着高兴校长。
2: 不是要上课吗？
0: 今天是报到，先玩一会儿再说。
1: 看到齐小怪还在犹豫，高兴校长又说。
0: 怎么了？你不会告诉我你不会玩吧？要不要我来教你？
2: 玩？谁不会啊？还用教？不用，不用。
1: 齐小怪立刻头也不回地朝着河边跑去。齐小怪先是跟着堆了一会儿城堡，又跟着搭了一会儿树屋，后来又看到一块大石头旁边围了好多小妖怪，就跑过去看，一看才发现最好玩的原来在这儿。只见这里躺着一个巨人，身子特别特别长，光是竖着的脚就差不多和齐小怪一样高了。因为巨人一直在睡大觉，又被好多小妖怪围着，所以一直没有被齐小怪发现。齐小怪挤进去的时候，巨人还在睡，正打着呼噜。
2: 怪不得我一直听到有小火车的声音，却找不到小火车，原来是巨人在打呼噜。
1: 巨人睡得好香，喷出来的气把旁边的树叶吹得哗哗作响。小妖怪们都围着巨人看，谁也不吭声。齐小怪挤到巨人的脸前，想摸一下他的胡子，旁边的小妖怪赶紧朝后退去。
2: 咱们把他弄醒吧，睡着多不好玩啊。
1: 旁边的小妖怪互相看了看，谁也没敢动。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妖怪拿着一根树枝挤了进来，对齐小怪说：
3: 你敢不敢捅他的鼻孔？
1: 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这个让奇小怪捅鼻孔的人是谁呢？你想不想知道啊？奇小怪真的把巨人弄醒了吗？那巨人会不会生气呀？我们下一集揭晓答案。第八集，巨人被屁崩飞了。说干就干，奇小怪拿过小妖怪手里的树枝，然后慢慢捅进巨人的鼻孔里。巨人好像没什么感觉，奇小怪又把树枝晃了一下，巨人打到半截的呼噜突然停住了，然后皱了几下鼻子，张开了几下大嘴，然后猛地打出了一个超级大的喷嚏。别的小妖怪早都躲得远远的，奇小怪想躲却来不及了，一下子被喷出去老远，摔了个屁股墩儿。看着奇小怪狼狈的样子，大家都笑坏了。奇小怪躺在地上，自己更是笑得半天都爬不起来。大家只顾着笑，没注意巨人已经悄悄站了起来。等大家看到站直的巨人时，都被吓得说不出话来。站起来的巨人好高啊，手比桌子还大，一下能抓住好几个小妖怪。大家打扰了他的美梦，要是巨人有起床气，发起脾气来，大家可要倒大霉了。而最先倒霉的肯定是奇小怪。不过巨人并没有生气，他没有去抓身旁的小妖怪，而是小心翼翼地捏着奇小怪的书包，把它慢慢提了起来，吹了一下他身上的土和树叶，又把它轻轻放下了。然后巨人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土，周围一下子变得尘土飞扬。因为动静太大，小妖怪们都吓坏了，又朝后退了好远。
3: 想不想玩举高高？
1: 巨人拍完土，突然对小妖怪们说话了。这下大家都愣住了。巨人的声音又低又慢，过了好半天，大家都没弄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还是奇小怪第一个反应过来，大喊一声：
2: 我要玩，我要玩。
3: 你有好吃的没有？
2: 我有巧克力。
1: 这块巧克力是早上87装在奇小怪书包里的。奇小怪拿出一整板的巧克力，巨人的眼睛立刻冒出光来，可惜他的手太大了，根本没办法剥掉裹在巧克力外面的锡纸。最后还是奇小怪替他包好了，然后巨人抓着奇小怪举到嘴边，奇小怪把已经包好的一整板巧克力放进他的大嘴巴里。巨人嚼了几下，觉得很好吃，美的脸上像开了一朵花，一边笑一边把奇小怪高高的举过了头顶。哇，奇小怪这时候差不多有5层楼那么高，都能看到小山背面远处的高楼了。奇小怪兴奋极了，最关键的是这是被巨人举起来的呀。哇、哈哈，巨人一放下奇小怪，旁边围着的小妖怪立刻都挤到了巨人脚下， 大家都不再害怕，都举着各式各样的好吃的，跳着脚的喊：
4: 先举我，
2: 先举我，
4: 先举我，
2: 先举我，
4: 摸我，
2: 先举我。
1: 就这样，巨人把所有的小妖怪都举了一遍，当然也吃到了好多好吃的。最后只剩下了那个让奇小怪痛鼻子的家伙，他举起手里的糖果，巨人立刻把它举到了嘴边。那家伙把包好的糖果放进巨人嘴里，巨人尝了尝，一下子变了脸。
3: 这不是糖果，是糖纸，不好吃。
1: 那个又高又瘦的家伙大笑起来，巨人并没有生气，反而开始给他挠痒痒。巨人的手指头又粗又大，挠一下就全身发痒。那个高瘦家伙被巨人抓在手心里，根本跑不了，痒得他手舞足蹈。小妖怪们看得哈哈大笑，大家都觉得很好玩。那个家伙和巨人一边笑一边闹，巨人一个劲儿的挠，那家伙一个劲儿的躲。他越躲，巨人挠得越开心。慢慢的，奇小怪发现那家伙的脸越来越红，已经笑得筋疲力尽。眼看着那个小妖怪笑得快喘不上气来了，好多小妖怪喊了起来：
5: 别挠了，
4: 别挠了，
5: 别挠了，
4: 别挠了，别挠了。
1: 可惜他们的声音太乱了，巨人根本听不到，还在一个劲儿的起哄呢。奇小怪赶紧对着巨人念起了放屁咒。没想到放屁咒还真管用，巨人的肚子立刻咕噜咕噜咕噜的响起来。巨人把手里的小妖怪丢到地上，他立刻用双手捂住了肚子。大家只听着巨人的肚子咕噜咕噜响，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时候只听见奇小怪大喊一声：
5: 巨人要放屁啦！
1: 听到奇小怪的喊声，小妖怪们都赶紧捏住了鼻子，只有奇小怪一个人转过身捂住了耳朵。只听一阵巨响，奇小怪捂着耳朵还能听得很大的声，别的小妖怪更受不了了，有好几个直接就给震趴下了。奇小怪转回身一看，巨人的屁也太厉害了，不光震倒了好几个小妖怪，连他自己也被崩上了天，就像是放二踢脚一样。啊不，二踢脚只响一下，第二下就炸开了。可巨人不是啊，他是一下一下往上窜，越变越小，最后就像撒了气的气球一样到处乱飞，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奇小怪用放屁咒把巨人崩飞了，那接下来他会不会受到惩罚呢？我们下一集揭晓答案吧。
6: 小朋友，奇小怪的故事是不是很有趣啊？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奇趣故事怪怪奇小怪。今晚的小喇叭到这儿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亲爱的小朋友，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

0: 际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1: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2: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0: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3: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4: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 习近平主席。

0: 习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

0: 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0: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1: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0: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5: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6: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 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6: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1: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2: It's a good move.
13: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

0: 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4: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3: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21: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8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同时，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3年入围世界百强。9月8日，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湖南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救灾物资1000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8日17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64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降温正自北向南推进中，明后天除了华南地区外，南方其余大部地区的暑热也将有所减弱，特别是四川盆地一带明显降雨再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高温消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啊，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台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0: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3: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2: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3: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嗑。

0: 学。新学期伊始，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五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1: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让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呢，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1: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 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
0: 嗯，
1: 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脸部的不适或者损伤。
0: 嗯，
1: 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0: 嗯，
1: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0: 对，我们要要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1: 对，
0: 嗯，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1: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频道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0: 对，
1: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0: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1: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忆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很多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R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 R9 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 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

0: 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然后冬至日吧，就是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于2个小时，啊，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不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1: 是，
0: 同时呢，
1: 对，您继续，哎，
0: 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于延缓近视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的，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呢一定的一个作用。
1: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可能也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我们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呢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在晚上在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呀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的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6年版的，都提出了，这种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它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是，
0: 是不是？
1: 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2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我这2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这种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

0: 个少花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空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雾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雾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它呢，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说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可以试一试，比如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我们对着呀，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条或者白纸或者灯的，最近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个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频闪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阈值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儿。因为有的蓝光呢，你一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它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甚至会形成这种眩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就是一种可能被我们

0: 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显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这种遗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一些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对，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来说呢，我们对于平常的近视来说呢，如果经常歪头看书或者趴在桌子上看书，或者躺着看手机电脑啊，看书啊，这些呢都是不好的这种姿势，还有近距离用眼的这种方式，会引起这种近视发生发展会比较多的。

0: 第二一个的话呢，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还有呢，就是在走路啊，或者是乘车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书啊、看手机啊，这些呢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它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会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0: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开，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个厘米以上，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呢这种过强的冷舍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1: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0: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先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就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呢，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

0: 差异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那是不太好的，同时也都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第二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他可能也对他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
1: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还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哈，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0: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一尺、一拳、一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一尺，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儿有一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儿呢，大约呢有一寸，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一尺、一拳、一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或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1: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0: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是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它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

0: 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1: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你。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0: 嗯，
1: 这个钱不能花得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0: 嗯，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啊，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1: 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0: 嗯，
1: 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镜片，镜片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罗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0: 嗯，
1: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你看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0: 对，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1: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

0: 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就是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了吧。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进行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个小时的 iPad，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也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今天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宁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17点，银行累计为受灾害影响及救灾保工等企业提供授信7900万元，累计为相关企业个人发放贷款32笔，5352.7万元。9月5日凌晨4时许，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2人遇难，仍有1人失联。据日本鹿儿岛县方面消息，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担忧与反对。当地时间9月8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表示，法国将停止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以色列定居点进行商品贸易。法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冰岛、挪威、波兰、葡萄牙和瑞典等11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此刻提示，爱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但如果盲目追求高强度运动，极易引发劳损或者损伤。专家介绍，羽毛球、举重等需要反复抬臂过头顶的运动，以及引体向上、卧推等大力量的上肢运动，都极易磨损肩部肌腱。专家强调，运动健身一定要充分热身，真正的热身是要到热到觉得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整个人开始热起来，开始发热，才叫真正的热身。此外，运动后的放松拉伸也很重要，可以使用泡沫轴放松，高强度训练后也可以冰敷肩部10分钟来减轻炎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0: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2: 先控短，劈长，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美国网球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郑钦文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战胜斯瓦泰克晋级八强，重回中心舞台，郑钦文还能走多远？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力克意大利队以小组第二晋级，从惨胜到大捷，30小时之内，中国女篮做了哪些调整？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
5: 各位听众，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比5、6比3直落2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第一盘比赛再度上演了从0比5落后到7比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的2场让五追七，郑钦文在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这场比赛之后呢，人们盛赞郑钦文坚韧的比赛气质，但从技术层面，他在美网连赢7场靠的究竟是什么？这也是今晚我们想要聊聊的话题。接下来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6: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5: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李宁，其实我们知道斯瓦泰克和此前郑钦文遭遇到的对手凯斯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那么郑钦文在开局阶段看起来毫无胜算，尤其是前4局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能不能给我们回顾一下当时场上发生了什么？
6: 对，因为斯瓦泰克他的打法跟凯斯相比肯定是泾渭分明的，完全是不一样的。凯斯的球就是他的正手是又平又快，他能借力也能自己发力，但他的防守能力以及我觉得对旋转的把控呢，就不像斯瓦泰克那么的精准了。第一盘呢，就我觉得郑钦文20分钟不适应，就是斯瓦泰克那种动的上旋的打法，就无论攻防都似乎我觉得被压到底线有点太远了，这样钦文就是他自己的平击球啊，跟他那种防守反击快速进攻就没有办法威胁到斯瓦泰克。另外我觉得就是像钦文他赛后采访中也谈到了，就是时隔2年之后他再回到亚斯拉水球场打球啊，刚开始可能有点这个不太适应，因为他前6场都是在这个外场的中小球场打的，那边就拢音效果比较好，咱们中国观众这个加油声比较大。对斯瓦泰克的话，这是亚斯拉十日场第一场，就是当时纽约时间是中午11:30就开球了，好像我觉得观众的情绪啊还没被完全调动起来，然后场上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斯瓦泰克他因为一直都在这个大球场打，他就对这个环境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他进入状态的速度要比钦文那边要快很多，要好很多的。对，
7: 但是这场比赛毕竟郑钦文是逆转了，尤其是在第一盘第6局之后，他的发球的手感渐渐的回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还是在底线相持球上给了斯瓦泰克巨大的压力。那而且我们感觉斯瓦泰克好像就是打到底线相持球的时候他都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不是郑钦文在受伤回来之后最先找回来的一个武器呢？
6: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这个肘伤也快半年的时间了嘛，复出之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记忆可能还不是完全的能够找到。当然这个复出之后的成绩可能不是非常理想，想赢球的话就是发球你就必须有更好。

0: 待。其实这场比赛虽然包括前几场，新闻那边的一发的进球率虽然不是非常高，但是一发的得分率其实是对非常不错的。得分率我看在70%到80%之间啊，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其实第一盘这个转折点，就像您说的，是在第六局啊。当时斯瓦泰克是有两个盘点，但是他都错过了。那局他有一共是有三次的这个四十平，最后郑钦文能破发，我觉得就是首先是心态上的成长，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心态要比技战术的使用更重要一些。因为上一场钦文就是在决胜盘对凯斯0-5之后反败为胜，那是大满贯在公开赛年代第一次出现决胜盘7-5逆转拿下的比赛，所以全世界范围内就对那场比赛的这个宣传报道是非常多的啊。我觉得这个也让斯瓦泰克在当他第一盘出现5-0领先的时候，他会倍感压力，因为你一旦没有拿下第一盘的第六局，然后被请问多拿一分多拿一局，你的内心的恐惧感就会增多一分。如果被翻盘的话呢，这又是上热搜是吧，对于运动员来说这就是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潜在的舆论的干扰。另外就是我觉得就是秦雯的爆发率，这几场比赛包括对凯斯、对普林塞娃，包括这个第一场对鲁托娃都非常高啊，尤其第二盘第三盘他的爆发率是非常这个非常有质量的。这就对他整个的这个在比赛的后半阶段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其实到了第二盘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斯瓦泰克已经缓回来了，他没有像上一场凯斯那种到最后完全的崩盘是吧，他其实缓回来了。第二盘其实前六局大家都是爆发成功，但就是在最关键的第七局，当时斯瓦泰克有一点点的把控力下降，就被钦文破发，然后钦文就顺势赢下了比赛。所以如果我要总结的话，我觉得我会说这场比赛钦文能够完成又一次逆转，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战斗精神，一个是自己的这个爆发的质量。
1: 但即使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一发进球率似乎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你在看比赛的时候，一次次听到 out 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有一些紧张。因为毕竟对于几乎大多数的网球选手来说，一发它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但是现在也有很多选手选择在一发，比如说不发这么重的球，这么快的球，包括阿尔卡拉斯，其实最近他的一发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包括斯维亚泰克，他实际上也是一发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可能更注重旋转，更注重先让这个球发进。你觉得对于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他是不是有必要去做一些调整，还是说这个就是他所熟悉的方式？
0: 对，你就您说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其实我做解说的话，我也观察到了一点啊，就是现在像 WTA 的顶尖球员，他们确实会在有些时候一发上会降速，像您刚才提到的像阿尔卡拉斯是吧，像那个莱巴金娜，其实佩古拉，像我说今天早上说高夫的比赛我也注意到，包括伊埃拉，他们都有这个一发降速的这种配置。但这个一发降速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都降啊，是你在不同的时段可以适当的把落点而不是球速你放到首位的，你有一些快慢球的这种配置的话结合，这样的话你的发球其实会有更高的不可预测性，对方一乱，其实你的发球的进球率也就上来了。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觉得钦文可以选择看像高夫那样，请一个发球教练，一个人体力学专家麦克比伦好像挺好用的，挖过来试一试啊。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发球的问题还是和今年里巴教练缺席的时间比较长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今年做了一个这个脖子手术嘛，就缺席了好几场的比赛。这期间郑钦文请了巴格达利斯，还有纳瓦罗，就是还有科斯塔教练，就总共今年是换了四个教练。其实每个教练他都会对你的发球有自己的看法和发言权，对吧？意见太多，其实你就有很难形成一个统一。你说到底听谁的？好像谁都有点道理。但其实我看里巴回来之后，里巴对郑钦文的抛球动作有调整。我注意到今年上半年郑钦文抛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停顿啊，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好像这次在美网这个停顿是有时候也有，但是确实是这个丝滑了很多，这都是里巴的功劳。但就像咱们刚才聊的，虽然里巴的进球率不高，我看这几场比赛应该是在50%以下啊，就不是特别好。但是你在关键时段你有一发得分率，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1: 但是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场比赛的确还是一场意志的胜利啊，特别是在第二盘斯瓦泰克全场非保不可的那个发球局，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求胜的意志已经完全的坍塌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些人认为斯瓦泰克可能是不是他的战略过于保守了。本来来到美网之前，他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他多伦多拿到了冠军。

0: 纳提应该也进入到了决赛，还是半决赛，反正就是斯瓦泰克给人感觉就是在比较不愉快的上年的赛程结束之后，好像来到这个硬地赛场反而找到了状态。所以你觉得郑钦文今天面对的斯瓦泰克到底是一个20%的他呢？或者其实因为我们希望他看得更钦文能够走得更远啊，所以我们更想了解这场比赛的含金量。
1: 我觉得在这场比赛之前，斯瓦泰克至少是一个80-90%的水准。刚才您也说了，他是在今年的这个多伦多站一千赛夺冠了，这是他今年的唯一的一个冠军。而且辛纳提是半决赛，其实这两站的这个美网的热身赛效果是非常理想的。但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的崩盘啊，可能也跟他场外的心态有一定的问题。我个人分析，因为他现在毕竟是波兰一姐嘛，而且今年波兰出了一个赫瓦林斯卡，就是这个法网的亚军。赫瓦林斯卡受到的关注其实这段时间挺足，而且拿到了不少资源。我觉得这或多或少客观上心理上会对斯瓦泰克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他好像在国内地位啊就不像以前那么的稳固了，这都是心态上的改变。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斯瓦泰克今年的排名不算特别高，因为他前半年的成绩不好，他现在还没排进这个冠军积分榜的前八，就是很有可能缺席今年的总决赛的，这会是他过去5-6年第一次缺席，如果进不去的话。所以这两方面压力我觉得是场外的这种困扰。斯瓦泰克他是一个特别爱思考，很爱看书，而且他很敏感的一个运动员，他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这场比赛斯瓦泰克在关键的时段，尤其是这个第一盘第6局输了以后啊，他没法像钦文那样做到一个心如止水的状态啊。另外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斯瓦泰克他今年这个换了教练，他的新教练罗伊格是纳达尔给推荐的。罗伊格其实他来帮斯瓦泰克就是去贝塞特化，去年贝塞特帮斯瓦泰克调了很多进攻的打法，带他拿了这个温网的冠军，但斯瓦泰克会觉得好像我这个防守端就不像之前那么的稳定了。他今年输了很多0-6、1-6的这个盘数，所以呢，那现在罗伊格带他，我又感觉好像他又回到了上旋的相持和稳固防守的这种本能本源。我个人觉得好像罗伊格有点太顺着斯瓦泰克的意思了，好像没有给他带来新的东西。如果你再回到原来的打法的话，你不追求进攻的延续性，其实你也无法体现一个网球的发展的趋势，那不就是不进则退吗？这是我是这样想的啊。
2: 大家聊了这么多，我们也来听听看赛后郑钦文自己怎么总结这场比赛。他在赛后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一起来听听。
3: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2: 刚刚呢，我们听到郑钦文提到自己说很久没有回到中央球场打球了，过去这3-4个月对他来说非常难熬。请回李宁，也请回张文啊，就是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某种程度上它也代表着一份认可，对吧？一份资历。从这个角度来说，两位有没有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产生过动摇，就是他能不能再回到 WTA 的中央舞台上？李宁。
1: 我是没有动摇的。我记得咱们今年年初连线的时候，我甚至说过钦文有可能打总决赛的这种话啊。但确实是前一段时间这个成绩比较的不理想，但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能够在美网有一个好的爆发，咱们也谈到过好几次，跟去佛罗里达这3周的集训是很有关系的。首先那边这个湿度是非常大，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集训，而且我觉得能够再沉下心来，从场外一个外场的这个角度看一看自己存在的问题，这都是很有帮助的。中央球场当然是一个舞台，但是我觉得这次在美网的成绩的提高的话，也是为钦文在咱们这个中国赛季的这个出场率啊，包括这个热度，网球的热度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保障。我看今天中网也宣布了嘛，郑钦文收获了中网的外卡，而且他其实进入8强之后，这个排名已经到了大概第52、53是吧？就按照去年5网的这个入围标准的话，其实今年郑钦文也是有很大概率 就是进五网的正赛是没问题的。就此前大家会觉得啊，还就剩一张外卡呢，到底是五网发还是中网发？当然你看现在这个新闻，在美网打得好，这个问题不就是迎刃而解了吗？所以我是完全没有就是怀疑过他能不能再回到这个大舞台这样一个问题。
2: 是，这一瞬有的时候就百瞬哈，张文。
0: 我其实是想更多的从精神意志的角度上来去解读这个问题吧。当然，郑钦文曾经来到过世界前四，这个高度不仅仅是精神意志所造就的，一定有他的技术能力是足以匹配至少世界前十的水平的。但是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郑钦文，我第一次看到他在现场打比赛应该是2023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就是这个球员他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包括对自我认知的这种标定，是对他的职业生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个推动力。当然有的时候他可能会成为你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或者是有的时候会给自己制造一些舆论的压力，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球迷会认为郑钦文有的时候似乎自视过高了，就是你是不是像你自己认知的那样达到这样的水平，觉得自己有一天一定会拿到大满贯冠军，认为这件事儿是一定可行的。但是郑钦文其实从他第一次打斯瓦泰克的时候，我印象就非常清楚，当时他应该是刚打第二次大满贯，斯瓦泰克当时是如日中天，几乎在红土是不会输球的天才少女。但是当她那场比赛憾负斯瓦泰克之后，我估计其他的小姑娘都会觉得，哎呀，我跟斯瓦泰克打了一场，而且呢还差点赢了，都会觉得非常开心。但是郑钦文是非常痛苦的，那场后来我还采访过，就是专访过郑钦文，郑钦文也觉得那场比赛对于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这个思路和一般人真的是区别非常非常大，就说明他的这种意志、求胜的欲望、对自我的非常高的认知，都标定了这个人就是一个站在中央舞台上的人。我不能说他的职业生涯一定会把这个大满贯冠军拿了，但是我敢说郑钦文在中央舞台上一定会尽其所能站的会更久的。
2: 是不是赢者
1: 我
2: 们不知道，但是首先他确实具备强者的思维，对吧？
1: 对，我看这个美网官方啊，就这场球新闻是背靠背，这个0-5落后之后7-5赢下了嘛，就美网官方是这样评论的，就是0-5落后时候的郑钦文，然后是总决赛第六场的迈克尔乔丹，还有周日决赛的泰格伍兹。就我觉得好像是把这个氛围也烘托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我觉得美网的官方也非常愿意看到今年又有一个资格赛球员进了八强，因为上一个资格赛进八强的就是2021年从资格赛连赢市场夺冠的拉杜卡努。我觉得像现在新闻展现出的这种水准啊，就是他不管打顺风球逆风球好像都非常有心得。我个人觉得你就像莱巴金娜，或者说你半决赛遇到高夫，甚至决赛你对萨布伦卡或者佩古拉，好像他们真的有100%的把握战胜新闻吗？我觉得还真的不一定。
2: 既然讲到了下一轮要打莱巴金娜，我们也来展望一下。郑钦文和莱巴金娜有过多次交手记录，赢过一次，那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时郑钦文在状态的巅峰，莱巴金娜当时是在谷底。两年过去啊，试一试一，两个人的这个打法风格，李宁觉得有变化吗？
1: 他俩是一共是打了五场啊。你也介绍到了，钦文唯一次赢球是2024年的这个总决赛小组赛，我记得。其实他俩今年是相遇了两次，分别是在这个年初的多哈硬地，还有五月的这个马地红土。当时钦文都是先赢第一盘之后被莱巴逆转了。打法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俩是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依靠法球掌控进攻的类型。莱巴金娜是去年和今年的 WTA Ace 榜的第一，前年这个榜单第一是郑钦文，所以发球都是两个人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这个进攻的武器。如果说区别的话呢，我会觉得莱巴金娜的这个进攻的节奏可能整体会更快一些，他就算跟萨布伦卡打，他也能做到底线一定程度上的压制。而且莱巴的一发，他不管是进球率还是得分率都很高。如果我觉得钦文下一场就在这个明天的八强赛再次0-5落后的话啊，想在莱巴身上再翻盘7-5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0: 至少就是你一发进球率31%是绝对不可能赢莱巴的。
1: 因为钦文他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更接近于西班牙网球，就是他复出之后我观察到钦文今年的防守技巧有了一些新的进步，包括一些小球，包括一些切削，中前场的这种结合也多了起来。而且钦文就是他能够在远离底线的这个区域也打出非常重的身躯的上旋防守，这些变化我觉得是莱巴的比赛中不经常体现出来的。总体我觉得莱巴的进攻会更强，但是钦文的技术 会更加的全面一些，这是我的观察。
2: 但我是不太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赢，只要继续往前走就好。尤其目前这个势已经起来了，其实想要阻止是很难的。当然我们也能注意到郑钦文这段时间从谷底到巅峰的经历呢，很多球迷也意识到，就是女子网坛很多选手的起伏相对都会比较大，对吧？包括郑钦文，包括斯瓦泰克在内，也很多人会频繁的换教练啊，调整

0: 法呀？李宁觉得这个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1: 我觉得可能就是现在这个网球的这个发展太快了啊，就是随着这个球拍科技和理疗的这康复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球员不管男女拳，他们青少年身体素质是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比赛强度越来越高，他们比赛中的球速也越来越快，所以你如果只有一种风格的话，你所谓的一招鲜已经没有办法走遍天下了。你像现在是单反球员越来越少，对吧？发球上网型打法基本上绝迹了，就是这个原因。你只有多换教练，吸收不同的风格理念，一方面你才能跟得上这个网球发展的大趋势，另外一方面你改进自身的短板，进一步发掘自己的长板的潜力。还有就是现在这个教练的细分也未来也非常的细腻，像什么心理教练呀、发球教练呀、主教练、第二教练、什么技术教练，这个行业规模也在变大，我觉得客观上球员们的选择也会更多了一些。
0: 说这我就想起来，不光是网球对吧，足球现在不是专门有这个定位球教练，甚至细到角球教练、任意球教练。
1: 对，
0: 这以后好像所有的这个职业体育，这个市场化充分的体育，大家都要把这个花儿掉得越来越细。张文，这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吗？
2: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我觉得就针对男运动员和女运动员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包括他比赛的节奏，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处理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了解，女选手她相对而言出成绩会更早，很多女球员她16岁、17岁就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但是当她拿到大满贯冠军之后，她实际上还是在慢慢的在成长，在发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对于很多女球员来讲，还是要闯所谓的发育关，尽管她不会像一些像什么跳水啊、体操啊这类的项目，她体现的这么明确，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如果还用你16岁打球的方法再去打球的话，可能你就比较容易受伤，包括你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包括你的动力链要变化，你发力的地方，你击球的方式，夹肘还是不夹肘等等，所有这些东西可能都会随着时间的发展，根据你的身体的机能的不断的变化来去调整。那可能原来带你的这套帮你达到顶峰的这套教练，渐渐的在你身上这个执教的风格，或者是说他教给你的这些东西，要么就像李宁所说的，他可能不足够了，你需要变化了，要么就有可能是他不再适合现在的你的这套身体了，但都是有可能的。而对于女选手来说呢，可能她的我们所谓的花期，或者是说在巅峰时期的这个长度，相较于男选手来说可能也是更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还会比男选手的耐心会更差一些，或者那个危机感会更强一些，所以你可能比如你跟这个教练磨合了半年，磨合了3个月，你发现他没有给你带来新的东西，你可能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再换一个教练。其实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
0: 我记得张爱玲
1: 拉杜卡努、对，他就一直换教练，拉杜卡努好像就没有一个教练跟他持续合作超过3个月的，都换了快10位了都、
0: 是，我就想说啊，这张爱玲原来说这个出名要趁早， WTA 现在提醒我们换教练也得趁早啊，这挺有意思，也许这也是未来我们关注女子职业网坛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面镜子。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治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郑钦文第二次惊天逆转、连续惊天逆转背后值得一说的故事。谢谢。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育资讯。在昨晚进行的 U20 女足世界杯第一轮小组赛中，中国 U20 女足5-0大胜新卡里多尼亚队，黄家欣上演了帽子戏法，肖亚飞和周欣怡取得进球。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新一期男足国家队30人集训名单，韦世豪、塞尔吉尼奥等名将入选，这个名单里还有几位不到20岁的小将，比如说布尼亚明、王庚瑞和赵松元。此外，由于张玉宁、王玉栋等人正在备战即将召开的亚运会，因此不在这份名单当中。本期国足将在重庆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进行系列热身赛。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完成了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还罢免了夏轩泽的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此前张军已被罢免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职务。2026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日前在山东泰安鸣枪起跑，来自中国以及欧美、非洲等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齐聚泰山脚下，共同奔赴这场跨越40年的登山之约。来听山东泰安台记者李莹莹的报道。
4: 3、2、1，
5: 发令枪响后，专业组运动员率先冲出起跑线，
4: 随后全民健身组依次出发，由红门至玉皇顶，这条全长约8.6公里，包含7000多级石阶的经典路线，40年来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数万名选手前来挑战。澳大利亚运动员约翰·保罗。
5: I'm so excited to be
6: 能来到泰山，我感到无比兴奋。这座山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名山，这是我第三次参与这一精彩的活动。我始终期待继续感受泰山的魅力，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参与者一同享受攀登的乐趣，共赴挑战。
4: 选手们所攀登的这条经典赛道，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登山隧道之一，沿途遍布历代摩崖石刻，更以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陡峭台阶闻名，垂直爬升接近1400米，对任何登山者都是体能极限的考验。运动员张霞。
7: 我是1988年参加的，
8: 到现在快10年了。
7: 爬泰山是很苦很累，最难的时候我都说还有一步，再坚持一步，再坚持一步，就是这样。
8: 我希望年轻人呢，把这种奋力拼搏的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4: 山东省德州学院学生邹立强。
9: 赛道非常具有挑战性，对于第一次参加的我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正因为艰难，所以我才更加卖力。
4: 最终经过激烈角逐，来自肯尼亚的彼得基普罗普科斯盖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用时1小时03分39秒到达终点玉皇顶。青年女子组冠军由来自四川的唐红芳获得，用时1小时18分05秒。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青年女子组冠军唐红芳。
10: 我今天太激动了，我感觉在做梦一样。2019年的时候来过，拿了国内第三，今天拿了第一，哇，拿第一的热情和之前拿国内第三的这个，哇，更加的热烈。
4: 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个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同年，泰山国际登山节举办，从最初仅有100余人参赛的地方性活动，到如今吸引5大洲选手踊跃报名，参赛规模突破万人的国际性赛事。登山节早已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成为泰安对话世界、传播泰山文化的坚实桥梁。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
11: 泰山国际登山节借势磅礴的这种力量，文化的力量能够呈现出来，所以我呢特别期待我们能够把泰山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12: 选板材要环保，
1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中国女篮。2026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今天凌晨结束，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队，净胜20分，成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8强资格赛。而就在2天之前，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苦战，经过加时，当时才非常微弱的优势险胜捷克队。面对此前热身赛曾经2度击败自己的意大利队，球队却打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这中间中国女篮到底做了哪些调整？要聊这个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直播间当中，继续有我的同事张文，欢迎。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华谦，其实我们知道这2场比赛，如果你算精准的时间的话，可能只有30个小时左右吧。那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中国女篮做了哪些关键的调整呢？
1: 我觉得对于目前这支中国女篮来说呢，可能还是需要用一些更好的表现，包括用一些哪怕看上去有点没那么美丽的胜利来积累咱们说队员自己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的中国女篮呢，其实还是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中。首先咱们说对阵捷克的比赛，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呢，我认为中国女篮其实呢是在捷克女篮的表现之上。但是呢，正是因为在咱们看来，捷克女篮呢是本组比赛可以说是实力最弱的一个对手，所以队员们呢还是有一些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你包括咱们第一场比赛对阵卫冕冠军美国女篮， 我们整场比赛呢，其实也只有14个失误，但是面对捷克女篮，我们居然是。

0: 有很多球队一看最后27秒我落后5分，这比赛我就放弃了，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机会了。但是呢，中国女篮是打捷克的比赛，最后27秒落后5分，但是呢我们把比分给追平了，并且呢拖进了加时，在加时赛击败了捷克。而在赢下了和捷克的比赛之后呢，整个球队的信心、状态、士气，在我个人看来呢，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提升。刚才呢，你也介绍了，咱们在世界杯之前去欧洲有过拉练，当时呢，在意大利，两战意大利，我现在还能记得，就是咱们去拉练之前，我也是在咱们平台做节目，然后呢，方亮方老师问我，说咱们世界杯小组赛要对意大利，那么在前面热身的时候，为什么要跟
1: 意大利
0: 碰一下呢？对，碰了2下。一场比赛呢是公开比赛，咱们输了12分。另外一场比赛呢是一个内部的教学赛，没有观众，咱们是输了24分。两场加一块，输了36分。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前面热身的比赛都是指真正有价值的比赛，因为我们前面对意大利进行了很详细的研究。咱们前面呢对意大利的时候就暴露了一些，比如说失误控制的问题，外线命中率比较低的问题。那在打完捷克之后呢，咱们的队员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你比如说对意大利，咱们在三分线外出手更坚决了，三分球命中率是三场比赛最高的42%，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在进攻端打得比之前呢也要更，我个人认为更简洁了一些。前面呢咱们在外线有很多击鼓传花也好啊，包括从内线往里去调给张子宇也好啊等等这些战术配合，但是呢被捷克队限制得很死，没有打出来。但是呢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的进攻起手是有很多都是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配合。杨舒予呢能投能出，韩旭呢挡完之后能下顺能外弹，包括杨舒予在突完之后还可以给队友去创造更多的空位机会，让咱们的进攻呢一下子就更立体化了，也是在第一届比赛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局，并且呢把这优势一直是保持到了最后。
2: 你正好说这个，我想插一句啊，就是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谈论说，哎，咱们输那两场是不是故意放的烟雾弹？就是因为有那两场输球在作为底子，再加上意大利打美国确实打得不错，人家只输了很少的一点分数，所以意大利是不是打中国之前，又有的球迷话讲他有点飘了，有点找不着自己了？
0: 这可能也是咱们说热身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吧。就说你两场比赛打中国你都赢了，可能你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弱点所在。这是一个，对吧？你都赢了，你没法说我的问题出在哪。但是咱们呢，两场比赛输给了意大利。当然那比赛呢，咱们是没有韩旭。韩旭呢，在本届比赛的表现，咱们也看到了，确实是非常的出色。另外呢，当然了，意大利也缺少了一位绝对的 WNBA 的主力，赞达拉西尼，目前是效力于WNBA 的金州女武神。他们打美国的比赛，当时是3分惜败，赞达拉西尼呢是错失了绝平三分球，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球员。但是呢两边都缺了一个 WNBA 的球员。意大利队呢两战全胜，他们有一些没能够找准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其实也一直在对意大利进行非常有针对性的研究。你像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意大利，对方三分球是17中2，他或许有一些手感不佳的原因，但是咱们在三分线外对对方的限制其实也是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上一场比赛对捷克，当时对于张子宇的使用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小姑娘呢也是出现了不小的失误，包括韩旭也有7个失误。但是呢你看在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张子宇的使用就是时间切得很短，然后呢特型就是说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还可以就用，效果一被针对，那么咱们就把张子宇给换下。对他是一个保护，咱们的失误控制呢做得也非常好。这回对捷克咱们的失误呢就只有13个，保持得非常好，没有给捷克很多转换机会。对意大利保持得非常好。
1: 其实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正因为我们在这场关键的小组赛当中，是和一个在此前两次交手的对手去做这样一个面对面的比拼，有没有那种感觉，就像是，我这份卷子做了两次都出现了不少错题，然后呢，老师在家里一个劲儿的给我批改，告诉你这不能错，那不能错，然后我在平时的训练当中可能也不断的在演练意大利队可能怎么打，可能在三分线上怎么投，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三次做这份同样的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应该会有。而且呢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龚老，我也想等他回国之后问他一下，就是因为咱们其实是有传统的。你记不记得当时中国男篮第一次进这个世界8强的时候，当时咱们是跟西班牙有一较

0: 当时呢，中国男篮是对比赛阵容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打后卫的去打内线，去打锋线，打锋线去打后卫，让对方呢，因为当时这个视频资料没那么丰富嘛，让对方摸不准自己的脉。我也相信呢，咱们对意大利的两场热身，中国女篮呢，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技战术打法全部显露出来，并且呢，一些配合可能也没有在比赛中进行使用，让意大利队呢有些抓不住咱们的重点。你比如说，他当时热身赛，咱们有韩旭，那现在韩旭呢，通过前面这三场比赛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最佳阵容级别的表现，他表现实在太稳了，这是意大利的一个难以去解决的点。而咱们呢，又限制了意大利的三分，三分球，意大利上一场比赛对美国队投得非常好，但这场比赛呢，实在是没开。他一共四节比赛，有两节得分不到两位数，都是个位数。那咱们的进攻就更轻松了嘛，71-51赢了对方21分，应该说这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胜利。
1: 嗯，赢了20分啊。另外，这个韩旭和杨舒予的挡拆啊，正好是我们的得分利器。但是这场打完之后呢，我看也有的球迷在担心，说是第一名牌了。第二呢，就是你暂时还找不到第三个爆点，就是往后面深轮次打，会不会就这俩人有可能会被针对？
0: 这是肯定会被的，因为这个呢，杨舒予和韩旭的挡拆，咱们是从打捷克的3-4节才开始更多使用的。之前的比赛呢，咱们更多还是用咱们的纯一号位来进行进攻的驱动，像这个张曼曼啊，像这个陈宇杰呀。王思雨也用过，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在前面热身的时候，欧洲拉练的时候，脚踝是严重扭伤，所以第一场比赛打美国没怎么上。第二场打捷克呢，登场时间也比较短，打意大利呢，打的时间相对多一些。而因为咱们也知道，目前国内在女篮国家队一号位的位置上呢，确实人员储备是比较一般的，没有说像原来巅峰时期杨利维啊，像这王思雨啊这个级别的后卫，所以中国女篮呢，目前也是有意让杨舒予，他本来是打二。甚至有些时候会摇摆到三号位的位置上，但是呢，因为他进攻火力比较充足，然后呢，咱们也是有意的让他打更多一号位的位置，把它进行改造。目前来看呢，改造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如果一旦这个打法被对方给限制了，那就需要咱们的原本的一号位球员站出来，去在进攻开发上做出更多的努力以及贡献。因为，其实，在本届赛事，尤其是前两场比赛之后，关于中国女篮打法的讨论其实一直是很激烈。好多人说，为什么我们还在打这种所谓落后的篮球？五个人站定了，往里调给内线，然后呢内线去攻，然后内线攻不了再传出来。这个不是说咱们一定要这么打，而是说咱们的首先你要想打那种五个人全部是都可以去运转球，球的流转很流畅，然后三分线外有很多机会打转换，这没问题，这确实很高级很现代，大家都知道。但是咱们的后卫水平没那么高，另外呢，咱们的锋线其实更多还是承担一些防守和投控卫三分球的这种职责。
2: 嗯，
0: 球到锋线手上，锋线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转球，
2: 对，
0: 所以导致咱们的进攻呢是相对比较停滞的。咱们也知道打那种高级的篮球很关键，但咱们现在的人员储备呢，可能还需要大家更多的进步，才能够打出大家想象中这种水银泻地的进攻。
1: 是，我也想在赛车场上飙到150迈，但我这只有1.0的排量，对吧？这就比较为难。但是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接下来很关键的是下一场的对手了，这个能赢就能进8强了。而且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打意大利的比赛，就是因为这个交叉的排位赛，我们可以避开那个组的前二，不论是比利时啊还是澳大利亚，现在这第三呢是波多黎各，不是土耳其也定了。但是波多黎各他是赢了土耳其之后拿到 C 组第三的，人家也不弱，还有个2米的规划中锋斯塔福德，打他应该怎么打？
0: 首先我说一点我自己的担心吧，就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女篮在这个准备附加赛的时候，应该更多是准备土耳其而不是波多黎各，因为波多黎各呢，我个人认为是 C 组最弱的一个对手。
2: 嗯，
0: 但是呢，他们在和土耳其的直接较量中，土耳其的规划是一个小后卫，没有上，因伤没有出场，所以呢，波多黎各是险胜对手。当然了，波多黎各刚才方老师也介绍了，他们也有自己的新的规划，叫斯塔福德，但是他全名呢，其实叫伊曼尼麦基斯塔福德，是原来北京首钢那外援贾维尔麦基的亲妹妹，也是一个身体天赋非常出色的大个子。原来这个波多黎各咱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个子，他队里面的这个最高的高度不到1.9米，就是吉丹特斯。因为前面呢，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上，在西安当时是30分大胜，很轻松。然后呢，到了巴黎奥运会上，小组赛最后一场，咱们是22分优势大胜这个波多黎各。 即便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大个子的规划球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咱们在整体的阵容实力上，包括目前像韩旭展现出了这么好的状态，我认为中国女篮呢还是上风条。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咱们在欧洲拉练的时候跟波多黎各其实呢也有一次交手，当时咱们是63-70输给了波多黎各。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队，他很矮，先发五个人除了这个刚才说的斯塔福德，其他四个人身高全部不到1.8米，很矮，有点像这个日本女篮那风格，就是很就是防守端很凶狠，有大量转换，投大量三分球。而咱们知道，因为李月如呢，他是得因为复照的这个遗失的原因，这时候记丢了。然后咱们内线的五号位其实只有韩旭和张子宇两个选项。
2: 嗯。
0: 但韩旭呢又不能够打这个40分钟，他必须要下去歇一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张子宇如果在，他在进攻端必须要打出自己的统治力，否则的话呢，在防守端毫无疑问他会被波多黎各来进行针对。
2: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咱们已经是拿到了地主第二，已经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的排位。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只需要静静的等待，期待中国女篮打出好的表现就可以了。目前来看，他们这个队是一支很团结的球队，有韧劲的球队，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多信心的。
2: 嗯，其实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关于龚鲁明指导他的执教的风格，包括执教的能力，我觉得在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风评的逆转。可能龚指导不是我们现在很多球迷期待的那种所谓的打什么现代篮球的教练啊，或者是说他更多的让球员自己在场上做决定的教练。但是我感觉当龚鲁明指导非常认真的去研究每一个对手的时候，你让他做一道他已经做过的题，好像他在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还是很让我们钦佩的。刚才听你说这个波多黎各这道题咱也做过啊，我心里又有点安心。这个跟意大利就有点相似了，哎，我们做过错过，是不是龚鲁明指导能够很好的去纠错？包括对他的这种执教风格的这种探讨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吧。首先第一个，咱们可以把这个时针回溯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女篮又把老帅龚鲁明给请出了山？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或者说从我自己的了解，其实呢，就是上一波中国女篮的球员拿到2022年女篮世界杯亚军之后，有一些在这个作风上，在这个队内管理上，在团结程度上，其实是很一般的。咱们也看了，包括我当时也现场解说了这个咱们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你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对西班牙、对塞尔维亚那两场失利。我说实话，中国女篮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准，队里面是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并不是很平静。所以呢，最后即便咱们赢了波多黎各，但是还是被日本女篮给做了一个局，出局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说主教练郑维指导，他是一个儒帅，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这个管理手段将整个球队给捏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呢势必要进行咱们说换帅。那这个时候呢，外教肯定不合适，因为
2: 你的严父来了。
0: 对，所以就只能把一个本土教练员，或者说是作为龚导而言，他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证明的了，再给他请出山来，去把中国女篮给精神进行一下重塑。那么从这一届比赛来看，尤其是对捷克的比赛，那比赛其实很丑陋，中国女篮表现其实很一般，但是呢，你可以说他表现不是很好，他打的不是很现代，他三分球投的不是很准，他失误控制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整个球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哪怕几度落后将近10分球，这个队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争取胜利。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就是龚鲁明指导给球队带来的最大变化，或者最大改变，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咱们说到这个技战术打法上，其实龚导他不可能，他作为一个30年前就带领球队进过世界前八的，咱们叫名帅来说，他不可能说这30年一直是咱们说是固步自封。30年前我信的东西，现在我就不相信了。那不是的，他其实也一直在进行交流沟通，包括在中国女篮教练组里面也有这个一个来自这个法国的教练员叫皮埃尔。皮埃尔呢带领法国女篮曾经是拿过伦敦奥运会的亚军，也是很有经验的欧洲教练员，所以他们不可能说对于目前世界篮球发展形势一无所知。他其实也想打那种高级别的比赛，但是呢，咱们有一句老话叫因材施教。目前我们有这样一些球员，我打造一套所谓的体系，让球员不管特点是什么，就按我这个体系来执行，还是说我有什么材料，我就去做这样一个咱们说成品，有什么菜我就炒什么样的味道，两个选择。那龚导呢，肯定是选择根据现有球员的特点来去打造目前我们咱们说他认为最 最适应中国女篮的打法。

0: 那我对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在 CBA 的表现，我个人还是挺能理解，也很挺开心的。他们还是体现出了向上的势头。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比赛中，一旦有一个球员，不管他是谁，他是主力，他是替补，他是老将还是小将，当他有一些漂亮的进球命中的时候，不管是场上的四个队友，还是说场下坐了一排的替补球员，每一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鼓掌，在欢呼，为队友、为球队感到高兴。然后呢，在落后的时候，大家积极的鼓励，积极的加油。这种场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头看一下2022年女篮这个2022年，巴黎奥运会，
1: 二四年
0: 巴黎奥运会的这个录像，你看不到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回去看一眼。这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这个球队的球星成色肯定是远不如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但是这个球队身上的斗志、他们的韧劲、他们的团队精神，我个人认为是能让我感到欣喜的。
1: 其实关于这支球队啊，一直在聊的就是两个问题，我觉得几乎啊，我们每一次都会聊到，一个是龚鲁明指导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怎么使用张子宇的问题。我看到我们互动平台上的网友，他是训练也说张子宇用对了方法，热身赛两负意大利，其实就是因为张子宇拖累了球队的防守。我们也看到张子宇实际上这三场比赛出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的，您怎么看对于张子宇的使用或者对于他的安排？还有一个特别常见的说法，就是又跟现代篮球有关系，就是似乎使用了张子宇，中国女篮就无法打出现代篮球了，您怎么看？
0: 还是分别来回答啊。第一个呢，张子宇确实是太特殊了，他有2.23米的身高，所以呢在防守端他确实是有天然的软肋，就是他只要一登场，球队呢必须要去守联防，守盯人不可能嘛，盯人的话对方一个挡拆，你换防一小个，对方可能轻松就过掉你了，所以只能联防。那联防的话呢，咱们知道目前世界篮球水平，就是投篮水平日新月异的提升，进步幅度非常之大。那联防的话呢，势必会给对方更多的外线投射机会，因为你外线是四个人防五个人嘛，那么这个时候呢，一旦对方三分线外可以打进，那么咱们呢毫无疑问就必须要去改变防守方式，或者是进行人员调整，换上韩旭，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张子宇他必须要保证在球到自己手上的时候才能打进，或者说打不进的话有20进攻篮板，否则的话呢，对方抢到篮板球或者是断掉张子宇之后，会就地马上变成转换，而张子宇的速度决定了他不可能快速的退防去完成对对方反击的这种防守，这是他天然的软肋。但是呢，话又说回来，张子宇今年才只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原本在今年的比赛，这是张子宇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之前呢只打过亚洲杯，他原本应该是还打过世界杯资格赛。他原本应该是5号位置上第三选择，第一韩旭，第二李月如，当然两个人可能互为第一第二啊。那这次呢，因为李月如意外没有来到世界杯现场，所以他是被迫顶上了一个更高的，咱们说轮换顺位，你不可能让韩旭场场比赛打40分钟，所以张子宇必须要被换上场。但换上场之后呢，原来咱们说前一场半咱们是咱们叫45度炸是吧，往里去吊给张子宇让他去攻，但是你看捷克队对张子宇其实是进行了非常针对性的防守，基本上他一拿球，场边3、4个人、4、5个人一起去夹他，然后呢也有很多犯规，但裁判员不会吹，因为他确实是太高了，有很多犯规裁判员都无视了。而且呢，咱们那场比赛对捷克的比赛，我们的三分球直到最后时刻，罗欣、张曼曼他们投进之前，始终没有办法给对方更多的回应，让对方夹击会更加肆无忌惮，断下来之后就地就是反击，这也是张子宇的一个咱们叫特殊之处吧，他的这种软肋。但是呢，这场比赛，也就是对意大利的比赛，咱们对他的使用就是韩旭下了，上来之后呢，也不再盲目的说一定要吊给张子宇一些球了，让他去参与一些进攻的配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张子宇也开始在更多时候，能够命中投篮了。我个人感觉就是对捷克的比赛，张子宇太担心自己打不进，被对方打反击了，他的投篮信心不是特别足。那场比赛应该是4中1。但是你看打意大利信心放开之后，但是意大利对他一开始没有夹击啊，上来就是一个3中3，一下子把信心啊状态啊给打出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他轮换应该打了8分钟更加游刃有余了，在场之后呢没有成为对方针对性的点。所以通过这次比赛咱们也能看出来，张子宇的使用呢，他可能跟咱们中国女篮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中锋都不一样，他可能在目前来看，鉴于韩旭的好状态，他更适合去做一个骑兵来使用，上来打几个回合，如果效果好，咱们就延续；一旦他被对方针对了，

0: 下来，再换上韩信，等对方的进攻防守形成一定套路了，再把张子怡拿上来作为一个打乱对方节奏的武器，这个目前来看呢是比较适合张子怡的定位。那么张子怡的使用呢，我认为这样是比较合适的。至于张子怡和韩旭的双塔，我觉得可能就一两个回合试一下，打捷克那比赛就是试一两个回合，一看不行赶紧换，不能长时间使用双塔。因为现在咱们说国际女篮的咱们这些对手投篮水平太高了，你摆两个大个子，如果你在进攻端不能够对方形成压制，那对方的三分球投射你很难脚步能跟上。所以这也是中国女篮通过对美国和捷克两场比赛吸收的一些教训吧。
1: 不管怎么样啊，中国女篮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是从这个舆论环境来讲还是从比赛成绩来讲，现在已经达到了赛前我们期待的在小组赛里面相对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仅次于美国女篮。但接下来真正的考验来了，因为我们的基础目标是进入八强，能不能打好和波多黎各这一场比赛，这是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希望他能够延续打意大利队的好状态。也谢谢邵华谦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深度分析中国女篮在从第二场到第三场小组赛之间这短短的30个左右的小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发表声明，对英国宣布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制裁措施表示欢迎。声明称，禁止定居点产品进口以及英国政府宣布的其他相关措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

出的一步，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合法性决议。此举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即国际社会不会容忍以色列继续扩大定居点、强占土地以及驱逐巴勒斯坦平民的行为。声明表示，此举重申了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非法性，并强调了对定居点罪行和定居者暴力的责任人追责的必要性。巴方认为，这是对抗以色列定居点体系及其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重要一步。同时，巴方呼吁国际社会配合采取更多具有约束力的额外措施，以遏制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阻止定居者的犯罪行为，并对相关责任人实施进一步制裁。声明表示，停止定居点建设和结束以色列的占领是实现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根本前提，并呼吁其他国家效仿英国，采取类似的务实举措，全面停止与以色列定居点的经贸往来，并制裁参与暴力活动的定居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等今天发布，2027上海车展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举办，展出规模预计40万平方米。9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就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之行交换了意见。9月5日至6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基金。据多家外媒日前披露，该基金的管理机构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基金日前应询致函挪威财政部，就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下部投资方向提出建议。其中一条重要建议就是将政府债券在该基金所持有的债券投资组合中所占的比例从目前的70%下调至50%，而美国国债将成为主要减持对象之一。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军队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此刻提示，很多人都知道缺钙会腿抽筋，缺铁会贫血，但身体里还有一种微量元素，一旦缺乏可能会让你浑身发软、心跳失常，甚至危及生命，它就是钾。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2000毫克钾，其实只要好好吃饭，一般不容易缺钾。香蕉、橙子、哈密瓜、牛油果、带皮土豆、红薯、菠菜、口蘑、椰子水、蔬菜汤、各种豆类、紫菜、木耳等等，这些都是富含钾的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那从您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么巧，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 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沉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结果化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

0: 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假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起假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假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过了两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方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0: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0: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0: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路掉了几个章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0: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假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0: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

0: 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化。
8: 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拼。

0: 章。
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起来都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我佛，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僧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把力学和造型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前，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3: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3: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好，我就开始种菜，我混地田，再养我都会。这下在生活大概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都是用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3: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1: 其实我们那阵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0: 就是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1: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0: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双先生他写了一个大学时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他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学时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私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在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国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矮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就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过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过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人敢哈了。
2: 傻
3: 傻是吗？
0: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头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是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的体现独特性。郭湘颖想办法把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0: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1: 递交申报文本，郑志华。

0: 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六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五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五个单位吗？是一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0: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都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都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0: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1: 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两三百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老在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0: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2: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3: 严和和他的学生，
4: 好了，
5: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4: 互相点起来。
3: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延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信息

0: 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延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吆喝高手，他从小跟在村里的秧歌队、吆子队后面，模仿队员们的动作和节奏。
0: 哎，你有时候要在底下掏当杆要打一下了嘛？哎，
2: 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开到中午都不吃饭，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开到什么时，开到十几岁，这才有机会。哎，那北沙鼓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腰鼓，你看就看回来。
1: 16岁那年，刘延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根村插队，那段经历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2: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野河湾治这个。

0: 最后说是就是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是八个人，八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以后好着呢，这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1: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邀约。1987年，安塞腰鼓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鼓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鼓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鼓的情景。
0: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腰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摇滚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子啦啦的，蹦子啦啦，蹦子啦啦，蹦蹦。
1: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摇滚，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0: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双点，你右手打双点就少动作去了。你看，噔打噔打噔哒哒噔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1: 在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0: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巴，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几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周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1: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走走走走走走，别打小台呀，走走。
0: 不是你们俩过都互相要交流，不要谁也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走，走，走，走，
1: 走。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
0: 你我这，
1: 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0: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1: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0: 宋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锦技艺的？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无家无国节目中王宁对他的访谈，听钱小平与宋锦的一生之缘。
1: 宋锦厂一下子没有了，关门了。我去一看，我真的伤心极了，我真的要眼泪都出来。就拿些这个宋锦嘛，乱七八糟堆在地上，还有那些破的机器嘛，也擦得一塌糊涂，也带了。有几个人，他说我们在处理后事，把这些事情都处理掉，我们这些人都解散掉了。
2: 这几个字儿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了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的想着这个宋锦。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锦厂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锦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地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锦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2: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料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得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这，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2: 因为反潮，
1: 反潮
2: 是吧？潮气
1: 潮气，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椎骨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历在一身者不谋之，历在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日家族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过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苏州的文化的特点，我就是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力，还有柔软的力量。
2: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0: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现在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0: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0: 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哎，对，
0: 你把当时能想的办法全想，
1: 想到了，
0: 能请到的人，哎，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对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0: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觉得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0: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互补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赋予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0: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1: 很清晰的，
0: 特别清晰，
1: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字的，有五个丝线。
0: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1: 就是金镶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就一直到第五层。
0: 五重，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1: 就是这种制造，就是这个技术。
0: 哇，那
1: 这个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线上分析，我把这个五重金锦从三重金锦拍摄到五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0: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
1: 就看了
0: 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1: 是的，是的。而且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0: 那能，
1: 所以我们在复制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植物染料，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是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
0: 哎，
1: 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染料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固定下来，固色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0: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
1: 种色彩，永久保持这个色彩。哎，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
0: 的。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您
1: 有没有看？也喜欢，
0: 就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1: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那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派各回去。像松井的这个设计很平挺，这个服装特别好。
0: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
1: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富柔外向的这种。一派的服装是内敛，要和谐。它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设计一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资文，没这些花花绿绿的。这个外资文就是后来年轻人有加以创新了，但它基本上有外资文，还有再加上外资文的这个色块，红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是显得特别亮丽。这个外资文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在创新的，年轻人是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擅长，这个很漂亮，
0: 这有点3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3D 的感觉？
1: 有点，
0: 是不是？
1: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像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0: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1: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倡导的和他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今天我们听了几位守护者的故事，他们用各自的方式努力守护着文明的印记。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2: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1月7日，前辈重镇遵义城门在夜色中被悄悄打开，进城的是一路转战从86000人锐减到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长征出发以来红军占领的第一座中型城市。十几天后，一场决定中国革命运动的会议将在这里召开，而打开这

座转折之城大门的钥匙，早在半个多月前就已经铸成。它来自贵州两座不起眼的小城，一个叫黎平，一个叫侯场。从通道转兵甩脱湘西的罗网，到强渡乌江天险，再到智取遵义，三万多红军为什么能一步步从被动挨打转为主动进攻？黎平城里那场从白天开到深夜的争论到底改变了什么？侯场那场从1934年一直开到1935年的跨年会议又是怎样一个决定，悄然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权？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从黎平到侯场遵义会议的序章。湘江一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早已判明红军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调集16个师在城部、绥宁、洪江、咸阳、泾县一线驻雕布网，张网以待。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西进贵州，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的支持，红军由此甩开了敌人预设的战场。但是要知道，通道会议的决定是一个折中的产物，行军路线调整了，北上湘西的战略方向并没有根本改变。博古嘴上说先进贵州，心里想的仍是转入贵州之后再寻机北上湘西。在他看来，贵州只是绕一绕道的走廊，湘西才是目的地，这个分歧只是被暂时搁置了。12月15日，红一军团击败前军王家烈部，攻占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黎平东临湖南通道，南接广西三江，是连通湘、黔、桂三地的交通要冲。红军在这里获得了短暂的喘息，而到底往哪里走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正式的了断。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的翘街召开会议。翘街因街道地势两头高中间低，形似一根翘起的扁担而得名。会场就设在街上一间名叫胡荣顺的店铺里，这是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正式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到会，但托人把他的意见带了进来，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会议开始，博古就代表他和李德发言，强调北进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是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战略计划，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越雷池一步，即便现在转兵贵州，也应该从黔东南一带继续向湘西进发。博古说完，毛泽东接着发言，他根据敌人已在湘西布设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形势指出，中央红军如果继续北出湘西，势必与敌重兵决战，这对疲惫以及减员严重的红军来说十分危险，必须放弃原定计划，转而向贵州西北进军，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还可以入川，会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先后发言，痛陈湘江战役失利的严重后果，批评左倾领导者不看变化了的情况，机械地执行原定计划。王稼祥甚至动了怒，与博古唇枪舌剑争论起来，毫不妥协。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后经民主表决，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开宗明义，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自长征以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下来。

决定还要求红军向贵州西北前进，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前敌部队，对蒋、湘、桂、朱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同时强调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鉴于内部仍有争论，中央同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这次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这个决定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会后，中央书记处立即把决定转发下去，要求各军团首长一直传达到师以上干部。周恩来把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看，李德看后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疑。时任周恩来警卫员的范金彪后来回忆，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博古的意见虽然被会议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得知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还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湘江一役，部队损失很大。为适应新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编入红五军团。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这一番整编精简了层级，甩掉了包袱，部队的机动能力明显增强。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命令，要求中央红军主力12月底占领剑河、台拱、施秉、黄平地区，同时令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常德地区积极活动，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进攻，从两翼钳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这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组织上的举措，极大振奋了红军将士的精神，鼓舞了斗志。黎平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一路所向披靡，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把十几万敌军远远甩在了湘西。蒋介石在湘西围歼红军的计划至此完全破产。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后来评价，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曾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陈静，后来在义红军在贵州的三进三出中写过一段很动情的话。黎平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转兵贵州进入黔北的主张，在漆黑路上长征的红军对这片光明充满深深的感激之意。这种心情没有经过漫长夜路的人是难以体会得到的。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侯场。侯场又名草堂，是黔北四大场镇之一。从这里往北不远就是天险乌江，部队正忙着准备渡江，博古、李德却又旧案重提，不要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在徐图东进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绕了一个多月，回湘西的主张又一次摆上了桌面，进与退需要再一次摊牌。当天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侯场宋家湾商人宋泽生的宅子里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候补委员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李德列席，吴修权担任翻译。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成为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决议，再次肯定毛泽东北渡乌江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在徐图进军湘西的意见。
决定立刻抢渡乌江，占领遵义。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会议还特别强调，要加强联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全体指战员中间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高战斗情绪，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和投安休息的情绪。同时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站到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来。根据这一精神，总政治部在1月1日当天就起草发出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从此红军对贵州白军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攻势。侯场会议决定里还有一条看似程序性的规定，分量却极重，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等于明确军事决策必须置于中央政治局领导之下，李德个人独断指挥的时代结束了。周恩来后来讲过一句分量很重的话，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为了迎接新年，鼓舞士气，12月31日22时，朱德总司令下令全军每人发元旦菜钱2角，以资慰劳。侯场会议一结束，强渡乌江的战斗就打响了。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水深流急，岸陡，两岸悬崖绝壁，速成天险。负责乌江防线的黔军侯之旦部严密部守，侯之旦甚至夸口，红军远征疲惫，必难飞渡。担负先头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第20师第4团团长耿彪、政委杨成武。按照部署，红军兵分3路，分别抢占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3个渡口。红四团的方向正是江界河。1935年元旦中午，两人化妆到江边侦查，江面200多米宽，被两岸峭壁束缚得咆哮翻腾。渡船早已被敌军烧毁，连一只木桨、一块像样的木板都没留下。当地老乡说，渡乌江要有大木船、大晴天，还要有熟悉水性的好船工。老乡说的这3个条件，红军一个都不占，怎么办？竹子成了唯一的材料。在群众帮助下，红四团扎制了60多个竹筏，竹筏前端还用火烤的翘起来，减少水流阻力。当地的贫苦船工挺身而出，愿意为红军摆渡。耿彪从老乡那里还摸到一个重要情况，大渡口上游500米处有个老虎洞，敌军只设了一个排哨，防御薄弱。他和杨成武商定，佯攻大渡口要大张声势，主攻老虎洞要隐蔽迅速。这一预案报上去，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当即批准。大战之前，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张云逸受刘伯承委托，赶到红四团传达侯场会议精神，对大家说，振作起来，红军有希望了。他还专门交代耿彪、杨成武抓紧渡江准备，必须完成突破任务，否则红军就有背水一战的危险。谈到对面的黔军，他转述了毛泽东的话，对王家烈的部队既要重视又要藐视。重视是因为敌人凭险据守，仗不好打，藐视是因为这些离不开烟枪的双枪兵根本就不禁打。1月2日上午，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7名水性好的战士首先求渡。当晚，18名勇士乘竹筏在江界河新渡口偷渡成功。3日9时，强渡全面开始。红军战士在密集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冲向对岸。头天晚上偷渡过去的毛振华等人突然在岸上发起攻击，敌军顿时乱作一团。强渡成功，架桥又成了当务之急。工兵专家说，按国内外资料，流速超过每秒2米的河面不能架桥，何况这里没有架桥材料。耿彪把团里当过木匠、
灭将、铁将的战士。

挑出来，同工兵专家、当地群众一起开会，研究出竹排浮桥的办法。水流太急，固定不住，就用竹筐装石头沉到江底卡住，硬是在狂涛骇浪上架起一座200米的浮桥。太阳快落山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桥边，走上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到1月6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兵阻隔在乌江南岸。随军的《红星报》很快刊发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此时的《红星报》主编正是邓小平。突破乌江，下一个目标就是遵义。1月4日，先期渡江的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接受了夺取遵义的任务。红六团在深溪水歼灭前军一个营，从俘虏口中摸清了遵义的城防部署，决定智取。部队化妆成前军的溃兵，利用俘虏夜间炸城。1月7日凌晨，红军里应外合，占领遵义。1月9日，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再度出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亲自指挥部署了这次攻城。拿下遵义之后，红二师先头部队又乘胜向娄山关方向前进，驱逐守敌，相机占领桐梓。经过10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遵义是黔北首府，贵州第2大名城，汉苗各族商旅云集，市面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被挡在了乌江以东以南，红军在遵义获得了10多天的休整，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中央的大部分领导人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问题，这时已经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领导的条件成熟了。回过头看，从通道到黎平，从侯场到遵义，这几次会议环环相扣。通道会议为转兵打开了通道，黎平会议正式放弃原定计划，把战略方向定在了黔北。侯场会议重申方针，堵住了回头去湘西的退路，又把军事指挥权收归政治局领导。一路走，一路争，一路纠正，正确的主张就是这样一步步成为全军的意志。今天黎平县城的翘街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胡荣顺店铺旧址前建起了黎平会议纪念馆。当地群众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黎平这根翘扁担挑起了红军长征的重担，红军一进黎平就看到了黎明，黎平因此被称为曙光之城。瓮安侯场，宋家湾的那栋老宅保存完好，与西侧新建的侯场会议纪念馆紧邻相连，默默讲述着那个跨年的夜晚。遵义城外，一座始建于清咸丰年间的五孔石拱桥，当年见证了群众敲锣打鼓欢迎红军的场面。这座原名丰乐的桥，后来被老百姓改叫迎红桥。而乌江之畔，当年竹筏飞渡的渡口早已天堑变通途。9天之后，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大幕由此拉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作《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声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希望。

0: 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

1980年，刚从湖南省歌舞团调入北京广播学院团委担任音乐辅导教师的刘天理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学校合唱团创作一首歌曲，参加当年的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刘天理找

0: 到了擅长诗歌创作的七八级文编系在校学生叶延斌为歌曲写词。作为老三届学子，叶延斌深感对时间的珍惜，对知识的渴望。师生二人一拍即合，以校园里正抽枝生长的白杨树为意象，创作了一首《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1: 当时我是在学校当学生，广元这首歌现在还能传到这一点，它其中最后就是这个尾首，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哎，这种珍惜时光这种观念，作为当时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脉。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凭借清新的歌词、优美的旋律，一举拿下了1980年首都高校文艺汇演创作类一等奖。1982年，北京举办首届合唱节，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在合唱节上首次公开演出了《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同一年，这首歌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为优秀获奖歌曲，向全国推荐。曾参与第一届北京合唱节，原北京广播学院合唱团成员卢静说，这歌声里有一代人的青春。
1: 当时我们录完了之后，我就带着他出国了。我有一个同学是在国际广播电台，他知道我特别想念祖国，我说卢静你点首歌吧，我说我就想点年轻的白杨。后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国外用那个短波收音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就拿着它把那个天线揪起来，当听到那个国际广播电台的呼号说下面是卢静小姐点播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我眼泪唰就掉下来。
0: 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后来被确定为北京广播学院的校歌，并正式命名为年轻的白杨，几十年来一直传唱至今。一首年轻的白杨清新明快，昂扬向上，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的朝气蓬勃和求知若渴，更成为几代人难忘的青春学。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三集，
1: 小吴，下一批员外队员马上就要到了。
2: 哦，
1: 咱们的员外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要回家了。
2: 哎呦，
1: 哎呀，两年了，就要见到我的妮儿了。
2: 哎呀，是啊，两年了。刚来的时候觉得时间咋真长啊，现在这一晃两年过去了，嘿，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哎呀，小吴同志，你现在这个觉悟咋这高呢？
2: 嗯。
1: 前阵子不还归心似箭吗？不想那女朋友了？
2: 哎，

0: 女朋友追了。
1: 啥？咋追了呢？哎呦呦呦呦，赶紧回国把姑娘给追回来啊。
2: 吴医生，护士长，紧急情况，一家工厂爆炸了，急救车马上就把伤员送到。
1: 哟，那我们得赶紧做准备。
3: 好，我去通知刘准。
4: 大家别慌，都不要害怕啊，一定会很快的好起来。护士，
2: 哎，
4: 这个病患呼之不应，赶快检查生命体征。
2: 好。
4: 二车病人正去拍颅脑 CT， 看是否颅内出血。
2: 好的，刘主任。
3: 血压85/40，病人休克了，快抢救。
2: 好。
3: 马上开放静脉通路，不行就扎固静脉。
2: 是。
3: 迅速补液，准备肾上腺素，多巴胺，通知手术室。
2: 是。病患失血过多，赶紧联系血库，午夜准备。
5: 是。但求通知麻醉医生，要尽快清创消毒进手术，术前准备加快。
4: 腹部严重外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送二号手术室。小孙，小孙，你去，动作要快。
5: 是。
1: 刘主任，一号手术室备台完毕，患者血气胸。血压还在掉。
4: 好，我马上来。
6: 麻醉完毕，消毒完毕，
4: 开始。
3: 刘主任，工厂的翻译说，病人来自艾滋高发区，工厂有一半人都是艾滋携带者。
4: 都冷静，做好防护就没问题。多戴一层手套，避免职业暴露，见戴就戴。
2: 好
5: 好
2: 好，我们戴。
5: 给。
4: 都戴好了吗？
5: 嗯，好了，
2: 戴好了，
5: 好了，戴好了，好了，刘主任。
4: 继续。
3: 伤口清理完毕，刘主任。
4: 啊，交给我吧。器械护士，大刀。
2: 大刀。
4: 缝扎止血，圆针5-0丝线。
2: 圆针5-0。
3: 刘医生，怎么了？
4: 没事，先止血。
3: 哎，等等，刘主任，你手套流血，肯定是刚才扎破了。
1: 什么？流血了？职业暴露？刘主任，
3: 目前看一下病历，确认一下患者的艾滋抗体。
2: 好。
4: 吴医生，你们都别动，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术。给我冲洗一下，换个手套，继续手术。
1: 刘主任。
4: 都愣着干嘛呀？这点革命友谊都没了，不愿意给我爆炸。
3: 我来。
4: 没事，已经这样了，先把手术做完再说。都冷静啊！
7: 哎，我自己来吧。
4: 好了，继续手术。
1: 是，继续手术。给你们做了挡面条，刘主任一连抢救了10几个人，啥也没吃。
3: 护士长，病人的病历拿到了，是艾滋携带者。
1: 他，刘主任咋办？是不是得让刘主任做个血检？
3: 就算手术暴露感染了，现在是窗口期，也查不出来的。
1: 那可咋办呢？
3: 有一种艾滋阻断药。只要在窗口期用药，大概率就不会感染。可是我查过了，整个埃塞俄比亚都没有这种药。看来刘主任暂时回不了国了。
1: 啊！
8: 哎，
1: 刘主任醒了。
8: 我被饿醒的，虽然还想睡，肚子是真饿呀。
7: 咦，汤面条？哎，为啥不早点叫我呀？哎。
1: 刘主任，
3: 要是用阻断药就好了。
7: 可是这，
4: 哎，什么阻断？

0: 能被感染，回不了国了。
1: 嗯，回国费劲，我就留这儿吧，挺好。我将来，哎，我就是河南驻埃塞俄比亚这个医疗队常驻的铁帽子主任。
2: 刘主任，你咋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1: 我不开玩笑。或者啊，小吴，你们别哭丧着脸啊，咱们呢是医生，实事求是，对不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啊，窗口期只有20多天，都知道吧？非洲缺医少药，做个血检都费劲，这个阻断药物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到达这里，索性就不要再为这个事儿烦恼了，好吗？该回国的回国，该出诊的出诊。嗯，可香了。第十批医疗队的同事们胜利结束援非任务，回国了。我还留在非洲，等待艾滋检测的结果。在漫长的等待煎熬中，我又来到父亲的墓碑前。爸，如果你面临我的处境，你会怎么办呢？
3: 阿比，
4: 哎，
3: 刘医生，
4: 你怎么来了？
1: 我去后院看看我父亲。
4: 刘医生，你是不是快要回中国了？
5: 中国医生每2年就会换一批，每次你们走的时候，我都会哭的。
1: 这次你不会哭的，我不会那么快离开的。
5: 真的吗？你会待多久？
1: 嗯，反正比其他医生应该待得更久一些吧。哦，对了。我有些东西给你们。阿比，这是我让国内寄来的针灸器材啊，这是教学图册。你不是还想教会更多的乡村医生中医针灸吗？以后我跟你一起，咱们培训更多的乡村医生。中西医结合的办法呀，更适合非洲的医疗条件，可以治愈更多的人。
4: 太好了，附近村子乡村医生们一直都想学针灸手艺，现在刘医生还能给他们上课呢。
1: 阿比，以后啊，我不仅可以教你们这个外科常识，还可以和您一起教大家中医针灸。
4: 刘医生，你是外科医生，怎么也懂中医针灸啊？
1: 哎，这是跟我父亲学的呀。我父亲不是一直提倡中西医结合吗？
4: 我们这缺医少药很有疗效。谢谢你刘医生，还给我们带了这么多药。我们这里传染病过后，很多父母会失去了孩子，很多孩子也会失去了父母。喜怒啊，想帮助大家，但是可怜的孩子太多了，我们帮不过来。
1: 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帮一个孩子就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何况你们帮了那么多呀，你们非常伟大。我在大使馆啊，认识中国商会的朋友，他们在埃塞俄比亚开工厂，村里人呢也可以到中国工厂去做工，改善生活条件，健康也能得到保障。
4: 谢谢你刘医生，你和你的父亲一样的，都是我们家和我们孙子的恩人。
1: 你别老这么客气，我们是一家人啊。另外呢，我是医生，我做的还有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
4: 啊。那是你的父亲之前，我以为人这辈子就像山野一样的，饿死病死都很正常。后来有大夫救下了我的命，我才有了现在的好生活。
1: 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告诉过我，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4: 刘医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来非洲的中国医生

0: 都说柳大夫是非洲的白求恩，白求恩和柳大夫到底有什么关系？
1: 啊，是这样，我们家呢有个传家宝，是白求恩大夫用过的止血钳，父亲曾经是白求恩大夫的助手，他们那时候啊更艰苦，经常在炮火里面给战士们做手术。我父亲这辈子呢，一直就以白求恩大夫为自己的榜样，说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
0: 中国远飞医生都是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好样的。
1: 我去看看我父亲。
0: 好啊。
1: 爸，我又来看您了。你看这个阿比做的木雕，神情是不是很像您？您以前啊就老爱皱着眉头，笑的时候都要皱着眉头。我小时候就爱用手指头把你那紧皱的眉头给它磨平。我现在啊可能要和您一样也回不去了。不想，想也没用，感染了呢就认，没感染就是万幸，要是血检阳性我就留在非洲陪你，怎么样？我留下来也能帮助更多病人，您说是吧？
2: 妈，上车饺子，下车面。学谦刚从非洲回来，应该吃面条啊。
3: 你咋还包上饺子了？
4: 面条也有，饺子也包点。学谦啊，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他都两年没吃上这口了。
2: 哎呦，是学谦回来了。
3: 妈，我来开门。
4: 我来。
5: 阿姨，我们是刘学谦主任的同事。
6: 啊，大娘，我是护士长，姓穆，记得不？
4: 学谦呐。
6: 哦，刘主任啊，还留在非洲。
5: 啊，对，他可能暂时还回不来。
3: 大娘，大娘，妈怎么了？妈，
5: 我来急救，姐，你快叫救护车。
6: 好。
1: 因为滞留海外，母亲病倒了，我心急如焚。我知道只有让母亲看到我好好的站在她面前，她才能心安。很幸运我的血检结果是阴性，终于可以顺利回国了。离开家两年了，我多想第一时间见到亲人呢。

0: 东西我拿。检查结果怎么样？
1: 阳性。我回来呢，跟你和妈告个别。
2: 阴性。阴性。
0: 吓死我了。
2: 我不是阴性，我回得来吗？
0: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刚刚把妈从医院接回来，医生说她受了点惊吓，让静养。
1: 哎，当年爸就是没从非洲回来，同行的医生来家里带回来一骨灰盒，妈是真给吓怕了。
0: 你在非洲职业暴露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们？还是护士长跟我们说了，我们才知道的。
1: 哎呀，告诉你们能有什么用啊？听天由命的事儿，你们知道也就是着急上火，还能干嘛？
0: 爸去元非就没能回来，要是你再有什么事儿，我跟妈可怎么办呀？
1: 你提前改嫁呗。哎，妈，
0: 姐姐，
1: 妈，
0: 你可回来了？
1: 妈，你坐一坐，
0: 我的儿啊，
1: 哎呀，
0: 让我看看。
1: 别哭了，妈，
0: 你吓死我了，我的儿啊，怕你回不来，怕你和你爸一样留在那儿啊。
1: 我不是好好回来了吗？妈，我给你看个东西。妈，你看，埃塞俄比亚总统颁发我的证书啊，表彰我。我给你念啊，这个叫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0: 你和你爸一样，都是好样的。
1: 妈，我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还带回来一个人。
0: 谁呀？
1: 你把眼泪擦干净，我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等，我把我爸带回来了。
0: 啊，
1: 这是非洲木雕。
0: 这雕的是老柳。是的，哎呦，真像啊，
1: 是吧？
0: 没想到你把你爸带回来了啊。
1: 妈，你仔细看，这个是50岁的老柳，你看这个，
0: 这得60。70了，
1: 73。
0: 哎，老柳要是还活着，今年可不就73了。这皱纹也多了，那头发也少了，这表情倒是笑的。在我心里呀，他一直就长得50岁的样。人会老啊，你说这怎么这么像啊？
1: 是啊，这可是高手雕的。
0: 真像你爸呀，这眼睛雕得多好啊，多传神啊，像是在看着我呢。
3: 是啊，老伴儿，我就是在天上看着你们呢。我在天上看到的东西可多呢。我看到咱家的毛头小子长大了，如今也是受人尊敬的柳大夫了。这下我就放心了。
0: 学谦呐，你说这雕像我放哪儿好啊？
1: 我觉得呢，写字台吧。
0: 不，得有个柜子，

0: 把这书柜腾出来，放这儿稳当踏实。
1: 听您的，我来。那就这儿。
0: 往里点，我瞅瞅啊。好，好，太好了。老刘，你这下真的回家了，咱们团圆了。
2: 真的回家了，团圆了。
3: 父亲虽然早已离开，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作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每一个生命都同样的珍贵。从1963年到现在，60多年来，3万多人次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诊治患者近3亿人，足迹遍布76个国家和地区。我的非洲朋友阿比的女儿希诺瓦，在中国医疗队的帮助下，也成为了一名中非友好医院的医生。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中非两国医生已经开始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国的远程医疗协作。
4: 谢谢吴医生，谢谢中国医生团队的远程诊断。
5: 希诺瓦，不客气，你们本地的医疗团队最熟悉病人病情，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实施最精准的医疗方案。
4: 谢谢。对了，吴医生，请您转告刘伯伯，刘凤年大夫的墓前修了一条路，我的父亲阿比一直陪着他的老朋友，希望你们有机会再来。
5: 好，希诺瓦，我会告诉刘主任的，下次会诊再见。
4: 再见。
3: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政府共同修建了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道路，一批批中国援外医生沿着这条路，把跨越国界的人间大爱进行到底。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同一个世界，我们医生就是要去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为人类同胞送去生的希望。虽然那些地方可能充满了病痛、饥饿、战争、危险，但是白求恩大夫非去不可，我的父亲非去不可，我也非去不可。更多有责任感的中国医生正在奔赴世界上最需要我们的地方救死扶伤，我们非去不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三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桦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婉莹。那么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的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最近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出现了惊险的安全事故，比赛进行当中赛道突发多车相撞，一辆赛车在撞击之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在了高温燃烧的座舱里面。
1: 那么危急时刻另一位参赛车手哈托格放弃了比赛，自发地完成了灭火救人的操作，成功地救出了被困车手。过程当中呢，赛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及时的响应。
0: 事后赛事方发布比赛事故情况声明，承认赛事保障存在不足，并表示将全面复盘赛事安全漏洞，整改应急处置流程。
1: 很多人都对哈托格放弃比赛救人的英勇举动表示了赞许。那哈托格呢，自己也表示希望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样的举动呢不再被视作是英雄的壮举，而是所有人都能出于本能做出的反应。
0: 最近几年，各种汽车、摩托车、各种极限竞速赛事都在国内有所落地，赛事的数量呢在不断的增多，办赛的频次也越来越高，但是安全保障能力能不能一块跟得上，这是需要正视的问题。
1: 没错那需要明确的是，车手自救互救不能掩盖办赛方的责任缺位。那本次事故呢，恰恰说明了部分赛事仍然存在着重流量、重热度、轻安全、轻保障的问题。
0: 赛车运动本身风险就很高，那更需要的呢是预判的机制、救援的体系，还有安全的预案。安全是所有赛事的底线和红线，任何赛事的热度、竞技的观赏性、它的商业价值都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之上的。
1: 唯有守住安全底线，规范办赛流程，赛事的产业才能够行稳致远。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五人遇难，总台记者一线直击抢险救灾工作最新进展。
1: 先吃有钱再富，高校食堂新学期贴出了通知，暖心举措守护学生的每一餐饭。
0: 北京警方联动多部门整治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涉牌的违法行为，记者随警现场直击，惩处哪些违法行为。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救援进展。救援人员在现场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目前泥石流灾害已导致五人遇难，仍有七人失联。那么最新进展，连线正在遂川应急指挥部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最新救援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在遂川县应急指挥部的中心里面。那目前来说，对七名的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今天救援指挥部整合了消防、武警、安南二局等12支专业队伍，173人对泥石流核心区域开展了攻坚救援。救援指挥部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为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推进的方式对现场展开搜救。今天大型机械已经全面进场了，那么机械设备开挖起我们的方体，对泥石流区域分多个作业面同时挖掘清理被埋的房屋，去配合搜救力量逐点去搜寻。武警、消防、救援力量带行着生命探测仪以及搜救犬进行交替的探测搜救。那么据林坑村石下组组长介绍，经过前期排查比对，有一名失联人员位置指向附近，现场采取了机械化与人工搜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进。挖掘机先剥离表层的淤积的泥土以及杂物， 作业人员去随即跟进取样深挖，那么徒手清理缝隙，还有生命探测仪也是对疑似空腔和防止的节点进行重点扫描，逐寸推进，不留盲区。涉猎人员的搜救以及道路巩固和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也在一体展开。刚刚去抢通的道路，经过我们的山体长流水的持续冲刷之后，也会存在着泥泞塌陷的风险。那么抢险队在拓宽路面的同时，开挖导流的沟渠，将山体渗水以及我们路面的金流啊，有序的去引导路基，防止路面继续软化塌陷。边坡雷达和侦测无人机也是在全线的边坡巡替，来我们的进行巡视，做好了安全监测。那么此外，灾区防疫消杀工作呢，也是在全面进行，抢险救灾工作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那么截止到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高平镇转移安置群众有3173人，其中集中安置的群众有1346人，主要安置在高平中学以及高平中心小学和上游县的五指峰乡。那么我这聊的聊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新学期伊始，不少高校纷纷上新了暖心举措来护航开学季。在安徽阜阳师范大学，一则先食后付的食堂通知走红了，不设门槛，不留痕迹，只用一个简单约定，就让经济暂时困难的学生也能够安心吃好每一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阜阳台记者帅玉豪的报道。
1: 中午时分的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食堂，学生们正有序排起长队购买午餐。食堂二楼共设置22个就餐窗口，划分出拉面、烤鸭饭、麻辣烫等9个特色菜品区域，菜品丰富，品类多样。大家注意到，每个打饭窗口都贴了份通知，上面写着：同学，如果你目前正遇难关，可到此窗口先吃，待经济情况好转再付。我愿意替你父母照顾好你。学生费丽媛和江家浩说，看到这张通知感觉很温暖。
4: 觉得学校这个举动很贴心，就是对那些家里条件不好的又很有帮助，也是对他们学业上的一种支持吧。
5: 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学校这种举措呢，不光是解决了我们师范的问题呢，更重要是有那种被校方尊重、被体谅的感觉，就是一下子感觉这个学校特别亲切，像家一样。
1: 这份帮扶举动源于阜阳师范大学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多年来的观察。学校现有师生20000余人，在日常服务中，工作人员注意到少数学生有时会因临时经济紧张、饭卡忘带或遗失而无法正常就餐。临近餐尾时段，偶尔能看到有同学来简单对付一餐。于是新学期，学校创新推出了食堂先食后付暖心举措。食堂经理钱昌和：
6: 有的同学是刷卡时候出现问题，不能及时就餐；还有呢，就是讲卡又没带的，特别是到开餐快要结束的时候，看到有极少的同学，也就打个免费汤啊，还是打点米饭啊，他就是随便吃一点，相对说有可能就是讲得最快我们要关注一点。
1: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学生隐私，学校特别规定，先食后付无需登记信息，也无需出示任何身份证明，只需在就餐时简单告知工作人员即可，后续待经济条件好转再补齐餐费。这样一来，既帮到了有困难的学生，也为偶尔忘带或丢失饭卡的同学化解了尴尬。阜阳师范大学后勤管理与基本建设处饮食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孟丽亚介绍，除了先食后付，学校还建立了日常观察加精准帮扶的联动机制。食堂一线工作人员一旦发现消费异常或就餐困难的学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同时根据学生诉求精准优化餐饮服务，推出了10至15元的平价轻食餐，并常态化保留半份菜
7: 一元平价菜、免费续饭、自助小菜等贴心选项。
8: 都是离家在外求学的孩子，父母呢不在身边，难免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做这件事就是一个出发点，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热乎饭，体体面面的吃饭。就算有同学暂时补不上，就当是我们给学子的一份心意。
1: 生活当中啊，肯定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会觉得这两种车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呢，按照交通法规，电动自行车呢是属于非机动车，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两者号牌不同，骑电动摩托车呢还需要考取驾照。
0: 中国之声今年六月曾经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商家和用户把大功率高车速的电动摩托车伪装成了电动自行车，通过套牌等方式违规上路，逃避监管。近期，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针对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等违法行为开展了专项整治，强化路面发现和现场查处。
1: 中国之声记者随行采访了交警的执法行动，那么哪些违法行为成为整治的重点，交警又是如何进行识别和查处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9: 上午10点多，北京西单北大街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王正南拦下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10: 您这车买的时候知道这车的分类吗？
11: 对啊，不知道，就电动车嘛。
10: 电动车？
11: 啊，
10: 属于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这事儿了解过吗？
11: 没有。
10: 没有。这个明确告知您，咱们这个车架号上面属于字母和数字混合的，那车辆分类里面属于电动摩托车。您持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11: 没有。
9: 当天上午先后被拦下的两辆电动摩托车，车主都自称是通过二手交易购买，不清楚车辆性质，也都没有相应的驾照。
10: 这个我也是从别人手买的。
12: 啊，
10: 你不是从店里买的吗？
12: 这不是，
10: 买的二手的。
12: 对对对，
10: 这个呀，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啊，咱需要有这相应的驾驶资质才能驾驶。
12: 这个我买的时候没人通知我，
10: 作为这驾驶员，您有义务了解您车辆的属性和性质，然后您有这个驾驶证之后才能驾驶这个车啊。
13: 您知道二手买的也是要自己去重新过户上牌吗？
12: 这个牌子他就跟我说不用过户。
9: 交警发现部分车辆的号牌还涉嫌伪造套用。
10: 就是我们通过查询该辆车的非动车号牌，发现登记的车型跟这个现场我们查处的车型是完全不一致的。然后下面我们将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暂扣的处理，然后后续要求驾驶员到我们队里接受咱们处理，可能会面临这个罚款并处行政拘留的一个处罚。
9: 如何在来往的车流中分辨出冒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府右街大队民警桂奇介绍，除了根据经验迅速识别，还有一些具体指标可以判断。
10: 首先第一点，这个市面在售的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整体性更强。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车架号判断，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是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在售的符合目录的能上牌的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48伏以下，输出功率60伏以下。电动摩托车的这个电池电压呢，一般在72伏以上，输出功率呢是60伏以上。
9: 电动自行车拼改装也是北京交警近期查处的重点。昨天上午被查获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改装，时速高达100公里。
10: 他的这个车啊，从外观上看改了这个前后减震和这个后平差，然后呢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电机和中控还有据当事人供述这个电池都得到这个改装，最快时速已经达到100多了，已经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标准。然后呢，号牌悬挂的还是他原来电动自行车的号牌。
9: 北京还联合交管、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成立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除了拦查路上行驶的车，也巡视路边停放的车。西城区非机动车综合治理专班的吴一凡和冯运分别来自市场监管和公安交管部门。昨天上午，他们在临近胡同路边发现了一台涉嫌违法的车辆。 冯运表示，按照机动车违法的处理标准，这台停在路边的车会被拖走。
14: 现在这个电动摩托车是按照这个机动车管理范畴去进行一个管理，针对这个路边停放的电动摩托车没有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我们是一律按照违法停车进行了一个拖移，然后现场呢会留这个属地大队的联系方式告知当事人，然后让当事人呢到这个大队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9: 治理专班还会启动常态化的联合执法机制，从路面核查追溯到源头治理。吴一凡介绍，
15: 对于这个超标电动车有一个溯源工作，如果是他是在我们西城的门店购买的这个自行车，找到了门店，我们会有一个行政处罚。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路，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16: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17: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的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16: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少的分析。
17: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由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16: 傅前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17: 派出这么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 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16: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17: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

0: 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两岸演习，整个跨度6000-7000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的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1: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闻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2: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被下游的整车企业拖欠账款，是长期困扰不少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难题。这个资金流转上的堵点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汽车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奔跑的今天，这份账期新规如何刹住内卷式竞争，让账款流转更顺畅，产业生态更健康？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7: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6: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

0: 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0: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溢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0: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2: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3: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呢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要求，鼓励汽车企业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货款支付，最长在60天之内完成。
4: 此外，通知还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计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示加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5: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7月底、1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 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0: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1: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溢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中小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1: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我是婉莹，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以查封销毁立案查处六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什么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该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3: 以案说法，利用技术手段让 AI 模型越狱后造黄牟利，法院判定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3: 其实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当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但是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如何加强相关的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张磊、郑毅的报道。
10: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 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浸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11: 跟随这个农户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10: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12: 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时候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10: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

0: 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个，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1: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2: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那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1: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0.1克每公斤，亮蓝为0.3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2: 非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2: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的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淫秽物品牟利案。曾经是某游戏公司程序员的郑某组建研发团队，通过改写系统提示词实现人工智能模型越狱，设定角色卡、诱导对话场景等方式为用户输出淫秽内容提供技术条件。
5: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称，淫秽内容呢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意在为开发者开脱责任。那么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该算是谁制作的？此案的判决又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提供者的行为划定了怎样的司法边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被告人郑某曾是国内一家游戏大厂的员工，在 AI 领域有一定影响力，也曾赴国外进行深造。2024年7月，他接触到境外一款 AI 色聊机器人后，萌生开发同类软件非法牟利的想法。浙江省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孙玉平介绍，
7: 有了想法以后呢，郑某就邀请了同事谢某，还有在网上认识的严某等六人，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以后，2025年1月，他们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在境外平台上线了，还接入了第四方支付、虚拟币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收取费用。
6: 郑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基础模型实施越狱，突破了大模型内置的色情内容安全限制。
7: 用户在充值付费后，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中选择角色卡和 AI 机器人进行色情聊天，这些聊天内容还可以通过消耗积分来生成淫秽的静态或者动态图片。
6: 2025年7月，公安民警在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后进行立案侦查，历时2个月，将郑某等6名被告人全部抓获归案。孙玉平说，
7: 这个 AI 模型运营期间一共生成了静态图片37万多张，动态图片6000多张，用户充值金额有240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17万元。经鉴定，在随机抽取的12500张静态图片和全量动态图片中，有9000多张静态图片、5000多张动态图片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6: 郑某等

0: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通过技术手段突破模型算法伦理与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是否属于制作淫秽物品，这是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刑法意义上的制作淫秽物品，是指将特定想法、观念或情感通过构思、设计、安排等方式在淫秽物品中予以表现的行为。传统语境下，制作往往体现为人工创作、编辑等直接行为。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又该如何认定？主审此案的余姚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朱张林分析，
1: 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呢，本身都自带内容安全过滤功能，主要啊是为了拦截各类不良违法信息。它本身不是犯罪的工具，但在这起案件中，被告郑某等六人使用提示词工程，通过反复编写、修改系统提示词、设置角色卡、搭建对话场景等方法，突破了 AI 模型原有的伦理和安全防护限制，让用户呢在使用时能自动生成各类淫秽内容，把 AI 模型从一种通用工具训练成了一款专门输出淫秽物品的犯罪工具。
0: 庭审中，被告人辩解是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操作，法院对此如何认定？
1: 虽然也存在用户选择角色、输入特定指令的情况，但用户的所有操作呢，都是被限定在被告人提前搭建好的技术框架内的。被告人对 AI 模型的内容输出拥有实质性的控制权，这个行为与淫秽内容的产生之间呢，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啊，通过技术手段突破 AI 模型算法的伦理和安全限制，输出淫秽内容，应当认定为制作淫秽物品的行为。
0: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等六人以牟利为目的，结伙利用 AI 技术制作淫秽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形，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等六人有期徒刑3年1个月至3年10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这是一起典型的 AI 技术被滥用实施犯罪的案件，既暴露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后潜藏的刑事风险，也为人工智能产业划定不可逾越的刑事法律红线。朱张林强调，
1: 技术中立也从来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我们不能以内容由 AI 生成就否定了开发者的制作者身份，开发者主动篡改模型的安全机制，搭建便于产出淫秽内容的技术环境，对违法内容的生成呢，具备实质性的控制力。虽然这个内容是应用户的要求生成的，但开发者仍属于刑法意义上淫秽物品的制作者，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官强调， AI 具有一键生成、批量产出的技术特性，数量极易呈指数级增长，司法裁判不能机械套用传统标准。朱张林说，
1: 那么针对使用 AI 模型生成淫秽物品的犯罪呢，我们要结合传播范围、扩散风险、实际危害进行综合评价，区分是批量生成的还是按需生成的，公开传播还是一对一交流，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一方面呢，我们要对海量生成、广泛传播的行为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呢，也要对因技术特性导致的数量虚高部分进行合理调整，让案件的量刑精准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犯罪形态。
0: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静提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和科技伦理，主动履行内容安全管理义务。
2: 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试图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突破法律红线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此类案件的审理向社会传递了明确信号，技术中立不等于技术无罪，算法不是法外之地。
0: 依据9月7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要求，利用深度伪造等技术进行诈骗、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严惩，追究刑事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在全国开展。 重点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化金融科普，全方位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避险能力。
5: 当下呢，随着孩子们使用手机、平板的频率和时长的增加，那么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也越来越频发了。不法分子利用追星、退款、征信焦虑等心理设局，诱导未成年人动用家长账户，造成家庭财产损失。那么当新型的金融诈骗盯上了孩子，家庭的钱袋子该如何守护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按我说的做，很快的。开启视频，对着妈妈的手机。
7: 这样可以吗？
6: 点开这个银行 APP。能登录吗？
7: 能。
6: 第一排，转账，点进去。
7: 怎么还要转账啊？
6: 账户要验证，会一起退给你的。点开。
8: 一番远程操作，就此开启了一场漫长的骗局。一段时间之后，一位家长急匆匆来到银行网点查询流水，发现自己的账户莫名少了近19万元，可本人从来没有进行过相关操作。银行工作人员一番询问，真相浮出水面。家中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找人代抢，对方谎称抢票失败可以原路退款，但退款前必须完成账户核验。为了追回1400多元的门票费用，孩子在接下来2周里一步步听从骗子的指令，拿着家长的手机反复进行消费转账。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保办副主任黄小华表示，
9: 骗子引导的消费转账都是家里的孩子拿着家长手机自己操作的。孩子想要购买演唱会门票，在网上联系了他人进行代抢，对方声称抢票失败了，现在款项要原路退回，需要核验账户的信息才能完成退款操作。为了追回这1400块钱的门票费用，孩子接连2周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操作，一会儿在京东进行消费，一会儿进行转账，美其名曰账户验证，还骗他所有的款项最后都会一并退回的。孩子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落入了骗局。
8: 银行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孩子能够擅自操作家长的手机和支付账户呢？黄小华介绍，
9: 平时老师布置作业一般会同步发给家长，方便孩子去查看作业内容，家长会将手机解锁密码告知孩子，或者直接将孩子的指纹录进去，设置手机解锁。还有呢，家长的所有的支付密码，微信啊、支付宝、银行卡都是一样的，孩子瞥一眼就记住了。各家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都支持手势解锁，孩子也能快速掌握。在长达2周的时间内，骗子不断地诱导孩子消费转账，还立即要求他删除所有银行支付平台发送的交易短信，因此家长一直都没有发现异常，直到最后才发现被骗的金额已经累计近20万元。
8: 本案套路核心拆解，骗子抓住未成年人涉世不深的弱点，以退票退款、账户核验、解除违约为借口，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哄骗孩子操作家长手机，最后指令删除交易短信，彻底隔绝家长知情渠道。这样的案例在一线并不少见。黄小华提示，
9: 家长往往对自家孩子不设防，犯罪分子却可能通过孩子来盗取你的资金，日常不要忽视对孩子的反诈教育。正规平台办理退款绝不会要求客户先向外转账，凡是以退款为名让你先转钱进行账户验证的都是诈骗。
8: 结合本次典型追星退费诈骗案例，银行专家梳理出3条实用可落地的家庭金融防护要点。
9: 结合这个案例，给家长朋友们提示3点：一是管好密码，包括手机密码和支付密码，不要告诉孩子。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的支付密码最好分开设置，不要设置成一样的。二是设好防线，给孩子常用的支付账户设置单笔和日累计限额，关闭小额免密，开通交易提醒。凡是要你删除交易短信的，那是骗子在切断你的知情渠道。三是教好孩子，凡是以退款、账户核验为理由要求转账、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拿不准的一定要告诉爸爸妈妈。
8: 如果家长发现孩子不幸落入此类骗局，请第一时间冻结相关支付账户，完整保存全部聊天证据，立刻报警，并且马上联系银行申请紧急止付，尽可能挽回损失。金融安全没有旁观者，守住家庭钱袋子，既要擦亮双眼提防陌生平台的高收益陷阱，更要筑牢家庭内部的账户安全防线。
3: 梦想者逐梦前行，等 身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这些年技术的进步让诈骗分子的手段在不断的翻新，时常让人防不胜防。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最近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
5: 那这是一个随时能问、随手可查的防诈骗 AI 智能助手。当我们遇到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呢，拿起手机跟他聊一聊，立刻就能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而且还能提供帮助建议。那么面对诈骗陷阱， AI 智能体是如何做到火眼金睛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0: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1: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0: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11: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0: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12: 国家反诈智能体说的是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对不对？都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
10: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11: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在这里晚迎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新标准明确，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减少蓝光给青少年眼部带来的潜在伤害。蓝光对孩子的视力有哪些危害？日常读写场景里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此外，北京一市民近日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疑似腹足类化石，化石的形成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藏着化石的石材？它们的科研价值有多大？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近日，北京一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日坛公园的假山上发现了5亿多年前寒武纪时期的腹足类化石，引发了不少关注。随后，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己在遛弯逛街时发现化石的经历，比如西单大悦城地下2层的地砖上能够找到类似海螺的螺旋足迹。国家大剧院地下2层的地砖上呢，也有类似珊瑚和贝壳的印记。那么化石的形成都需要什么条件？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这么多藏着化石的石材？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科普作者何欣的介绍。
2: 您平时有没有在身边的某些地方见过这种化石呢？像是建筑石材里藏着化石这样的事件算是罕见吗？
3: 啊，有见过。其实这个呢倒也不算特别的难见到。那在我们国内呢，我去过有一些著名的一些旅游景点，有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张家界，它的很多这个步道台阶上面就有很多我们说古生代的角石类的化石。国内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贵州贵阳的机场，它的洗手间的一些台面上面也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角石啊、菊石类的一些化石。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一个情况。
2: 化石的形成一般需要什么条件呢？
3: 化石的形成呢其实是十分苛刻的，无论是动物和植物，当它比如说死亡，或者说呢比如说像植物它可能还没有死亡，可能突然就比如说像树叶飘下来等等等等，它一定形成的时候呢需要有特殊的埋藏条件。也就是说呢，掉下来之后，无论是这个动物的尸体还是这个植物的这个身体部位，它不能够被其他动物基本都吃掉，这是一个前提条件。所以呢首先它在埋藏的时候就要基本呢算是比较完整的被这个泥沙掩埋，这个掩埋的过程里面可能也需要比较快速，然后在掩埋的这个过程之中呢可能也相对而言需要比较少的这种细菌的分解的情况，促使它呢相对更完整的能够进入更深的一些埋藏的条件。那接下来呢，如果它要在有机会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地质运动的过程中它被埋到更深的这样的一个地质结构之中，然后在高温高压的一些情况下使得它其中原本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比如说动物的骨骼牙齿中的有机的一些成分，最后被替换成了矿物质相关的成分。那对于植物也一样，植物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说它的一些印痕可能有机会被替换成其他的矿质元素的一些成分，最终呢使我们能够看到化石。所以它一定是经历了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以及特别苛刻的一些条件。那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化石在地球历史上有这么多的生命，它埋藏的地层还要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被我们人类接触到。也就是说呢很多化石呢它能够被人类发现是因为它已经露在地表了，它曾经埋藏到很深的地层，但是在地质运动的过程中这个地层可能又被推挤，最终呢出现在靠近地表或者就地表附近，使得我们有机会能够看到它，然后再能够研究它。所以可以想象，其实在更深的很多的地层之中其实埋藏着更多的化石，但是相对而言我们可能没有机会能够找到它。
2: 既然化石的形成条件这么的苛刻，那为什么在景区的假山或者是商场酒店的地砖里还会藏着几亿年前的化石呢？
3: 按照我们国家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其实化石呢我们也是分级别的，简单来分就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化石，以及我们说叫一般化石，大家在博物馆中能看到的这种恐龙化石，那它一定是属于我们叫做重点化石，可能已经被用作这个地砖，用作这个平台来施工，变成石台的这些化石呢，就属于我们说的这个叫非重点的这个一般化石。那对于这些一般化石呢，其实在它最早被开采的那个地点，假设这个地方呢，它这个一般化石的这个量，比如说某一个贝类、某一个这个角石、菊石，它可能是特别大规模的，也会被我们国家呢勘探之后把它认定为这个重点化石群，也会进行一定的保护和开采研究。但是呢，假设这个地方的化石呢比较零散，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它在种类上面也不是有特别的这个地方，那从研究的角度来说的话，研究的点也比较少，就可能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重点化石来进行管理，也就有机会流入到普通的这个市场，包括呢我们说呢进入这个建材市场，最终变成石材来进行装修，这个倒是正常现象。
0: 石头上的纹路有些是真化石，有些只是普通的花纹，普通人该怎么去分辨呢？如果说遇到了疑似化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一下。
2: 我们普通人可能不太好分辨哪些是真的化石，哪些其实就是这个石头上普通的花纹。那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教我们一下，让我们能够简单的判断出来呢？
3: 对于公众而言，大家可能很容易会把一些石头上的一些纹路误以为它是化石。其实呢，注意观察一下结构还是比较好分辨的。常见的菊石啊、角石啊，包括如果能够看清楚它的一些结构的，比如说像一些昆虫等无脊椎动物，只要能够很明确的反映它的一些身体的结构，那我们其实是能够判断出它是化石的。除此之外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化石模型，或者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化石，纹路可能看起来跟化石很像。如果说呢，缺乏一种对于化石形成的这个结构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大家可能就会误以为，哎，这些是不是就是化石啊？但是它在制作的时候可能会使用石膏，会使用其他材料，它在材料上面其实跟真正的这个石头有很大的差别。仔细观察或者对化石有一定了解的话，还是比较难以以假乱真的。那如果我们是在户外，比如说有些大型的，或者说呢只是动物生前的一些身体结构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大型的一些恐龙的一个脚印，或者说呢恐龙的身上的这个某根骨头它形成的化石，那其实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跟其他的石头看起来很像，或者说呢像足迹脚印这样的可能看起来平平无奇。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一定的判断的这样的一些思路的话，如果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最正确的一个手段其实可能是去联系当地由他们来进行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勘探检查，去判断这到底是不是值得去研究和挖掘的这种特别珍贵的大型的这种化石。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分不同的这种情况来看。
2: 如果我们发现了疑似化石，应该怎么做呢？
3: 从化石的保护的管理的这个角度，古生物化石属于国家所有，个人不应该啊，即使是在野外你捡到的就把它自己带回去。但是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重点化石呢，我们会有从这个报备、开采、研究，它有很多的一些程序。那如果是非重点化石，比如说这些一般的，在遵循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流入市场的。那当然对于普通人而言的话，我们首先呢可能也并不知道遇到的这个算是重点化石还是普通化石，所以呢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程序的话，还是应该去联系当地的相应的部门，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判断。
0: 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新学期伊始，孩子们重回课堂，每天在校七八个小时的读写时光里，教室光环境的健康度直接关系着视力发育。 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25 将于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这也是我国时隔15年再次修订这一标准，首次将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频闪波动深度、闪变指数纳入教室照明的硬性管控范畴，明确要求教室一般照明灯具的蓝光危险组别必须达到 RG0 豁免级，同时新增采光均匀度、冬至日满窗日照时长、书写板照明调节装置等多项关键指标，推动校园照明从基础的看得清向看得舒适、看得健康全面升级。校园光环境的迭代升级再次让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成为公众的焦点。根据国家疾控局刚刚在开学季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实现“十四五”时期连续5年下降。但儿童青少年近视早发、高发、度数深的整体压力依然不小。从教室的顶灯到书桌的台灯，从课堂书写到居家学习，光环境的每一处细节都在悄悄影响着孩子的视力发育。那么长期处于不合格的光环境中，会对孩子的眼睛造成哪些不可逆的长期损伤？日常读写过程里还有哪些极易被家长和孩子忽略的伤眼细节呢？科学防控近视真正要守住的核心原则又有哪些？今天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和大家一同来聚焦青少年的视力保护。田医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次新国标重点把频闪和蓝光纳入了硬性管控，那从眼科临床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光线问题具体会对孩子的眼部发育、视力状态造成哪些实质性的伤害呢？
5: 好的，主持人，其实频闪和蓝光呢，我们是两个名词，所以呢，我们也要把它分开来讲，也就是要把造成我们这种视觉不舒适啊，或者是呢，有一些前期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了有可能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眼部不适、视网膜损伤这种病变的这种原因呢，给它拆分开来去分析。其实频闪本质上呢是光输出的随着时间快速波动，然后低频或者是这种较明显的这种光的波动啊，有些小朋友呢虽然在主观上看不到灯在闪，但是在视觉系统上呢，它还是需要不断适应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有可能会出现呀，像眼部的这种疲劳、眼胀、头痛，或者是注意力下降，可能有部分敏感的人群呢，也可能会表现的会更明显。所以在新版的这个标准当中呢，我们不再只是说呀，就是有无明显的频闪，而是引入了一些相应的这种频闪的这些指数，然后呢进行它一个量化的一个分析。所以呢，这是我们频闪呢，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眼部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也并不是说它非常那个，就是所有的这个频闪呢都是有一定的这种阈值标准的，达不到这种阈值标准的呢，它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大的一个影响。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蓝光。
0: 对，
5: 蓝光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被误解吧，说蓝光呢它是一种所有的蓝光都是有害的。其实呢，蓝光呢也是可见光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呢只要是有蓝光就是有害的，而是呢对于达到一定的这种蓝光的阈值有引起眼部一些不适或者病变的这种状态呢，它才是有损害的。对于其他的一些蓝光，或者是照射时间没有那么长，或者阈值没有那么没有达到那种风险阈值的这些蓝光呢，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把它滤过掉的。所以呢它也不是说一定有频闪或者是有蓝光 它就会造成我们这种脸部的不适或者损伤。其实在原先呢也有相关的这种临床研究呢，他关注的是比如说600多的成年人，他用防蓝光的眼镜对这种短期的电脑的视疲劳，他看看他有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善。
0: 嗯，
5: 其实呢并没有明显的这种就是戴没戴防蓝光眼镜对于蓝光短期应用能有很好的这种改善的这种效果。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频闪和蓝光呢，它是要达到一定的阈值才有可能损伤。
0: 对，我们要
5: 要
0: 重视频闪和蓝光，但是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和担忧啊。
5: 对，
0: 是，那现在不少教室呢还存在着自然采光不足、多媒体屏幕和环境光的反差大的问题啊。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负担？会不会直接加快近视的发展？
5: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环境呢，首先呢带来的是这种视觉的疲劳的负担，而不是简单的呢是说它是不是可以把近视啊，然后这种就是那个照出来或者这种情况。因为比如说我们如果教室的自然光不足，然后桌面的这种照度呢也不够，然后小朋友呢为了看清呢我们这种比较细小的字吧，他往往呢会更加专注的近距离的去注视，所以呢也就是这种不自觉的就低头离着书本更近。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并不是这种光线最主要的引起的这种近视的这种变化呀，或者是疲劳的变化，它反而呢有可能是这种，光线导致的这种不明亮引起的我们这种体位的变化，增加了近距离用眼而导致。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多媒体的屏幕呢，它很亮，但是周围的环境呢却很暗，
0: 对。
5: 所以呢，眼睛呢要不断的在这种明暗之间呢进行切换，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黑板，有的时候要看课本，所以也会产生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亮度的适应或眩光的问题。所以长期呢下来呢，它也可能会导致这种眼部的不适啊、视疲劳、干涩，这种视物模糊，或者这种引起的甚至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痛的这种感觉。所以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呢，它有可能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0: 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聊到的是学校在实际的教学环境当中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扰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就很关注这个新国标的具体情况了。符合新版国标的教师的照明，核心要达到几个关键的指标呢？达标之后，对于延缓孩子近视的进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5: 我们在关注新国标的同时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记忆法吧。一般的话呢，我们因为它有很多晦涩的这种还有专业性的这种术语，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这种赘述了。你就比如说，我们举几个例子，如果桌面的这个够亮且均匀，就是比较不错的。一般呢，我们平均的这种照度呢，要至少要达到300多赫兹，而且均匀度呢，要至少到0.7。其次呢，比如说我们书写板这种平面呢，它的平均照度呢要达到500多赫兹，然后均匀度呢也至少要到0.8。同时呢，眩光呢我们也要控制它的这个强度，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眩光的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 UJR 不大于19，还有色温呢，一般建议呢我们在3300到5300这个状态之间。检测指数呢，比如说 IA 我们小于80，像 LED 的29呢要大于0。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蓝光，一般的蓝光的危险呢，它是也是有级别进行划分的，所以呢，就是级别呢我们要控制在 RG0 这个状态。同时呢，还有呢，像比如说我们短期的频闪指数，或者是频闪可视度这些指标呢，我们都是最好不要大于1。同时呢，要满足 LED 的这种波动深度的要求，对，这也是我们经常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但是呢，这种指标和照明啊，虽然它是有一定的标准，但它也不是这种孤立的。比如说我们的新标准呢，是要求呢自然采光的均匀度呢不低于0.5。所以呢，而且呢，我们这种普通的教室啊， 然后冬，就冬至日吧，就满窗的日照呢也不少一两个小时。
0: 嗯。
5: 啊，同时呢，外窗玻璃呢，可见呢光透射比呢也低于0.4，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还是需要关注我们综合的这种指数的。
0: 嗯。
5: 同时呢，嗯。
0: 对，您继续，哎。
5: 哎，同时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对延缓近视进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目前呢，并没有这种高质量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呢，给出呢我们一个固定的百分比。比如说我做到这样了，我就能达到多少；做不到，我就达不到多少。但是呢，这种标准达标的这种核心价值呢，还是它会能够建立呢我们这种合格的这种学习视觉环境，同时呢减少这种眩光呀，这种频闪呀带来的这种视觉负担。从而呢，也减少了孩子呢，因为比如说我们看不清、凑近看，或者这种黑板，或者是投屏和周边的这种光亮度差异比较大，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会相对来说的，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呢一定的一个作用。
0: 对，您刚才提到了新版国标里边。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参数哈，我想这个在学校的相关采购方面哈，他们会做一个相对来讲更专业的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给孩子照着这个标准去选用这个台灯，相关的参数就看起来非常专业了哈。这套教室的照明的标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照搬过来？家庭用灯和教室照明的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好的。其实不建议那个，首先要给个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不建议家长把教室的这种标准呢原封不动的去搬到这个家庭。

0: 因为其实两个场景呢还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用的这种时间和解决的问题呢也是不一样的。教室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它同时呢要保证呢几十个小朋友呢，它不同座位的这个照度、均匀度，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眩光呀，这些呢都需要有一个均匀的控制。而家庭的学习呢，它是一个很局部的一个读写场景，因为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那就是书桌，或者是一个小屋子，稍微大的呢也是大一点的屋子，所以呢，它更重要的呢还是看书桌的这个照明的强度，还有这个房间的背景的这个照明度，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均匀的舒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对于家庭来说呢，我们一般呢就是不要只开一盏很亮的台灯。可以把那个整个房间的，把整个房间灯呢就关得很暗，这样呢是对比差异还是比较大。所以呢，我们一般呢是要在比如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庭用的也大部分是晚上用灯，跟我们在学校呢白天用的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在晚上写作业的时候呢，台灯呢应该保留呢适当的这种房间的背景光，从而呢减少呀我们这种书桌的桌面。周围环境啊，过大的这种明暗反差。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桌面呢也有足够的亮度，而且呢要均匀。其实，在我们近视防控指南，无论是24年版还是20年版的，都提出了，就是桌面的这种平均照度呢，应该是高于300多赫兹的。再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些眩光呀、频闪呀、蓝光呀。虽然呢，他们在短时间呢不会引起一些问题，但是如果说它照射的时间足够长，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还是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这种眼部不适啊或疲劳的这种影响，从而间接的引起我们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呢这些相关的一些指标，同时呢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相关的认证，至少呢，它有一些相应的这种符合一些相应的标准，然后我们才进行这种灯光的选择吧，
1: 是，
0: 是不是？
1: 您提到选购产品哈，我记得前两年挺火爆那个大路灯啊，看着确实挺气派的哈。那我这两年好像热度有点降低了，我不知道它对于我们保护视力来讲到底有没有作用。
0: 其实大路灯呢，在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背景光呢和我们的这种照的这个光呢，不要差别太大。但大路灯呢，它是有上下光源的，它有一个上发光的光源，所以呢就是形成了一个背景光。它这种大面积的上下除光呢，它能够提高呢我们的基础的这种照度，同时呢它也确实可以让房间呢更亮呢更均匀。减少了这种台灯啊，或者是背景光之间的这种强烈反差，所以这是它比较合适的地方。但是它能不能防控近视的发展呢？目前呢还是缺乏了相应的这种循证医学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呢有很多的临床的在关注这个点。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在光对于我们整个的近视防控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而且现在的大路灯呢，它有的呢也在里边呢加入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光源，像比如红光，这些呢我们在临床上呢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确实一定量的红光呢，它确实也可能会，对于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有一定的控制作用。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路灯呢，它是对于我们整个室内的照明还是，比较友好的，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这种减少这种亮度的这种差异。但是呢，有一些呢能够增加了这种，比如全光谱或者是红光的灯珠的这种呢，它也有一定的相应的这种防护效果。但是真正的循证医学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种临床研究。
1: 是，那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因为我们普通家庭可能没有这种专业的设备，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下咱们家里现有的这些灯光有没有频闪，有没有蓝光超标这些问题呢？
0: 你像那个，我们比如说，频闪这方面吧，我们比较常用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用手机可以试一试，就是打开手机的这种慢动作，或者是高帧率的这种。

0: 视频，我们对着呀、啊、这个灯照亮的这个白条或者白纸或者灯呢，最近就看灯的本身，如果出现这种明显的滚动的这个条纹或者明暗带，那就提示呢可能存在了比较明显的这种时间的，这种光调制，可能它就是这种频闪就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你拍不到这种条纹呢，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具体的参数达标。那只不过呢，就是它可能没在你这个拍摄的这个阈值范围之内，因为手机的这个快门啊、帧率啊，它可能也会对这种互相影响。这就是说手机呢，算是一个检测频闪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原先的这个，老的电视呢，它会有这种蓝白的条纹，就跟水波纹一样的，其实就是那个频闪的一个表现。在蓝光这方面呢，我们确实是不能用肉眼去判断的，因为呢，无论这个灯看起来是白的，还是这种暖色的、冷的，它其实并不代表呢这种蓝光的这种表现，而且呢，灯看起来偏黄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所以呢，我们对于蓝光的这种识别呢，可能呢，我们还是得需要有一定的这种检测的方法，或者呢，就是我们有那种蓝光的，可以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蓝光的滤过的那种小的镜片儿。因为有的蓝光呢，你照，它能够明显的会看到呢，桌面上有一些蓝色的表现，如果放着镜片的那种蓝色的就会被截断掉。这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的。其他的这种专门检测这种单色光的，可能还得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设备。
1: 是，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教室的这样一个环境和我们在家里啊书桌上台灯的学习环境，在校园和家庭里还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光环境的细节，也会悄悄影响孩子们的视力呢？
0: 也确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到的这种反光的，这个状况吧。因为光呢，比如说如果打得够亮，但是如果桌面呢是这种高光材质的，就是或者是这种书面的，比如说我们那种硬板的书面，它也可能会看到的呢，就是这种很亮的这种光，它会形成这种反光的一个状态，甚至会形成这种眩光的这种表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是，就是，一种，一种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这种光的一个影响。第二呢，就是这种遮阳和采光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自然光很好，但是呢，这种直射的阳光呢，放到桌面上或屏幕上呢，也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亮暗的差。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需要通过把窗帘啊，把那个这个光呢进行相应的这个遮掉。同时呢，也可以选择呢它入射的这个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屏幕光和环境光的，这种匹配度上，也是要有一些，我们可能经常会忽略到的。比如说如果两个差别比较大，就像我们经常用那个就是平板电脑啊，或者是我们做那个现在很多课件都是用那个就是采光屏，然后去进行演示的。如果它的周边的这个光，这个明暗差别比较大，它就这样的话呢，也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这种不适度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反差也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这几个点上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可能在台灯啊，或者是这种主灯，我们容易忽略的一些光环境吧。
1: 是，打造一个合理的光环境，确实是一个很系统的工程哈。同时呢，影响我们眼部健康、我们视力的相关的因素也不止光环境一个哈。大家也可能关注过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坐在一间教室里边，有的孩子近视早啊，进展快；有的孩子呢，视力一直很好。那光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用眼习惯比起来，哪一个对近视的影响更大一点？遗传因素在里边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
0: 其实我们近视的发生和发展呢，主要的因素呢还是两个，一个呢是遗传， 传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遗传易感性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近距离用眼这种就是生活习惯和环境来决定的。那这两个呢，是我们目前公认的近视发生和发展主要的两个遗传因素。所以光源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其实是我们主要辅助的一些可能引起的一些原因，它不是最绝对的。主要的两个原因呢，还是你父母是不是近视，或者是不是高度近视，这种的小朋友呢，他可能更容易发生近视或近视发展的更快。第二一个的话呢，就还是你的生活习惯，是不是近距离用眼比较多，或者呢就是长时间的看电脑手机的应用，这些呢都是我们容易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两个主要的核心因素。
1: 对，
0: 所以光呢反倒是相对的一个比较弱的因素，因为呢对这方面的这种循证医学的研究呢也不是特别多。同时呢我们目前也关注到了呢，就是虽然太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室内的这个照明对近视有影响，但它不是最核心的两个主要因素。
1: 是，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继续来聊聊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隐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1: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教室照明新国标为孩子的校园视力健康筑牢了第一道防线，但是影响青少年视力的因素远不止灯光，日常读写里的不良习惯、电子屏使用的误区、家庭护眼的认知偏差，都可能在无形中推动视力的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光环境延伸开，聊聊日常用眼里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伤眼细节。我们接下来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田磊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田医生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除了灯光不合格，日常读写当中啊，还有哪些常见的伤眼习惯对视力的危害，甚至比不合格的灯光要更大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遗传因素啊和环境因素是我们主要近视发生发展的主要两个因素。然后呢，遗传因素是我们决定不了的，但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呢是环境因素。其实近距离用眼还是最主要的引起近视发生发展的因素之一。第二呢，就是连续的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呢在距离上、长时间应用还有总时长上，我们其实对于近视的环境因素它是主要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这个点上

0: 因为他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去看这种近距离的，而且呢场景不稳定，容易波动，他对于这种就是小字儿啊或者视频啊就更专注，从而引起这种姿势的不正确，从而呢而且呢这种晃动的这种屏幕的感觉呢也会引起这种视疲劳，所以呢它也是我们近视发生发展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1: 对，现在呢，还有孩子呢，不可避免的会使用一些电子屏幕哈，这个也有的时候也确实避免不了，用平板啊、电脑上网课、写作业啊，那这个电子屏幕的亮度、色温怎么调整才能相对来讲，对我们的视力损伤的小一点？电子屏本身的蓝光风险到底有多大呢？
0: 确实，我们现在用电子屏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它现在目前我们对电子屏关注呢，也不能是一个固定一个亮度的数值，还主要还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它要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呢尽量去匹配。所以我们手机呢，有的时候它也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呢来调整它自己的一个亮度的。所以呢，首先呢就不要离得太近，这个的话呢，不要呢就是手机啊或电子屏和周围的环境。差别比较大，就比如说我们关灯来看手机，这种呢对于眼睛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一般呢，我们看电脑呢，还是建议要保持50厘米以上的距离，或者更远一点的。看手机呢，至少能达到呢我们33个厘米以上，也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那个距离。字体呢调大一些，我们可能这种眼睛的这种调节力就用的小一些，从而呢引起的这种疲劳感呢就会差一些。同时呢，色温呢，我们也是建议呢，能够调的暖一些会更好，尤其是呢，我晚上临睡前，这种呢也可以减少的这种过强的冷热的这种色温的这种刺激，也有利于这种就是比如说我们这种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在讲睡眠的节律，虽然呢它不是这种近视防控的核心措施，但是呢它也是能够缓解我们视疲劳，对于我们眼睛的这种负荷或者这种负担能够减轻。第三一个呢，刚才您也提到了这种蓝光的危害。其实呢，我们电子屏释放到眼睛的蓝光的这个剂量呢，还是远低于我们户外的这种日光的。所以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种临床证据证实了呢，就是短期的应用这种电子屏，它还不至于引起呢我们眼部呢对蓝光呢造成的损伤。所以呢，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只要我们不是长时间的。就是观看这种质量不合格的这种蓝光特别多的这种屏幕，一般呢不会引起呢对我们眼部的一个过多的一个损伤。
1: 现在随着这个审美的发展哈，我发现很多家庭里边已经很难找到原来那种大白光的灯光了哈。不少家庭他选择了柔和的黄光或者是暖白光，而且呢有时候会刻意使房间的部分区域的光线比较弱，然后来实现某一种层次感啊，看起来也比较温馨啊。那比起原来那种一进屋就亮堂堂的感觉，现在的这种灯光效果对我们的眼健康会有什么影响吗？孩子房间的灯光设计是不是还要以亮度为核心呢？
0: 其实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因为我们现在呢，确实用的光呢，它，变得呢，相对于白光呢更多一些，因为 LED 光源呢用的比较多一些，而我们原先呢用的那种钨丝的那种灯呢，它是发出的有一些偏昏暗的这种黄光，所以这两个的话呢，到底呢是哪一个会更好一些，或者是哪一个呢对近视防控？更好一些呢，我们其实也需要进一步的一个观察。也有研究发现呢，那种钨丝的灯光呢，它可能里边呢含有一定的红光的成分更多一些，所以呢，它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呢，有一定的这种变化的这种效果。但这些呢，也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小朋友的房间呢，说起来呢，不是越亮越好，当然了，它也不是那个偏暗柔和就更好，而是呢，要达到一定的度，能看得清。能够呢，比较分布的这种，均匀，而且环境呢也不要过暗，所以呢，书桌呢这种很亮或者特别暗这种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它也是对孩子这种视疲劳呢是不太好的，同时呢也容易出现，这种近视的发生啊或发展这种情况。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亮。

0: 度呢，并不是它的唯一的核心，它亮度够就可以了。其实呢，我们也是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我们也是不建议呢，就是给他叠加很多的这种照明的这种层次的。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屋很亮，一个屋不亮，这种如果经常的这种切换，因为小朋友也要出来进去的嘛，他可能也对他的整个呢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呢。
1: 除了这个灯光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这个姿势问题。很多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总低头，凑得离书本特别近哈。那家长难免就是去管理一下，但是有的时候也是觉得这管理起来真的挺累的。其实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的时候咱们自己啊，可能对于这个坐姿啊，手机离自己眼睛有多近啊，这个问题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100%的正确哈。那这个实际操作中面临着一个很难的一个监管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把它更好的解决？这个对我们近视的影响有多大？
0: 这个其实我们坐姿呢还是有一定的建议和标准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经常可以用来记忆的，像1尺、1拳、1寸，也算是我们比较容易记住的，做这个基本的一个动作管理。我们看书呢，眼睛呢要离书本1尺，大约是33个厘米。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近距离用眼的一个距离保持吧。第二呢，胸口呢要离桌面。这个桌沿儿有1拳，然后握笔的这个手指的指尖，离笔尖儿呢，大约呢有1寸，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呢，就是1尺、1拳、1寸，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坐姿。同时呢，我们这个桌面的高度啊，也需要呢和我们小朋友呢去匹配，比如说桌子过高，那小朋友呢他可能就看东西会比较近。然后呢，如果桌子呢过低的话呢，也会引起他的这种低头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呢，就是桌子的高低，一定要适合桌椅板凳这个情况吧。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习惯很关键。
1: 对，这个习惯的养成哈，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靠家长的监督，小朋友自己呢，时间长了哈，自我管理到位，可能这个习惯的养成才更为重要。那现在呢，不少家长晚上也会开着小夜灯来陪着孩子来睡觉，或者是让孩子在昏暗的环境里边去看手机。那这些行为会对孩子的视力造成长期的不良影响吗？
0: 小夜灯啊，跟这个我们黑暗里边看手机啊，它其实不是一回事儿。小夜灯呢，一般呢，它不会直接导致让我们近视。目前也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来证明呢，它到底和近视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呢，也不能说呢，一开夜灯孩子就容易啊，就近视啊这种情况。但是呢，如果夜里边呢灯光呢很亮很白，而且整夜的开着呢，它对于睡眠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因为睡眠呢是它是和光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呢睡眠不足和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是有明确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如果我们夜间呢把屋里呢弄得光线很强，它会影响我们整个这个睡眠的质量，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间接的影响它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这个方面呢，是我们比如说开了灯，对于近视的一个可能的间接的影响。同时呢，我们在很暗的环境下面看手机，这是首先刚才我们提到很多次，这是不建议的，因为周围很暗，手机很亮，这种亮暗的反差就特别大，而且小朋友呢也容易把手机拿得很近，一刷就很久，它呢就会引起呢我们长时间用眼，近距离用眼。然后呢，光照强度过强，从而引起的这种，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是用眼的不好的习惯。
1: 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聊聊哈，大家更关心的到底怎么做才能更科学、更有效的去防控近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

0: 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了解了这么多日常用眼的隐患和误区，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到底怎么做才能够更科学有效的防控近视。近视防控不是单点的补救，而是贯穿孩子成长过程的系统的管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原则与科学方法。我们继续有请田医生。田医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从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最核心最关键的原则是什么呢？
2: 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吧。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等小朋友呢看不清黑板了，或者他出现了像眯眼看东西啊、挤眉弄眼啊或者歪头看东西啊，然后呢再去管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就比较晚了。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呢已经呢有这种观口前移的这种概念了。我们可能现在从没有近视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管理了。近视呢越早发生，未来发展成这种高度近视的机会呢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呢高度近视会引起很多的眼部的病变，甚至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呢我们现在做近视防控的主要目的呢也是要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年龄越小，比如说低年级的或者学龄前他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近视，那随着这种正常的近视的一个发展的规律的话呢，它很难不变成这种高度近视。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低龄的小朋友或者甚至学龄前的小朋友呢要特别关注他的这种近视的情况，还有他屈光度的一个情况，甚至呢我们现在呢也是要关注的这种远视储备。所谓的远视储备呢，也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他应该还有一定的远视，而不应该是有近视或者是没有的近视。所以呢远视储备呢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近视变成近视的里边的一些存钱罐里的一些钱。
1: 嗯，
2: 这个钱不能花得过快过早，如果过快过早的话呢它就有可能比较早的形成近视。
1: 嗯，
2: 同时呢我们对于眼轴的关注呢也越来越多，因为本身近视呢就是眼轴的拉长嘛，我们通过眼轴的变化呢可能更精确的来关注到他眼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
1: 嗯，是。对于已经确诊近视的孩子哈，可能家长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就是孩子的度数又长了，然后这个时候也要纠结一下到底要不要赶紧把这个度数镜片给它补上去啊。那到底怎么做才能有效的延缓度数的加深呢，避免发展成高度近视？
2: 嗯，其实延缓近视度数的加深呢，这目前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工程。
1: 嗯，
2: 我们既要呢在医院端，我们可能经常会提到的家校医联合行动，医院端呢我们是有一定的这种防控的手段和方法的。比如说我们如果小朋友已经近视了，我们可以通过戴镜片，镜片的话呢我们有特殊的设计，包括这种离焦的设计啊，或者是 DOT 的设计，延缓近视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用呢就是硬镜，类似于也隐形眼镜当中的一种，比如说 OK 镜，晚上睡觉戴，白天摘，白天不用戴眼镜，它也能够呢延缓近视的这种发生和发展。还有呢就是像药物，像地罗达唑品，它呢能通过这种缓解这种放松睫状肌，同时呢有 MM 受体的这种影响，从而延缓近视的发展。还有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光的这种治疗效果，比如说红光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它也能够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应用到的一些延缓近视发生发展的一些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2: 其实我们在学校和家庭呢也是有很多要做的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呢要关注他这个用眼的时间呢，你看电脑手机用的太多，这些在学校呢我们要多户外运动，然后呢比如说上一课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远方，还有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教室的光源这种光强度的这种改善，这些呢都是我们对于近视发生和发展能做的一些工作。
1: 对，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户外活动能够防近视哈，是一个好事儿。那到底每天需要保证多长时间才有效？它能不能够抵消室内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带来的伤害？
2: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有明确的答案了。现在比较明确的建议呢，还是儿童青少年呢，每天户外活动的时间要至少有2个小时，或者一周呢，累计14个小时。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重点呢还是要白天在户外，不一定是非得要做很强的运动，其实主要还是沐浴阳光，然后达到我们最主要的一个是对，就是延缓的一个作用。所以光呢是非常关键的，又回到了我们今天初期的这个话题的，这个初始点。
1: 对，
2: 就阳光呢能够延缓近视，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建议是2个小时以上，这已经呢是有很多循证医学的证据了。比如说呢，有一项在广州呢做的研究，它就是给一部分的小朋友呢增加了40分钟的课外活动，3年以后呢，可以发现呢，这部分小朋友和没有增加这40分钟户外活动的小朋友去比较呢，他们的这种近视的新发率呢也是下降了将近10个百分点左右，有点多了的。所以呢，这个情况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户外活动，沐浴阳光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它不能作为一种这种和室内的时间，就是近距用眼带来的伤害相抵消的这种抵扣券。不是说你在户外活动2个小时，你就可以回去近距离用眼呀、长时间啊。
1: 对。
2: 这种没有节制的这种作用。
1: 是不能说我们在户外活动2小时了，回去就玩2个小时的 iPad， 这个是不行的哈。我们保护视力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天呢，我们从即将实施的教室照明新国标切入，解读了光环境对于青少年视力的深层影响，盘点了日常用眼的常见误区，也分享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科学原则。视力健康离不开校园环境的持续升级，也离不开日常科学的用眼习惯与家庭的长期守护。我们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清晰世界，健康成长。今天再次感谢田磊医生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2: 好，谢谢您，主持人。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石文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40.9%。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1: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2: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 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3: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了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4: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5: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3: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那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是和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6: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0: 昨日新闻重现。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 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7: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8: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7: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9: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

0: 好的出海。
1: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0.9%，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0: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3: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4: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 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7: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8: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7: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8: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7: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9: 国家反诈智能组说的，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

0: 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政治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防的一个短板。
3: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5: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6: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5: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7: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5: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8: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5: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9: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

0: 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2: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3: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要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3: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4: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愿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10: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1: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5: 得，你心情不错呀。
1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8: 大家好，我是巩俐，
19: 燕窝
18: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0: 燕之屋，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1: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2: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2: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3: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4: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5: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3: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组阁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6: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3: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7: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3: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歇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6: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0: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供给，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0: 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啊，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啊，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再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啊，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啊，具体包括哪些啊？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啊？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的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哈。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哈。那这很难啊，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

0: 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我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
1: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就
0: 对，是
1: 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要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 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啊，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啊，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清洁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您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啊，也是在不断的优化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啊。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它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啊，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休闲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进行一篮子的解决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 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

0: 或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熬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莲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川对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刚刚过去的这个暑期，为一门手艺赴一座城成为出游的热潮，非遗体验正从围观走向上手共创，成为当下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去敦煌感受千年的风沙，去大足触摸石刻的温度，去陕西安塞感受黄土高坡铿锵的鼓声，去江南感受宋锦的魅力。在这些景致与风物的背后，有一群人，他们不随人流涌动，而是选择静止与坚守。他们用一生的时间修补岁月的丹青，守护大足石刻的文脉，守住黄土上的鼓声，复原濒临失传的织锦。他们是时代的守望者，也是文化根脉的守护者。今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位在戈壁深处与千年壁画默默对话的老人，他叫李云鹤，是敦煌研究院的研究馆员。敦煌留存有洞窟700多个，4万多平方米壁画，这些壁画堪称镌刻在岩壁上的丝路文明百科全书。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李云鹤就与他们打了整整70年的交道。1956年，年轻的李云鹤原本只是途经敦煌，想去新疆支援建设，却被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一句我们这里也需要人留了下来。70年里，李云鹤修复了包括敦煌壁画在内的壁画4000多平方米，塑像500多尊，从最初连修复材料都没有的门外汉，到开创空间平移、整体街区、挂壁画等多项修复技法，他在大漠敦煌更续守护，让千年文化瑰宝璀璨依旧。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先生》，走进李云鹤用数十载修补时光的故事。
1: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整个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下桥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那从您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1: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里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功效，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一下，这样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 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护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沉默，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其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其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看到李云鹤修复其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其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2: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2: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2: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2: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 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
0: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3: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70年面壁，只为守护壁画上的丹青。李云鹤用数十载的坚守和耐心，换来了文物无声的谢谢。在敦煌之外，还有无数这样的守望者，在各自的位置上守护着我们共同的家国记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巴渝群山之间，还藏着一座同样与时光对峙的石窟造像群——大足石刻。它是我国石窟寺中儒释道三教合一早期的代表作。迄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刻多达75处，造像50000余尊。而让这片山崖从快被人遗忘到闻名于世，离不开一位用一辈子守护他的老人——郭湘颖。他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也是大足石刻申遗工作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接下来，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先生》，听郭湘颖讲述他与大足石刻的回忆。
1: 我说的，我这辈子总结前头做了一件事，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你们叫热闹，我们四川人叫闹热。
2: 哎呀，那个是太了不起了。
3: 大足石刻初唐永徽年间开凿，历经5代盛于2宋，明清增刻，岁月层层叠叠，在重庆大足境内落起了141处摩崖造像。
1: 你看那个塔有1000斤重左右，800多年它都没坠落，这就是它用这个袈裟支撑了这个重量，这就是啊把理学和操行艺术结合起来了的很好的典范。
3: 熙熙攘攘的游客从郭湘颖的身边擦过，没人知道这位老者的眼睛打量过这里的每一尊造像。50000多尊造像的每一个褶皱里，夹藏着郭湘颖的大半生。郭湘颖出生在一个书香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接受过初中教育，组织上安排他读了速成师范，又保送中专，之后便在小学里教书。1974年初，原先驻守北山石刻的工作人员去世，当了多年教书匠的郭湘颖被调到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 我在正式调来讲，我已经到过北山保定这些地方去。我在小学的时候教图画的老师，我经常去写生。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较有知识的馆长，他就问我，他说老哥，北山没得人守了，你愿不愿意去守北山啊？所以我就说要得嘛。
3: 从教娃娃调去守菩萨，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郭湘颖调令上的5个字足以说明这一点。
1: 给我的调令上面都专门写了几个字，只准住北山，因为北山生活条件很艰苦，他把我在那儿住不下来。
3: 驻守北山的生活有多苦？
1: 上面既无水又无电，还要去担起水桶满坡去找水，还要自己捡柴煮饭，后来打了3-4个井，开垦了大概有1亩多地嘛，好，我就开。

0: 在什么呢？安定生活。
1: 生活有了着落，然后呢？郭湘颖当时的工作只是在北山上陪着一尊尊石菩萨。
0: 其实我们南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守，每天早上起来就要去检查一片石窟，哪里有沁水了，哪里有崩塌了，是吗？每个星期我扫两次场了，一天没得事就去观察记录，特别是去写生。
1: 看久了，话多了，郭湘颖的好奇心也起来了。山上的条件有限，郭湘颖逃来逃去，只找到两本半书。
0: 那一本书叫《简明佛学词典》，还有一本呢，就是《佛学大纲》，还有一本就是我们当地啊陈锡川先生他写了一个《大觉寺刻自留》。我为啥子把它叫半本书啊？因为它没正式出版，我就是靠两本半书起家。从那里开始，我大概了解了我们大觉寺刻包括了哪些内容，应该怎么去研究它，保护它。
1: 就凭着这两本半，郭湘颖开启了新起点，大足石刻也迎来了新转机。当时大足石刻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是宝顶山，一个是北山。1979年前后，国家文物局要求国家级文保单位建立私有档案，本该是个高兴的事儿，郭湘颖却犯了难。
0: 档案里头都有个要求，要有形象资料。我们那个时候很穷，买个纸都很困难，所以为了要完成这个任务，好，我才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来刻画嘛。
1: 先大后小，垂直投影。太长的造像，郭湘颖就把它分成几段去画。第一稿单调不美观，那就再画第二稿。
0: 后来我就加上上面的挨壁啊山石，下面的地坪台阶，好多步都是按比例算了的。我白天就去丈量画草稿，黑了都在屋里画。
2: 那时候晚上在屋里面咋画呀？
0: 灯，你看看下面有个油灯。我上山的时候是一个磨水瓶，上面钻一个孔，用一个竹管插在一头，然后用这个纸演一个心儿。你坐在灯旁边久了，鼻孔都黑了。
1: 一双眼，一支笔，一把尺，两三年。北山和宝顶山石窟里上万尊造像，印在了郭湘颖20多米的画卷上。1982年，大足县被列为全国首批对外开放地区，大足石刻也开门迎客。当地政府有了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雄心。两年后，郭湘颖出任大足县分管文化旅游的副县长，那是他驻守北山的第10年。在任职期间，郭湘颖推动开展了2次全县文物普查，让石刻文保单位数量从原先的13个扩展到了75个。但他觉得这与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的目标还有距离。
0: 我跟书记写了一封信，我说你找个我这样的副县长很好找，你找个我们热爱大足石刻的人不好找，你把我放回去嘛。哦，你不晓得那个时候好多朋友那些都说我哈，再也没得人家哈了。
2: 傻是吗？
0: 傻，我们四川读哈。我当时的话是那么说的，我石刻不贬值，我信得过我那石刻，我有前途。
1: 多年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证明了大足石刻的价值。1990年，做了2届行政工作的郭湘颖回到了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在与他人的一次闲谈中，他第一次听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编录世界遗产名录一事，而大足石刻也被国家文物局列入拟申报世界遗产单位的预备名单。大足石刻也能申遗吗？
0: 大家拿着两个理由反对我。第一，云冈龙门都还没申报，你大足忙啥子嘛？第二个，又没得钱。我心疼啊，都在想，如果大足石刻也像敦煌一样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那下子恐怕也算是走向世界了。
1: 大足石刻是集儒、释、道三教造像于一体的大型石窟造像群，如果是申报一座山，就无法完整的体现独特性。 郭湘莹想办法把北山保

0: 顶山、南山、石门山以及石转山一并列入了申报对象。
1: 1993年，市里头就成立了申报委员会，然后县里头就成了指挥部。其实我的工作量加了，我心情一下都放松了，不是我个人单打独斗了，你开工没得回头见。
0: 递交申报文本，整治环境，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申遗需要研究成果做支撑。郭湘颖又牵头写书，先后出版了《大足石刻雕塑全集》《大足石刻铭文录》等著作。六年之后，郭湘颖和同事坐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
1: 教控组他制那个文本的时候啊，发文本他制成了五份，都是一个山一份，好，这都引起了这些代表的错觉，你们究竟申请的是五个单位吗？是一个单位吗？当时我都很着急。
0: 怎么办？情急之下，郭湘颖掏出了他多年之前手绘的长卷。
1: 我就把那个长卷打开跟他看，通过我们团长声明我们是一个，好，我再跟他讲，这就是我亲自画的，因为那个长卷它能够展现那个总体效果，你照片是一张一张的，它形不成那个宏观效果，看了以后一下都通过了。
0: 1999年12月1日，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经历允许的时候，郭湘颖总要来山上看看。
1: 我来的时候三个人一张办公桌，现在我们是两三百人，比起我来参加工作的时候肯定闹热了，所以我看见我们的年轻人出人才出成，我都很高兴，不管哪一个我都高兴。
0: 和年轻人在一起，郭湘颖随和，喜欢开玩笑，但在研究了一辈子的领域，他从不玩闹。
2: 如果说敦煌壁画和大足石刻是凝固在崖壁上的千年静默，那么安塞腰鼓就是黄土高原上奔腾不息的生命呐喊。安塞腰鼓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延和生活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的延和湾镇，年少时他就跟着父辈打腰鼓，16岁正式上台表演。他在继承传统打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自身独有的风格。他还通过进课堂的集中演示和表演，让古老的安塞腰鼓焕发了新的活力。下面我们就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平凡匠心》节目一起去延安安塞，感受这位60多岁腰鼓手身上那股不灭的冲劲儿。
3: 严和和他的学生，
4: 好了，
5: 对你站起，你的手站起来，对，你们俩互相看，
4: 互相点起。
3: 作为安塞腰鼓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严和正在给学生们排练《安塞腰鼓》这一曲目。这个作品正是他30年前的辉煌之作。安塞腰鼓源于中国陕西省安塞地区，这种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在最初有着传递作战信息。

0: 一打就走，哎，一打就走了嘛，哎，对，一打就转，赶快转身。
1: 刘岩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腰高手，他从小跟在自己的秧歌队腰部队后面。
2: 你有时候在底下操场上要打一下了嘛，哎，每天就这样，早上去了以后，看到中午都不吃饭。
1: 中午都不回来，人家排练到什么时间，我就要看到什么时，看到十几岁，这才有个机会。哎，那北上鼓，过去也没有教练，秧歌队就是教练。我们安塞人就是学摇鼓，你看就看回来。
2: 16岁那年，
1: 刘岩和以知青的身份到安塞县黄崖跟随插队，那段经历。 让他有了登台表演的机会。 我们插队的时候，我们乡镇上也组织了一个宣传队，在这个宣传队里头，当时把我也抽去了。抽去以后，我就是打腰鼓。实际我就是在我们野合湾这个宣传队才开始真正北上腰鼓打的。然后我们编排了一个节目，那就是我的初次上舞台表演。
3: 1986年，
1: 刘岩和参加了首届全国民间歌舞大赛。
2: 队长，他带领着8名队员获得了大赛的最高奖。那会儿，哎呀，就是送录像，也就是评审。送上去以后，那要叫专家看。当时送上去以后，最后反馈意见是，我们可以进去了。当时3个人嘛，高兴得很。最后说是，就是人说要叫你们加人嘛，最后又加人，加成8个人。 8个人以后又把片子送到北京以后，人家一看一会儿，好着呢，这节目就没问题，就定了，你们就可以进去。
1: 不久，他们又接到了春晚的。

0: 自从上了春晚以后，安塞腰果的热度迅速飙升。1997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的表演活动中，腰果队员们也被邀请到了现场。那天瓢泼大雨，刘延和始终记得他们当年在雨中挥着红绸打腰果的情景。
1: 我们照样跳啊，就是冒着雨跳，在那个雨地都跳着。摇鼓这个就是人家常说人来疯儿，表演摇鼓必须要有观众，你一下子人多，哎呀，人全部站满广场，站满满的，那个越跳越有劲儿，
2: 蹦起来了，打蹦起来了，蹦蹦蹦蹦蹦蹦。
0: 如今年过六旬的刘延和很少登台演出了，但他依旧是个人来疯，每次跟学生们打摇鼓，那股疯劲儿就上来了。带领一批又一批学生登台演出的同时，他也在探索关于腰鼓舞台化这一课题。
1: 你们现在打鼓打都不对，你们是右手双点，你右手打双点就少动作是吧？你看，噔打噔打噔哒哒噔打，为啥要左手打两个点？左手打两个点，右手是放开的。你看，你看我的右手。
0: 在安塞，当地有种说法，谭家营的胳膊，西河口的腿，沿河湾上来些晃脑鬼，说的就是安塞腰鼓在不同地区打法的独特风格。而刘延和的打法正是结合了他们长处的中派风格。
1: 北派是讲究的是胳膊手上的动作大，南派的是讲究了腿巴，腿上的动作多，中派了就是头铺腰铺，基本就是中派都有，融合了腿，反正没有南派的那么弹的厉害，他都行。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几种打法，像我现在给学生教都是一种打法，就是现在我们归纳起这种打法。你按你的南派，你按你的北派，你按你的周派打，这不行，必须要归纳到一块儿。
0: 结束了一天的排练后，晚上8点，刘延和又带着学生们来到舞台上彩排，熟悉一下演出时的走位。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不要谁不理谁，好脑子了是。记住，一定要打的把这个八字打出来，一个正八，一个哎反八，哎，他就要这个效果。
3: 走，走，走，走，走。
0: 自从安塞腰鼓登上舞台，他的动作变得更加舞蹈化、规范化。然而，这种舞台化的形式也引起了不同的声音。
1: 哎，可以，这回可以啊。有的摇滚你们舞台上一打，那个像跳舞了嘛，哎，搞舞蹈了。实际我还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你摇滚什么东西也要有进步，你不能老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手很小，手就练就在这儿，他老在这儿打鼓嘛，他的鼓点肯定好听，可是他动作不好听，不好看，太小。现在为啥把手放大了？美嘛，这样打出来美好看嘛。可是这样打一个缺陷就是鼓点少了，你为了好看鼓点就少了，你为了鼓点动作就小，各有利弊。老套路要保留，不能固守这个老套路。
0: 刘延和对腰鼓未来发展的探索还在继续，他希望能够通过舞台让腰鼓这一传统文化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焕发新的光彩。

锦是一种成熟于宋代的织锦，因主要产地在苏州，所以也称苏州宋锦。宋锦质地柔软，色彩沉静，艳而不俗，古朴中透着雅致，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感。除了制作袍服衣料，宋锦还被大量用于书画装裱。可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州最后一家宋锦厂关门了。钱小平曾在苏州丝绸研究所从事丝绸织物设计和丝绸工艺研究工作，看着宋锦被随意甩卖，他痛心不已。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织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决定尝试恢复宋锦技艺。经过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的不懈努力，他成功让宋锦技艺重现风华。2014年，各国领导人穿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亮相北京 APEC 峰会，这门传承千年的手艺再次让世人惊艳。如今钱小平已经80多岁了，仍在为宋锦忙碌着。他想让宋锦走入寻常百姓家，让千年宋锦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他是如何恢复宋

0: 这是挺刺痛人的，
1: 那么我看着伤心得不得了，我就日日夜夜想着这个松姐，跟我苏州的怀抱，我又在苏州，所以我觉得我有使命感，我有一种耐心的非常沉痛的我要抢救挖掘的这种使命感，我就去调查宋庆昌走失的这些人才，我原来有些认识的老师傅啊，科技制作人员，我去拜访他们，有些呢都是有些病在床上了，有些呢也都改行了，他们去卖什么大饼油条什么，就都改行了，不做宋庆了。我就自己慢慢无闻的带了我的学生，我说我们一定要把宋庆的花楼这只首先复原出来，每一个部分都有挑战的，因为每一个机器都不一样，那么制出来的滋味也都不一样，那么我要去分析古代的它的结构，这是最最难的挑战。那有了这个结构以后，我才能够分析出它的工艺，上级工艺，这个机器要算多少根筋，多少根外，这个线要多少，下面中片要多少，我才推出这个后面的一系列。有的时候真的是废寝忘食的，哎，我这个人
0: 顾不上吃饭。
1: 哎，我这个人要钻进去，我一定要钻的。我觉得，哎呀，这个理论到实际，实际到理论都能够相吻合。绸缎炼料厂这个地都是盐，盖子很潮湿。我整天在那个里面办公，有一天我的脚都浸在水里。他们说，哎呀，钱馆长，你的水都在沾，你都不知道。我还在工作，
0: 因为犯潮，
1: 犯潮，
0: 潮气很重。
1: 哎，再加上也老了，所以腰椎骨开刀，胆囊开刀。后来嘛，这个人工切盖，我的走路不能走，我这个切盖是换的。家训有一个，就是历来一生者不谋之，历来国家者必谋之。所以我也记了我们前世家族的家训。我说我一定要为国家做人工事情，我觉得人生我是很有意义的。我们苏州的文化的特点，我就说它一个是精美，一个是就是高雅，一个是技艺精湛，还有一个呢是秀丽，柔软都有。我们的丝绸有好多力，还有柔软的力量。
0: 在这个丝绸博物馆当中，让我们看到了，就您写在这儿的这句话，做人做事竭尽全力就无遗憾。
1: 对，
0: 您是不是带着这种情感在做这个博物馆？
1: 是的，这个倒是真的是的。我下次我不仅仅是做博物馆，我觉得我从做人开始就要这样做。一个人就是如果有这么大的才华的，如果没有高的品格，那个人也是不行的，不可取的，也是不一定做得成功，有好多社会上的因素。
0: 是啊。
1: 但是我尽了努力，做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的。当时好多人都嘲笑我，钱小平口轻飘飘摆博物馆，肯定摆不成功的。所以好多人没有跟着我摆博物馆，我招不到人愿意跟我志同道合的同事过来。然后大家
0: 这个竭尽全力不仅仅是您自己的力量，
1: 对，
0: 你反倒是能想的办法全想，
1: 想到了
0: 能请到的人，能找到的帮助，您都得竭尽全力。
1: 对，如果竭尽全力还办不成功，我也没有遗憾。
0: 您当时看到这个汉代的织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感受？
1: 哎呀，我们觉得汉代有这么美的织锦，很惊讶。
0: 它的这个纹饰包括图案有什么特点呢？
1: 因为它这个纹饰是特别特别好的，包括虎啊、豹啊、麒麟啊，虎部的一部分就是五星出东方的中国，所以我们就复原了这一块五星出东方。
0: 它这几个字，五星出东方的中国，
1: 很清晰的，
0: 特别清晰、
1: 特别清晰，用白色的丝写着的，有五个丝线。
0: 五重金锦什么意思？
1: 就是金镶有五种不同的色彩，然后在上下变换交织，就是一重一重，比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直到第五层。
0: 五重，在汉代就有这种技术了。
1: 就是这种技术，就是这个技术。
0: 哇，那这个
1: 技术就是原来没有公开，因为没有人记载。后来就是我们丝绸博物馆去现场分析，我把这个五重金锦从三重金锦拍摄到五重金锦是怎么样的规律，我把它弄出这个结构来，是我把它弄出来的。
0: 所以过去大家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您把这里边的秘密，也就是说它真正的对它的技术您给揭开了。
1: 是的。好像这个色彩是植物染料，没有植物染料跟矿物染料，不是现在的化学原料。
0: 那能，
1: 所以我们在复试的时候也开始用植物染料。开始怎么来聊，我们的研究不怎么深入，就是出来两个月不到就颜色全退掉。后来我们重新去研究这个植物来聊的怎么样能够把它牢固的 古丁下。

0: 骨折下来，我们再通过跟上海研究院一起研究，把我这个植物染料固定好，
1: 它就可以永久保持这种
0: 色彩，永久保持这个色彩。哎，但是也不能有强光照耀的，也不能的。
1: 我觉得您看不够的感觉哈，
0: 你有没有看也喜欢，
1: 就看他们千百遍都不嫌多啊。
0: 这个整个井里面的松井是在典雅，在古朴，在那种淡雅的，就是不张扬的，因为他要求不张扬，一派各回去。像松井的这个真的很平平，这个服装特别好。
1: 而这也是中国人的性格。在历史当中，万字纹代表了什么样的象征呢？
0: 代表了它是连绵不断、富柔外向的这种 APEC 的服装，是耐连，要和谐，它要竖纹的，不要有五颜六色的。所以呢，我就是这个外字的竖纹，全是外字纹，没这些花花绿绿的。

0: 红绿色，再加上金银线，就是显得特别亮丽。这个为什么是叫古典的、传统的跟现代创新的，年轻人所喜欢的相结合？这个我很赞赏，这个很漂亮，
1: 这有点三 D 的感觉，我怎么有点裸眼三 D 的感觉？
0: 有点，这个
1: 是不是？
0: 这一块我倒特别赞赏，我说你们年轻人这一块创新的我很喜欢。如果我钱老师能够看到我培养的学生，我培养的这些年轻人能够这样真正的传下去，我很高兴。如果真正的将来在松井的文化能够深入的传播，深入的了解、学习、提高，那我们的松井在外的真正的发展下去。
1: 您都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松井的高度上了，去做创新其实有一定风险，但是您能冲破这样的风险还继续做创新，其实给年轻人了很大的勇气。您也向年轻人学习吗？
0: 要学习的，做到老学到老吧，新的东西我都是接受的。我现在到80多岁了，我还在努力，还在奋斗，我还有无尽的要倡导的好的知识，我要传下来整个丝绸领域，我可以为国家再做一些事情。

0: 这些守护者或许会老去，但他们所守护的文明将永远年轻。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席慕容的散文诗《初相遇》，朗读姚珂。
3: 美丽的梦和美丽的诗一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常常在最没能料到的时刻里出现。我喜欢那样的梦，在梦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所有被浪费的时光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胸怀中满溢着幸福，只因为你就在我眼前，对我微笑，一如当年。我真喜欢那样的梦，明明知道你已为我跋涉千里，却又觉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好像你我才初相遇。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相声技术，
8: 准备。
5: 给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四十五集。
4: 摇橹搅动河水，水波翻涌中慢慢过去一条比较大的木船，上面捆扎着满船的木柴。易君年望着木柴，大致猜出了所在的位置，但是他对地下党这类零碎联络点不感兴趣，他只对面前昏迷着的这个人头脑中的秘密有兴趣。昨晚他离开了豪贤街，马上去见了特工总部广州站的站长。在他到达之前，叶启年就电令本站负责人配合他行动。他一到那里就让人给叶主任发电报，征得同意后，他让广州站长从公安局侦缉队调集人手。站长在侦缉队只是个队副，队长是陈济棠的人。那位南天王十分警惕南京方面的势力向广州渗透，所以站长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任何问题，假装抓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了。
5: 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队员当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
4: 易君年知道，在总部下属各地区分站负责人这一级，虽然无权了解西施，他们却都有所耳闻。叶主任的宝贝，总部最大的功臣，为了这点小事儿，他不想反复发电报请示叶老师。他小声地告诉站长，他是西施，这事绝不能泄露出去。如果按他的要求办，出了问题他负责；如果不按他的要求办，出了什么问题，就是站长你负责。站长勉强同意了。事到临头，站长又不愿意了，因为易君年说自己可能要杀掉一两个侦缉队员，以便取得对方的信任。站长想了半天才说，
5: 万一消息传出去，特工总部滥杀自己人这个罪名，就连叶主任也担待不起呀。
4: 这是在威胁他，他没说话，望着对方。
5: 我原打算瞒着我们队长派人，如果一旦没抓到共党，还折损了两个自己人，这责任就难扛了。广州的情形跟别处不同，公安局里从局长往下都是陈济棠的人，局里一直有人私下议论，说我跟特工总部有瓜葛，要是再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心狠手辣，我可猜不出南天王会怎么处置。那就让你自己的亲信做冤死鬼。
4: 站长想了半天，好像实在狠不下这个心。易君年却不以为然，这么做他自己也很冒险，万一一枪打不死，被他们回射两枪，他从广州得来的这个西施就又交代在广州了。大夫来了，是西医。地下党确实厉害呀，在哪儿都有全套的人马。易君年心里想，清理了伤口，取出了子弹，又给老肖输液。大夫说伤很重，他无法保证病人能醒过来，一切都要看他自己了。换句话说，听天由命。到了这时候，易君年真心希望他能醒过来。
3: 正月初十，立春，中央公园在市政府南面，原明两代都是地方大员衙署。

0: 清初三藩之乱，这里是平南王府，平乱以后他就成了广东巡抚署。中山先生倡议把它改作公园，公园不卖门票，市民均可随意进出。陈千里从北门进园，沿着公园中轴线一路朝南走，他一身短褂，看起来跟附近各家政府机关里的杂役没什么两样。他好像纯粹要在这里消磨时间，对任何上面有字的牌子都满怀兴趣。在康有为赠送的意大利雕像前站立片刻，又盯着平南王府的石狮子看了半天。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问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欠考虑。之前他带着梁世超悄悄去了汕头，事情办得很顺利。随后他转到香港，准备坐船回上海，却听说广州交通站出事了，涉及其中的还有上海地下党来人。
1: 凌晨他们坐小火轮抵达广州，一大早陈千里便让接应他的广东地下党同志通知莫少求，接头以后莫少求立刻将他带去见老萧。在路上莫少求告诉陈千里，
0: 那天上午老萧来交通站约了凌问第二天碰头，但凌问没来，等了半小时他只能先离开，交通站里不能等太久，这个有规定。老萧去了天南茶楼，说好如果凌问来了就让他去那里找他。刚到中午侦缉队便衣就来了，交通站附近我们设有几个暗桩，白天晚上有可疑的人到江南街周围活动，站里很快就能得到消息。我们的人马上回来报信，可还没等报信的进要号，街上就响起了枪声。茶楼先抓人，他们没有两处同时动手？
1: 陈千里有些疑惑。
0: 我们也觉得奇怪，枪声一响站里就听到了，等报信的人进来一说，我立刻让我太太先离开要号。交通站平时就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应付这样的突发情况，站里没有什么需要清理的东西。露台上屋檐落水槽后面有个油纸包，里面是一支手枪，我太太把枪拿给我，自己从后门撤离了。我从店门出去跑到江南街上，站在过街楼下面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来要号。直到傍晚晚上五六点钟，便衣撞开店门进了交通站。
1: 巷子里迎面来了两个女学生，等他们走过去后，莫少求又接着往下说。
0: 易君年说他和凌问一起来交通站，他们俩刚从十七府转过来，茶楼外面就乱起来了。他们看见特务在追老萧，决定分头行动。易君年自己跟了上去，让凌问赶紧到要号来，如果交通站没事他就进来报信，如果交通站也出事了他就先回去，在新亚旅社等他。易君年对凌问说，他们有重要任务，千万不要冒险。他找了一辆自行车在洋巷追上老萧，老萧被两个特务一前一后拦住了，拿枪对着他。易君年骑车冲过去两枪打死了特务，但老萧也中枪了。易君年把老萧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回去找凌问，但凌问却不见了。他回到新亚旅社一直等到傍晚，他们俩是当天夜里的船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上船。易君年赶过来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1: 莫少求引着陈千里来到柴栏附近，在水边的棚屋里他们见到了老萧。棚屋架在岸边，地上铺着旧船板，老萧躺在板上昏迷不醒。
0: 他昏一阵醒一阵，大夫说他还没有脱离危险。
1: 棚屋用旧木船改造而成，本身也像个船舱，房门朝着东好涌， 河面上弹家小艇多得数不清，房门内外都是船板，房门上只挂着一片布帘。梁世超蹲在帘子外面抽烟，陈千里和
0: 梁文同志一点消息也没有，失踪了。我太太一听说就哭了，她太喜欢这位女同志了，一见面就喜欢，要不是干革命工作讲纪律，说可以拉着她晚上睡一个床，说到天亮。我太太一点也不相信她牺牲了，还去公安局打听，我们在公安局有内线，不能算同志，但打听一些事情没问题。可是公安局没有任何消息，特别侦缉科没有抓过女共党，杀人案也没有。他们说过年了，谁会杀人呢？广州军警很少在这个时候办案抓人，所以前天下午他们突然冲进茶楼要抓老肖，这事情确实很奇怪。他们俩到了广州做过些什么？
1: 陈千里一边想一边问。
0: 两个人来了交通站，我们早就收到上级通知，上海地下党有人要来，他们来是为了把交通线安排好。我们知道中央有大动作，凌问说了接头暗号，两个人里他是领导。我们商量了各种细节，重新定了接头暗号、电话、电报挂号，怎么接应下船，住在哪里。说完了，凌问就打听她丈夫。我不熟悉龙东这个名字，我自己是交通站建立后才到了广州，但我太太知道。
1: 老肖突然说胡话，嘴里嘟嘟哝哝。莫少求起身过去，拿下他额头上的毛巾，在水盆里浸湿，脚干后又折叠起来放了回去。
0: 我太太见过龙东，还看过报纸上有关那件事情的新闻，她说事情发生在一幢房子里。莫太太说的那幢房子在哪里？
1: 陈千里脱口而出，
0: 豪贤街，现在叫豪贤街，但广州人喜欢叫它原来的名字豪贤街。
1: 莫少求解释了那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儿却不一样的路名。
0: 不过他们没有去那里，易君年说他们原打算第二天跟老肖见面以后再到豪贤街看看。
1: 老肖为什么要约凌问第二天到交通站见面呢？陈千里暗自思忖，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自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后，第八军团一直跟随着第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是保卫军委纵队侧后的安全。但是渡过潇水后，中革军委突然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第六师取得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第八军团必须返回道县，然后前往位于道县西南方向的灌阳。后面的敌人追击得很紧，第八军团没有动员就匆忙上路了。由于始终没能与红三军团第六师联络上，部队走走停停，速度缓慢，不少官兵由于极度疲劳倒在路边就睡着了，任凭干部们如何催促也醒不过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掉队，干部们只好朝天开枪，用枪声警示这是危机四伏的战场。11月30日夜，第八军团终于到达水车，然而红三军团第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围去增援阻击部队了。在水车，第八军团遇到另一支红军部队，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第34师。第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这就是说跟在第34师的后面，第八军团成了整个中央红军最后面的部队。第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间是30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依旧跟在第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的第34师。部队刚一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然后是左翼，接着传来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第八军团的后面潮水般的卷过来。而在第八军团的前面，也就是第九军团的方向，山腰丛林中突然响起步枪和机枪声，难道第九军团已经不在前面了？后来才知道，桂军插到了第九军团与第八军团之间。桂军的突然插入，令第八军团处在了前后受敌的境遇里。军团长周坤在万分危急中下达命令，第13师断后，其余人员向前冲击。但是这时候前方的各个通路都已被桂军占领，很快第八军团的队伍就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切割成了若干部分。天黑下来，黑暗中的交战极其混乱，也极其惨烈。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战场上到处是第八军团丢下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和担架。军团宣传部部长莫文华带着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一步步地向主力部队靠近。莫文华一口气跑出20多里路，红军官兵进入了一个漂亮的小镇子。莫文华从镇上老乡的口中打听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渡过湘江，这里距离湘江还有约40多里路，于是他决定队伍不休息，继续往前赶。一出小镇， 莫文华发现路边有大堆书籍，这一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后，他依旧清晰地记得，那天阳光微红，马路旁边这一堆那一堆的军事政治书籍，有的原本未动，有的扯烂了，有的一页一页的散了一地。里面有《列宁主义概论》，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土地问题》，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有《战略学》，还有许多地图、书家、外文书籍等等。这是莫文华在那段艰难日子里所获得的极其难得的温暖感受。不久之后，他和他所带领的红军官兵就与追击而至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肉搏数次，巨战几个小时，直至12月1日下午，由第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的一部分官兵才摆脱敌人的追击，到达湘江岸边。湘江上的浮桥已被炸断，罗荣桓一脚迈进江水里，江水的寒冷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但是他和官兵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渡过这条大河。罗荣桓在刺骨的江水中坚定地朝对岸走去，终于踏上湘江西岸时，罗荣桓转过身来，发现自己的身后只剩了一个年龄很小的红军战士。戎马征战多年的罗荣桓顿时热泪盈眶，这位红军小战士的肩上居然还扛着架油印机，原来他是一名红军的小油印员。

0: 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10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其实力在中革军委的统计表格上显示为10922人。至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人员不到1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仅为600人。12月1日清晨，湘江上雾气弥漫，军委纵队依旧在敌机的轰炸下渡江。由于行李和物资在江边越堆越多，渡江的速度异常缓慢。傍晚6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灌阳敌人占领新围，正向我追击，34师及62团被切断，八军团情况不明，5军团无联络，但估计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马子渡方向前进。4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5师及6师尚未完全抵达。向红三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6师18团于陈家背被切断，魏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我8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马子渡西进。泉州之敌已进到朱塘铺，明2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美到底是什么？古往今来的智者们一再追问，却始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事实上，没有绝对的美，也没有绝对的丑。美是会让我们心动的一种感觉，每个人都喜欢美女，爱吃美食，愿意穿美衣华服，但是这种美只是眼前的美，是有限的、平凡的。庄子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我们日常观念中的美，只要是顺应自然就是最美的。自然朴素的事物在庄子眼里最有生命力，他认为一切天然的就是美的，一切人为的都是不美的。比如说鸭子腿短，白鹤腿长，是其天然特色，都很好看。如果把鸭子的腿续长，把白鹤的腿砍短，非但不美，还会带来流血和疼痛。现在有一种美容手术，可以把身材矮小者的小腿骨通过手术先锯断，再实施拉长，以达到增高的目的。稍有不慎的话，这种手术就会造成患者的终生残疾。看到这些，我们也许就会更理解庄子的自然美的观点了。 庄子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美女在她年龄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美女，于是她的一切姿态都是自然而美好的。可等她长大了，从别人的目光中读懂了对自己美丽的爱慕欣赏，她就开始扭捏作态，自然的美也就从她身上消失了。按照庄子的观点，你展示了最真实的你自己，你就是美的。但是人们常常认不清这一点，总是去羡慕模仿他人，却忽视了自己的独特独到之美。《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说近代的大诗人潘安容貌非凡，风神俊朗，气度潇洒。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穿着猎装，携带着打猎的弹弓，驾着车经过洛阳的街道，女人们见了那真是都争相围观。那时的洛阳啊，有一个风俗，女人们如果喜欢一个男人，就向他的身上扔水果。洛阳的女子们都争先恐后的往潘安的车上扔水果，不一会儿车上就装了满满一车的水果。成语治果迎车就是来自于这里。当时与潘安的文采齐名的写了三都赋使洛阳纸贵的左思，长得呀非常非常的丑，世上少有的那种丑。他听说了这个事儿啊，就以为洛阳的女子们就是麻辣热情爱才子，也效仿着潘安的样子出去游猎，结果呢就被一群老太太围住了，朝他吐吐沫，弄得他呀非常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古人的诗词小说和戏曲中夸赞一个男子长得美的时候，常说貌若潘安，可见潘安是中国3000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的头号美男。美男潘安走到哪里都有轰动效应，喜欢他的女子啊也多得不得了。左思的美，美在哪里呢？美在文采，美在心灵。他不去彰显自己的内在美，却以自己的丑陋相貌去模仿超级美男潘安，难怪啊会被一群老太太围住吐唾沫。庄子若是与他们两人同时代的话，也一定会在书中记下这个故事，这就是男版的东施效颦啊。庄子认为自然是最高层次的美，这看似玄虚，实际上恰好从根本的意义上朴素而深刻地抓住了美之为美的根本特征。庄子从自然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类的生活只要是像天地那样自然无为，就会获得最高的美。他用华丽的词章无数次地描述了自然之美。逍遥游中曾这样写道，天之苍苍，其正色也，描画出了苍茫的天空中云霞绚丽的壮观之美。秋水之中描述了秋水实质百川贯河，径流之大，两寺主崖之间不变牛马，烘托出了激流浩荡汹涌澎湃的黄河之美。之北游中这样的描述，山林雨，高壤雨，使我欣欣然而乐语，传达了人流连于自然之中的精神畅快之美。庄子的美虽然来源于自然，但却最终超越了自然，从根本上体现为一种生命之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论语中就曾经记录下孔子老师的感慨，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到啊别人呢喜好德行像喜好美色那样的热衷和热情。庄子的书中描写了大量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残疾的人，但是他们非但没有遭到他人的白眼，反而是得到了许多健全英俊人士都未曾得到过的尊崇和礼遇。比如说殷启之离吴慎和翁昂大颖两个人都长得非常非常的丑，丑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殷启之离吴慎，他驼背拐角还豁嘴，翁昂大颖的脖子上长着瓦盆那么大的瘤子。可 可是因起支离无甚，游说卫灵公，卫灵公不仅被他说服了，还很欣赏他。从此以后，卫灵公看到形体健全的人反而觉得不好看。孟昂大影游说了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也深得齐桓公的喜爱。从此齐桓公见到正常的人反而觉得他们的脖子怎么又细又小，不好看呢？还有一个例子是钟无艳。钟无艳是历史上著名的丑女，她生的额头高，眼窝深，她的呀腰特别长，腿特别粗，鼻子呀非常的翘，而且还有喉结，并且啊她的脖子呀特别粗，头发呀还非常少，另外还鸡胸驼背，皮肤漆黑。由于相貌丑陋，年过四十尚未出嫁。虽然她相貌丑陋，可却天生聪慧，才智过人。有一天，齐宣王正在饮酒作乐，钟无艳呢就闯殿要求见，自称为啊是齐国嫁不出去的女子，听说齐王特别的贤明，愿意入齐王的后宫，听从大王的差遣。齐宣王的后宫那国色天香的佳丽比比皆是，他听了钟无艳的话，看着眼前这个丑女人，禁不住哈哈大笑。不料钟无艳却镇静自若，一本正经地感叹：危险啊，危险。齐宣王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你说危险到底是什么危险啊？愿闻其详。钟无艳慢条斯理娓娓道来，道出了齐宣王的几个危险。第一个是不立太子，众子不骄；第二呢是贤良之士不从政；第三呢是花天酒地。刹那之间，齐宣王一惊而悟，即刻下令啊罢去女乐，退斥朝中的奸佞之臣，然后励精图治，从此齐国蒸蒸日上，钟无艳也成了齐宣王的王后。

0: 中试图用数字比例去衡量的美的和谐，也不是我们今天消费文化中可以被时尚杂志定义和贩卖的潮流。美在庄子看来就是道的光辉，是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由的显现。一言以蔽之，美是自然。当我们能够这样去看待美的时候，我们便能真正领悟庄子笔下的美。我们不仅能欣赏一朵花的绽放，更能欣赏一棵无用的大树的自在。我们不仅能够赞美青春的容颜，更能够读懂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的智慧的纹路。愿我们都能够活出那份自然的本色，在真实与自由中成为一道独一无二的动人的美丽风景。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5: 对，
4: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
5: 嗯，
4: 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5: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4: 嗯，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5: 对，
4: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5: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嗯，
4: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5: 对，
4: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5: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
4: 对，磨眼了，
5: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
4: 嗯
5: 嗯，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嗯，
4: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5: 对对对，
4: 对吧？
5: 对，
4: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5: 就是失明，
4: 而且是不可逆的，
5: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

0: 是可以，一开始是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1: 明白明白，
0: 就非常可惜。
1: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吧？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的，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1: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0: 啊，对对对，
1: 拉中间
0: 就出洞了。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0: 对吧？对，
1: 那如何避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
1: 您
0: 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的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1: 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鹿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8集。
8: 得罪倒没有得罪，老孟对你们没有任何成见的啊、嘴里佩服的不行。他说呀，他那点功夫呀，在你们年轻人面前呀，实在是拿不出手，帮不上忙不说，就怕帮倒忙啊，就连正常说话也没办法跟你们交流啊。你们有时候那个嘀嘀咕咕的老说外国话。对了，你们没事老说英语干嘛呀？显摆是吧？我这当领导的也听不懂你们说的那些鸟语。我揣摩老孟的意思，是怕你们啊说英语背后议论他、笑话他。人都是这样啊，就怕离群。他年纪大了，没啥文化，就怕被你们瞧不起。
9: 啊，我们之所以偶尔会说几句英语，完全是因为工作中用到某个英语单词，不知不觉就说起来。这都是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嘛。孟师傅听不懂，以后我们不说就是了。哎，齐部长，你可千万不能放孟师傅走，他的理论水平虽差些，实际操作有些事却离不开他。
8: 哦，那就好，只要你们有诚意就好，就怕你们同志之间不团结，有相互排挤的现象。那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我去做他的工作，你抽时间也私下找他谈谈。
1: 孟长怀和徒弟住在同一间宿舍，贸然去看他说明来意，孟长怀半是惶恐半是谦卑地说道：
10: 哎呀，哪里哪里，和你们这些大学生共事啊，不交学费就算便宜我了，那还谈得上得罪不得罪？我不会说话，脾气古怪，处事不周的地方还望你们海涵。我这个人呐，打小懒散，不喜欢干地里的脏活累活，就喜欢鼓捣东西，一个人待着养成了不爱搭理人的毛病。以前在烟花作坊，我就整天在地窖里猫着，吃饭都是徒弟给我送下来。现在想想，那时候可真好，真舒心呐、说句犯忌讳的话，小日本的炮弹咋就没落在我头上？身边有好几吨做烟花的炸药，烟花一炸等于成全了我，叫我死得风风光光干干净净，这世上就再找不到我了。
1: 徒弟在旁小声埋怨：
11: 师傅又说啥呢？就说这些丧气话。
1: 孟长怀古怪的言语令贸人十分诧异，不好多问。外面雨声淅沥，又说了会儿闲话，等孟长怀口头答应继续留在研究社，贸人便起身告辞。徒弟送他出来：
11: 你别听我师傅的，他想走，可他能去哪儿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9: 他家人呢？
11: 以前有老婆孩子，因为脾气古怪，老婆不跟他了，撇下一个闺女，他照顾不了，放在他姐姐家寄养。日本人的炸弹 不偏不倚落在房顶上，把他姐和他闺女炸得连个囫囵尸首都没找到。说起来都是命。从那以后，他老是神神叨叨，爱说丧气话，经常做梦，梦见他的姐姐和闺女四处找他，说他欠他们的，是来找他讨债的。
1: 孟长怀最终还是走了。他是一个没有家室的人，自然不可能返回老家，而是听从齐大光的安排去了军械所，在手榴弹谷做了一名技术主管。他的徒弟也走了，不再追随，而是去了前线。那年秋天到来的时候，孟长怀再次回到技术研究社。回来的原因大家心里清楚，却绝口不提，谁也不想提那件事儿。孟长怀监制的一批手榴弹投放到战场出了严重问题，导火索拉开未经投掷便发生爆炸，炸死的不是敌人，反倒是部队上的战士。战士的肢体炸得残缺不全，最不幸的手掌也被炸掉，没了手掌的人别说打仗，以后农活都做不成了。出了这样的事故，造成前线战士心理上的极度恐慌。前有敌人进攻，后有自己人失误，这仗还怎么打？对于这样的重大事故，组织上也未加追究，即便追究起来，也不全是孟长怀一个人的责任。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谁又愿意出这样的差错呢？越是不追究，心里的那份愧责越是压得孟长怀喘不过气来。据说孟长怀的徒弟也死了，就是被这批手榴弹炸死的。离开修械所是孟长怀主动提出的，只是他再次选择回到技术研究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细想，他肩不能挑，背不能扛，又无家可归，不来技术研究社又能去哪儿呢？孟长怀变得更为沉默，大家虽对他足够热情，希望他尽快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他却再也回不去了。他做勤杂工作，做得刻苦而勤勉，每当闲着便一头钻进自己的宿舍闭门不出。前线接连打了几场胜仗，部队缴获一批山炮弹，这些炮弹陆续被送到技术研究社，已被研究人员另作他用。炮弹分两种，装填黄色炸药的那一种又名苦味酸，爆炸力极强，容易和金属起作用，处理起来很棘手，自然不能再造使用，只能等以后缴获了山炮才好派上用场。另外一种炮弹里面所装的是 TNT 炸药，弹体虽异常坚固， TNT 炸药的灵敏度却低，即便用步枪子弹射击弹体也不会有任何闪失。有人把这种炮弹叫做辣姑娘，姑娘脾气辣，抱在怀里也不怕。野外燃着柴火，炮弹架在火上烘烤，炮弹头银色的钢壳便会流出蜜一样的汁液，再经冷却凝成块状，十年碾成粉末，成了雷管中不可多得的加强药。这种简易而实用的方法便是孟长怀想出来的，拆引信、烘烤这些繁琐工序也被他一手包办。他不允许任何人插手，给出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自己是一个闲人，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批活，谁也甭想抢他的饭辙。那段时间，孟长怀整日待在野外的一个土坑里，巨大的土坑由天然池塘干涸后形成。工作之余，贸人忍不住去那里看他，站在坑沿，有时见孟长怀弯腰在一堆黄色炮弹间忙碌，有时见他歇息席地而坐，围火取暖的样子看来还算惬意。有时见他热气腾腾啃一块刚刚烤熟的红薯或土豆，吃得嘴巴黢黑。贸人从坑沿上下来，想走进去说几句话，每每还未抵近便会遭到孟长怀的呵斥。他好像不认得他， 又或是离得远，看不清来人是谁。这样的举动虽令茂人郁闷，却很快从其他同事嘴里听到同样的待遇，心里不禁释然。这才知道，孟长怀的举动虽不近人情，却是怕不可预测的危险，无辜连累了他人。这一天的到来，宣告了秋天的结束。风带着禁锢的寒意，送来一波来研究社参观的人。听完这种回收炸药的方法，参观者兴趣颇浓，说他们那儿的军械厂缴获的炮弹堆积如山，简直成了废物，能不能带我们去参观，借鉴一下你们的经验？齐大光一口回绝：
8: 参观啥呀？还挺危险的。哦，那批炮弹，哎，这既然你们摆弄不了，送给我们算了。
1: 参观者一下识破他的诡计，笑着揭短：
12: 哎呦，齐大光啊，齐大光，小时候爱占便宜的毛病你就是改不了啊！带不带我去？不带我去啊，以后我那儿有啥好东西你想都甭想。
1: 一旁有人笑着解释：
11: 那批炮弹都拆完了，真没有去看的必要了。
8: 哎，你看你看看，对吧？不是诓你吧？
1: 另有人不知好歹，在一旁插嘴：
12: 哪里就拆完了呀？今儿早上我还看到孟长怀往大坑里搬运炮弹呢。
11: 谁说的？今儿早上我去统计过了，真真确确拆完了。
1: 那人再次辩驳，忽然醒悟：
12: 不好，这个孟长怀不会私自拆那些黄色炸药吧？我得赶紧去看看。
1: 大家怔怔地想着这件事儿，屋子里很静，风在屋外吹响，传来远处慵懒的鸡啼。先是感到土坑微微震颤了一下，随即有灰土从房梁上簌簌抖落，接着听到一声震天的巨响，一位身经百战的参观者下意识卧倒在墙角，嘴里喊着：
11: 隐蔽，隐蔽，敌人的飞机来了。
1: 外面也有人在叫：
11: 不好了，出事了。
1: 大家纷纷跑出门去。天色干干净净，一点硝烟的遗迹都没有，只是那个天然形成的大坑里忙活了半个多月的孟长怀再也看不到。

0: 他坐过的地方有一个先失的巨大的坑洞，即便他被炸死，事后勘查一点尸体的残骸也没找到，真就应了他以前的那句唠叨，死得干干净净，没有人再能够找得到他。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丁仪突然从外面回来了，贸然去看他，见丁仪异常消瘦，精神欠佳，贸然叫一声
1: 丁仪，
0: 想起丁仪已改了名字，再次郑重叫道，
1: 啊，关山，这些日子您哪儿去了，让人担心死了。
0: 关山说他和贸人在北平火车站分手后遇到点麻烦，被人跟踪，好在摆脱掉了，先是到了天津，从那儿得知河南有一批药品，又辗转去了河南，中间病了一拖，就拖到现在，好在归队之前终于将急需的药品搞到，也算圆满完成了任务。
2: 你最近还好吗？
0: 贸人喜形于色，
1: 还好还好。
0: 说起那本无意中得到的高级火药学，凭借这本书，他不但拓宽思路，还能随时查阅试验中出现的问题。那本没了封面的书简直成了他的宝贝。
2: 这可真好，吉人自有天相。
1: 只是我英语水平差，好多单词不认识，理解不了文中的含义，只能连蒙带猜，虽能理解个大概，怕只怕哪天理解错了，捅了什么娄子。另外那本书只有下册没有上册，简直要把人急死。
2: 我不是回来了吗？
0: 关山语调轻松，
2: 以后有啥不懂的单词就来问我，另外我再想办法帮你找一本词典，再找到那本书的上册。
0: 秋末冬初，日寇频频开始对冀中发动骚乱，为安全起见，研究社协同供给部转移到路西。所谓路西，是指平汉铁路以西，后来成立的晋察冀军区的北岳区一带。确切的地理位置，对于方向感极差的贸人来说，实在搞不明白。只知这里靠近山区，一旦打仗，苍茫群山可做转移的最好屏障。人员先期抵达葛公村，那些用骡子驮运的器械并未随即运到，研究社的成员们一时无事可做。好在离葛公村20里外有个大村子，那里有农民自发形成的集市，不少人跑去闲逛，收回一堆水果的同时又带回不少听来的消息。贸人心里有事，很少随同事外出闲逛，除了工作上的原因，他开始牵挂舒琴。离开驻地之前，先后收到舒琴寄来的两封信，两封信相隔时间较长，一封报平安的信于一个月前寄达，另一封则是出发前辗转递送到他的手上。舒琴在信里说，他在冀中军区被俘场承担了重要工作，虽遇到很多困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同志们的帮助，都一步步解决了。被俘场发展很快，承担着军区大部分的服装生产任务。
3: 你身上的军装便是经我手做出来的，不管你在哪儿，每天早起穿起军装，总该会想到我。你一个人带着帽翅不容易，不仅要照顾好他，还要照顾好你自己。至于说到结婚，你千万别再有压力，到了部队我才明白，大敌当前，人人都在努力，老想着结婚太没觉悟了。
0: 读完舒琴的信，贸人虽感欣慰，却不禁忧心起来，觉得随着局势的变化，各处都在转移，以后再想收到舒琴的信恐怕也就难了。齐大光来了，召集大家开会，先是讲了当前的形势，果然验证贸人的猜测。
4: 我们研究社呀，以后的工作呀，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有固定的场所，安定的环境。大家不但要做好打游击的准备啊， 还要加紧推进各项研究的进度，因为时间不等人呐。那个刚得到的消息，日军攻陷南京后，正准备腾出手来对我冀中进行围剿。部队虽然准备在冀中进行积极的抵抗，由于武器装备不足，很难去和敌人进行正面的交锋。比如最基本的武器步枪，因为我们没有正常的步枪弹药来源，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壮大，光靠从敌人手中夺取因受条件场合所限，只能是望梅解渴。即便夺了弹药，枪支和子弹的口径不对，也不能使用。敌人用的38大盖啊，用的口径是.65的子弹，我们部队绝大部分用的是自造的79步枪。即便有了步枪啊，子弹用完了也大多成了烧火棍。不瞒大家说呀，现在我们每个战士的子弹配备呀，只有区区的5-6颗。即便每个人都是神枪手，又能打死多少个鬼子呢？战士们为了迷惑敌人，常用熟秸秆把子弹袋填满。部队首长跟我讲这些呀，我惭愧呀。最近呀，军械厂虽然研制出了一种复装子弹，因为没有无烟火药，只能试用山炮弹的条状无烟火药，仅是杯水车薪。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必须抓紧研制出无烟火药来。
0: 工作虽不能正常展开，准备却毫不松懈。茂人有功课急需要做，他要读完手中那本高级火药学，以备不时之需。这次阅读并非想要找出应急的办法，而是囫囵吞枣，先挑出书中不认识的英文单词，挑一个记一个，怕耽误时间，让茂志专程去到离此不远的供给部驻地，找丁仪帮忙翻译，写在纸上，再由茂志带回。跑了2-3次，得知丁仪出差，便将所有不认识的单词统统记下。3-5天过后，整本书全部读完。期间各种实验设备也陆续运到，不想研究社又要搬家，说是有部队从五台山过来，借用各公村驻扎。搬家当天，茂人接到口头通知，要他和关德忠二人收拾行李去晋察冀军区报道，接受新的任务。问是什么新任务，传达者亦说不清楚。茂志自然要跟随茂人去的，除了茂志，还有另外2名学徒护送。一行人过了唐河，这一年冬天的雪便纷纷扬扬下降起来。到了张阁庄，找到司令部，又由人领着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经过引荐，方知接待他们的是锄奸部的罗科长。至于锄奸部是个什么部门，一时也搞不明白，问又不便多问。罗科长还算热情，问明每个人的身份，指着茂志问：
5: 名单上没这个人呢，他是咋回事？
1: 他是我兄弟，从老家给我出来，没人照顾，平时带在我身边。
0: 罗科长看着茂志，奇怪的笑，目光瞟到随行的学徒身上，眼睛一亮，指着肩上的马枪问：
5: 这枪咋样？好不好用？
6: 好用是好用，比起你们部队上的38大盖还是差得远。
0: 罗科长坐着伸出手，学徒跨前一步，双手捧枪给他。罗科长哗哗拉动枪栓，动作花哨，一边摆弄一边赞叹：
5: 不错，还真是不错呀。
0: 抬枪瞄准，枪口瞄瞄茂人，又瞄瞄关德忠。这样的动作虽有不公，大家却不多怪。罗科长放下枪，用手掂掂分量，隔空抛给身旁自己的战士。那战士接了枪，旋即走到门口交给另一名战士，那名战士转身离去。学徒眨眼问：
6: 罗科长，那可是我的枪，你咋叫他们拿走啊？难道想换一把38大盖给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

0: 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5: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

0: 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2: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3: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4: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胥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仁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3: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5: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3: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叉。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6: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3: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7: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3: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9: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

0: 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十一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八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

0: 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八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珍藏时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4: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
3: 伊朗军队八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4: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1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3: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4: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3: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4: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5: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 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3: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5: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4: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6: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北上，无音讯。华乌17位男儿北上，无音讯。
7: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17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 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画屋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17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17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画屋，却有17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8: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7: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17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17棵松树和17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8: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7: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17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17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8: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的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7: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 长征地理名片。
4: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7: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围。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

0: 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洪除土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季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等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正式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9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

0: 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哎，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1: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0: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毛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1: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2: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1: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4: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9: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0: 这一次是真

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儿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2: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一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他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40元的一个补助。
1: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3: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0: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4: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放心消费在中国品牌基本形成，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
7: 放心消费一头连着民生冷暖，一头连着发展大局。那么放心消费具体的培育对象是谁？培育内容都包括哪些？最重要的是，培育放心消费主体之后，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都能带来哪些实打实的好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当前人民群众对品质生活、放心消费的期盼越来越高，但部分领域仍然存在供给短板、纠纷多发、经营不规范等痛点堵点，迫切需要从经营者供给端发力，推动消费治理的关口前移。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9: 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总共六章，包括总体要求、培育对象、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机制、培育品牌，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当源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8: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
9: 培育放心消费当源，就是从群众最常接触的一家家门店、一个个经营者抓起，引导其自觉把好诚信关，从最基本的合规承诺起步，逐步扩展承诺内容，打造品牌特色，形成一批让老百姓真正信赖的放心商家。
8: 通知明确，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培育的，需要自主做出并自觉履行放心消费承诺，在经营场所或者是网站网页显著位置持续展示放心消费承诺。那么放心消费承诺具体承诺什么呢？简单来说，主要包括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等内容。比如价格放心是指经营者明码标价、规范价格行为、履行价格承诺、无价格欺诈、价外加价、大数据杀熟等问题。服务放心是指经营者诚信经营、公平交易、服务规范、无虚假宣传、霸王条款、消费欺诈、缺斤短两等问题。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不论是具体的单元还是集聚区，都要抓住自主承诺这一核心举措。王火旺表示，
9: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8: 承诺不是嘴上说说，关键要让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9: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8: 参与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是经营者的自发选择，但能否真正实现放心，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消费者的评价。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一级巡视员童波表示，
10: 经营者呢，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放心消费培育系统在线作出承诺，符合相关条件的，系统将自动赋码赋标，全程零负担，无感操作。
8: 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发布放心消费承诺的标识，提升放心消费品牌知晓度，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识别放心消费承诺单元和集聚区。洪波指出，
10: 线上层面，总局将搭建统一的信息展示平台，动态展示商家承诺内容，供消费者一键查询、一键导航、一键评价。发生纠纷后，消费者还能够直接联系商家，一键和解。
8: 在湖北省，消费者打开地图搜索放心消费，就能一键导航到全省的承诺商家。在山东省，指尖选商家，安心逛齐鲁已经成为现实。在三亚的海鲜广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商户的信用分和投诉记录。在浙江，信用好的商户不仅能够享受放心贷的利率优惠，还能凭借放心消费的身份快速获得授信。这些来自一线的探索，让放心消费从政策文件 走进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海南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何海平表示，
11: 根据商家信用情况实行差异化监管，对守信商家减少审查频次，给予信用激励，对现金转两、价格虚诈等违规商家实施红黄牌警示等警示。
8: 浙江省

0: 市场监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表示，
1: 目前放心贷已覆盖147个放心消费商圈，惠及4.16万家商户，放贷规模突破1800亿，为商户减免手续费1.98亿元，节约利息成本10.3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红。

0: 商家的资金压力。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几天，福建莆田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一些工厂仓库进水受损。就在当地加紧开展灾后恢复的同时，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打着泡水鞋旗号的低价商品，70块钱两双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关注。
3: 一些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清仓信息和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不少网友报上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2: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4: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5: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我都是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剩下的货我就直接退给工厂了，因为这是可以退给工厂的，所以不用去担心那些损失。
4: 受灾的商户不卖泡水鞋，那网上成批叫卖的泡水鞋是从哪儿来的？福建省鞋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说，看懂莆田的产业逻辑，这个问题就有答案。
6: 莆田这个地方主要是代工的品牌方下单给他，所以说他没有权利处置淹水浸泡的鞋子的权限，这个是行业的规则了。
4: 林文琛说，就算工厂真有泡水鞋，大概率也到不了国内消费者手里。
6: 这个鞋子一旦泡水它会发霉啊，才叫平台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一，你这样干平台会处置你，第二，消费者也不买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不可能，不可能啊。
4: 莆田到底淹了多少鞋？真有那么多泡水鞋可卖吗？莆田鞋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负责人于国明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视频不能代表整个莆田鞋业的情况。
7: 工厂企业端这个工业园区其实受灾并不严重，这个网络上的东西，那至少在我们这个身边，我们这个行业协会里面的几个自主品牌了解下来，还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4: 退一步说，泡水鞋到底能不能卖？于国民的判断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是否符合质量标准。
7: 行与不行，能不能上市，我们说了都不算，看它的质量是否符合国标，符合国家标准，那就上市。如果不符合国家商品质量标准了，它就不能上市。
4: 简单的来说，就是区分鞋子到底是受潮还是浸泡，前者明确告知消费者还有的卖，后者则完全不能进入市场。
7: 在这种高湿度的情况底下，鞋子可能受潮了，但是并不影响穿着，这一小部分的我认为说它是可以进入市场去流通的，以低价的方式来买卖，我个人认为这也符合市场规则。但是浸泡的百分之百不行，暴风雨底下的水它是裹着很多很多的这个残渣絮菌在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淤泥啊，各种各样的杂质缝合在一起，你进入你的鞋子里面，就附着在上面，它菌落都超标啊。经过浸泡它一定会出现开胶的情况，只是开胶的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一般如果浸泡个24小时以上的鞋子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它完全不具备上市的条件，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4: 从本地商户泡水脱胶绝不上架的行业共识，到行业协会 为代工无权私售，浸泡绝不能流通的严格红线，事实已经非常明朗。网上所谓大批名牌泡水鞋低价自救，绝大多数是商家将平日里的瑕疵品、低劣库存甚至错版仿冒品披上灾情外衣的销售幌子。公众的爱心与善意

0: 绝不能成为网络骗局肆意收割的筹码。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9月7号，美国、日本、韩国开启自由之刃联合军演。8号，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而从今天开始到21号，日本航空自卫队和印度空军将进行勇士卫士26联合训练。
4: 短短几天时间，三场大规模多国军演轮番上演，日本全部深度参与其中。这一波密集军演背后，日本究竟在盘算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接二连三的军事演习把9月的印太海域搅得风声四起。9月7号，日美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正式拉开帷幕，演习将持续5天，海域设置在济州岛以东以南的国际水域，旨在提升在包括海上、空中和网络空间在内的各种环境中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派出宙斯盾舰、P-1 巡逻机等主力装备全程参与。仅仅隔了一天，日本陆上自卫队9月8号起与美国、澳大利亚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三国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在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继今年6月到7月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之后，将再次使用低风中导系统和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实施反舰作战训练。紧接着9月9号，日本与印度勇士卫士26联合空军训练启动。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的消息，日本将派出3架 F-2 战斗机以及约110名来自福冈县筑城基地第8航空团的人员，把日本军事协作的触角伸向了南亚方向。3天时间，3场演习，陆海空多维度同步铺开。日本不再只是跑龙套的参演方，而是在整套演习链条当中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角色。军事专家宋晓军分析，
6: 日本目前在印太地区承担的角色逐渐跟美国进行了一种平行式的对等地位，这样的指挥体系的变革实际上是有深刻的背景。2026年在美国国防战略当中提出了在第一岛链建设威慑体系，原来以为是美国来充当主要的任务，但是现在看来日本是抢在前面了。日本通过这一系列的跟印太地区的美国的盟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无论是他的新财年的防务预算，以及他防务预算所指的3大方向，无人装备、情报系统，还有远程火力打击，基本都是围绕着他要充当第一岛链威慑体系的主角的位置。
5: 日本正卯足劲头向军演的主角位置进发，可军备越扩，地区安全的天平就越发倾斜。在日本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其中潜藏的风险。新系国际情报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佐木宽直言，这正在把地区推入危险的安全困境。
7: 越是增强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就越会给周边带来不安和不信任，地区的紧张环境会不断加剧，不信任也会不断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实际上反而会导致地区安全受到威胁。我认为存在这样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政府要求民间企业参与，由政府直接主导生产军事武器的计划等等，清清楚楚地进行战争准备。
3: 东方之盾演习当中最牵动各方神经的，莫过于美军的低风中导系统。这套发射平台能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周边大片区域。
4: 2024年，他首次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从临时演习部署转为长期驻留。今年6月，美军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到日本陆屋航空基地，先后用于日美勇敢之盾联合演习和此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
3: 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低风留日不走，意欲何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这一安排直接触碰周边国家安全红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号公开表态，
8: 无论以演习还是别的借口，在日本领土部署低风系统绝对不可接受。
4: 俄方将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守护国家安全。
5: 朝中社九月八号刊发评论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军事专家宋小军进一步拆解低风系统留住日本背后的重重算计。
6: 这样的话呢，美国陆军就可以深度的来介入印太地区的远程火力体系当中。低风系统一旦部署在日本的相关岛屿，可能对日本周围的比如说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大陆构成一种远程火力打击的威胁。日本希望能够把远程火力带进来，作为一个教官的角色来使用低风系统，把低风系统的技术来向菲律宾南海方向进行扩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推动他新财年的防务预算当中发展自己的远程防务系统。以日本目前的工业基础和国防科技能力上来说，复制翻版导弹也非常容易，所以日本恐怕也是借助低风系统来进行试探，突破它所谓的和平宪法，部署远程打击火力。
5: 位于鹿儿岛的鹿屋航空基地周边，学校、居民区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一旦这座基地成为打击目标，普通老百姓注定要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鹿儿岛地区和平运动团体事务局长夏柳田和宏表示，
9: 如果鹿屋基地遭到攻击，绝不可能只有基地本身受害，首先受到伤害的一定会是普通民众。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也会继续坚持反对日美联合军演。
5: 而和平团体的担忧不止于当下这一场演习，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认为，
10: 日本本来拥有和平宪法，却不断进行这样的军事活动，我认为这会让其他国家产生强烈的危机感，也就是说日本自己正在成为制造地区紧张局势的原因之一。
11: その原因を作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立場でもあります。
5: 宋小军指出，日本的军事触角正同时伸向东北亚和南亚，从指挥体系改革到大额防务投入，从四处联演到接纳进攻性武器，日本的种种行动都不是口头的政治表演。
6: 美国国防战略第一个主要就是本土，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在印太地区建立所谓的拒止威慑体系。美国把印太地区的一部分的所谓的军事威慑责任交到了日本身上，而日本又特别乐于这样做。日本曾经在这个方向上有过军事扩张的设想，正好美国又给他让出来了这样一部分空间，等于说他又把这个设想捡回来了。同时他在计划和财政上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计划的安排，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日本要复活新军国主义的，它不是只是在姿态上或者政治意愿上，而是在实实在在的一步一步的有规划在操作。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正式启幕，会期将持续到十三号。本届展会设置九大专题展，多场论坛、成果发布、经贸对接活动同步展开，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技术、新成果。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月度数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将于今天上午举行，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并展开天地对话。今天，农业农村部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和筹备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继续在福建厦门举办，会期将持续至十一号，多场产业对接、经贸洽谈活动有序开展。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在北京进入第二天会程，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数字产权治理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将举办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将齐聚巴黎，聚焦太空领域国际合作。体育方面，今天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 B 组末轮打响，中国男排对阵伊朗男排，两队争夺小组头名席位。2026 WTT 冠军赛澳门站的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场男女单打1/16决赛展开，王艺迪、蒯曼、黄友正等多名国乒选手将登场。今天2026女篮世界杯开启1/4决赛资格赛，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女篮，三场决胜，胜者晋级世界杯八强。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9: 好 city 啊。
2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
0: 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